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
1: 现在是北京时间8:03。
2: 您正收听的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3: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2: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交通高峰实时路况，交通问题及时反馈，湖南交通频道高峰连线。
1: 国生给大家问好，来，在路况连线之前先回复一下微信平台上有朋友发来信息啊，这是刚刚发来的，一分钟以前，他说求助交通频道啊，雨花区玉竹路道路两边呢许多违停的车辆，影响正常通行。谢谢您提供的信息，我们已经收到了，导播呢马上截图给我们路况信息中心，请路况信息中心联系雨花区辖区交警，看看这块到底是怎么回事。这地方是每天晚上都会有许多车停在这儿吗？那我们进一步了解一下详细情况再给大家报告。好，来，这一刻连线路况记者唐冲，说说及时的路面情况。唐冲。
4: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们早上好。今天早上是一个非常凉爽的一个天气啊，但是也是伴随着一点点的小雨啊，还是请大家注意一个路上的行车安全。首先来看路上省会长沙的路上实时车况。首先是河东方面，在东二环与三一大道交界的这个地方呢，是北往南方向是有一些的拥堵。那三一大道东西双向都是在四方坪有一点点的拥堵，但是那拥堵情况还是不错的，稍微等一会儿就可以通过。再往南边走，东二环的高桥路段是南往北的方向有一些车流量大。在河西方面，岳麓大道的建塘立交桥的东西双向都是有一些拥堵的。那北二环从鼓山开始一直到岳麓大道的北往南方向也是有一些拥堵。再来看过江桥面方面，目前有一些拥堵的情况是集中在湘福路大桥的西往东以及南二环猴子石桥的西往东方向，其他的过江桥面呢表现都还不错的。那最后我们再来看一下全省的高速情况。二广高速的永兰段明阳山收费阳明山收费站是附近以北2287公里处，是南往北有一辆小车故障占用了行车道。那目前呢，这是此前的一个情况，至到8:00的时候故障已经处理完毕了。长江高速长一段益阳收费站附近是69公里至70公里处，西往东是因为路肩维修施工占用应急车道，预计下午的5:00施工完毕，请路过此路段的驾驶员朋友们多多留意。好的，国生，我现场情况就是这样了。
2: 选学校报专业，重要选择影响深远，
0: 翻手册查官网，信息繁杂，决策艰难。
2: 2026行业首个高考咨询师 agent 元宝高考通加入爱心送考，腾讯元宝和 QQ 浏览器共同推出，精准理解分数、位次、选科、兴趣、地区偏好、专业限制、宿舍条件等个性化需求，一键生成冲文宝志愿方案，数据来源权威有保障，多轮对话越聊越精准。
0: 打开元宝 APP， 点击首页加号，找到元宝高考通，或打开 QQ 浏览器搜索元宝高考通，直接跳转。
2: 以科技之力浇灌梦想之花，让每一分都算数。如果城市太吵，就来赛里木湖听听风和浪的声音，
0: 来薰衣草庄园闻一闻盛放的紫色。
2: 我们算好了时间，不早不晚，刚好踩进最浓的薰衣草香里。
0: 六月芒果旅行家带你三飞一犁，省下千里路程，直奔采解封的独库公路，拥抱火焰山的红、赛里木湖的蓝和那拉提的绿。
2: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关键词新疆入群，遇见盛放的薰衣草，记录盛放的你。
0: 去旅行就找交通频道，芒果旅行家5年好口碑，品质保障，专业摄影师随团跟拍，轻松闪爆你的朋友圈。
2: 六月出游目的地全面上新，新疆、西藏、内蒙古、云南、甘青，
0: 更多旅行需求订机票订酒店，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关键词新疆入群，
2: 记得是回复关键词新疆。
5: 记忆力好不好这事儿，我觉得很悬。难道我属于那种记忆力天生就不好的？
6: 你这说法不对，哪有什么天生的？每个人通过科学方法都能够提升记忆。有种方法一学就会，拿来就用，单词轻松突破，大脑秒变单词照相机，记忆宫殿趣味记词，单词串串烧，串联。

0: 了不起的少年，最强大脑暑期英语单词速记训练营，我们加场了！家有8到18岁的孩子，5天4晚封闭训练，专攻单词背诵难点，告别死记硬背，破解记不住，忘得快，
1: 让孩子掌握高效记忆技巧，快速突破单词大关，锻造超强脑力。湖南交通频道官方微信对话框回复关键词英语，本周末即可参与亲子免费试听课，解锁过目不忘技能，轻松变身英语学霸。

0: 国声开讲由兴旺唯爱睡眠魔毯特约播出。新闻深处有文化，文化深处是文明。
1: 国声开讲，不仅在讲，更在开。开宗明义，开拓视野。
0: 掌声一响，国声开讲。
1: 掌声一响，国声开讲，感谢各位天天捧场。国声开讲，感谢兴旺唯爱睡眠魔毯特约播出。各位怎么样？昨天晚上睡得好不好？哈哈，尤其是有些球迷啊，一定要看直播的话，那这段时间呢，更得注意自己，要抽空补补觉，而且睡眠质量可得抓起来啊。负氧离子、远红外线、膜电位，一袭魔毯在手，三项功能全有。兴旺唯爱睡眠魔毯，陪你一起看世界杯。
0: 美加墨世界杯激战正酣，进球咱拍桌，爆冷咱唠嗑，不想熬夜看就听国声说，上班路上带你绕过时差，直击世界杯名场面。
1: 来，我们一起砍个球，
2: 国声看球，国酒喝彩。

北京时间6月26号，2026美加墨世界杯迎来了 D 组、E 组、F 组三个小组的最后一轮对决，出现还是告别，就在此一战。那首先是凌晨4点 ，E 组的两场收官之战，已经提前出现的德国队啊，锁定了小组第一了。那么这场比赛呢，对于德国来说踢得比较放松了，1-2负于厄瓜多尔，但不影响他们的积分，不影响他们的排名。德国队最终还是以积6分作为小组头名的身份出现。那么1/16决赛的对手将是 A、B、C、D、F 组当中的某个小组的第三名。那么如果闯过这一关之后，德国的16强对手很有可能是法国或者是挪威。法国和挪威现在都有世界顶级射手啊。如果德国在闯过了这一轮1/16决赛之后啊，面对法国或者是挪威，那这比赛可是相当好看。德国战车能不能熬得过维京战船，或者是说跟法国高卢雄鸡来死一决，就看德国队能不能把状态提起来了。此前几届世界杯啊，德国队的状态从2014年夺冠之后一直不行啊。那么厄瓜多尔是获得了小组第三，积4分，净胜球为0。那么由于他们在这个小组第三的成绩的取得当中呢是不错的，已经确定可以晋级32强。那其他小组的第三名是否能够确准进入到32强，那还得等所有的比赛结束之后再看最后的情况。本组另一场收官战当中呢，科特迪瓦2-0击败了库拉索。科特迪瓦呢是积6分，作为小组第二名出现，32强对手将是 I 组的第二名，那也就是说，不是法国就是挪威。已经提前锁定小组第一的情况之下，德国主帅呢纳格尔斯曼依然派出了全主力阵容，考虑到德国队的16分之一。

决赛与本场呢只间隔4天，所以这个安排呢也是有点异常大胆呢。本来呢在外界很多媒体看来，也许这一场德国队主帅会让很多主力轮休，结果德国队本场发挥不佳，连胜止步了，最终呢既没能让主

0: 非常简单，小组前两位晋级，那么三四名回家。如今呢，这套逻辑呢已经被彻底改写了。根据国际足联的规则，12个小组的前两名直接晋级32强，那12支第三名的球队排成一列，排成一列之后，只能选8支球队继续前行，有4支将被淘汰。这是指小组第三名啊。那么如果是小组垫底的话，那就直接回去了。那原本呢只存在于一个小组内部的竞争，现在被拉进了一个横跨12个小组的横向比较，也就是说在总榜上你得往前进一步。所以啊，在社交媒体上现在还有一个玩笑啊，说世界杯正在变成一道数学题啊，已经成为了频繁出现的调侃了。但这背后呢也是新赛制带来的新挑战，这也将是本届世界杯啊最独特的景象之一。那么要确定哪8支球队成为最后的幸运儿呢？球迷们一直都在关注，那不再只有比赛直播了，还有详细的积分榜的数学题，要看积分，要查净胜球，要看胜负关系，同时又要统计红黄牌。所以你看现在呀，这胜负融入了这么多元素。所以你看为什么现在在世界杯的执法当中，裁判要带着头麦啊在场上奔跑了，因为必要时刻你要向全场球迷，也是向全世界球迷解释这个球我为什么这么判。那么 AR 进入到之后，还会有视频裁判给当值主裁判以建议，就是在我们这里通过慢镜头看到了是什么情况，供您参考。那么 AR 视频裁判呢只是给出建议，陈述事实，最后的裁决还是主裁判说了算。所以现在这主裁不好当啊。那么有朋友也在关心说，那马宁是不是还可以继续主裁接下来的淘汰赛？目前呢有报道说啊，马宁几乎是不太可能再继续担任主裁判了，他很可能会以助理第四官员的身份出现。因为现在世界杯呢基本上他是倾向于，如果谁当主裁，那么他倾向于用整个一套熟悉的班子，也就是说你至少自己要带两名编裁，这两名编裁要是日常和你一起搭档的，是熟手。那马宁呢只带了一名搭档，阵容呢不完整，所以呢接下来马宁继续出任主裁判的情况应该可能性比较小了。好，再看看今天早晨北京时间今天早晨7点同时开球的两场比赛啊，分别是日本对阵瑞典和突尼斯对阵荷兰。这两场比赛呢现在都已经进行到了下半场了啊，目前呢已经到了第55分钟左右，日本队还是0-0，和瑞典队当前呢还是保持0-0的比分。而另一场比赛同时进行的荷兰对阵突尼斯，这场比赛目前是荷兰队2-1领先突尼斯。作为亚洲实力最强的日本队，在这场比赛当中只要他打平即可稳稳出线，但日本队肯定是不只是满足于打平这个成绩的，面对也是一支欧洲劲旅。正好说到这儿呢，日本队进球了，进行到55分钟的时候，日本队率先敲开瑞典队的大门，而且这个球也进的是相当漂亮，通过特别清晰明了的传递配合，是从中路一个直塞呀，致命直塞打进了瑞典的禁区。那么这种球啊，后卫的压力是非常大的，因为你一个转身来不及啊，日本队已经扣开了瑞典队的大门。比赛进行到第55分钟的时候，日本队已经取得领先，1-0领先瑞典。
1: 在前我们演播室前瞻的环节当中呢，也有对于日本队前两场比赛赛后的一个平均站位的示意图。上田骑士他的位置呢就是比较的后撤比较多，两个边锋呢向前顶的是比较靠上的，而且这次进攻呢是3-4-3阵型当中的前面3人组合的一次串联，两个

0: 边锋利用中锋的回撤啊，然后呢最后送出了一个传跑的衔接。
1: 这是解说嘉宾关于刚才日本队的热身球做出的战术分析。
0: 瑞典队现在需要自己提速了。
2: 瑞典队的中场贝里瓦尔和阿亚里这两名队员在这儿呢，实际上他们在正面进攻的时候，他们能站住三中卫两侧的内部空档，但是一旦横向拉扯起来，这个斜线空档就会漏得非常大。
0: 没错，
2: 而日本队包括这个组的荷兰队，他们在防守落位的时候，不光后面人多，他们很注意保护斜向。
1: 日本啊，日本如果要是小组，他一定是想力争取得小组第一名的成绩啊。日本队如果要是小组第二名的话，那在下一轮的比赛当中也许会直面自己的师父巴西队啊。
2: 那么他们在八个成绩最好的小组，
1: 昨天呢我们跟同事一起在聊球的时候还在说啊，你看日本队踢球他的风格啊，你看在跟瑞典的对峙当中啊，他的身体条件是没有任何优势的。日本队在瑞典队面前，瑞典的队员呢都是人高马大啊，平均都可能会高出他们一头了，但是在比赛场面上日本队是一点都不吃亏啊，小快灵，有这种传控的打法传统。所以大家现在看啊，为什么大家看巴西队踢球的时候那么希望内马尔上场，就是因为在内马尔身上可能是巴西啊桑巴足球拥有美感足球的最后代言人。虽然说小熊维尼修斯他们很快，但是球迷们觉得维尼修斯的那种踢法不是巴西的美感足球，不是艺术足球
2: 踢出来的。
1: 那么同样的，你看南美球队踢球啊，确实赏心悦目。你看阿根廷也是，阿根廷的球员身材本身他也不像欧洲球员啊那么高大，但是你看他们踢球你就感觉很流畅，行云流水，看着很舒适。他充分利用场上的空间跑位，他利用他对足球的理解，在场上他利用空间美学和自己啊脚下的技术，把整个阵型啊，
0: 刚才上
1: 天骑
0: 士的那个做球回拨是应该反过来，也是应该需要在瑞典
1: 跟大家一起关注世界杯啊，就先说到这儿啊。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4: 是呀，我刚在金芒果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4: 还有其他样式吗？
3: 这么便宜我也要。
4: 金芒果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吧。
5: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4: 金芒果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5: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4: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吧。
6: 文旅地标，地铁直达，七星服务，四星收费，万家丽国际大酒店，预订热线1907317688。睡好觉是人生头等大事。
7: 星望维爱睡眠魔毯，富氧离子打造天然氧吧，远红外线改善全身循环，膜电位技术为细胞充电。
6: 星望维爱睡眠魔毯。
1: 有没有朋友一直误以为睡觉啊只是我们哎呀身体停下来休息一会儿？大错特错。这普通的睡觉啊那只是被动的休息。高质量的深度睡眠是我们人体每一天最珍贵的生命能量的重启。所以睡觉不只是休息，是重启。哇，你看瑞典队被刺激之后重启了。马上扳平比分了，
2: 铃木彩燕来不及反应。
1: 那我们看看啊，
0: 这个出去之后，
1: 瑞典队
0: 跟
1: 日本
0: 这
1: 场比赛，日本队在取得领先之后，大概也就只有5分钟
0: 长的时间。
2: 我们再来看一下，
1: 瑞典队扳平比分。
2: 在这儿拿球呢，第一下他犹豫要不要下底，但是感觉下底空间不太够啊。队友给他带开了另外一名防守队员之后呢，他感觉内切有射门的角度了。
0: 卓凯赖什
2: 是
0: 吧？
2: 中
0: 锋，中锋拿球，然后
2: 一个人马上内切有角度了。
0: 这是个。
2: 顶角这个位置，
0: 没错，
2: 是边锋必须要练。

0: 的射门角度，埃兰加这个球又打得下坠极快，在这个位置打出了一个奔着球门下角死角去的远射。
1: 对，铃木彩之间有着一个明显的下坠，而且呢好像感觉铃木彩烟的视线受到了一些阻碍。
0: 瑞典队打出了自己的特点，哎呀这一口亲得很幸福。埃兰加这个球打得真漂亮，
2: 在球迷看
0: 这个区域当年是荷兰边锋罗本，小飞侠罗本最擅长在这个区域，但是罗本经常是打上脚。
1: 对，
0: 埃兰加这个球刚才妙就妙在他脚法的控制，让球有一个快速下坠。
1: 罗本刚的当年还有一个小的拐弯，对吧，向自己侧后方摆脱。
0: 我感觉这个球他快速下坠，是不是铃木彩烟扑起来反而更难了？
1: 没错，
0: 因为要向远端下地。
2: 比赛进行到第62分钟的时候，日本队对阵瑞典，这场比赛在日本呢取得领先之后不到10分钟啊，瑞典呢扳平了比分。那目前呢，双方1-1，比分来到1-1。
1: 但是刚才基本上这个球呢，旋转没有太多，但是急速的下坠，
0: 就是、
1: 上下漂浮，
2: 看来瑞典队的球员们昨天晚上应该是睡得很好啊，能量满满呢、啊。那刚才正好跟大家说到这儿了，其实啊，睡眠不只是休息，是我们生命能量的重启。白天你看我们奔波焦虑，透支细胞活力，神经紧绷，细胞啊循环淤堵，电荷紊乱，身体一直在不断消耗自己。那只有夜晚我们入睡的黄金时段，才是细胞自我修复补充能量清空疲惫的唯一窗口期。那想要真正睡饱睡透，睡醒之后满血复活，一张兴旺维爱睡眠魔毯，三大核心科技，负氧离子、远红外线、细胞膜电位，从神经循环细胞底层帮各位完成整夜的能量重启。如果您也想了解兴旺维爱睡眠魔毯，大家可以发送您的电话号码到湖南交通频道官方微信平台，直接呢简单留言，你说我想了解一下，我们工作人员稍后会跟您取得联系，预约一个时间呢，您可以来现场实地体验一下。
3: 三湘大市场30周年大庆来啦！
4: 品牌家电家具国补加市场补，至高补贴21%，还有百万好礼重磅免单。
3: 6月27至28号买家电家具就到三湘大市场。
5: 看世界杯上咪咕 AI 看足球，用中国移动加油，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高清直播免费看，詹俊、黄健翔等大咖解说，陪你一起观赛。
6: 真正的发现之旅，并不是寻找新的风景，而是寻找新的眼睛。国声开讲，开启新视角，发现新价值。
2: 感谢各位持续锁定收听 FM91.8 湖南交通频道，正在为您直播由兴旺维爱睡眠魔毯特约播出的国声开讲啊，谢谢各位朋友对湖南交通频道的信任啊，还有刚才那朋友又补充信息发过来，他说玉竹路啊这块新安装了护栏，那么掉头的车辆呢会因为违停的车辆造成没办法直接掉头，对斑马线上的行人也会造成安全影响。您放心，我们已经把这个情况呢反馈给了我们交通频道的路况信息中心，路况信息中心的小伙伴会第一时间跟辖区交警取得联系，稍后我们会把辖区交警反馈的情况在湖南交通频道官方微信公众号上给您以文字留言的方式回复给您。
7: 随着汽车行业面临结构性调整，一些 4S 店新车销售不得不赔本赚吆喝。为了摆脱亏损局面并追求利润最大化，有些 4S 店在售后环节动起歪心思，形成灰色利益链条。为何一些 4S 店总觉得修车是捞一票呢？
2: 这个事儿啊，我相信很多正在听节目的朋友啊，尤其是此时此刻正在车厢里听节目的朋友啊，我们在用车开车的这些年里肯定很有感触啊。 4S 店觉得修车是捞一票，这话呢可能说的有点狠，但是啊你也不能说它不符合事实，有些 4S 店呢它还真就是这么干的。现如今很多家庭啊都有车嘛，那不管是燃油车还是新能源保养维修，那第一反应呢我们肯定很多时候都想着奔着 4S 店奔着品牌店去，为啥？图一个原厂配件，专业靠谱，花钱买个安心。 可是呢，现在还有一个问题，那就是不少车主啊，进 4S 店之前呢，心里边啊先打鼓，跟拆盲盒似的，生怕一进店呢就被一顿诊断，小毛病说成大隐患，几百块的维修，直接翻倍了，好好的维修维保，硬生生变成了一次薅羊毛。最近呢，半月谈就做了一个行业调查，报道了不少 4S 店的经营怪象。文章就说了，现在汽车市场价格战呢打得白热化，新车销售呢基本上是赔本赚吆喝。据说一半以上经销商新车业务根本不赚钱，营收缺口就摆在眼前。那怎么办呢？这赔本的买卖怎么能做呢？它也不符合市场规律啊。有些 4S 店呢就开始琢磨了，就盯上了售后的肥肉。其实啊，不用半月谈杂志调查，我们也知道。我们交通频道对汽车行业那是非常了解的，也是很专业的，对不对？我们还有汽车专业栏目呢。那说起 4S 店的维修套路，我们也不藏着掖着，先给大家呢盘几个车主们高频踩坑的真实桥段，保证不少人听完之后会有同感，说哎呀，这不是同款经历吗？第一种经典套路，夸大故障制造焦虑，小病往大修上说，车子呢只剩刹车片了。哎呀，啥意思？只剩刹车片了？不是，只剩你这刹车片呢是最严重的问题了啊。好，啥意思啊？各位你看，这也是话术啊，其他方面的问题都不大啊，那个可升级可不升级都是没什么问题，你就这刹车片呢这磨的这不行了啊，按正常来说呢还能跑几千公里啊，但是你看啊，你顺着我这手电筒去看啊，哎，维修师给你这么一比划，说呀，这个啊，随时啊可能会有刹车失灵的这种情况啊。当然了啊，概率可能比较低，那你自己考虑。这一说，我天哪，这概率比较低。你就是概率再低，这东西碰上一次他也受不了啊。好，逼着你当场整套更换吧。好，胎压报警那只是亏点气儿，那不先补气，直接说，哎呀，你这轮胎呀。老化开裂了啊，你看这块这缝隙啊，这个平时在城市里跑啊问题不大啊，跑高速的时候啊，这尤其是你看啊，这夏天了啊，天还热了，这很容易有爆胎风险啊，当然了这个概率也不高啊。哎，你这一听，好家伙，再看啊，第三版空调这制冷差几百块钱就能搞定，哎，非要先收你个300多电路检测费，再搞一个什么套餐啊，什么管路清洗养护套餐，车主不想花钱修，可是又不敢不修，因为害怕汽车会半路出事啊。好，第二种套路，能修不换，一律以换代修，一根几十块的胶套老化了，不单独更换胶套，直接报价整套悬挂总成。好家伙，发动机故障灯亮了，那只是传感器脏了，清理一下就能恢复，张口就让你换一个价值上万的3元催化。新能源车更是重灾区啊，仅仅电池外壳磕碰了，你稍微做一个修护不就行了吗？好家伙，给你来个什么，直接忽悠你整套更换电池包，维修费那可不得上万吗？还有第三种套路，专啃事故车这块蛋糕，有些 4S 店呢他主动啊这个勾结事故黄牛，那个别保险工作人员形成了利益链条，小刮蹭走保险，刻意增加维修项目，更换非受损配件，抬高理赔金额，因为这块呢是保险承担，所以很多车主呢因为不用花自己的钱也就默认了，行，那你就这么做吧，殊不知啊，你这一下子提高了你维修的这个数额，你明年你再买保险的时候会增加的，你第二年的保费上涨啊，吃亏的不还是咱自己吗？很多网友就纳闷说，那明明是官方授权门店呢，背靠汽车大品牌呢，怎么偏偏要靠坑车主来赚钱呢？呵呵，不坑你坑谁？不坑咱们他怎么赚钱？要持续赚钱嘛。根源呢还在于经营思路跑偏了，要赚钱呢，有人就说了，新车不赚钱啊，不靠售后补空，那怎么办呢？现实是要考虑的， 4S 店是需要创收的，不过创收的路子千万条，坑骗消费者是最短视最饮鸩止渴的一条路啊。对这个事儿啊，各位 4S 店的负责人可得好好琢磨琢磨，为啥有些 4S 店总觉得修车是捞一片的生意，而不是处一辈子的交情呢？从行业长远发展来看， 4S 店呢不能只当个修车铺，更要转型成为车主的专属出行管家， 汽车消费早就从只买车转向

了长期用车，谁能实实在在帮车主省心省钱，谁就能抓住下一轮的消费红利。恕我直言啊，那些一心只想捞一票的门店，看似单次维修赚了高额利润，可实际上你消耗了自己的品牌信誉。现在社交平台传播速度那么快，一次被坑的经历，车主随手发个短视频，写条投诉，一传十，十传百，门店的客源不就直接流失了吗？汽车行业的竞争越来越激烈，拼到最后啊，不是套路，而是诚意。其实不光 4S 店，现在很多行业都要赶紧放下捞快钱的心思，踏踏实实做好服务，把顾客当成长久打交道的朋友，而不是一次性收割的乙方。只有这样，生意才能长远嘛。这正是 4S 门店耍花招，小病大修把钱捞，良心服务方能久，诚信经营不能抛。

0: 发发发！
1: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2: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3: 冲浪早班车由2026美加墨世界杯持权转播商中国移动咪咕冠名播出。
4: 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5: 交通高峰实时路况，交通问题及时反馈。湖南交通频道高峰连线，
6: 来有请路况记者唐冲。
7: 好的，国胜，各位听众朋友们早上好，半个小时过去了，来首先看一下省会长沙的实时路况。河东方面主要集中在东二环，是从鸭子铺开始一直往南边，一直到远大路啊，都是北往南的方向有一些拥堵。那南往北方向主要集中在高桥附近，南二环呢是集中在濮阳南公交车站的东往西的方向。河西方面是西二环在这个古市一直到岳麓大道的这个方位啊，还是有一些车流量大的。那岳麓大道是建塘立交桥往西边的麓谷区域，是东西双向都是有一些车流量大。在过江桥面方面，南二环的猴子石桥以及湘府路桥都是有不同程度的一个堵车。那其中南二环猴子石桥主要集中在阳光一百方向，猴子湘府路大桥呢主要集中在阳湖的西往东的方向。再来看一下省会长沙的路面管制情况，银盆岭大桥的东北和东南匝道一直是到早上的9点钟都是实行交通管制的。最后我们关注一下高速信息，杭瑞高速的越长段西洞庭收费站是附近以东948公里处是西往东，因为呢施工占用了行车道和应急车道，预计呢中午12点施工完毕。那长沙机场高速全线是因为施工以及跨线桥的伸缩缝泄水孔的清理，那不定时占用应急车道，预计到今天晚上的7点30分施工完毕，还请过往司机多多留意。好的，国胜，我现场情况就是这样。
8: 罗纳尔多说，重要的不是成为贝利，而是我要踢球训练，不放弃一分一秒。两次膝盖粉碎性骨折，无数次手术，他被千夫所指，被嘲笑为肥罗，没有退役，积极复健，18个月后重返球场。2002年的横滨，他顶着阿福头狂奔怒吼，巴力进球，宣告了外星人的归来。哪怕被命运缠倒10次，也要第11次站起来。逆境中的坚韧，才能长成万众瞩目的巨人。
1: 湖南交通频道，绿茵传奇，生活向前。
8: 夏天蚊子真讨厌，
1: 清理环境排污水，蚊子家族无处藏，
8: 室内吸烟要不得，
1: 戒烟好处实在多，约束自己讲功德。
9: 我是尤小滴，每天不超30克，吸引体态过夏天。
10: 我是严小点，每天只要用5克，身体轻松无负担。
1: 灭蚊防蚊，戒烟控烟，减盐减油。
11: 湖南省卫生健康委、长沙市卫生健康委、湖南交通频道共同提醒您，清爽一下，健康全家。
12: Nice.

0: 感谢各位持续锁定收听 FM91.8 湖南交通频道，此时此刻正在为您直播由兴旺唯爱睡眠魔毯特约播出的国声开讲，负氧离子、远红外线、膜电位、一席魔毯在手，三项功能全有，改善睡眠、延缓衰老、调节免疫、提升能量，居家抗氧新时代，科技守护全家人。如果您也想了解一下兴旺唯爱睡眠魔毯，这可是我们本土的上市公司自己的科研产品，您就留下您的电话号码啊，加上您的姓名啊，我们稍后会有工作组的人员跟您取得联系。
1: 开胃小菜有酸有甜，
2: 开门见山直讲关键，
1: 今日关键词
3: 算清楚。
0: 哎，我们今天的关键词说的是算清楚啊，各位啊，可得算算清楚啊。你说这湘 BA 的比赛，咱算算算算算算啊，湘 BA 总决赛第二轮马上就要打响了，能不能算清楚这双方啊到底实力几何，到底谁能够在这场比赛拿下对手？如果要是株洲继续赢，那比赛结束了。株洲啊这次坐镇主场啊，迎战长沙，总决赛第一轮呢双方攻防精彩绝伦，第二轮呢移师株洲了，那长沙能否破釜沉舟挽回一局？株洲首轮取胜，坐镇主场，天时地利人和呀，能否一鼓作气两轮就夺冠呢？巅峰对决，王者之战，今天19:30啊，今天傍晚19:30 FM91.8 湖南交通频道，我们音频端以及视频号、抖音号、快手号、湖南省应急广播视频号全程直播，见证王者荣耀。高考可以查分了啊，各位现在都已经，哎呀，正琢磨着给家里孩子填报哪所学校呢。高考分数一出，那这几天呢正是填报志愿的关键时期了，就短短几天要吃透那么多信息，进行那么多重大的决策怎么办？要善于借助工具。2026行业首个高考咨询师 agent 元宝高考通加入了爱心送考。今年的元宝高考通啊，已经累计回答了近8000万高考志愿填报的相关问题了。操作简单，你报上省份、分数、位次、选科和偏好，充文宝方案马上给你生成，想补充继续提问更加精准，电脑手机都能用。你打开元宝 APP， 点击首页的那个加号，就能够找到元宝高考通，或者是打开 QQ 浏览器搜索元宝高考通，直接跳转就能全程免费使用。祝同学们都能梦想成真，也祝愿正在听节目的各位家长能够协助孩子运用元宝高考通，给孩子更多参考。当然最重要的事是什么？我们做那些重要但不紧急的事情。什么是紧急的？当前得好好琢磨琢磨这志愿到底怎么填呢，这个很紧急，因为时间窗口非常有限。那么那些重要不紧急的事是什么？就是给孩子打好学习基础，让他拥有底层能力。譬如说他的记忆力，记忆力不好，摇头晃脑，哎呀，知识点背不齐，知识点记不牢，那考试的时候是真吃亏呀。你可能会说，哎，没事，我孩子就学理科，理科成绩很好。各位，理科有时候你的公式要记不好，你差个符号，你这题都解不出来呀，是不是？更何况大多数的时候我们记忆力好对于学什么来说都有帮助啊。所以各位，了不起的少年最强大脑暑期英语单词速记训练营最后一次加场就在本周末，最后一次亲子免费公开试听课，不要错过。5天4晚的封闭训练，很多家长会想，哎呦，那我这孩子到底适不适合？那来呀，了解一次啊！免费公开试听课就是给您做好充分的预热，让您觉得呀，哎，我这充分考虑了之后觉得真的适合，没错，来报吧。你看这多好啊，而且也特别方便，您就开车来到省会长沙31道到455号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到我们直播大楼来听一听我们的公开免费试听课，您就知道啊，孩子啊适不适合来参加学习了。那孩子啊一听完试听课肯定成就感满满。来吧，回复英语这个关键词，在我们官方微信公众号里回复英语啊，回复完这个关键词之后 弹出来的报名信息，您点开简单的填写一下信息，尤其是电话号码要留下来，直接提交，稍后我们工作人员会跟您取得联系。孩子的学习路上，我们最重要的是帮他找到方法，帮他增强信心。
1: 开胃小菜有酸有甜，
2: 开门见山只讲关键，
1: 今日关键词
3: 算清楚。
0: 来吧，算清楚，那就好好算算，啥事儿必须得算清楚。哈哈，来，导航 APP 上的广告怎么算清楚？最近呢，有博主发视频吐槽啊，说导航 APP 啊带开屏广告，而且稍有不慎就会跳转到第三方平台，影响行车安全。如果说要开屏广告呢，还能忍受，你这一不小心就跳转到广告页面了，这也太恐怖了。你比如说，我这边正看导航地图呢，你这车一晃，哎，跳到广告上去了，得，这一下错过路口了。或者因为要选择路口，你结果呢，你这砰下一碰出广告来，这一下子弄出交通事故来，谁负责呀？以前呢，工信部和市场监管总局啊，都曾出手整治摇一摇广告。可惜的是，滑一滑、跳一跳、碰一碰，又出来了，不断试探用户底线。看来想解决跳转广告，还得从根儿上找办法。换个角度想，一则引发反感的广告，能有啥转化效果？反而会伤害品牌形象。这笔账啊，真得算清楚。坐廉价航空公司的航班要怎么带行李啊？也必须得算清楚啊。有报道说呀，有人乘坐从广州飞往越南胡志明市的航班，在机场呢打印登机牌窗口的时候呢，被告知啊行李尺寸超标。为了把这行李带上飞机，这位乘客呢只好额外支付了220块钱，而他的机票也就几百块钱。他注意到啊，这个航班呢大概有1/3的旅客被要求补交费用。哎，翻阅一下新闻，你就会发现行李费比机票贵的廉价航班刺客现象好几次登上舆论热点。暑假就要来了，昨天呢高考成绩也出来了，很多人呢都是要计划着是不是有出行的这种安排。那出门选航班不能只看票面价格啊，各位，比如说你得搞清楚这行李能带多少，可别票价便宜，行李费却出了大头，划不来呀。

0: 平常啊，你喜欢买什么肉吃？这个呀也得算清楚。不知道大家注意到没有，现在呀街头上卖鸭肉的特别多，什么烤鸭呀、卤鸭肉啊、烧鸭呀、盐水鸭呀，可以说呀，在咱们中国呀，没有一只鸭能平淡无奇的走完它的鸭生。鸭系美食实乃人间美味，可在国人的肉类消费版图里，鸭属实有点卑微呀。在猪牛羊鸡等主角面前，鸭肉一直是万年配角。更关键的是，很多时候你吃的是鸭肉，可你却是以牛肉的名义把它买下来的。各位，你知道我在说啥吗？最近呢，重庆市通报了一批假劣肉制品违法典型案例，其中鸭肉冒充牛肉的情况最普遍，明明是鸭肉，却加入各种工业添加剂之后被当成牛肉。那农民日报昨天就此评论说呀，食材本无贵贱，鸭肉亦非劣品，躺枪的是鸭，但错不在鸭，而是贪心无底线的无良商家呀。这话说的太好了，鸭肉牛肉都是肉，让每一份肉都名副其实，不该那么难呐。又有进球了吗？哦，没有，那是回顾。哎呦，
1: 是
0: 我一枪吓我一跳啊。是，现在世界杯比赛今天早晨7点同时开球，两场比赛啊，是日本对阵瑞典这场比赛，以及荷兰也同时出战。那么这两场比赛呢，也直接会。

会决定小组赛的排名。日本和瑞典呢，目前是踢成了1-1，比赛已经进行到87分钟了，已经接近尾声了。荷兰和突尼斯呢，这边是3-1，荷兰领先。那这个比分应该是保持到中场是没有问题的，荷兰队应该是稳稳的要拿下小组头名了。好，今天我们的关键词跟大家说的是算清楚啊，算笔账得把它算清楚了。啥要算清楚？吃肉现在对我们来说那是家常便饭了。那我问各位一句，你小时候家里能随便吃肉吗？是不是逢年过节呀，才能够肉量更充足一点？尤其是年龄稍大一些的朋友，就算是家里啊好不容易吃顿肉，父母呢也总是让孩子多吃。那正在开车的朋友，你的父母现在在身边吗？我们这代人呢，为了生活在外打拼，现在吃肉是方便了，可是最怕的就是深夜接到家里的电话，说爸妈身体不舒服要去医院。可我们要么是在开会，要么是隔着几百上千公里，根本回不去。如果有一个官方的靠谱的人，能替我们在那一刻最需要的时间里陪在我们父母的身边，帮忙排队，能够搀扶就医，能够记下医嘱，你会愿意为这份安心来买个单吗？湖南电台旗下芒果陪诊来了，为您预定一位临时家人，专业陪同挂号、就诊、排队取药，全程透明安全，全体陪诊师持证上岗，让您呢尽孝不再遥远。微信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在对话框中输入芒果陪诊，就可以跳转到咨询链接，点击一键填表预约，您的专属陪诊管家立刻就位，让专业陪伴照顾您的家人。

0: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 G4 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1: FM 九一点八，湖南交通频道，此时此刻正在为您直播由兴旺为爱睡眠魔毯特约播出的《国声开讲》，负氧离子、远红外线、膜电位，一席魔毯在手，三项功能全有，改善睡眠、延缓衰老、调节免疫、提升能量。我说了，睡眠不只是休息，那是一天的重启呀。居家康养新时代，科技守护全家人。上市公司给大家带来的科研新品值得信赖，这是咱本土的科技企业啊。如果您想了解这款睡眠魔毯，留下您的电话号码，稍后我们的工作人员会跟您取得联系，就在我们马栏山科技园里，您可以来现场体验。留下您的电话号码，稍后工作人员会跟您取得联系。
0: 眼观六路，
2: 耳听八方，
0: 头头是道，
2: 有味有料。

谢谢这么多朋友啊关心我们的节目。有朋友发信息啊，他说：“哎呀，太好了啊！上班路上时不时的听国声说一下世界杯的事儿啊，开车呀、啊、关注不了，能够实时了解信息，太棒了。”现在是个啥结果了？给大家报告一下啊，世界杯现在 F 组的两场比赛，就是最后一场比赛呢，都是两场同时开球啊，是为了保证公正公平。为了保证不出现那些猫腻啊，相互什么坐掉对方球队呀、啊、算计着呀、啊、来打假球的情况，所以呢两场小组赛呢同时进行，分别是日本队对阵瑞典。

点荷兰呢对阵突尼斯。那么此前呢，荷兰和日本呢同积四分，分列呢小组第一和第二位。那么荷兰呢是以进球优势排在小组第一位，日本呢是排在小组第二，瑞典呢是排在小组第三。瑞典呢此前是积三分。那么最后这一场小组赛呢，当前呢日本和瑞典的比赛已经踢到了第90分钟了，补时呢也是只有两分钟，当前呢是1-1战平。那另外一场小组赛呢，荷兰对阵突尼斯，这场比赛突尼斯看来是没有任何希望了啊，荷兰呢是3-1领先，比赛呢也马上就要结束了。那如果按照这个结果握手言和的话，日本队将以小组第二的身份稳稳出线，那瑞典呢就是小组第三，小组第三之后瑞典还得看看其他小组第三名的成绩，才能够决定自己是否能够进入到下一轮16/1决赛。好像是这就是暑假了啊，整天窝在家里边刷手机越待越无聊，千万不能让孩子这么过个暑假啊，不妨带上这款2026升级款掌上航拍飞行器，让孩子出门去撒欢。这款飞行器原来给大家介绍过啊，价格只有159元，想要电池电量更大一点的长续航版就选179的就行了。现在下单不同规格的还赠送电池或者内存卡以及收纳包，而且还有一年内免费换新的售后保障。而且今天还给大家带来了纽曼 S7 AI 耳夹耳机，别加呀，300多才能拿下的 AI 顶配功能，这款耳机只需要100元出头，不入耳的耳夹设计，轻到戴上完全没有存在感，就能够很舒适的享受音乐，享受你想听的音频节目。360度环绕立体声，您在湖南交通频道官方微信公众号里回复金芒果，更多好物可以供您了解。近日啊，半月谈记者呢调查发现，有一些城市啊为外卖骑手建的小哥驿站等服务站点啊，没人管没人用，成了新的闲置资源。驿站是建成了，实际体验如何呢？最终还得是骑手说了算。有的驿站呢选址远，骑手绕过去反而耽误送单时间，有的呢功能少，骑手来了发现厕所也不能上，给车充电也不行，就匆匆离去了。有的建成之后呢，物资补给设备维护根本跟不上，渐渐就荒废了，服务不匹配需求，管理跟不上期待，都会让驿站效果大打折扣，最终走向闲置。这事儿不能这么干呢。

0: 欢迎光临。
1: 嘿、hey, 你好，请问有没有那张我等了很久的特别版的？
0: 你是说这张吗？
1: 啊，对，就是它，听见好时光。
2: 现在我们来到的年代是2003年，零三年的乐坛，潘玮柏带来了他的个人第二张专辑《我的麦克风》How Are You。 这首歌翻唱改编自人气女团 Jewelry 的同名作品，潘玮柏自己参与了填词创作。他把暗恋女生的紧张和纯真写成了一篇日记，一首关于偷偷喜欢的歌，用一段有趣的构思巧妙地讲述了从初次见面到要共度一生的7天恋爱故事，把跨越了初恋所有阶段的悸动、青涩和美好刻画得精准又动人。配乐上轻快的 R&B 节拍柔和了多元流行元素，歌名 How are you 不再是敷衍的问候，而是藏在问候背后最深沉的挽留。

0: 这是你要找的吗？
1: 对，听见好时光。
0: 下一章也很精彩，不妨我们一起期待看看。
2: 听，是什么这么热闹？是开市铃声，调大音量，听仔细喽。
3: 八八八，
4: 发发发。
3: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5: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6: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上午9点。
7: 您正收听的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8: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7: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0: 各位早上好，这里是湖南交通频道，我是吴锦。提醒各位，现在高速方面的包茂高速的淮通段万佛山收费站附近以北，在2328到2329公里的位置，北往南呢正在进行维修施工啊，占用了行车道和应急车道，预计会在下午的6:30施工完毕，请您提前的留意。那么马上一起来走进本档的热点，
1: 深耕本土，放眼世界，请听热点。
2: 上午好，各位，欢迎收听由晨光为您直播的热点。首先来关注的是，今年一季度我省经济增速不及预期，低于全国平均增速。社会各界对湖南经济运行态势高度关注，湖南作为经济大省，经济增速关乎湖南在全国经济版图中的地位，更事关全省经济社会全面发展。如何看待当前湖南经济增速，后续发展态势又将如何呢？对此，经济学专家、省社科院省政府发展研究中心经济研究所所长、研究员李辉认为，研判区域经济走势，不能仅凭短期增速快慢下判断，靠单一数据定基调。立足经济增长理论、区域发展规律与湖南独特省情，唯有坚持辩证思维，保持战略定力，透过短期波动表象把握长期发展本质，方能穿越周期，从容破局，在爬坡过坎中开创湖南经济高质量发展新局面。好，我们再来关注的是，在昨天呢，2026长沙国际绿色智能建造与建筑工业化博览会在长沙开幕。本届博会是以科技赋能智能建造、创新引领美好生活为主题，紧扣智能建造、赋能智能装备、好房子、城市更新三大主线。中建五局牵头中国建筑展区集中展示了在新建好房子、旧改好房子、智能化、工业化、绿色化五大板块的全产业链创新成果，全面呈现以科技赋能建筑业转型升级的硬核。

0: 实力。中建信和以中国建筑好房子营造体系为基础，申报中建翡翠天序、中建博翠府、中建和颂九里、中建天域，成为中建好房子营造体系受控项目。从住有所居到住有优居，中建五局致力打造更多令老百姓满意的好房子。好，以下我们再来关注的是有关世界杯的最新动态。
1: 美加墨绿茵赛场48强捉对厮杀，赛场对抗惊心动魄，急速奔袭，极限扑救，绝杀破门，每一秒都暗藏反转，每一次对决都燃到极致。交通频道热点特别报道，狂飙世界杯，与湖南球迷共赴这场充满悬念与热血的足坛巅峰较量。
0: 北京时间今天，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第三轮持续开战，凌晨率先结束一组两场生死对决，多支强队黑马迎来命运之战，出现格局进一步明朗。一组末轮同步开战，爆出当天最大冷门，厄瓜多尔2-1逆转德国，萨内开场2分钟就为德国队破门，安古洛迅速扳平，普拉塔第78分钟头球完成绝杀，厄瓜多尔凭借这场胜利锁定了淘汰赛的席位。同场的科特迪瓦队2-0完胜库拉索，尼古拉佩佩独中2元帮助球队以小组第二晋级，库拉索则是3战全败垫底出局。那么今天早间呢， F 组和 D 组末轮赛事分别是在7点和10点开打，日本、荷兰、美国、澳大利亚将争夺出线的名额。那么目前呢， F 组的第三轮2场比赛已经结束，来关注一下最新的赛况。日本队和瑞典队的比赛当中呢，日本队最终是和瑞典队踢成了1-1平。另外在突尼斯队与荷兰队的比赛中，最终的赛果是荷兰队3-1胜突尼斯队。而截至目前呢，已经是有10多支球队锁定了淘汰赛资格，多支亚洲和非洲球队也是创造了队史突破，而传统欧洲劲旅德国队则是爆冷输球，也是为后续的淘汰赛埋下了悬念。各组第三名的名额仍需等待全部赛事结束之后计算这个积分方能够最终确定。以下我们再来关注的是有关委内瑞拉强阵的最新动态。综合新华社驻外记者报道，委内瑞拉自24号傍晚遭遇2次7级以上的强震之后，不到一天的时间已经发生了138次余震，死亡人数上升到188人。据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的最新消息，已经有2名中国公民不幸遇难。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25号表示，为了应对本国的强震灾情，委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已经请求国际社会向委派遣专业救援力量。再来关注其他国际新闻，国际海事组织在25号宣布，一艘船舶当天在阿曼湾遭袭，该组织决定暂停霍尔木兹海峡滞留船舶的疏散行动，以进一步确认相关安全保障措施是否仍然有效。那么以上呢就是本档热点的全部内容了，本档热点由晨光编播，感谢各位收听。
2: 林青霞说，看得我如痴如醉，时而感伤，时而欣慰。
1: 综艺大师王伟忠说，这段历史假如没有人讲，那就没有人会讲了。
2: 上万观众走出剧场，为他打出了豆瓣9.0的高分。巡演18年，从台北到长沙，场场爆满。宝岛一村的魅力就是让三代人可以坐在一起，为演员的精湛表演欢笑流泪，为大时代里的小日子温暖动容。
1: 赖声川、王伟忠编剧导演，文章领衔，暑期档震撼登场，宝岛一村7月17、18号2场联演，发送关键词宝岛到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进入专属购票通道即可优先抢票。
2: 湖南交通频道，悠长夏日好戏登场。
3: 记忆力好不好这事儿，我觉得很悬。难道我属于那种记忆力天生就不好的？
4: 你这说法不对，哪有什么天生的？每个人通过科学方法都能够提升记忆，有种方法一学就会，拿来就用，单词轻松突破，大脑秒变单词照相机，记忆宫殿趣味记词，单词串串烧，串联记忆。
5: 了不起的少年，最强大脑暑期英语单词速记训练营，我们加场了！家有8到18岁的孩子，5天4晚封闭训练，专攻单词背诵难。

0: 点告别死记硬背，破解记不住忘得快，
1: 让孩子掌握高效记忆技巧，快速突破单词大关，锻造超强脑力。湖南交通频道官方微信对话框回复关键词英语，本周末即可参与亲子免费试听课，解锁过目不忘技能，轻松变身英语学霸。
2: 夏日炎炎，用水用电用气需求节节攀升，每一度电每一方气每一滴水都连着千家万户的舒心日子。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夏季民生保障系列报道，直击供需一线，追踪调度动态，破解急难愁盼。如果您遇到了用水用电用气方面的困难，可以拨打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0731962180，更多投诉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

0: 开市铃声由中国农业银行湖南省分行特约播出。
1: 每天超过万亿资金在 A 股流动，你能否抓住1%的机遇？全市场超2亿股民，为什么盈利的总是少数？湖南交通频道开市铃声，认知破局，从这里起步。开市铃声，看见财富的逻辑。
2: 开始铃声，看见财富的逻辑。各位早上好，这里是 FM 9.8湖南交通频道，股市特别奉献开始铃声正在直播，我是上官。
3: 大家好，我是吴锦。你看市场啊，折腾两天又回到了这个科技赛道，而且啊再度出现这种二八局面。这个上涨的个股依然集中在半导体芯片，还有就是 PCB 这两大方向啊。沪指虽然红盘报收，但是依然有超过4200家个股是下跌的，这就给大家的操作难度依然又增加，就是每天好像就是这一个情况。
2: 就是赚了指数不赚钱啊，甚至要亏钱。那么就像刚刚吴锦讲到的，虽然说指数是红的，但是下跌个股的家数仍然超过4200家啊。而且呢，如果盘中不是大资金拉了一把券商和保险的话，沪指到底能不能收红还不好说。那么双创指数呢，仍然是毫无悬念的再创了历史新高，创业板指呢站上了4300点，科创50指数是突破了2000点，而小微盘股呢则是继续被吸血。万德微盘股指数如果从5月11号的高点来计算的话，一个多月时间啊，调整超过20%。那么中报业绩集中披露在即，市场还将会继续延续科技股的单边牛市行情吗？来吧，马上请出我们的特邀嘉宾赵伟老师。
1: 赵伟，开市铃声特邀嘉宾，曾任券商研究所首席市场分析师，央视财经频道特邀嘉宾。
2: 赵老师好。
4: 主持人好，大家好。
2: 赵老师，您看啊，昨天呢，这个科技股跟券商和保险，就是大金融吧，感觉有一点跷跷板的效应啊。像昨天上午10点多钟的时候，券商保险就开始拉升，然后呢，科技股就出现了一波跳水。那怎么看券商保险的这种突然拉升？是资金想要推大金融出来当新主线，还是说单纯的只是为了让沪指好看一点？您觉得？
4: 是这样的啊，昨天啊。还是市场呢，大我们说的那个国家队和这个基金啊之间啊在争夺这个什么全球这个 A 股的流动性，你知道吧？因为早盘的时候，这个科技股受到这个日韩股市那个科技股那个芯片股大涨带动下，高开就高走冲高，你知道吧？资金又涌向了科技这个赛道。啊，其他的就是你看那黄线一下就大劈腿，你知道吧？那么劈腿之后，这个是那怎么办呢？那么为了这个让这个啊均衡，防止这个风格漂移啊，所以呢，这个国家队就在券商这块上面就下手了啊，把这个我们看长江证券涨停，中芯建投盘中涨停过，对吧？然后呢，把这个。金融就非银这块拉了一把，但是啊，昨天啊最终还是基金完胜。为什么？大家就在里抱团，为什么？他有底气，

什么底下美光科技的一个业绩很炸裂，所以我拿着芯片，你爱怎么挣都怎么，我就抱着我这里头来。哎，那些散户现在已经看到小票就这几百只股票涨，哎，其他的都不涨，那我就怎么？

0: 也没亏什么，指数是红的了，否则的话这个指数就比较难看了，你知道吗？
1: 嗯，
0: 对。但是吃亏是谁呢？说不好听，那百分之现在不是八十，现在是19啊。
1: 嗯，
0: 啊，19现象啊，就是说那90%的股票基本上就是被边缘化啊，所以现在市场原来是小而美啊，现在是大为美。你不管什么，昨天茅台都涨了，盘中，对不对？只要你是大市值的，它就涨，哎，至少它不亏钱。哎，如只要你是小市值的，不站在风口上，对不起，你一定亏。啊，所以现在这个格力啊，就大小之间格力，你看引领科双创走的还是大市值的科技股，所以现在就大。而这个当市场资金都在做大的时候，有一个问题，回顾历史，有一个问题就会出现了，这说明什么？市场的流动性不好，资金就这么多啊。所以昨天量是放出来了，放量了，对吧？但是是场外资金流入吗？我认为更多的是调仓，被逼无奈，就这边割掉那边进场，
1: 就有人割肉了，
0: 对，谢谢。
2: 赵老师，你看昨天这个保险和券商其实它这个走势还不太一样啊，都是午后冲高回落，但是券商好像支撑更强，这是不是也说明现在如果投资券商是不是一个非常好的时间节点呢？
0: 现在投资券商券商已经连续涨了啊，长江证券是4天3板啊，这说明什么？说明市场啊对这个大的啊市值呢，大金融还是比较青睐。那么为什么比较青睐呢？因为券商在底部啊，它不像银行，昨天银行是跌的。为什么银行跌呢？因为银行在高位，就是即便它回调，它也在跟它的过往比，它是在高位的，尤其是大行啊。所以券商呢已经成为稳定市场的中流砥柱。谢谢。
1: 而且我觉得券商啊，就是之前现在投券商跟之前投券商一个最大的一个变化，就是环境发生很重要的变化。为什么刚刚像吴京讲是说比较天时地利人和比较好的一个时间节点啊？因为之前券商赵老师也反复跟大家讲，就是券商被国家队当做调控压盘的一个工具，但是现在好像变成了可以互助互指，让互指看上去好看一点的工具。那作用发生了变化，环境发生了变化，而且券商本来位置比较低，业绩又还不错，而且目前从这个技术形态来看的话呢，它这个反弹的趋势也还是比较明显的。所以当下如果实在是不想追高科技股的话，赵老师其实选择券商应该说还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0: 券商也要选择大的
1: 啊，要选择大的。
0: 对，反正你现在就奔大的做，
2: 什么都要龙头。
1: 对
0: 对，
2: 赵老师，还有就是央行这个数据显示，五月份两市的这个日均成交额环比是增长35.8%，你看是31824.9亿元。此外，两市的这个融资余额也突破了30,000亿。这两个数据啊，说明什么呢？
0: 说明啊，市场资金在加杠杆。那么加杠杆加谁啊？肯定是加科技，他不会加别的。
2: 对。
0: 那为什么要加科技呢？就是因为资金大家都在这里，你就是过去加杠杆就加白酒一样一样的，哪热它做趋势，所以现在是趋势性行情，哪里有趋势，资金就问哪里去，啊，所以在这上面呢，就是说呢，应该是大家还是要什么，就是说多关注啊，这个已经从底部走出来有趋势的，你不要去一定追高。啊，就追我上面任何的一线的啊，你可以关注三线的，现在二线也涨了，二线涨完还有三线的，对吧？三线有很多还在底部没涨的了，啊，就像当年那白酒一样，一开始啊，谁涨啊？
1: 茅五炉啊，
0: 茅五炉，然后后面就是汾酒啊之类的二线涨，最后就是酒鬼啊三线的，哗啦哗啦涨。

0: 所以这个时候应该什么多关注那些三线的吧，对，
1: 嗯，
0: 你如果说要做硬核的话，
1: 嗯，好，刚刚这个数据赵老师也分享，就是说当前的资金的这个流动性还是非常充裕的，而且呢资金加杠杆都会加到我们的硬科技方向当中。那么今天的互动话题呢，就是你会不会割肉老灯股，如果手上有老灯股的啊，你会不会割肉老灯股，然后现在去参与极致抱团的科技股行情啊，会不会，都可以在我们的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公众号给我们留言，我们一起来探讨。那么先进一小段宣传，回来之后跟大家继续聊。
2: 投资有风险，决策需谨慎，以上分析仅供参考，不构成具体投资建议。看世界杯上咪咕 AI 看足球，用中国移动加油，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高清直播免费看，詹俊、黄健翔等大咖解说，陪你一起观赛。
3: 开市铃声由中国农业银行湖南省分行特约播出。
4: 当80%的散户还在 K 线迷雾中挣扎时，20%的破局者已掌握资金语言。
5: 距离9:30还有180秒，这些被错杀的低估标正在发出买入信号。
4: 选股如相亲，看得准，下手快，才会有好结果。每次波动都是机遇。开市铃声，看见财富的逻辑。
1: 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9.8湖南交通频道股市特别奉献，开市铃声正在直播啊。那么刚刚呢，我们也给大家聊了一下市场的机会，目前呢市场确实还是一个极致抱团的行情啊，但是呢我们也看到隔夜呢纳斯达克指数调整的，包括今天日韩股市啊都是调整的这样的一个走势，包括 SK 啊、SK 海力士、三星电子，对吧，都是一个调整的。那么今天我们芯片这一块会不会跟随调整，这个是观盘的一个重点。那么另外的一个重点呢，也想请教赵老师，就是行情虽然极致，但是我们也看到在市场当中啊，有一些老灯方向的板块开始出现了一定的异动，比如说昨天老灯股当中的白酒，它也是有所表现的，早上是跌的，盘中突然拉升，收盘呢最终也有2%的涨幅。我们想请教赵老师的是，白酒这个方向它可能和券商还不太一样，白酒是不是有反弹就得趁着反弹减仓呢，赵老师？
0: 白酒啊，最近一段时间真是简直就是老灯里的老灯，
1: 灯中灯
0: 啊。那么呢，现在呢有反弹，就超跌了。它昨天的反弹属于超跌啊，超跌反弹呢，一般再反弹，短线可以再看一下啊，但是别把它当反转。我把话说到这里，就是它只是反弹啊，它跟券商不一样，券商至少有个小作文在那里顶着，他有他的逻辑。什么小作文啊？买券商就等于买科技，为什么？因为券商很多投行，
1: 投了科技，
0: 投行里面他跟发的都是这个科技股吗？科技股要跟投吗？今天科技涨得好吗？要看这个逻辑。哎，你别说，还挺顺的。
1: 那我直接投科技不就行了？
0: 哎，但你投科技高了，你现在就投券
1: 商，
6: 成本高啊，
0: 对呀，
6: 追高啊。券商随时撤出来还是可以的，
1: 找理由都是能够找到可以讲一讲的理由。
6: 港股开盘我们看一下情况，恒生指数低开0.54%，恒生科技指数低开0.78%。今天阿里巴巴包括这个舜宇光学科技还有建滔基层板啊，都是一个低开的状态。这个恒生科技指数真的是啊，
1: 所以我们不太愿意花太多的笔墨和时间去聊它，确实就是一直下跌，你看不到任何反弹的，这种反弹偶尔有一个小水花，没有任何反转的迹象。那么今天港股这块连建滔基层板都低开了2.59%。这个建滔基层板啊，是我们这个应该是光当中 PCB 当中的一个很重要的方向，而且涨幅之前也涨得非常好。那么今天都低开，所以赵老师，咱们 A 股这边可能今天光核心也会面临一定的低开的压力，但是大家关注的重点是低开之后咱们能不能高走，您觉得有这个可能性吗？
0: 就看今天券商出不出手啊。
1: 但如果
0: 今天看呢，有这个医药啊，今天这个开盘我目前在这个竞价阶段医药还是不错的啊。这说明现在有资金开始关注医药这块了，而且你去把药明康德打回来，打出来看看啊，就是现在。

0: 药长的谁啊，也是大市值的啊，医药也是大市值的。所以现在啊，今天这个硬核科技啊，这个外盘都跌了，尤其是啊，纳斯达克呢持续走低啊。那今天这个日韩股市 也走低了，这明显就是芯片是跌的嘛，这看都不用看嘛，对吧？那么今天 A 股里面的科创50呢，压力就比较大，是不是资金能够做一个科技赛道内的高低切？只要能科技赛道内高低切也可以，谢谢。
1: 赵老师，整个芯片半导体啊，今天这个下跌的状态，也会不会某种程度上给了一点机会呢？
0: 先别着急吧，我一直坚持就是不要去急，你知道吧？耐心一点，耐心一点，等着什么？等着市场的一个盘中的一些变化啊。这个没有极致的，没有永远上涨的股票，也没有永远下跌的股票啊。对。
2: 好，昨天其实市场当中有一个值得大家去关注的一个消息啊，易方达蓝筹大家应该都有印象啊，当年喝酒吃药的时候啊，张坤就是艾坤已经基金都已经饭圈化，那么他也已经开始去买科技了啊，这支基金因为增配了一个小灯的基金经理，然后呢慢慢的去开始买科技了。那赵老师，这个其实是不是也说明就是基金啊，很多之前的这种传统消费的基金都开始去买科技的话呢，这个您有什么样的提示给到大家吗？
0: 是这样的，现在就风格漂移嘛，因为很多都原来所谓的股神一直抱着这个消费嘛，尤其是白酒不动嘛，所以业绩也都
2: 很不好，
0: 这几年都不好，你知道吧？今年科技又涨这么的，又涨得这么高，而且现在又是一个考核，有个对吧？那怎么办呢？就得变呢。那又变又怎么办呢？就把这个基金就拿一部分出来，哎，他又不懂这个电子科技这些，就给他配一个啊。你看这个易方达就配了合一成嘛。
2: 对
0: 对，合一成我跟他很熟，他学搞电子的啊，我们都很熟啊。他到长沙来，我们一起还是经常能够聚的。对，然后这个他是一个比较，他是专业学电子的，而且电子这个领域里面深耕的比较好，所以它的业绩相当不错的，业绩相当相当不错的，所以现在把合一成这个又配到这个张坤的
2: 蓝筹啊，
0: 实际上呢，就是你会发现现在张坤这个大蓝筹基金也虽然没有快速的起来，但至少啊
2: 没有再像之前那么跌了，
0: 下滑的趋势这个一直做了，就说明啊。风格还是要是漂移的，
2: 就还是得顺势而为，
0: 只是改一个方式而已。
2: 是，
1: 今天这个 A 股各大指数啊，像我们预料的一样，都是一个低开的状态，沪指是4098.69，跌0.52%，深指跌0.81%，那么创指跌1.2%，科创50跌1.54%，北证50是跌0.2%，我们昨天也提到了，张老师一直说不知道买什么的时候可以买指数。昨天你看创指科创50又创下一个不错的这个业绩，那么今天差不多是1.5%左右。张老师，目前如果还是想买这个双创指数的朋友的话，今天这个机会怎么样？
0: 买指数等回调吧，回调下来可以继续关注双创的那个 ETF 吧。
1: 对，
0: 我现在不建议大家去买个股啊，我当然也清楚这个行情，科技的行情没有结束，因为这一次的 AI 和这个当年互联网泡沫是不一样的，当年互联网泡沫的估值都是上百几百倍的，现在你看看英伟达多少，才20倍，对不对？现在有投入和产出，而且这个叙事里面它不单单是一个，这原来就互联网就我们俩近了，对不对？方便了，现在什么 AI 是取代你的大脑，那就像我记得有一个科学家讲，就未来人类就是什么啊，这个是宇硕科技的那个对讲的啊，就是说人类未来就是坐等的分配，因为所有的这个活都是呀机器干了啊，机器人给干了啊，所以呢这个时代它和过往的那个互联网时代是不一样的，互联网它比较虚，你看不见东西， 现在它是使你看得见。

0: 摸得着的。
1: 嗯，
0: 好吧。
1: 好，昨天呢，其实市场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消息啊，就是我们都知道，一只今年八倍的牛股，它决定啊，它拔得了今年沪市公司2026年半年报披露的一个头筹，就是中船特气。中船特气今天也复盘了，目前来看呢是高开了4.23%。那么这个向市场传递了一个怎样的信号？包括今天科技股其实都是调整的，那么它复盘之后继续能够高开，而且它拔得沪市公司半年报披露的头筹，我们应该怎么去理解？我们先进一小段宣传，回来之后请赵老师给大家好好的分析一下。
2: 投资有风险，决策需谨慎，以上分析仅供参考，不构成具体投资建议。
3: 888
4: 发！
3: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4: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5: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上午9:30。
6: 去哪儿玩？去哪儿吃？怎么住？听我推荐好去处，欢迎进入湖南省文化和旅游厅、湖南交通频道共同打造的芒果旅行家。
7: 芒果旅行家，跟着我出发。大家好，我是小朱。第6届湖南旅发大会正在湘潭召开，本次旅发大会有一个相当有味吃在湘潭美食旅游推广子活动。那湘潭有哪些美食呢？下面我们去尝尝一家湾的羊肉吧。
8: 水的沿着，
9: 水域的沿着，
8: 骨头滩山原来我们是这么追求的，老辈子告诉我们的，我们是先当王，当时只在北边不？
9: 嗯，
8: 往我们前面走5公里的样子，前面就不吃羊肉了。
9: 那我该知道你这个地方吃羊肉的？
8: 不流行吃羊肉，不流行吃羊肉，
9: 不流行，
8: 不流行。我们地方叫一家湾，也可以叫招山，所以骨头滩呢，到你屋来走客山，没得羊肉，你不是我的贵宾呢，不是我的贵客。
9: 哦，
8: 你把我当朋友嘞？
9: 那我看看你是不是把我当朋友的哦。首先我们来看，这个是甲鱼加羊肉，哎，这两个食材有讲究没有？什么是脚鱼的规范不？
8: 我的脚鱼噻，都要有5年以上的。
9: 5年以上的脚鱼。
8: 好的，有个啥？他得考虑个的，你的感觉啊？
9: 那个的羊肉要几年以上的羊呢？
8: 羊肉啊，我没得羊就讲究了。我们早上一家湾的羊肉，一家湾那个羊和平的羊肉，毛羊35，不得摸了。30-28，我们一家湾的和平羊肉是我的，现在那个回家的，吃8个人炒长大的羊，电影炒长大的羊，
9: 哦，
8: 好比么家嘞？
9: 这个羊是河边上长大的
8: 啊，品质就不一样。
9: 那我来尝一下，这个5年以上的脚鱼加上仙丹一家湾河边上长大的羊肉，口感怎么样？我看，哇、哦！先要喝一口汤，哎，这个是真的鲜，因为之前我知道有一个菜叫鱼羊鲜，觉得这个鱼跟羊肉放在一起很鲜，但是这个鱼现在变了，不是那河里游的鱼了，是脚鱼，
8: 对，
9: 更鲜。我就敲去名单了，来跟大家试一下这个味道啊。或者盐都是带鼻的是吧？
8: 盐都不带鼻，不叫盐了。
9: 老板，这个盐一定辣味的嘛，这你说是做到的。
8: 我跟你讲了，我们本身的羊肉品质就好，我们并不是忙着处理。
9: 第一，没有任何的膻味，很嫩。我感觉这个羊上一秒它就在我们仙丹的湖边跳操，下一秒它就到我的嘴巴里来了。哎，这个甲鱼的裙边也很多，它这个裙边里面也有讲究。
8: 我们一直告诉你了，我们都是用6年以上的蒸发边。
9: 6年以上的蒸发边。来，旁边美女，你可以看一下这个裙边。有好长，好长！你看这么大的一个裙边，这个裙边我肉眼看可能有4厘米，光裙边就有4厘米长。跟大家尝一下啊，分享一下我的感受。因为甲鱼的裙边它是比较粘稠的嘛，它就是把这个盐肉跟这个汤里这个鲜味、肉鲜味，粘在你的嘴巴里面了。你是往哪里抿一下，你都是这个肉鲜味，就很好吃，点都鲜。

朋友们，暑假来了，不要光想着玩啊，玩完之后还要给孩子们找点方法突击突击。很多孩子学习就比较吃力，方法没掌握好，尤其是背东西啊。那就来到咱们了不起的少年最强大脑暑期英语单词速记训练营，本周是报名的最后一周，我们针对的是8到18岁的孩子啊，5天4晚封闭训练，这个能力学会了啊，可以任意迁移到其他的学科，快速突破记忆力。效果到底怎么样？我已经说了无数次了，咱们来现场免费试听一次，家长也可以来听，孩子也可以听。

0: 你看一看人家老师这些方法，帮你来突破记忆力，效果好的话咱们再报名。另外呢，这两天大家都知道哪件事儿最重要呢？报志愿。那你这个报志愿，你看你心仪的学校、心仪的专业，去年、前年分别是多少分，位次是多少，这个密密麻麻的问题，如果一个一个查的话非常的麻烦。今年咱们爱心送考啊，全周期的服务护航，特别引进了行业高考咨询师首个元宝高考通。因为是有 AI 帮助嘛，所以你看你的省份、分数、位次、选科，一键帮你生成一个方案，特别的棒啊！电脑和手机也都可以用，大家可以打开这个元宝 APP， 点击首页这个加号，找到元宝高考通，或者在 QQ 浏览器搜索元宝高考通，都可以免费使用。当然报完志愿咱们就松一口气了，那干嘛去呢？出去玩一玩吧。这两天全国各地的景色都非常好，尤其是北方，草也绿，天也蓝，去新疆、去内蒙，那真的是拍一下就是大片。尤其是新疆啊，独库公路每年只开几个月，一路上草原啊、湖泊呀、沙漠呀、雪山呀都可以看到。欢迎大家来报名，我们都是有这个随团的摄影师跟拍的，而且这次去新疆我们都是三飞。以前你新疆多大呀，160多平方公里，大家算一算有多少个湖南。以前你到了乌鲁木齐去其他地方开车还要很久很久很久，现在直接三飞，省时省力啊。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来回复新疆两个字就可以了。
1: 谁说我们没有未来？没有顶级基地，没有专项拨款，平均12岁的足球小将在意大利7战全胜，点杀英超豪门埃弗顿，让五星红旗在欧洲升起。14岁的李浩言踏进了巴萨拉玛西亚的大门。中国足球有没有希望？答案就在孩子奔跑的汗水中。传奇未老，新星已至，赛场的魅力就在于总有一些美好值得我们全力以赴。
2: 湖南交通频道绿茵传奇，生活向前。
3: 唉，一个人在长沙打拼最怕的就是生病，拿着长长的检查单，连个帮忙递水的人都没有。
2: 懂你的无助，更懂你的不易。湖南电台倾力打造芒果陪诊，做您在医院的临时家人。微信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在对话框中输入芒果陪诊，即可跳转到咨询链接，点击 H5 页面一键填表预约，给自己一份踏实，给家人一份安心。
1: 我是芒果陪诊师，您先休息一下，我去帮您取检查报告。
2: 芒果陪诊，做您在看诊路上的临时家人。

0: 开市铃声由中国农业银行湖南省分行特约播出。
1: 知名投资者巴菲特说，买股票就是买公司。价值投资鼻祖格雷厄姆说，股市短期是投票机，长期是称重机。逆向投资大师邓普顿说，行情总在绝望中诞生，在犹豫中成长，在乐观中成熟，在兴奋中毁灭。经济周期如同钟摆，投资者情绪是放大剂。湖南交通频道开市铃声，财经专家和您谈股论金，助您步步领先。 A 股焦点解读，洞见每一刻。
2: 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9.8湖南交通频道股市特别奉献开市铃声正在直播啊。那我们这个进宣传之前就留了一个小的尾巴啊。那么现在呢，我们也请赵老师给大家好好分析一下，就是这个中船特气啊，今年确实是一只八倍股，然后呢它也是六氟化钨的一只龙头股啊。那今天呢也是复盘了，之前是6月23号起开始停牌，因为确实股价涨得比较多。那今天呢它复牌之后啊，一度呢是有点冲高回落，但是现在呢仍然是涨了

0: 3.85%，盘中呢股价也再创了一个历史的新高啊。所以想请教赵老师的是，首先这支票八倍股，然后呢它又是六氟化钨的一个龙头公司，六氟化钨又是我们芯片的一个重要的原材料，然后呢它又预约披露了沪市公司2026年半年报，第一家它来披露。那我们从过往经验都知道啊，业绩披露越靠前的就说明自己对业绩越有信心，成绩可能越好，所以您觉得他今天复牌这样的一个走势啊，结合他又要第一家披露自己的半年报业绩，您预计他的业绩会怎么样？包括他今天的
1: 业绩肯定 不错的、啊、一般第一个站出来的、那业绩都相当不错，
0: 那他是不是还有空间、
1: 但是利好兑现，今天他的 K 线就叫吊颈线啊，各位今天放量了，高位吊颈线不要去追了啊。那这个他为什么业绩好呢？因为就说白了他就是卖，他是给卖铲子的，卖铲子、
0: 上游的上游啊，终极上游。
1: 对啊，你做芯片是做卖铲子的、那好了，我不卖铲子的，反正我卖完了钱我收入了。现在最糟糕的谁啊，就是那些下游。你看今天苹果跌了，你知道你苹果跌5%，为什么？因为存储芯片涨价，它没办法，它就要涨价。它一涨价，它产品一旦不好卖了怎么办？
0: 销售会受影响啊。
1: 对呀，所以现在就是为什么今天你看市场这么这个大盘这么跌，但是为什么今天这个
0: 半导体材料都
1: 不错呢？包括日韩股市都跌了，因为我们的基金经理他不懂。这说不好听了，反正我就在这抱着吧，你爱咋咋地，反正我就搏一把这个半年报和今年了，明年再说明年的事。这就是我们这个市场，这是为什么啊？这个在全球半导体或者芯片啊出现波动的时候，我们持续不动，继续高歌猛进的原因所在就在这里头。就是什么无脑，大家都在这抱着啊。谢谢。
0: 那赵老师您的意思就是说这个八倍票咱们得注意一点，但是半导体材料这个方向应该是没有太大的问题吧？
1: 对，半导体材料反正就是说你看看今天有一只股票涨得比较好啊，
0: 上海合金。
1: 没有，
0: 有
1: 是京东方，就刚公布的
0: 面板、这个是
1: 不是面板，他刚刚他已经把玻璃基板这个已经 做出来了样品，就给各个厂家去试用去了，所以你看今天涨了5%多、对吧、就是卖铲子的、
0: 那好，那就是说就是还是要聚焦上游。那刚刚赵老师像我们讲到的这个半导体材料方向，如果这个八倍股觉得追高不敢去看的话，那其实还有一些其他的今天的半导体材料也表现不错，比如说我刚刚提到的上海合金涨幅超过15%，包括有盐硅、利昂威、江峰电子、有盐新材、沪硅产业啊都是跟涨的。那么刚刚赵老师也提到，就是说这个方向还是可以的，如果不想要追八倍股的话，但其实其他的刚我们提到的这些也可以去看一看，去挖一挖，去看一下它的图形技术面啊是不是支持。反正、
1: 现在我插一句啊，
0: 您说，
1: 资金啊越来越集中，反正就是做卖铲子的。你看今天工业富联跌了，为什么？昨天苹果跌了，苹果为什么？是应用科技，所以今天消费电子。所以越来它不是它不是28啊，19啊，甚至可能0.5比9.5啊，现在市场就这样极致了。那已经就什么，反正缩圈，我越来越缩，缩到了。整个就是什么，就是说到了极致的时候啊，这个行情也就结束了。
2: 谢谢赵老师。我们看看大家的这个提问啊，果然这个小徐他就说了，现在行情真的让人害怕呀，一方面怕踏空，另一方面又怕套牢。你像赵老师刚刚讲到这个工业富联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啊，这段时间比较迅猛，好多朋友觉得哎有一些调整那就上车吧，就是今天又跌的还比较多。所以像这种赵老师所谓的行业的龙头应该保持一个什么样的节奏呢？
1: 这个节奏呢，你让我说这个节奏应该去如何把握，我这个目前看呢就是反正就是我跟着势头走，我顺势而为，这个票继续涨，我收。

0: 里有了我就拿着，但我不追、
1: 嗯、
0: 没有的我不追。如果这个票掉头往、这个趋势开始有走坏的意思，我赶紧就走就完了，就这么简单。
2: 现在只能做短线啊，不能够太
0: 专，他逼你做短线啊。
2: 行，这位叫刘志斌的朋友请教赵老师说，现在跑步进场梭哈科技还来得及吗？这位朋友风险
0: 现在你就别梭哈了、你都自己都搞不清楚了现在、你说最近美国现在 说到什么，你看美股说到什么极致了，就是芯，就是那个芯片，而且还是存储芯片。你看看美国为什么纳指走得弱啊，因为他的那个七姊妹全昨天全线下跌啊，那这说明什么？这说明美股现在已经也有出现它的问题了啊，那么它也这个科技也完全走不动了，那么所以这一点上面呢，就是说呢，就是说它告诉我们，就是说没有永远上涨的股票，也没有永远下跌的股票，你就顺势而为，做好你自己的股票就行。
1: 嗯，好嘞，谢谢赵老师，咱们先进入一小段宣传，宣传之后马上连线我们的投资顾问。
3: 投资有风险，决策需谨慎，以上分析仅供参考，不构成具体投资建议。
4: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即四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5: 湘江涂料致力于工业防腐、民用涂料、工程机械、交通装备等领域，76年专业传承，一站解决涂装问题。湘江漆，放心漆。
6: 湘江漆。
5: 睡好觉是人生头等大事。
7: 星望维爱睡眠魔毯，富氧离子打造天然氧吧，远红外线改善全身循环，膜电位技术为细胞充电。
5: 星望维爱睡眠魔毯。开市铃声，投资顾问连线中。财信证券首席投资顾问，财信证券专职讲师，27年证券从业经验，黄学军。
1: 黄老师，早上好。
8: 啊，主持人好。
1: 嗯，黄老师，跌跌涨涨，今天资金又回到了那几个方向里了啊。所以大家可能六月就这样吧，那就咱们好好展望一下七八月。那么七八月重要的主线是不是意味着这只极致抱团的行情还会继续，还是会因为这个中报的披露以后有一些其他的机会呢？
8: 嗯，整体来看我觉得进入到七月份之后就是上市公司的二季度财报季了。
1: 嗯，
8: 上市公司在财报季呢，当然我觉得这个是核心点，当然了在这个过程之中其实也有一些公司已经在陆续的披露中报了，是吧？比如说像昨天晚上包括什么存储的一些公司啊，对吧？所以这个是这样的，但是我觉得有几点还是要你注意。第一个就是这里面其实有很多股票可能是带有这种题材炒上去的啊，比如说科技的一些题材，它其实核心的逻辑并不清晰，那么到了七月份这个财报出来之后，那这种靠涨题材的科技的这种伪科技的股票，我觉得要注意风险，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刚才您讲到的这个抱团是不是瓦解，我觉得这个问题可能还不要去考虑这个问题。那如果说抱团要瓦解，那除非是出现一个情况，那就是宏观经济出现一个明显的改变啊，一个改善，比如说 CPI PPI 往上走，那我目前我们看到的这个数据来看，这一块仍然是偏弱的。所以这一块所谓的跌得很惨的一些顺周期的行业，包括消费行业，我觉得这些东西都很难去得到资金的一个认可。当然那么就是科技这一块，科技这一块我们也知道 近期是走得很强的，包括今天我们看到电子布啊这样的一些。

0: 个东西就是今天继续往上涨，那无非就是因为又在涨价嘛，所以这一块也要做一些选择啊，也就是说有些东西也可以有一些情绪去推动，导致这些科技股也是持续的往上涨。那么在这个位置上你说去讨论它的性价比，我觉得大家也要打一定的折扣，也就是说不要盲目的去追涨，所以这是第一个。第二个，那有些科技股确实确实是涨得比较多一点，但是从后续来讲，比如说它的性价比还不错，比如说我们讲的这个光纤这个行业吧，是吧？以这个行业为例，所以我们看到昨天的美股的光纤的这个龙头股其实都是在往上涨，那么其实今天的 A 股的光纤股是回调的，那无非就是因为前面我们涨得更多嘛，没有怎么回调。那这种回调我认为从产业逻辑来讲，其实整个行业的警觉度要到2028年，那么上个月就是上周开始，日本的那一家公司也开始提价，就产品又开始上架，所以我觉得从景气度来讲，这些公司其实这种回调反而我们要重新去做一些跟踪和关注，所以这里面就是有很多东西是很专业的很细分的一些东西，需要我们拆开来去看一些东西，所以我觉得仍然是看好这些科技的一个方向。第二个就是低位的，低位的目前应该说大概率是出现了两个行业的一个回暖，第一个就是这个海运，海运这一块无非就是那个中东的这个问题的一个缓解嘛，一个协议的达成，所以海运这一块我觉得它的景气度其实是往上面走了，而且在这个中东事件没有解决之前，其实海运的价格都是在往上涨的，那么这个海运的这个中东事件也陆续得到解决之后，那么全球有可能就是这个对邮轮的运输这一块会强运，所以我们觉得它的运价又在上涨，它的运量也可能上升，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可以去看的。第二块就是我觉得是另外一个行业，就是创新药吧，或者叫西超欧这个行业。西超欧这个行业前期也是回调的很厉害，那么但是从产业逻辑来看的话，其实他们的订单都是往上涨的，也就是说这个行业被市场杀得一塌糊涂，就流动性嘛，因为更多的流动性都涌入到了 AI， 所以把创新药这块的流动性给挤掉了，但是从产业逻辑来看的话其实还是不错的，但是近期我们也看到了创新药其实已经开始回暖了，
1: 嗯，
0: 所以我觉得底部的话，我如果说你要说底部的行业，我们可能就是会看这个行业，比如说创新药的西超欧，比如说海运啊，当然也可以包括一些有色的贵金属，有色的贵金属来看的话，当然要更多的去跟那个 AI 挂钩的贵金属啊，比如说像锡啊，啊，我觉得这种金属我们觉得还是可以去看的，所以我大概就这么一个观点。
1: 嗯，好的，非常感谢黄学军老师啊，也是给大家做了很详细的一个梳理。那么我们总结来讲呢，就是说即便是科技继续抱团，咱们也要去甄别一下那种伪科技蹭概念的，特别特别要注意，因为在中报的时候会现原形，那估值可能会面临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回调。那么黄学军老师刚刚也提到，他比较看好的科技当中的可能存在比较好的一个机会的是光纤，大家可以去逢低关注。再有呢，就是黄老师也表示，老灯股他认为跌得并不冤，其中比较有机会的一个是海运，还有一个是创新药啊，这个是底部有业绩支撑的。其实创新药这一块我自己也在关注，药明康德这一波的反弹其实还不错，连续已经涨了几天了，那相信它的中报呢应该是不错的。这个是黄老师的观点啊。那么我们还是要赶紧把时间交还给直播间的赵北老师。赵老师，从目前来看呢，今天啊双创指数试图想要做一个这种低开之后的修复，但是呢目前来看没有能够成功啊，资金今天好像有一点点松动还是怎样，怎么理解今天的盘面？
2: 最近还是抄韩国的作业啊，韩国跌了咱也跌了，但呢今天的盘中呢又抄了一个美国的作业，你知道抄哪个吗？光伏啊，今天光伏涨得好，因为美国的光伏涨得好，美国基建涨得好啊，这两天就是因为交易的加息，所以你看它的科技什么都走得比较弱啊，除了这个芯片啊，半导体可以之外，其他的都不行。然后呢，最近美股就是啊，这个光伏走的都挺好，所以我们要抄美股作业。你看今天我们涨幅第一就是啊，所以我们都是自己都是不断的抄作业，而没有说什么真正的走出自己的这个要走的东西，这个啊，所以呢， 今天整体上呢，应该是我看看今天量能啊。

0: 量能是不是萎缩的？我看一下啊，量能是萎缩，萎缩幅度还不大，但是指数今天整个全部垮掉，基本是垮了。现在看看能不能，现在正在拉券商，看把那券商能不能拉动。但是，今天跌幅居前的时候，电子啊、绿芯精密啊这些、长盈通啊这些，都之前很牛的，之前不牛的也跟着跌，反正就是大家我说过了嘛，我说只要科技一跌，我们这个基本上
1: 就哗啦啦了啊，
0: 就哗啦啦了，
1: 嗯。
0: 你知道吧？因为它不转，你知道吧？哎，这个时候应该什么？国家都站出来，应该把一些医药啊，把一些应用端的，把它拉起，就做起来，你知道不？别老盯着那，这一天，反正没事就盯着金融，一事就盯着金融，这个意义不大啊。因为这个时候是要市场信心，市场信心靠什么？靠赚钱效应。谢谢。
1: 行，这个赚钱效应今天目前没有看到，又是超过4000只的个股下跌啊。好，所以，今天的时间来到了9:55啊，那么我们的节目呢也要到这里跟大家说再见了。今天呢也是本周的最后的一个交易日，今天的这个市场确实，情绪也比较的低。那最后一个问题请教一下赵老师吧，像这种情绪，今天算是情绪冰点吗？如果是的话，之前没有参与科技的，今天是不是一个比较好的买点呢？
0: 等等看，别急，别刚跌一天就。就觉得这个机会就来了，好吧？毕竟它涨得太高了，先看看，看明白了再说，好吧？
2: 嗯，
0: 谢谢。
2: 好了，感谢赵老师，也要特别感谢财信证券总部首席投资顾问黄学军老师。那咱们就下周再会啦。
3: 投资有风险，决策需谨慎。以上分析仅供参考，不构成具体投资建议。
4: 欢迎光临。
5: 嘿，你好，请问有没有那张我等了很久的特别版的？
4: 你是说这张吗？
5: 啊，对，就是它，听见好时光。
6: 现在我们来到的年代是2004年。2004年的夏天，温岚在专辑《温室效应》里唱了这首后来承包我们整个青春夏日记忆的歌《夏天的风》。那时的他正在尝试一张由自己全权担任制作人的专辑，他的贵人周杰伦再次为他亲手作曲护航。有趣的是，在录制的时候，专辑缺一道男声和音的声轨，碰巧放假跟着他来玩的弟弟又很喜欢唱歌，于是就被临时拉入了录音室。刚开始录制时完全抓不住节拍，温岚只好站在他身后，一边笑一边用手在他的背上一下一下地打着拍子，陪着弟弟录完这首歌。当旋律中那独有的慵懒 R&B 节奏和钢琴风铃交织出夏日透明感，就如同一阵混合了青柠和薄荷味的海风，成为了无数人耳机里最恒定的夏日白噪音。

0: 这是你要找的吗？
1: 对，听见好时光。
0: 下一章也很精彩，不妨我们一起期待看看。
2: 吵又吵不赢，打也打不过，理性点，为民热线打个电话就搞定。
3: 看世界杯上咪咕 AI 看足球，用中国移动加油。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高清直播免费看，詹俊、黄健翔等大咖解说，陪你一起观赛。
4: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上午十点。
5: 您正收听的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6: You are listening to Hunan Traffic Radio。
5: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7: 好的，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路面的最新情况。我们要来提醒一下各位，和我们共同关注一下武深高速的延汝段景坡收费站附近以南644公里处南往北的方向，因为进行了更换防滋板应急施工的占用超车道，所以呢要预计19点施工才能够结束，大家才能够通行啊。那么如果你有交通方面的问题需要咨询反馈，或者想要了解更多交通方面的信息的话，欢迎您通过96218转一号键来告诉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晨光将会继续为您送上的是热点，热点之后马上带来为民热线。
5: 深耕本土，放眼世界，请听热点。
8: 上午好，欢迎收听由晨光为您直播的热点。湖南省就业促进和劳动保护工作领导小组正式印发推进稳岗扩容提质行动若干措施，推出了9条硬核举措，促进稳岗扩容提质，加快构建就业友好型发展方式。其中就包括了常态化规级发布岗位信息，全年计划围绕大约4.5万个重大项目挖掘就业岗位，用足用好稳岗返还、资金补贴、税费减免等政策工具，重点对接全省3355家重点联系企业，做好用工保障，对离校未就业毕业生实行实名制跟踪服务，特别是对困难群体毕业生实行一人一策精准帮扶。湖南将深化与上海等地的省际劳务协作，同时强化省内结对帮扶。今年计划全年认定60家省级乡村车间，制定劳务品牌规范发展措施，着力打造一批叫得响的乡字号劳务品牌。全省今年将完成创业培训12万人次，力争发放创业担保贷款150亿元，新增认定30家省级大学生创业孵化基地，深入推进技兴三乡一人一技职业培训计划，全年完成培训100万人次，其中面向农村转移就业劳动者和返乡农民工培训10万人次。再来关注的是，近日省政府办公厅印发通知，要求各级各地结合实际组织实施湖南省城市及重点镇防洪圈建设实施方案

0: 2026至2030年。方案明确了六个方面的重点任务和具体目标。十五五期间，我省要完成82个城市及重点镇防洪圈闭合达标建设。六个方面的重点任务分别为：明确防洪标准，编制一圈一策，分步有序推进，加强项目管理，健全长效机制，落实建设资金。6月25号，湖南省市场监管局发布重点液态食品道路散装运输提醒告诫书，规范重点液态食品道路散装运输秩序，防范食品安全风险，严格依法持证经营，严禁无证运输上路。告诫书明确，重点液态食品道路散装运输承运人必须在6月30号之前获得重点液态食品道路散装运输准运证和运输容器证明。自2026年7月1号起，道路运输经营者没有取得许可的，一律不得从事重点液态食品道路散装运输活动。承运方投入使用的运输容器，严禁用于装运食品以外的其他物质。要严格落实清洁、维护、消毒等管理要求，保持容器完好，不得覆盖、涂改、损毁运输容器编号和专用标识。对不再从事重点液态食品道路散装运输业务的罐车容器，经营者需立即清除罐体、车身所有的食品运输专用标识，杜绝违规混用。再来关注的是，在6月25号，也就是昨天，胡润研究院发布了2026全球独角兽榜，列出了全球成立于2000年之后价值10亿美元以上的非上市公司。本次榜单估值计算的截止日期为2026年1月1号，在发布之前更新了估值的重大变化。胡润研究院从2017年开始追踪记录独角兽企业，这已经是第8次发布全球独角兽榜了。两家长沙企业上榜，分别是排名611位的三一重卡和排名875位的中伟新能源。国家广电总局网络视听司6月25号发布管理提示。AI 微短剧分类分层标准，投资额度达到80万元及以上，或者主要剧情涉及政治、军事、外交、国家安全、统战、民族、宗教、司法、公安等内容的特殊题材的 AI 微短剧，按照重点微短剧管理。投资额度为30万元到80万元之间的（含30万元的）且为一般题材的 AI 微短剧，按照普通微短剧管理。投资额度不足30万元。且为一般题材的 AI 微短剧，按照其他微短剧管理。本标准自2026年7月1号起施行。好了，以上就是本档热点的全部内容。热点由晨光编播，感谢各位收听。
1: 选学校报专业，重要选择影响深远。
2: 翻手册查官网，信息繁杂，决策艰难。
1: 2026行业首个高考咨询师 agent 元宝高考通加入爱心送考，腾讯元宝和 QQ 浏览器共同推出，精准理解分数、位次、选科、兴趣、地区偏好、专业限制、宿舍条件等个性化需求，一键生成冲文保志愿方案，数据来源权威有保障，多轮对话越聊越精准。
2: 打开元宝 APP， 点击首页加号，找到元宝高考通，或打开 QQ 浏览器搜索元宝高考通，直接跳转。
1: 以科技之力浇灌梦想之花，让每一分都算数。

0: 随时倾听您的来电。
1: 你好，是为民热线吗？我有个问题想反映一下。
2: 这个事情我找了很多部门，一直没有解决。
0: 为民代言，沟通政府与群众。
1: 这个事情到底多长时间可以处理？
3: 我们马上召集相关部门开会，立即处理。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两次荣获中国新闻奖作品奖的全国优秀广播电视新闻栏目《为民热线》。为民热线节目由湖南省政务服务和大数据中心、湖南交通频道联合打造，有事请拨96218-0，更多投诉咨询敬请关注为民热线。

0: 微信公众号。
1: 为民热线为您服务，欢迎大家准时关注为民热线节目。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 FM91.8 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抖音号、视频号、铁粉生活、湖南交通频道抖音号进行同步播出，欢迎大家的观看。有问题可以在直播时间段通过拨打电话96218，有事您说话转零号键，找到为民热线栏目组来反映。当然呢，你也可以直接的关注为民热线的微信公众号，点击左下角社情民意同步反映咨询。这个平台是我们24小时开通的投诉问题的渠道。另外，所有的视频直播平台，您可以弹幕跟我们来进行互动，但是在弹幕上不要反映问题，因为第一个刷新比较快，第二个我们不一定看得见，所以呢，要反映可以在私信后台反映问题。但是反映问题的时候，请大家记住了，不要在我们的后台，因为周梅其实有在节目当中屡次的强调过，你不要说，哎，我有个问题，你们能解决吗？这样你浪费了一条发送信息的这个机会，而且呢，就是你没有关注我们之前，你就只能发一条信息。我们这种问题是不会回复你的，你得把事情讲清楚了，如果能够帮助你解决的话，我们的记者会联系到你。第一个是发生的时间还有地点，然后现在是什么样的问题，需要求助为民热线什么样的帮助啊，这些很重要。再一个，图片、视频、音频，这都是佐证材料，不是主要材料。如果单独发这些图片、视频、音频的话，我们也是不受理的，请大家注意啊。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马上走进今天的我为群众办实事环节，先来关注一下近期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反映过的问题的回复处理进展。
2: 我们要一起努力，不断提升社会建设和治理水平，持续营造和谐包容的氛围，把老百姓身边的大事小情解决好，让大家笑容更多，心里更暖。
0: 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特别报道，我为群众办实事正在播出。
1: 小区自来水管网提质改造为何拖拖拉拉，一直都没有实行好？近日，市民吴先生向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栏目组反映问题，说自己是株洲市石峰区6415小区的一位居民。去年开始，小区进行自来水管网改造，施工过程当中，小区的道路被挖开了，但是施工复原进度却是拖拖拉拉，一直到现在为止都没有完全的整理好。
3: 6415小区的自来水那个管网改造啊，时间太久了，总共我们小区那里可能就几百米的管网，去年就开始了，8、9月份嘛，拖了有差不多一年了。每次挖的话，他就挖个10来20米或者30、40米，搞完之后他又放那里10多天再来回填，反正就是搞一段路要各半两个月，才几百米的路，他起码是封城了10多次，现在还没搞好，现在路还是个烂的，还没回填，整个就是走烂路，天天的。
1: 小区的自来水管网提质改造，对于我们所有的居民来说呢，本来是一件好事情，居民也很支持，但是吴先生也希望啊，相关部门能够介入协调，督促施工的进度，尽早的恢复小区路面正常通行。在接到了吴先生的求助之后，为民热线栏目组在当天的直播节目当中直接将问题转办给了株洲市水务集团，工作人员核实完情况之后打来回复电话，本周将会完成小区大部分路面的恢复。一起来听一下他怎么说的。
4: 我们核实了一下，这个他那个户标改造内的道路恢复本周能够完成，如果下雨的话可能会适当延迟一点，只是在楼栋那个水表连接处它会有一小部分的这个围挡，还有大概15天，但是本周会把主道路全部恢复，不会影响这个道路行人和车辆的通行。
1: 如果你也在生活当中遇到了烦心事难事，需要为民热线的帮助帮忙，欢迎您通过96218转零号键联系到我们，关注为民热线的微信公众号，点击左下角社情民意同步反映咨询。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进一小段宣传，宣传之后马上来接听大家的电话，看各位有什么样的问题需要为民热线的帮助和帮忙。在这里提醒大家啊，如果你要反映问题的话，除了96218转零号键，还可以通过我们视频直播平台的私信方式，还有关注为民热线的微信公众号，点击左下角社情民意反映。我们反映问题的渠道不是唯一，是多条渠道，大家都可以来反映啊。稍后见。
0: 夏日炎炎，用水用电用气需求节节攀升，每一度电每一方气每一滴水都连着千家万户的舒心日子。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夏季民生保障系列报道，直击供需一线，追踪调度动态，破解急难愁盼。如果您遇到了用水

0: 用电用气方面的困难，可以拨打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0731962180。更多投诉，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
1: 晒晒晒，夏天马上到，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2: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

0: 真的只要349元，
1: 春夏囤一次刚好够用。
0: 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即可下单。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0: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0: 金芒果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 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即可下单。
2: 湘江涂料致力于工业防腐、民用涂料、工程机械、交通装备等领域，76年专业传承，一站解决涂装问题。湘江漆，放心漆。
3: 湘江漆。
4: 农行信用卡全民优惠日，
5: 月月有优惠，周周有利减，
4: 超市百货加油满200减20，水果烘焙低至5折，
5: 便利店外卖补贴不停，还能叠加政府消费券，
4: 周二周四就用农行信用卡享优惠，
5: 活动详询农行各网点。
6: 信任不是音量，是回响。我是为民热线主持人周梅，在舆论监督的弦上校准每一寸刻度，消费纠纷抽丝剥茧，政策盲区拨云见日，民生难题追光而行。不制造对立，只搭建对话的桥梁。您抛出问题，我探求据点，困局缠成死结，我们合力拆解。没有草率结论，唯有躬身求证；没有廉价同情，只有清醒共情。话筒这头是您的呼声，那头是改变的可能。我是周梅，为值得较真的事做靠谱的答案追寻者。
7: 为民热线为您服务，96218转零号键，现在已经有朋友在线上等候当中，马上有请的是孙先生。孙先生你好。
8: 哎，你好。
7: 嗯，欢迎您，遇到什么难题了请说。
8: 我反映个事儿，就是那个我在湖南16工程一个公司里面做了一点活，然后他那边是2022年搞的结算，那现在我的那边还有38万多没有，那个款一直没付过来。
7: 嗯，您得具体来说一下。
8: 啊？
7: 您得具体结算，说一下。第一个，你是跟哪个公司签的合同？做的什么项目？什么时候签的？
8: 我们是2020年签的合同，然后是跟湖南建投16工程有限公司。
7: 嗯。湖南省16工程有限公司签的一个合同，做的什么项目呢？
8: 做的是个专业分包地坪业务，地坪。
7: 哪里的地坪业务？
8: 就是长沙县星沙强戒所。
7: 哦，星沙强制隔离戒毒所的地坪的专项工程是吧？
8: 对对对对。
7: 啊，什么时候竣工验收的呢？
8: 是我们总结算是办的是2022年。6月份吧，
7: 2022年6月就全部已经书面完成结算了，对吧？
8: 对对对对。
7: 整个的，也就是说，整个的验收也好，都已经全部通过了，交付使用了吗？
8: 交付使用了。
7: 嗯，这个合同一共是多少钱？
8: 一共是个142万2668.51。
7: 嗯，现在是怎么回事？
8: 现在。已经付给我是111万5千，还剩下我38万2。
7: 38万2没有付是吧？
8: 对对对对。
7: 嗯，这个本来你们在合同当中约定应该尾款什么时候付完的呢？
8: 办完总结算验收之后，办完总结算之后就是1年之内结清嘛，合同是有的。
7: 啊，也就是说在2023年6月之前应该本来是要结清的，对吧？
8: 对对对对。
7: 啊，但是到目前为止都没有结清，原因是什么呢？它是。你的整个的工程都没有问题是吧？
8: 对，没问题的。
7: 嗯，然后现在是为什么呢？
8: 我前一段时间前几年验收完之后也没找过他们，然后就去年吧，我去找他们，他说这个钱甲方就是星沙强戒所甲方那边还在那搞那个什么一审二审还没审完吧，没审计，他说甲方钱还没付过来。
7: 嗯。
8: 就是说这个钱现在公司里没钱，
7: 所以你找的你一直是在跟这个16工程有限公司在联系，对方说甲方的钱没有完全付给他们，所以这笔尾款就没有付给你，对不对？
8: 对对对对。
7: 啊，你是跟这个16工程有限公司的谁联系的呢？
8: 一个姓李的李经理。
7: 李经理他是项目负责人还是什么？

0: 一个公司的六公司的负责人，
1: 啊，
0: 就是
1: 六
0: 负
1: 公
0: 责这
1: 司。
0: 些，尾款什么东西，工程款没有付的，解决这些事的。
1: 嗯，那他怎么说的呢？这个钱什么时候结呢？
0: 就去年2025年年底，我找他的时候，他说现在已经来晚了，现在来晚了，然后找公司借钱也来不及了，
1: 嗯。
0: 就是给你付这个钱，说等他过了春节，过了春节之后再过去找他。
1: 嗯，然后
0: 过
1: 呢？
0: 了春节再去找他之后，他说，这个事儿要找公司借钱，
1: 嗯。
0: 找公司借钱，从过了春节之后，好像6月几号、3月几号、6月几号，我去找他，
1: 嗯，
0: 他说现在准备找公司借钱了，
1: 嗯，
0: 准备找公司借钱了，我一直等到今年的端午节几号呢？是快到端午节了，我就问他们。
1: 嗯，嗯，
0: 他说现在已经借钱了，然后最后我打听那个财务那边，他是一个是有他那边有商务吧，我问他们那边，他说给你们付5万块钱，这5万块钱就让我赶快开票，把票开了，开了票已经开了，开之后，说端午节之前会付吧，到现在还没付过来这5万块钱，我
1: 嗯，
0: 这两天又去问那个商务讲，他说现在公司还在走流程。
1: 什么
0: 这个
1: 意
0: 流程
1: 思？
0: 走流程吧，走这个付款流程，或者是
1: 李经理说的
0: 还没，
1: 吗？
0: 对，
1: 李经理说这5万块钱又还在走流程。
0: 不是他们这个公司一个商务，
1: 您是说其他的这个费用吗？
0: 不是其他的费用，他本来是端午节之前说要付过5万块钱的，
1: 对呀。您这5万块钱不是票都已经开过去了吗？流程还没走完吗？
0: 没有，从4月20几号我给他发微信都有记录的。那个时候都已经开始走流程，走到现在几号了？6月底了都没走完，到现在，我感觉到他们都是在故意在拖。
1: 好的，那除了这一块，你有跟咱们这个箭头六公司有进行联系之外，你有没有跟甲方联系过呢？
0: 甲方都联系不到，他们强建说那边也进不去啊，他们都是封闭式的。
1: 就强奸所那边你也没有联系到人，但是现在这个钱呢是没有付到位的，是吧？
0: 对，原来我也往纪委啊什么都反映过，这个事儿一直没解决不了，不知道怎么回事。
1: 其实还是就是说这个六公司它账户里面有没有钱的问题，它如果有钱的话，应该是会付的。这一块我们再来协调一下吧，好不好？但是之前
0: 好的。
1: 说，你说你现在还有30多万没有付，他已经付了100多万了嘛？按理说的话，他也应该慢慢的，就算是分批付，他也要给你一个说法，就是完全没有一个说法。你5万块钱，我的票都已经开过去了，你本来说端午付，到现在为止也没有付，那到底什么原因，什么时候能付？这个也应该也要给一个具体的大概的时间线才行，对吧？这个我心
0: 咱
1: 里
0: 们
1: 才
0: 就
1: 有
0: 是
1: 定
0: 说
1: 心丸嘛。
0: 一直走流程，但是这个流程走得太慢了，走了几个月。
1: 好，您稍等一下，我们先来了解一下情况啊。我们先打一下这个李经理的电话吧。来，我们的记者拨打一
0: 好的。
1: 下湖南箭头六公司的这个李经理的电话，我们联系一下啊。电话正在接通当中。你好，请问是湖南箭头六公司的李经理对吗？
2: 哎，你
1: 哎。
2: 好，哎。
1: 李经理你好，我们这里是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节目，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周梅，有个问题想跟您核实一下情况，好吗？是这样的，我们的线上有位孙先生哈，他是说呢，在2020年初的时候呢，他是跟我们签了一个合同，主要是负责星沙强制隔离戒毒所的地坪专项工作，一共这个项目呢是140多万元，在2022年6月呢就完成了书面结算了。现在还有38万2千多块钱没有付，那么这一块儿，据我们的孙先生说，他是多次的有联系到您，之前说春节可以，然后后来又说还要再等等，4月份的时候呢，说走流程，说端午节前会付，但是到目前为止说让他付5万块，让你们付5万块钱过来，你们也答应了，票也开过去了，但是这5万块钱都没有付过来，这具体是怎么回事呢？这具体是怎么回事儿？您了解吧？
2: 星沙强奸所的，等一下啊，星沙强奸所，
1: 一个
2: 个
1: 地
2: 姓
1: 坪
2: 孙
1: 专
2: 是
1: 项，
2: 吧？
1: 地坪项目，
2: 地坪油漆了。
1: 您是做的地坪油漆吗？
0: 对。
1: 是吧？是的，是的。
2: 是什么波，深海波吧。

0: 什么？
1: 是孙海波是吧？
0: 孙海波对不对？
2: 对对对，
0: 是的。
1: 哦，这个我们跟他有沟通。
0: 嗯，他在线上。
1: 再解决他的问题，
0: 嗯、
1: 因为这个项目的一个特殊性，现在就是说，他的款项是一点问题都没有，肯定会给他支付的。
0: 嗯。
1: 就是因为端午节之前啊，我们那个公司包括提房那个流程啊，流程没走下来，所以只是耽误一点时间。我又给他做过几次啊。
0: 嗯，他现在就是有疑惑嘛。第一个，本来我们是2022年6月份就已经书面结算了，合同约定是在2023年6月之前要把所有的钱付到位，但是现在已经是2026年的6月份了，他也是在2025年才开始催你们的。但是现在这5万块钱，虽然说你有跟他解释，但是他有疑惑。现在已经走流程都走了2个多月了，怎么还没有走下来？他也同意，就是你分批付，你付5万块钱，他也没有意见嘛，对吧？但是就是你要给他一个大概的一个说法，就是几月份这个钱你可以给下来，他发票也已经送过去了。
1: 好，你听我解释一下啊。
0: 嗯，您说。
1: 这个项目啊，就是我们跟他签合同有一个基本条件。
0: 嗯。
1: 就是在我们完成竣工验收一年。给他付清。
0: 嗯，
1: 现在这个项目因为是那个新沙强制建筑所嘛，
0: 嗯，
1: 你听这个名称就知道是个政府项目，
0: 嗯，
1: 所以他跟我们的结算现在还没办完，
0: 嗯，
1: 就造成就是我们竣工验收有没有按时完成，但是他这个供应商对我们来说，我们还在积极跟他对接解决这个问题，
0: 嗯，
1: 已经超合同支付了，
0: 嗯，
1: 然后后面的那个5万块钱，我们会给他已经完成一个支付，这是肯定的。
0: 嗯。
1: 然后最后还有个后续的，大概还有20几万可能啊。
0: 嗯。
1: 具体金额我不太记得。
0: 还有38万2500多。
1: 那就还有33万，或者5万以后还有33万，
0: 对对对，还有33万多。
1: 我记错了，因为我们项目太多啊。
0: 嗯。
1: 哎，这个没关系的，就是还剩20几万也好，剩30几万也好，都没有问题。
0: 嗯，
1: 就是在未来的，就是我们现在也在积极跟政府在沟通，政府也可能答应我们，就在中秋节之前会解决这些问题。解决这些问题，他的问题就迎刃而解了，也一并就解决了。
0: 嗯，您是说新沙强制隔离戒毒所这一块说，之后我们的这个尾款在中秋节假期之前会全部付给你们，然后你们也会付给我们的这些供应商，对吗？
1: 哎，应该差不多。
0: 嗯，好，那现在这5万块钱能不能够加快速度把钱给付了？
1: 在办流程，因为我现在在外地出差。
0: 嗯。
1: 我回到长沙以后，马上就跟他去落实。
0: 好，那现在已经是。
1: 电话我也沟通了，要我们公司人在办理这些相关手续。
0: 嗯，现在已经是6月26号了啊。6月26号了，这个时间呢也比较紧迫了，过去已经2个多月时间了，我们不知道就是说咱们这个流程还要走多久，但是至少请您把咱们的这个孙先生的诉求，包括今天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栏目组跟您连线的这件事情，跟咱们的这个分管领导反馈一下，加快审批的一个进度，把钱给付了。虽然就像您说的，可能他的总额只剩下30多万了，但是对于我们的这个孙先生一家小企业，一个小公司来说也不是一笔小钱，它可能会涉及到的是它的建材的供应的商货款，也有可能是一线施工人员的薪资等等等等啊。但是
1: 好的，
0: 如果这个事情你们已经做了书面的结算，也就是说它的工程已经完工了，虽然说现在新沙强制隔离戒毒所它的整体的一个验收没有完成，但是我想应该不是它这一部分，因为它这一部分已经验收完了嘛，对吧？所以我们要加快付款的进度，
1: 好
0: 吗？
1: 可以，好。
0: 嗯，好，我们的这个回复电话也麻烦您记一下，85544。
1: 你可以要那个孙经理啊，他们这边那个孙经理，
0: 嗯，
1: 你要在下周一或者什么时候打我电话没关系，随时我都接他电话的。
0: 嗯，
1: 然后去我办公室，我来跟他沟通也好，都可以。
0: 好，不是，我们不是说接电话的问题，我们是要付款的问题。
1: 是付款，我答应他了，我跟他先调解协议啊。
0: 好吗，孙先生？
1: 嗯，
2: 好的。
0: 好，那你周一的时候去找他一下，因为他现在在出差，可以吗？
2: 好的。
0: 好，这个问题我们同步再打一下，这个其他的部门啊。来，谢谢我们的这个孙经理，我们就不跟孙经理多说了，我们打一下他们的上级主管部门。来，您稍等一下啊，这个孙先生，我们现在要进行的宣传之后呢，我们再来进行联系。刚才呢，跟李经理进行了联系，他说呢，这个钱是肯定认的，肯定得付的。他也说出了客观的实际情况，就是整个。

0: 方没有完成这个书面的验收，但是呢，预计是在这个中秋假期之前可以完成，钱可以全部付掉。但是我说实话哈，就先把这你给出去发票的这5万块钱付给你再说，付了之后，这个钱你到底能不能承诺兑现，这个是后话，是吧？那后续这个事情我们再来关注，
1: 对对对，
0: 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进一小段宣传，宣传之后我们再继续进行连线反馈孙先生的问题。
2: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上午10:30。
3: 巴黎邦迪区的街头是他狂奔的起点，他像一道黑色的闪电，19岁的姆巴佩在世界的镜头前锋芒毕露，20岁捧起金杯，他用帽子戏法证明了谁才是这个时代的速度之王。他没有停下，他还在加速，盯着2026年的北美大陆。记住，天赋只是入场券，只有像疯子一样自律，才能在决赛场上成为决定胜负的神。
4: 湖南交通频道，绿茵传奇，生活向前。

0: 随时倾听您的来电。
1: 你好，是为民热线吗？我有个问题想反映一下。
2: 这个事情我找了很多部门，一直没有解决。
0: 为民代言，沟通政府与群众。
3: 这个事情到底多长时间可以处理？
4: 我们马上召集相关部门开会，立即处理。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两次荣获中国新闻奖作品奖的全国优秀广播电视新闻栏目《为民热线》。为民热线节目由湖南省政务服务和大数据中心、湖南交通频道联合打造，有事请拨96218-0。更多投诉咨询，敬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
5: 来，为民热线为您服务。接下来我们继续协调解决刚才孙先生反映的相关问题。马上来联系一下湖南建投，记者打一下湖南建投集团的电话。稍等啊，孙先生。大家有问题也可以通过96218-0号键，或者关注为民热线的微信公众号，点击左下角设计名义告诉我们。
6: 有限公司，我们将竭诚为您服务，电话正在接通中，请稍后。您好，欢迎致电湖南建工集团有限公司，我们将竭诚为您服务，电话正在接通中，请稍后。

0: 您好，欢迎致电湖南建工集团有限公司，我们将竭诚为您服务，电话正在接通中，请稍后。
1: 好，湖南建投的电话没有人接听，我们来打一下湖南省国资委监督处的电话。省国资委监督处直接跟他们来进行反映。

0: 湖南省国资委监督处的电话没有人接听，现在打办公室。你好。
1: 哎，
0: 请问是湖南省国资委办公室对吗？
1: 是的。
0: 哎，你好，我们这里是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栏目组，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周梅。你好。
1: 哎，

0: 哎，你好，我们这里是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栏目，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周梅，听得到吗？
1: 那你直播什么？
0: 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现在要跟你们反映一个问题，要麻烦你们核实并且协调处理。
1: 你反映问题打信访办，好吧？8212912。
0: 8212。
1: 8212912。
0: 8212912，来，我们的记者拨打一下啊，切出去吧。办公室的电话虽然接通了，但是直接跟我们说要我们打信访办的电话，我们就直接来打一下，看这一路电话会不会有人接听。8221-2912。
2: 喂，你好。
0: 你好，请问是湖南省国资委信访办对吗？
2: 哎，对。
0: 你好，我们这里是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节目，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周梅。你好，有个问题要跟你们反映一下，要麻烦你们核实并且协调处理，好吗？
2: 什么问题了？
0: 是这样的，我们的线上有一位孙先生，他反映说呢，在2020年和咱们湖南建投第六工程有限公司签订了相关的合同，负责新沙强制隔离戒毒所地坪专项工程的业务，一共的总额是142万多元。到目前为止，整个项目已经完成了书面结算，而且验收都已经结束了，支付的金额还只达到了111万多，还有382000多元的工程款到现在为止都没有结算。本来按理说他们的结算是2022年6月完成的，在合同上的约定是在1年之内把尾款付清，也就是23年6月份要结清，但是到目前为止已经到了26年的6月份了，这个钱还没有结清。之前呢，在25年的时候，包括今年，咱们孙先生多次的也找到了这个建投的第六工程有限公司去追这个相关款项，但是呢，也是一拖再拖。在4月份的时候，承诺他可以付5万块钱，发票也已经开过去了，但是到目前为止的回复一直都是说流程还没走完，所以也就是说，剩余的382300多元的一个尾款，到目前为止都没有进行支付。这一块要麻烦你们核实并且协调处理一下，好吗？
2: 您是哪个频道的呀？
0: 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栏目组。
2: 我怎么知道你这个频道呢？你是？
0: 您现在可以直接打开您的手机，搜索为民热线栏目。
2: 你是这样子吧？你把这个信访人的电话，留给我吧。
0: 好的，待会儿我们的记者来留给您，包括我们的回复方式也留给您。
2: 你声音小点，我听不到东西。您说，您把电话给我。
0: 好的。来，我们的记者把电话切出去，把这个孙先生的联系方式来告诉他，包括我们的回复电话。刚才他对我们的身份产生的质疑，也告诉他一下，直接怎样来确定我们的身份是谁。其实确定身份非常的简单啊，我们的直播节目现在网络这么发达，我们的是不是正规的节目，有没有加蓝 V 或者红 V， 您可以看一下身份的认证，因为身份认证是做不了假的啊。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也可以在这里提醒大家，你也可以直接通过调到 FM91.8 来直接收听我们的节目，当然也可以通过微信小程序搜索湖南电台，点击湖南交通频道来进行收听。来，我们的这位孙先生。
3: 哎，你好。
0: 待会儿我们会把您的这个联系方式告诉咱们这个湖南省国资委信访办，那么后续看他们的核实，包括会不会有人和你联系，好吗？
3: 好的，好的。
0: 嗯，好，这个问题呢，我们后续持续来进行关注啊。
3: 好的，
0: 好
3: 的，
0: 谢谢。我们也希望咱们的这个孙先生，您的这个钱可以顺利的要到位。刚才呢，其实我们在连线的时候，湖南建投六公司的李经理说呢，他们有约定说要整个项目呢完成结算之后，一年之内才能够把这个钱给到我们的孙先生他们公司。但是孙先生对我们的说法是在他们和第六公司的签约项目上明确说着，在验收合格并且完成结算之后，以一年之内所有的尾款要结清。那这明显两个合同就是相矛盾的，到底谁在说谎？那么不管怎么样，现在我们孙先生的工程已经完工了，并且完成了结算，也就是说对方已经认可了，那么这个钱是不是应该赶紧加快付给他呢？走流程能够理解，但是一个流程走2个多月的时间都没有走完，到底是真的领导没有时间去处理这个事情，还是其他的原因呢？后续这个问题的处理进展，为民热线栏目组也会持续的进行关注。如果您在生活

0: 生活当中也遇到了烦心事难事，需要为民热线的帮助帮忙，欢迎您拨打电话96218转零号键，或者关注为民热线的微信公众号，点击左下角社情民意告诉我们。此刻要提醒大家的是，来关注一下路面的最新情况啊。徐广高速的谭横西段杨家桥收费站附近以南752公里处北往南的方向，因为一辆货车冲出了护栏，造成了交通通行缓慢，目前事故正在处理当中，交通恢复正常通行的时间待定。还有里楼高速的路口南收费站西往东的方向出口匝道，因为一辆货车侧翻了，所以呢就占用了行车道，那目前交警也正在现场进行处理，途经的车辆也要谨慎慢行。交通方面的资讯您需要了解咨询的话，可以通过96218转1号键，那为民热线反映问题的话是96218转0号键，但是确实热线很热，有的时候呢会出现没有打通的情况，那你也可以直接的关注24小时反映问题的平台，为民热线的微信公众号，点击左下角社情民意告诉我们。
1: 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持续推出发现您身边的安全隐患特别报道，如果您发现身边的安全隐患，可以拨打为民热线96218转0告诉我们，更多投诉咨询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
2: 我们小区地面排列不及下沉，请专业的部门进行一次安全检查。
3: 物业说要我们交空调费用，不交的话就不给我们坑水电费。
4: 噪音确实太大了，我把所有的窗户关了，还能够听到外面拖矿，这怎么住啊？
1: 您的烦心事揪心事都是小区里的头等大事，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小区大事，和您一起关注我们自己的家。
0: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的回到为民热线节目当中啊！马上有请线上的国先生，你好，国先生。
5: 喂，你好。
0: 嗯，欢迎你，哪里的朋友啊？
5: 我是湖南邵阳这边的。
0: 嗯，什么事儿？您说。
5: 就是我们这边是一个新小区啊，自从交房以来，就是电梯的故障不断出现。
0: 嗯，什么小区？
5: 前卫园一号院。
0: 什么？
5: 前道卫园一号院。
0: 前道卫园
5: 一号院。
0: 一号院。
5: 啊，对，
0: 这个小区什么时候交的房？
5: 交房分为两期啊，第一期是从2024年开始，
0: 嗯，
5: 啊，到2025年两期交的，
0: 嗯，
5: 就是去年开始交的房嘛，新小区，
0: 嗯，
5: 啊，
0: 您继续说，
5: 啊，就是这个电梯现在从一交房，我们的电梯故障就是不断，现在已经出现电梯下坠和困人。
0: 嗯，
5: 不断出现，
0: 嗯，
5: 多次与物业部门，然后向我们当地的相关部门已经协调过几次，
0: 嗯，
5: 都是反馈电梯没得故障，没得问题。
0: 困人下坠还没问题啊？
5: 对呀。
0: 嗯，他们怎么说呢？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5: 他们不给结果。
0: 您联系了这个市场部门还是哪个部门？
5: 市场技术监督局，
0: 嗯，市场监管局，
5: 对，
0: 嗯，
5: 他们也来过人，然后我们也在一起协商过，
0: 嗯，
5: 啊，但是就没得结果，
0: 嗯，
5: 啊，
0: 也现在出现过这事故吗？有人困在里面过吗？
5: 有啊，我儿子8岁就前两天就困在里面了，
0: 一个人呐、
5: 啊？对啊，一个人啊。
0: 哦，被困在电梯里面困了多久？
5: 困了10多分钟。
0: 十几分钟。
5: 对，
0: 嗯，
5: 然后昨天晚上我们一个邻居6栋的，也是他一个他家儿子在电梯里面困了半个小时，那又是晚上。
0: 哦，又是晚上困的。
5: 对，又困人了。
0: 这是哪一栋？哪个电梯？
5: 昨天的是6栋。
0: 嗯。
5: 然后我是8栋。
0: 嗯。
5: 啊。
0: 现在出现问题的主要就是8栋和6栋，对不对？
5: 对，这两栋严重一些，其他的也有这个问题啊。
0: 嗯，那他们检查都没有发现8栋和6栋有什么问题吗？
5: 这两栋他也是刚检修完的，刚检修的。
0: 嗯。
5: 马上又出问题了。
0: 嗯。
5: 反正不停的在维修，不停的在维修。
0: 没有问题，为什么会困人？为什么会下坠呢？
5: 他们不给结果啊。他说是正常的。
0: 嗯。
5: 啊。所以我们现在坐在里面，人心惶惶。是吧，尤其是老人小孩非常担心。
0: 嗯，
5: 啊，
0: 就是他的年检也是通过了的，然后说他的安全也没有问题，
5: 啊，
0: 但是就是出现安全问题。
5: 啊，对，是的。
0: 嗯，所以你觉得这是一个悖论？
5: 对，是的。
0: 啊，还有什么其他情况吗？
5: 主要是这个电梯的问题，其他的问题都好讲。
0: 嗯，
5: 因为电梯

0: 这个因为关于我们老百姓的人身安全问题，你知道吧？很担心，其他问题都还好。
1: 您刚才还跟我们的记者说到有一个什么钢丝绳的问题是怎么回事？
0: 钢丝绳的话，就是其中有一栋吧，它钢丝绳的话，就是现在出现出粉了，需要用那个维修基金来大修了。
1: 是坏掉了吗？
0: 对，出粉，它是属于大修故障了。
1: 什么是是这是你是24年25年交的房啊？怎么就钢丝绳就出问题了？
0: 对呀、啊，
1: 这几栋的这个电梯啊？
0: 这个是也是流动的，
1: 6栋的电梯。
0: 啊对，
1: 那你这个房子交房才这么久，就要动用物业维修基金吗？
0: 对呀、啊，
1: 这个
0: 但
1: 你
0: 是
1: 们
0: 这个电梯还一直在维修，一直在维修，现在就是要属于大修了。
1: 住建部门这个有没有介入进来？
0: 住建部门，我们也投诉过，没有介入进来。
1: 你们自己也通过一二三四五反映过这个问题是吧？
0: 很多反映很多次了，很多一直在反映，
1: 现在您就是想知道，既然你说电梯没有问题，为什么总是会出现关人还有下坠
0: 是
1: 的这个
0: 的，
1: 情况？如果万一
0: 对，
1: 出现安全隐患，出现安全方面的问题怎么办？是吧？
0: 对，是的，是的，
1: 确实是应该为这个东西负责任。特别是您刚才说到了，您自己的小孩在这里关了十几分钟，然后邻居家的小孩还关了半个多小时，还是晚上关在这儿。如果说
0: 是的。
1: 旁边没有人，小孩单独乘坐，年龄比较小的话，这个确实是很，小孩对于小孩来说，他会很恐惧的。好，那这个事情我们先来反映一下，好吧？
0: 好的，好的，
1: 您
0: 好。
1: 稍等一下，我们先打一下大祥区市场监管局的电话，来，记者拨打一下。大祥区市场监管局，我们先来联系一下。
2: 您致电大祥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我们。
3: 喂，
1: 你
3: 你好。
1: 好，哎，你好，请问是大祥区市场监管局对吗？
3: 对。
1: 你好，我们这里是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节目，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周梅，你好。有个问题想跟你们反映一下，这个事情呢，据我们的业主说哈，咱们其实有多次的反映都是没有解决好，是这样的。线上有一位国先生，他是来自于翠园街道的前道卫园1号院小区的一位业主，这个小区是在我们的管辖范围，对吧？他反映说这个房子呢是24年到25年之间分2批进行的一个交房，也就是交房其实还没有多长时间，但是呢，他们小区的电梯却总是出现故障，什么故障？关人下坠，然后就在前几天。他自己的这个孩子，就是他们家住在8栋嘛，自己的孩子在电梯里面关了十几分钟，然后还有一位呢，就是当天晚上6栋的有位业主的儿子也在电梯里面困了半个多小时，但是这个事情，我们的业主也多次的有跟咱们市场监管部门的特种设备管理的工作人员反映过，他们也上门查看了，却说没有问题。那现在，说实话啊，不仅他质疑，我也有疑问。你说没有问题，那又为什么会出现关人和下坠的这种情况呢？这什么原因呢？如果说你像孩子比较小，几岁，关在里面，万一没有大人一起的话，那出了安全事故怎么办？所以这个事情。
3: 你方便把那个，反映人的电话给我们吗？
1: 可以吗，国先生？
0: 可以啊。
1: 可以是吧？待会儿我们把他的联系方式给您，好吧？
3: 是怎么给啊？
1: 我们的记者会告诉您，因为我们节目直播，现在我直播当中我不好说他的号码，待会儿您别挂电话，记者来告诉您就行了。现在呢，我们的业主的诉求就是搞清楚这个到底是什么原因所导致的电梯的一个下坠，包括关人的这个情况，而且他们不是一台电梯，这个房子还是个新小区，如果频频出现这样的问题，你说？白天出现了，晚上又出现，说没有问题，那肯定是说不过去嘛。那什么原因造成的这个情况，你肯定给跟居民讲清楚啊，他们也害怕呀，对不对？特别是有老人小孩，你说年轻人他还知道怎么应急处理，老人小孩万一不知道怎么处理怎么办呢？对吧？所以这一块也麻烦你们协
3: 翠
1: 同
3: 园
1: 处理一
3: 街
1: 下
3: 道，
1: 啊。翠
3: 魏
1: 园
3: 源
1: 街道
3: 道
1: 的
3: 院是吗？
1: 前道卫园1号院。
3: 前道卫源1号院，然后6栋和8栋的电梯，
1: 对，6栋和8栋，还有其他栋吗？
0: 6栋8栋非常严重，其他栋也是故障不断。
1: 其他栋也有，具体是几栋呢？
0: 所有的整个小区的。
1: 就电梯多多少少都有点问题。

0: 是吧？这里一共有几栋？
1: 一共是八栋。
0: 八栋对吗？
1: 对，一共是八栋。
0: 一共八栋房子，多多少少有问题，比较严重的就是六栋和八栋的这个电梯，对吧？
1: 对。
0: 好，那就麻烦我们的这个工作人员核实一下，好不好？
2: 嗯。
0: 嗯，好，我们的回复电话，请您记一下：0731。
2: 嗯。
0: 8554。
2: 嗯。
0: 7177。啊，0731-8554-7177，为民热线栏目组。啊，请我们的记者同步查询一下大祥区住建局的电话，我们待会儿来反映一下关于六栋电梯的这个钢丝绳相关的问题。因为刚才呢，我们的国先生还说到了一个问题，房子交房都还只有，有的是一年时间，有的是两年时间，但是现在这个钢丝绳就出现问题了，而且要动用物业维修基金，这个做法它到底合不合理，合不合规，能不能够动用？为什么这个电梯才用了这么久就出现了钢丝绳的问题？是钢丝绳断裂还是怎么地来着？
1: 出粉。
0: 触粉是什么意思？说实话这个我不懂啊。
1: 就是有粉末了，就是钢丝绳在受损了。
0: 啊，触粉是吧？
1: 对，触粉了。
0: 啊，这个我不明白是到底是不是一个严重的情况。待会儿我们来联系一下当地的大祥区住建部门。那我们的记者也查询一下这个电话，待会儿我们来拨打。您稍等一下，接下来我们进小的宣传，宣传之后我们再继续来进行连线，好吗？
1: 嗯，好。
0: 好，那在这里也提醒大家，如果您身边也发现了有安全方面的隐患，您都可以通过96218转零号键，或者关注为民热线的微信公众号，点击左下角社情民意来告诉我们。
3: 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持续推出发现您身边的安全隐患特别报道。如果您发现身边的安全隐患，可以拨打为民热线96218-0告诉我们。更多投诉咨询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
4: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 G4 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朱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朱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3: 对待每一个投诉，我们客观公正；对待每一个咨询，我们耐心解答；对待每一个乱象，我们曝光真相。收获每一份点赞，我们努力前行。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每天都帮老百姓解决问题。
0: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接下来的时间呢，针对于这个电梯钢丝绳的就是咱们国先说的触粉的问题哈，我们来连线一下大祥区住建局，来，我们的记者马上拨打一下电话，跟他们反映一下这个问题。稍等啊，国先生，因为他分归两个不同的部门来管理，所以我们得分两个部门来进行反映。刚才呢，这个困人下坠的电梯的问题反映给了市场监管部门，接下来钢丝绳的维修问题反映给住建部门。

0: 刚才拨打的是大祥区住建局，但是非常遗憾，电话没有人接听。我们继续来帮助郭先生协调解决一下问题啊，电话正在接通。
1: 哎，
0: 你好，请问是大祥区政府值班室对吗？
1: 对。
0: 哎，你好，我们这里是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节目，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周梅，你好。有个问题要跟你们反映一下，要麻烦你们核实并且协调处理一下，好吗？
1: 嗯。
0: 是这样的，我们的线上有一位国先生，他是来自于翠园街道，前道卫园一号院小区的一位业主，他反映了两个方面的问题。需要协调。那么刚才呢，关于这个电梯掉层还有关人的情况，我们已经直接反映给了市场监管部门，他们已经受理。但是还有一个呢，就是关于这个六栋的电梯钢丝绳触粉要启用物业维修基金的问题。本来呢，我们是要打这个住建的电话，但是他们的电话没有人接听，所以打到了我们的政府值班室，请你们转办一下。
1: 不是你这样说的这个东西的话，我一下记不了啊。
0: 行，那您现在记，我慢点说，好不好？翠园街道，前道卫园一号院小区。
1: 前道什么？
0: 卫园一号院。
1: 园园小区啊。
0: 嗯，对。它反映的是2024年到2025年分两批交的房。交房没多久，
1: 对，那天两批就，
0: 交房还没有多久，电梯就频频出现关人下坠的问题。这个事情呢，他们多次的进行了反映，1、2、3、4、5，市场监管部门。
1: 多次反映，
0: 对，没有解决好。这个市场监管部门特种设备监管的工作人员说，这是正常的，没有问题。但是业主质疑，既然
1: 你这太快了，你这样讲了我记不了。
0: 您大概记一下就行了。
1: 特种什么？是特种设备检测部门说，
0: 没问题。但是业主质疑，没问题，为什么会下坠？为什么会关人？这是个悖论吗？然后呢？这个问题。市场监管部门刚才我反映了，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他们六栋的电梯钢丝绳才使用了1、2年就出现了触粉，这个很专业，我也不太懂啊。
1: 所以说你就要打这个，你打了我们能发现我也不懂这个东西的。
0: 您就转给他们这个部门就可以了。
1: 六栋什么电梯钢丝绳呀？
0: 钢丝绳触粉，说要动用物业维修资金。
1: 钢丝绳，什么
0: 触粉？
1: 什么是触粉呀？
0: 我也不太懂。反正呢，就是这个要启用物业维修基金来进行维修。现在我们，
1: 你几年？两年是吧？
0: 一个是一年，一个是两年嘛。
1: 这个，不是你是六栋的电梯，那个要换电钢丝绳是用了几年？
0: 用了一年。
1: 一年。
0: 现在他就想问问，电梯才用了一年多，就出现这种问题，是不是质量方面的情况？还有一个就是，质保期之内就要用物业维修基金，这个合理、合规、合法吗？因为它涉及到两个部门嘛，所以要麻烦你们转办一下，特别是住建部门的这个关于启用物业维修资金的这个问题，好吗？
1: 好。
0: 我们的回复电话，我们的记者来告诉您，包括我们投诉人的电话也由他来告诉您，好吧？

0: 好，来，记者把电话接出去，把电话告诉一下工作人员。这个工作人员有点可爱，说太快了记不住。好吧，至少呢我们最后的结果是好的，就是咱们这个大祥区政府值班室呢把问题记录下来了，待会儿请他们进行一个转办。市场监管部门呢已经接受了我们的投诉反映，但是确实是有质疑的。既然我们的特检部门说，哎，你这个东西是正常的，是安全的，那我想问问为什么会出现关人，为什么会出现下坠。我想并不是我们的业主有这个疑问，周梅也有这个疑问，现在正在听节目和看节目的你可能也有这个疑问啊。那既然安全，既然没问题，为什么出现这样的情况呢？我们有必要给出一个合理的解释。其次，这个房子交房呢，最长的也就两年，短的可能就是一年的时间。那么为什么又会出现钢丝绳触粉的这个问题？那它是不是涉及到安全方面的问题？能不能够企业启用我们的物业维修资金呢？那我们的这个房子毕竟交房没多久，我们的这个电梯就出现了这样的问题，那到底是不是电梯质量的问题呢？还是因为使用不当的问题呢？后续为民热线栏目组也将会持续的关注，好吧，郭先生，你也保持
1: 谢谢
0: 你也保持电话畅通，然后方便我们的工作人员和您取得联系，好吧？
1: 好的，好的，谢谢。
0: 哎，好，谢谢您，谢谢您对我们节目组的信任哈。在这里也提醒大家，我们已经来到了11:01，要进一小段宣传了。宣传之后会继续今天的节目。那么，如果大家有问题的话，也可以通过96218转零，或者关注为民热线的微信公众号，点击左下角社情民意同步反映咨询。稍后见。
2: 夏日炎炎，用水用电用气需求节节攀升，每一度电每一方气每一滴水都连着千家万户的舒心日子。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夏季民生保障系列报道之七供需一线，追踪调度动态，破解急难筹判。如果您遇到了用水用电用气方面的困难，可以拨打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0731-96218转零。更多投诉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湘江涂料致力于工业防腐、民用涂料、工程机械、交通装备等领域，76年专业传承，一站解决涂装问题。湘江漆，放心漆。
3: 湘江漆。
2: 冲浪早班车由2026美加墨世界杯职权转播商中国移动咪咕冠名播出。
4: 您正收听的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5: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4: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2: 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0: 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路面的最新情况。张南高速的桑龙段陈家河收费站附近以东67公里处西往东的方向，因为一辆小车故障占用了应急车道，途经的车辆需要谨慎慢行。如果你有交通方面的问题需要咨询反馈的话，欢迎通过96218转一号键来告诉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晨光将会继续为您送上热点，热点之后我们将会为您热线继续，稍后见吧。

深耕本土，放眼世界，请听热点。上午好，各位，欢迎收听由晨光为您直播的热点。首先来关注天气。省气象台预计25号到27号，湘南部分地区中到大雨，局地暴雨。28号开始，湘北、湘中有一次强降雨过程，最强时段为6月30号到7月2号。湘北、湘中部分地区暴雨，局地大暴雨。气象部门提醒，需要重点防范前期强降雨区域滞后性地质灾害。关注28号晚上开始，湘北、湘中强降雨可能造成的次生灾害。湘南地区需要关注雨情变化，科学利用水资源。本轮区域性暴雨过程，18号的1点到24号的8点，综合强度指数在1961年来1229次暴雨过程当中位列第82位，综合强度等级为强。降雨落区与预报一致，持续时间长，累计雨量大，降雨落区重叠度高，夜雨特征显著，短时雨强大，大风影响范围广。

0: 期安全防范不容忽视。湖南交通频道原创4分58秒微广播剧《雨夜守桥人》已经上线，用微广播剧形式还原了一场汛期成功避险的真实湖南案例。现在在湖南交通频道公众号回复关键词“守桥人”，马上解锁收听。基层防汛、道路巡查、群众劝导实操经验全收录，特别是乡镇交通应急工作人员一定不要错过身边的真实成功避险案例。在湖南交通频道公众号回复关键词“守桥人”，马上解锁收听微广播剧《雨夜守桥人》。我们再来关注的是，记者从湖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高速公路交通管理六支队、湖南省耒宜灵道高速公路建设开发有限公司灵道分公司了解到，为了配合灵道高速项目的施工，相关部门将会从7月2号的7点到7月5号的18点，对湖南 S81永鹤高速部分路段实施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这个方向是禁止车辆通行的，也请广大驾驶员朋友提前规划出行路线，及时的绕行了。施工路段是湖南 S81永鹤高速41公里加940米处傅家桥互通以北路段北往南方向的主线，建议各位驾驶员朋友提前从007收费站下高速绕行207国道通行，因为施工需要调整交通限制措施时将会另行公告，如果遇到特殊天气、重大安保活动，施工将会顺延，也请大家严格按照路段交通警示标志安全文明驾驶，听从交管人员指挥，确保交通安全。注意收听 FM91.8 湖南交通广播的路况信息，合理规划您的出行路线了。以下我们再来关注的是有关委内瑞拉地震的救援动态。综合新华社驻外记者报道，委内瑞拉自24号傍晚遭遇2次7级以上的强震之后，不到一天时间已经发生了138次余震，死亡人数上升到188人。据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最新消息，已有2名中国公民不幸遇难。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25号表示，为了应对本国的强震灾情，委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已经请求国际社会向委派遣专业救援力量。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25号就委内瑞拉发生强烈地震答问时表示，中方向委内瑞拉政府和受灾民众表示诚挚慰问，愿根据委内瑞拉方面的需要，以适当方式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我们再来关注是央广网的消息，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附近的国际机场因为建筑损毁而关闭，部分地区停水停电，手机通信中断。华侨华人联合总会已经启动了救援行动，紧急购买了救援设备，成功的救出了被困侨胞8人。中国驻委内瑞拉使馆组织中资公司支援设备开展搜救工作，首批受灾侨胞已经安置。联合总会呼吁各州侨领注意侨胞情况，及时联系使馆。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附近的国际机场由于建筑结构损毁严重，现在已经关闭了，加拉加斯部分地区停水停电，手机通信中断。委内瑞拉全国华侨华人联合总会秘书长徐国成北京时间今天凌晨接受中国之声记者采访时表示，目前委内瑞拉的相关政府部门已经是启动大规模的救援行动，联合总会也已经是紧急购买了救援设备，组织参与搜救被困侨胞，经过通宵的奋战，已经是救出了被困侨胞8人。由中国驻委内瑞拉使馆组织，当地时间25号下午的1点多，中资公司支援的大中型设备已经到达了镇中开展搜救工作。那么此前第一批受灾侨胞已经被送到首都加拉加斯伟京中华会馆安置。那么委内瑞拉全国华侨华人联合总会也发布了公告，希望各州中华会馆侨领注意震后侨胞的情况，遇到情况时可以联系中国驻委内瑞拉使馆。委内瑞拉全国华侨华人联合总会政治副主席梁国瑞介绍了目前了解到的一个最新情况。
1: 有一个好消息，就是昨天晚上救了一个中国女孩出来，由于地震来得太突然了，没有什么大型设备在现场，所以压在废墟下面的侨胞有时候很难得到尽快的救援。目前救援人员和设备一直在进入，希望能把

0: 在下面的人尽快的救出来。我们在大使馆的带领下，还有联合总会、青年会，大家现在参与救援的工作。现在很多侨胞、我们的义工团队，还有主管的领导，都一起到重灾区，看能不能帮到更多侨胞。联合总会今天会发动捐赠物资，把粮食、矿泉水，还有日用品发到灾区那边去，希望今天有更多好一点的消息。
1: 那么，受到此次连续强震的影响，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附近的麦克蒂亚西蒙波利瓦尔国际机场临时关闭。总台央广记者廖凯迪原计划搭乘的航班因此也取消了采访行程，被迫临时改道，他只能够辗转从与委内瑞拉西部接壤的哥伦比亚边境城市库图塔出发，驱车前往此次地震受灾最严重的卡拉沃沃州。我们也来听他从前方发回的最新报道。
2: 当地时间24日晚，地震发生时，我在委内瑞拉邻国哥伦比亚的首都波哥大。波哥大有轻微的震感。我下楼的时候，看到很多人在广场和公园等空旷地带避险。地震发生后，我第一时间计划搭乘航班前往加拉加斯采访，但就在付款成功、机票尚未出票的时候，便收到了航空公司航班变更的通知，原计划无法成行。因此，我决定改走陆路进入委内瑞拉，先搭乘一个半小时的飞机到边境城市库库塔，再乘车穿过边境口岸。本来预计最快10小时之内可以抵达震中附近的卡拉沃沃州瓦伦西亚市，然而我在入境委内瑞拉的时候耽误了3个小时才得以入境。一路驱车朝东北方向驶去，沿途可以看到西部地区基础设施完好，道路畅通，当地居民正常生活。每隔一段距离都可以看到军警设置的检查关卡。西部巴里纳斯州公路旁的一家餐馆老板娘告诉记者，昨天的2次7级以上地震，这里虽有震感，但并没有造成什么财产损失和人员伤亡。目前记者仍在驱车赶往震中的路上。
1: 那么有关委内瑞拉地震救援的后续动态，热点也正在聚焦。以上就是本档热点的全部内容，热点由陈光编播，感谢各位收听。
3: 如果城市太吵，就来赛里木湖听听风和浪的声音，
4: 来薰衣草庄园闻一闻盛放的紫色。
3: 我们算好了时间，不早不晚，刚好踩进最浓的薰衣草香里。
4: 六月芒果旅行家带你三飞一犁，省下千里路程，直奔采解封的独库公路，拥抱火焰山的红、赛里木湖的蓝和那拉提的绿。
3: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关键词新疆入群，遇见盛放的薰衣草，记录盛放的你。
4: 去旅行就找交通频道，芒果旅行家5年好口碑，品质保障，专业摄影师随团跟拍，轻松闪爆你的朋友圈。
3: 六月出游目，
5: 别贪心，
6: 冒充亲友，
5: 别转账，
7: 保健品套路，
5: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8: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随时倾听您的来电。
1: 你好，是为民热线吗？我有个问题想反映一下。
2: 这个事情我找了很多部门，一直没有解决。
0: 为民代言，沟通政府与群众。
3: 这个事情到底多长时间可以处理？
4: 我们马上召集相关部门开会，立即处理。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两次荣获中国新闻奖作品奖的全国优秀广播电视新闻栏目《为民热线》。为民热线节目由湖南省政务服务和大数据中心、湖南交通频道联合打造，有事请拨96218-0，更多投诉咨询敬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
5: 为民热线为您服务，欢迎大家继续的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刚才呢，我们在这个广告之前呢，是接到了一位郭先生的来电，他不是说他们的这个电梯有出粉，然后要使用这个他们的基金吗？然后有朋友就给我们普及了一下，他说这个钢丝绳芯干了没？

0: 也可以来拨打参与。当然也可以关注为民热线的微信公众号，点击左下角社情民意来告诉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请出到线上等候到的另外一位朋友，李女士，我们来看看她遇到了什么样的问题，需要为民热线怎么样的帮助和帮忙。来，李女士你好。
1: 哎，你好。
0: 嗯，欢迎您。您是哪里的朋友啊？
1: 我是这个长沙市雨花区东山街道。
0: 嗯
1: 嗯，就是我们小区是绿地之窗小区。嗯，我们隔壁小区建华九洲观澜，他们当时这个小区搞建设的时候，外面修了一圈围墙，就是搞施工嘛。
0: 嗯
1: 嗯，现在建华九洲观澜他们这个房子已经交了一年半了。嗯，我们道路中间这个围墙还没有拆除。
0: 嗯，啊，道路中间建
1: 了一堵墙。现在就是我们和建华中间这条道路中间一个围墙在这里，第一个是影响美观，第二个也影响我们这个道路，就是车辆的通行。
0: 嗯，它是建在道路上面吗？
1: 嗯，对，就在马路的正中间。
0: 在马路正中间建了一个围墙，这是什么路啊？
1: 对，我这条路目前没有名字，但是
0: 它是小区内部路对吧？是你们小区之间的内部路对吗？
1: 不是我们小区中间的内部路，它就是一个外部路，但是我地图上能看到这条路，但是看不到是这条路叫什么名字。
0: 嗯，就是在两个小区之间嘛，对不对？
1: 对，两个小区之间。
0: 啊，这是个几车道啊？
1: 双向四车道。
0: 双向四车道，那它现在建的这个围墙占了几个车道呢？
1: 围墙往建华那边是三车道，我们这边留了一车道。
0: 哦，现在整个就只有一车道可以通行。
1: 是的。
0: 那确实是比较拥挤哦。
1: 我们这个本来我们小区的车库出入口，地下车库出入口刚好在这条路上，本来是，我们是可以出可以进的，因为这个围墙围了我们小区，现在这个只能是个出口，就进不了了。
0: 嗯，可出进，嗯，现在进不去。
1: 对，现在就变成一个单向车道了。
0: 嗯，啊，这个你自己有没有反映过一二三四五？
1: 我查了一下，我给一二三四五打了七次电话。
0: 嗯。
1: 但是没有处理结果，我每次打完电话之后，然后这边比如街道社区啊，他们前面两次还给我打电话问了一下情况，
0: 嗯，
1: 然后问完之后他们可能就是说，然后我要求就是把围墙拆掉把路修通嘛。
0: 嗯，他们怎么说呢？
1: 嗯，他们就是说，然后市政那边就说，他说要把围墙拆了。
0: 你移动一下位置，您信号不好。
1: 现在可以吗？
0: 您说，他怎么回答的？
1: 市政那边说，就是说要把围墙拆了才能修路，就是拆围墙。市政说不是他们的职责。然后，但是，我又找了街道呢，街道就是说，他就说反正修路不归他们管。然后最具体也没有一个说法，我就打12345投诉，12345投诉了，然后街道就给我打个电话问是什么情况，我就跟他们反馈情况，他就说他们知道了，然后后续就没有了。后续12345就给我回了一个短信，就说我向这个热线反馈的事项已有相关责任单位回复，就这样，其他什么都没
0: 有。
1: 每次投诉完就是这样，
0: 对，
1: 回了一个短信给我。
0: 其实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一二三四五你在反映了之后呢，他就直接把这个问题转给街道了，但是实际上街道他又不能够完全去解决这个问题，可能他还需要去协调其他部门解决这个问题。那么具体属于哪个部门，这个判断呢就非常的重要了。那这一块我们先来核实了解一下情况好不好？因为我们现在不知道就是这个围墙到底是谁建的，然后谁建的，那肯定得先进行一个拆除，那么协调拆除了之后我们再来看怎么恢复这个道路好吧。
1: 好的。
0: 好，您稍等一下，我也先找这个街道了解一下情况啊。您稍等一下，来，记者先打一下东山街道党政办的电话，我们了解一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电话正在接通当中。
2: 为民热线，为
3: 东山街道办
2: 9621820，
3: 我们将竭诚为您服务。
2: 你说话。
0: 你好，请问是东山街道党政办对吗？
4: 你好。
0: 哎，你好，我们这里是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节目啊，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周梅。有个问题想向你们先核实了解一下，就是这个绿地之窗小区，包括这个建发九洲观澜小区，这两个小区都是咱们的管辖范围，对不对？
4: 对，
0: 那现在我们有居民说哈，说这个建发九洲观澜在建的时候呢，他们中间就两个小区中间有一个四车道，这个车道呢它是没有命名的，但是后来在建的时候呢就砌了一堵围墙，这个围墙呢就把这两条路分成了两半，一边呢只有一车道是属于绿地之窗小区，然后还有一边三车道呢在建发九洲观澜小区。现在这个建发九洲观澜已经建好有一年多的时间了，但这个围墙还没有拆除，

0: 我们想了解一下这个事情有没有人跟你们反映过。
1: 我这边值班室暂时没有收到过相关的这个反应。
0: 嗯，好，您没有接到过反应，但是这样的，我们的投诉人说这个事情他七次通过一二三四五反应，每次都转给了街道。街道的工作人员，社区的工作人员之前还问他几句，到后面就不了了之了。到现在为止，他投诉了七次，但是这个问题没解决。第一个是这堵围墙到底该谁去拆，是谁在负责，这个要麻烦你们核实，
1: 嗯，
0: 啊，然后要协调一下。其次就是墙拆除大概需要多长时间，拆除了之后这个路面的恢复是谁来恢复，到底是市政呢，还是说当时我们有相关的约定，由这个建发九州观澜来恢复，这个我们要请街道去协调和核实情况，好不好？啊，因为你这个拖在中间一条路中间横贯着一个围墙，这算怎么一回事呢？现在绿地之窗小区存在一个情况，以前没有这个围墙的时候，他们的车子的出入口都在这里，出境都可以从这里，现在就没有办法从这里进了，只能从这里出，所以很不方便。我想对于周边这个居民肯定也不方便嘛，因为两边都有房子，你好好的一条车道中间一个围墙，你建好了你又不拆除，这算怎么回事呢？对吧？啊，我们为什么反映了七次这个问题都没解决，这个可能需要你们核实一下，我们的工作人员到底有没有上心的去进行一个协调，有没有了解清楚。当然您这个问题我也会同步反映给雨花，给我们这个雨花区政府值班室。但是请我们东山街道要引起重视。您看群众其实简简单单一句话，这个问题我投诉七次了，七次之后没有人跟我联络，问题没有解决，看似只是一句话，但是实际上也是对于我们办事效率的一种质疑呀，对吧？所以这个事情我们要给一个回复，回复电话请记一下，8554-8554-7177-7177，为民热线栏目组。
1: 为民热线。
0: 嗯，好吧。
1: 好的。
0: 好，电话先接出去，然后我们再打一下雨花区政府值班室的电话。好，记者拨打一下雨花区政府值班室的电话。您稍等一下啊。
2: 提高便民服务，感谢致电长沙市雨花区人民政府办公室，我们将竭诚。
3: 喂，雨花区政府值班室。
0: 哎，你好，雨花区政府值班室，我们这里是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栏目，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周梅。你好。有个问题要跟你们反映一下哈，因为我们的居民呢多次通过一二三四五街道社区反映呢，已经有七次之多了，但是没有解决，所以反映到您这里来，要麻烦咱们雨花区政府引起重视，协调部门进行解决，好吧？
3: 好，您请说。
0: 麻烦您记录一下问题，是这样的，线上有位李女士，来自于东山街道，绿地之窗小区，她反映说呢，旁边有一个小区叫做建发九州观澜，这个房子在一年多之前呢就已经建好了，在建的时候他们这个路中间啊，两个小区的路中间建了一堵围墙，把四车道呢就变成了绿地之窗一车道，建发九州观澜三车道，房子建好一年多，这个围墙一直没拆，大家的出行非常不方便。他们反映给一二三四五，一二三四五倒是转办了，转办给街道呢，街道说修路不归他们管，然后又转给了这个市政，市政又说拆围墙不归他们管，那你先肯定得搞清楚这个围墙该谁来拆嘛，对不对？街道你作为属地的话肯定是有协调的责任的，那么我们首先得弄清楚围墙谁拆，什么时候拆好，那么路由谁来恢复，什么时候恢复，其实只要把这个逻辑理清楚了，我想这个问题很好解决，对吧？你作为咱们这个绿地之窗小区的业主，隔壁邻居要建房子，那我们表示支持也理解，那你房子建好这么久了，那你这个围墙怎么地也给拆除啊，你不能够影响大家的出行啊，是吧？所以要麻烦你们核实一下，看这项工作到底是属于哪些部门来进行处理，好吗？
3: 好，
0: 尽快的落实到位，不要影响大家的这个出行的相关问题。我们的回复电话请您记一下。
3: 好，您说。
0: 8554。
3: 8554-7177。好，对的。
0: 为民热线栏目组啊。
3: 好。
0: 啊。
3: 谢谢。

0: 您稍等一下啊，来，李女士，你的电话方便透露吗？
1: 可以的。
0: 啊，我们把李女士的联系方式也告诉您一下，但是我们不要莫名其妙的去给她打电话，你有了回复再打给她，因为她已经就是之前有协调的话，她也关注了多久了，但是这个事情其实说了七次了都没有解决好。
1: 好，
0: 我们希望不要再让李女士再投诉下去了，好吧？这个问题也希望赶快解决好，谢谢。来，记着把电话切出去吧。李女士。
1: 哎，
0: 李女士，这个出行的问题的话，我们理清楚了，到底应该找哪里，后续应该就会很快了。那么我们持续关注，好不好？
1: 好的，谢谢。
0: 好，谢谢您对我们的信任啊。好，今天我们因为时间的关系呢，为民热线栏目组就不再接听大家的电话了。我们也非常的感谢各位对为民热线栏目组的信任，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反映问题。那么节目之外，如果大家还有问题需要为民热线的帮助帮忙的话，你也可以直接的关注为民热线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再点击左下角社企民意同步进行反映咨询。那么在我们为民热线节目当中反映过的问题呢，可能更多的回复处理进展我们也不能够在节目当中一一进行呈现，因为更多的在直播节目当中我们还是协调解决问题。那么还有一些问题的回复处理进展，如果大家想要了解的话，也可以通过关注为民热线的这个微信公众号，或者通过铁粉生活的为民热线专区来进行了解和咨询。咱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再忙也要记得吃饭，再胆大也要记得守法。新说法，有理说得清。
1: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上午11:30。
2: 他曾是个连长高都要靠打针的孩子，终于靠精准的脚法站上了世界舞台，在巴塞罗那的冷板凳上咬牙坚持，在国际大赛三连亚军，退队又回归。35岁的梅西终于在卡塔尔的冬夜把阿根廷扛上了顶峰，那一刻所有关于他不行的谣言都被大力神杯彻底击碎。英雄在成为英雄之前会经历千万次把孤独练成锋芒的时刻。
3: 湖南交通频道绿茵传奇，生活向前。
4: 严防星火酿灾祸，共护青山美如画。湖南省林业局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警惕因烧荒引发山火，发现森林火灾请拨打119。
5: 正在陪伴你的是 FM 91.8交通频道，也提醒各位，在我们的金芒果商场里面有很多精彩正在等待着各位啊！考完试是不是想出去撒撒欢？想要在家里面来感受一下这个镜头的魅力，又想出门记录青春美景啊？不妨带上这一款2026升级款的掌上航拍飞行器，可以来出门撒欢，一览众山小。这个机身只有巴掌大小啊，便携又炫酷，并且呢可以零基础物能够轻松驾驭。这款飞行器呢，平时还出口海外。价格呢是300元左右，现在金芒果商城的夏日特惠价格只需要159起啊！想要电量更大的长续航版本，我们可以选择179，还有大屏版来供您选择。现在下单不同规格还会赠送电池或者内存卡、收纳包等等哈。这种新的机器呢，还有一个担心的点就是售后。现在呢还有1年内免费换新的售后保障，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到金芒果三个字，你就可以来看到了。除了2026升级款的航拍飞行器，还有纽曼 S7 AI 耳夹耳机，这个别人家要300多才能够拿下的 AI 顶配的功能，只需要100元出头就可以了，戴一整天耳朵也完全不胀痛。最绝的是啊，跳绳、夜跑、打球你随便造，狂甩是不掉的哈，质感也非常好。如果你想来看一看的话，可以在我们的微信里面，在我们的微信湖南交通频道里面回复到金芒果来看一看。我觉得特别棒的是，我们工作的场景里面特别棒的是语音录音转文字功能，就说你上课啊、开会啊，可以一键录音，自动把这个纪要刷出来，再也不用疯狂的手写抄笔记了。还有就是这个实时的同声传译啊，就是哪怕你出去旅游，精准快速实现双语互译。还有就是全新的 AI 助手，规划行程、答疑解惑、写文案、查资料都是张口就来哈，而且续航也不错，单次呢听歌可以听6小时。心动了吧？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里面，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里面直接来回复到什么呢？回复到金芒果三个字来看一看金芒果商城为各位准备的精彩。还有一个机会呢，是我们亲子群里的很多朋友们尖叫呐喊的，真没想到啊，这样的剧居然我的孩子有机会可以来上台演一演。我们说的是什么剧啊？这个剧呢就是宝岛一村，这个剧的人气很旺，你是知道的，是话剧的天花板。如果你们家呢有5到10岁的小公主，爱表演有才艺不怯场，话剧舞台天花板宝岛一村剧组喊她来当小演员了。演出的时间是7月17号、18号，湖南大剧院。这部剧呢是亚洲剧场泰斗赖声川以及综艺大师王伟忠来联袂打造的，你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到话剧这两个字来看一看，来报报名啊，把你的宝贝的视频发到指定邮箱，剧组点将静候佳音。你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里面湖南交通频道里直接来回复到话剧这两个字，好好来报报名，感受一下艺术魅力，重点是来感受一下你们家宝贝在舞台上的精彩啊。
6: 这 B 超室到底在哪层楼啊？这么多人排队，怎么还要提前预约啊？
7: 阿姨别急，您先坐这歇会儿，我去帮您排队预约。
8: 看病不该是一场孤军奋战，湖南电台旗下蒙

0: 果陪诊现已上线，问诊、排队、取药全流程陪同。微信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在对话框中输入“芒果陪诊”，即可跳转到咨询链接，点击 H5 页面，一键填表预约，您的专属陪诊管家立马就位。
1: 你好，这里是芒果陪诊，有什么可以帮您？
0: 芒果陪诊，让您的就医之路不再迷茫。

0: 新说法由专注涂料76年的湘江漆特约播出。幸运的小信号是一路绿灯，智慧的小信号是知法懂法。
1: 别让难题埋进土里，趁现在种下法商的种子。
0: 维权指南，避坑干货，案件拆解，新说法特邀律师天团为你送上第一手法律养分。
1: 拨通96218-0号键，不做优秀的别人，只做更好的自己。
2: 正在陪伴你的是新说法节目，我们一起来听案例明法理。我是主持人刘曼，热线96218-0号键已经为你开通了，马上进入今天的案件时空。
3: 以案例为镜，以法律为尺，连线法官，学法有方。案件时空，
4: 案件时空由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携手新说法特别制作。
2: 新说法节目马上带你走进案件时空，我是主持人刘曼。一场车祸，当时看着伤者不重啊，赔了2万多块钱，大家都觉得这个事情就了结了。可是谁能想到呢，2年之后，受伤的孩子的腿竟然变成了一长一短，走起路来一瘸一拐，十级伤残。这个时候再去索赔还来得及吗？法院还会管吗？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岳阳的一起真实案例。今天我们将连线到审理此案的法官，岳阳平江县人民法院南江法庭庭长田之柱。
3: 法官连线中。
2: 田法官您好。
5: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2: 田法官，这个案子发生在2023年的春天，当时呢是吴某驾驶机动车经过人行横道时，没有避让过路的行人，把正在过马路的未成年人李某给撞伤了。交警部门认定吴某承担了事故的全部责任，未成年人李某没有责任。事故发生之后，李某接受了治疗，当时经过司法鉴定，伤情并没有构成伤残。4个月之后，因为双方的赔偿协商不成，李某的家属向法院提起了诉讼，法院判决李某获赔20000多元。当时所有人都觉得，哎呀，这个事情到此为止了。可是谁也没有想到，随着孩子后续身体的生长发育，2年之后，也就是2025年春天，李某逐渐出现了双下肢不等长的后遗症，也就是我们俗称的长短腿。为了治病呢，他又花了4万多块的医疗费。2025年5月，司法鉴定机构出具了鉴定意见，确认李某的双下肢不等长的损伤已经构成了十级伤残，并且明确这个后遗症是由2023年那一场交通事故导致的。于是李某的家属就二次治疗产生的医疗费、伤残赔偿金等新增的损失，再次把吴某和保险公司告上了法庭。请教您，已经赔过一次了，还能再告吗？我们法院会受理吗？
5: 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关键，也是很多人都会产生的疑惑。本案经法院审理后认为呢，人身损害案件中伤情稳定并不等同于治疗终结、损害终结。李某虽然其已经就前期损失获赔，但未成年人身体发育呢有其特殊性，第二次鉴定明确认定这个损伤就是由2年前的交通事故导致的，所以法院认定这个新增损失与2023年4月发生交通事故存在法律上的因果关系。那有朋友可能会问，都已经判过一次了，再起诉不违反一事不再理的原则吗？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248条规定，裁判发生法律效力后发生了新的事实，当事人再次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受理。本案中长短腿这个新症状的出现以及相应的鉴定结论，

0: 都属于前一次判决生效后发生的新的事实，所以原告可以再次起诉。最终呢，法院依法判决吴某和保险公司对李某的新增损失承担全部赔偿责任。判决作出后，双方都没有上诉，赔偿款已经全部履行到位了。
1: 感谢田法官的解读，也请教您啊，如果我们自己或者家人也遇到了类似的情况，比如车祸当时看着没事儿，甚至检查了也没事儿，过了一段时间之后才发现有身体的损伤，这个情况咱们到底还能不能索赔呢？请教您。
0: 我和大家梳理两个关键要点：第一，和诉讼时效有没有过？根据法律规定呢，人身损害赔偿的诉讼时效是3年，但这个3年的起算时间不是从车祸发生那天算，而是从当事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受到损害以及义务人之日起计算。换句话说，如果当事人当时不知道会有损害后果，那么诉讼时效就从损害后果确定那天开始算。本案中，李某的后续伤情于2025年3月出现症状，2025年5月做了司法鉴定。距离2023年的事故虽然已经过去2年，但仍未过诉讼时效。第二，看是否与本次交通事故有关，这是能不能获得赔偿的核心。你当事人必须证明这个损害后果确实是由那场交通事故导致的，所以发生交通事故后，我们应第一时间报交警，由交警部门确认交通事故的事实，有无人员受伤、财产受损等情况。最后出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对本次交通事故进行责任划分。同时，后续的损害是否由交通事故导致，还需要提供首次就诊病例、门诊记录、CT 或 MRI 影像、报告单等资料予以佐证。若有必要，还需进行司法鉴定。本案中司法鉴定机构的意见起到了决定性作用。所以我想提醒听众朋友，如果发生交通事故后有人员受伤，应第一时间前往医院进行全面检查，并对就诊资料进行保存。
1: 划重点啊，遇到事故第一时间报交警。我们的节目当中也接到过很多类似电话，交通事故在双方家庭都留下了伤痛，所以呢，往往通过调解是很难解决问题的。那通过这个判例，我们应该学习哪些要点来提高法商呢？请教田法官。
0: 第一呢，发生交通事故后，如果无人员受伤，仅轻微刮蹭，双方对责任无争议且证件齐全的情况下，拍照挪车后签订赔偿协议，联系保险公司后再行赔偿。如果发生人员受伤、财产受损的情况，应第一时间拨打112电话报警，并联系120及保险公司，确保伤者在第一时间得到救治。第二，对交通事故现场照片、交警部门出具的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医疗资料等予以保存，以便在后续理赔时有相关材料予以佐证。同时提醒各位驾驶员朋友，开车过程中应严守交通规则，谨慎驾驶，这不仅是对他人生命安全负责，也是对自己、对家庭负责。
1: 感谢平江县人民法院南江法庭庭长田之柱法官带来的精彩解读。一场车祸2年后才发现的后遗症，最终在法院得到了公正的裁决，但是一场意外造成的伤痛永远是没有办法衡量的。我们最应该做的是遵守法规，尽全力避免意外的发生。感谢法官带我们提高法商。新说法节目感谢各位支持，您身边的典型案例案件时空将持续带您关注。我们的热线96218转零号键正在为您开通当中，一小段宣传之后，新说法节目马上回来。
2: 恭喜你，法商又提高了，这里是新说法，听案例，明法理，拨打电话96218转零号键参与节目。
3: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G4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6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4: 三湘大市场30周年大庆来啦！
5: 品牌家电家具国补加市场补，至高补贴21%，还有百万好礼。

0: 免单。
1: 6月27至28号，买家电家具就到三湘大市场。
2: 当人情遇上法理，当习惯碰撞规则，从菜场纠纷到跨国诉讼，从祖辈遗嘱到 AI 侵权，拨打电话96218-0号见，新说法带你感受法律的温度与力量。
3: 正在陪伴你的是新说法节目，我们一起来听案例明法理。生活当中我们遇见的法律困惑，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96218-0号键来找到我们。是的，除了我们的热线96218-0号键之外呢，你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直接来回复到新说法三个字，加入我们的粉丝群，在群里来看到更多细节。是的，我们节目当中讲到的，不管是查对方是不是老赖的网址，还有相关的一些诉状的模板，很多信息啊，很多提纲法上的细节，我们在群里面会分享给大家，一起来学习更多，一起来让我们变成更好的人。我是主持人刘曼，马上请出今天做客节目的大咖。
2: 企业合规师，风控盾牌，公司利益维护者，律师孔万顺。
3: 欢迎孔律来到节目当中。
4: 大家好，我是孔万顺律师。
3: 96218-0号键是我们的热线电话。那么接下来马上我们接听到的是在线上等候的杨女士，你好。
5: 哎，你好，
3: 遇到什么问题了？
5: 哦，我就是遇到一个，我之前不是在那个芙蓉区法院那边有两个判决书下来，但是从12年到现在为止都找不到那个被执行人。
3: 嗯，我可以理解为，
5: 我就想了解一下该怎么样去找这个被执行人呢？
3: 嗯，我可以理解为那份判决书是2012年判决的，对不对？
5: 对，是的。
3: 嗯，来请教一下孔律。
4: 杨女士你好。
5: 哎，你好。
4: 是两个案子还是一个案子？
5: 是两个，一个是民间借贷，还有一个是一个买卖合同。
4: 被告是同一个人是吧？
5: 对，是的。
4: 也就是说被执行人是同一个人。
5: 对对对，是的。
4: 两个案子都立了执行吗？
5: 都有执行，都有通过强制执行，但是找不到人，没办法，也找不到那个财产线索。
4: 就是两个案子都申请了执行，12年到现在有
5: 十多年了，
4: 两个案子都中本了吧？
5: 嗯，是的，但是我找不到人，所以没办法。
3: 嗯，这样子好不好？
5: 所以我也问了一下法官，就是执行法官，但是他说我找不到人也没办法。
3: 我们来请教一下孔律，因为很多朋友可能是在听我们的节目，但不太了解什么叫执行，什么叫中本。我们请孔律说一说一个案子判决之后的走向流程大概是什么样的。
4: 原则上呢，就是刚刚杨女士这个案例是只有经一审判法院判决的，就是说一审判决判决之后，双方在上诉期内，也就是15天之内，民事案件啊均没有上诉，一审判决生效，然后生效的裁判文书会判决清楚，就是对方要在多少多少天内，一般是10天啊，承担这个给付责任。
3: 嗯，
4: 当然在现实生活中有一些案件被告他没有履行能力，或者说他不想履行，那么作为原告就可以作为拿着这份生效判决去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那在执行过程中，执行法官一般啊，我这个基本上会做的几点还是说一下。第一个呢，他会对被申请人呢做一个查控措施啊，或者看一下他们就是有没有啊，如果说申请人这边提供不了一些这个财产线索，他基本上就是先会联系对方嘛，对吧？看他有没有还款意愿，是吧？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如果申请人这边能够提供相应的证据证明被申请人有能力履行而拒不履行，这个可能呢执行法官可以采取做司法拘留的这种这个决定，但是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啊。再一个呢，就是说到执行阶段，如果是没有履行能力，他也有还款意愿，是吧？他这个可能案件过了这个时间，他就会做中本。中本之后，意思就是说终结本次执行，在终结本次执行之后，如果后续发现对方有可供执行财产，是可以做恢复的。就是说杨女士，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做这个恢复执行的这个申请过。嗯，
5: 我有打电话问执行法官，就是当

0: 当时的执行法官他说没办法。
1: 我有的时候，这种执行法官的身份是不是也会更新啊？毕竟你这个是2012年的案子。还有就是在我们的微信当中说，有一位叫 A 的朋友，他开头名字很长，他说什么叫拒执罪？他应该是听过这个，在我们杨女士的这个咨询当中，这三个字跟他有关系吗？
2: 这个还是有一定区别的啊。
1: 嗯嗯。
2: 第一个呢，就是说，在普通的民事案件中，如果说要构成拒执，那么至少有两点。第一点就是说，你有充分的证据证明人家是有履行能力的，他有恶意逃避这个履行的这个情形在，那么才有可能构成拒执。但是我们日常生活中有一些被执行人，他是有恶意转移财产。是吧？我们申请人是拿不到相关的财产线索的，你不知道他是不是能够证明这一点。还有一种呢，是他确实没钱，啊，两种情况。
1: 确实没有经济来源。
2: 对。
1: 那接下来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帮杨女士请教孔律，她接下来该怎么做呢？因为我第一反应就是2012年时间有点长，还能做些什么呢？
2: 第一个呢，还是要回到根本，就是他是说找不到人嘛，这个
0: 对。
2: 可能。做恢复执行之后，要求再做一轮，再让法院联系一下，因为这个人现在是个什么样的状态，10多年了，对吧？他
0: 是
2: 是
0: 的，
2: 在哪个城市生活，或者说他有没有其他的经济来源，能不能偿还这个一个6万，还有一个6万，加起来十来万是吧？
0: 对。
2: 所以你还是先了解他的财产线索和他的这个个人状态，如果你个人找不到的话，可能。通过这个法院的渠道，或者委托代理律师专门做执行的那种代理律师去沟通了解一下，是吧？到法院开具调查令，你去查他的银行流水，看他最近几年有没有大额的资金转入转出，这个也是一个方法之一嘛，对吧？
1: 在执行这一块呢，律师也有一些指导，包括也有一些类似于像悬赏这样的一些公告信息，在朋友圈里面或者在你们共同的交际圈里面来进行一个流通，看看能不能把他人找到。因为这个东西确实是有一个流程在，基本上的建议，孔律再总结一下，给可能正在听节目的也遭遇同样困难的朋友们支支招。
2: 第一个呢，这个拿到生效判决，在可以执行的这个时间段内，一定要申请执行，这是肯定的。第二个呢，就是在执行过程中，多跟执行法官、多跟法院，或者说多跟自己的代理律师沟通。就是第一个呢，就是能够要有对方的可供执行财产线索，这个是最关键的，房子、车子、股票、期权等等啊，能够变成钱或者说值钱的东西，这是这个案子能够执行回款的一个前提和基础。其次，如果没有的话，那么在中本之前一定还是要再争取一下，中本之后，如果说后续发现了相关的财产线索，一样的可以做恢复执行。
1: 而
0: 那
1: 且。
0: 我想请问一下，就是我现在要拿那个身份证和那个民事判决书去法院里面恢复执行吗？
2: 这是您个人的权利。如果说你没有财产线索的前提下，你恢复执行可能效果也
0: 也
2: 不
0: 没
2: 大，
0: 用，
2: 效果也不
0: 是
2: 大
0: 吧？
2: 啊。
1: 效果也不大，而且前面我们孔律讲到的那一些财产的线索和财产的类别，其实我可以理解为是包括但不限于，对不对？
2: 对。
1: 就那些期权啊、股票这些也是包括在内的。而且2012年到现在毫无联系，你跟他所有的
0: 对。
1: 交际圈没有任何人有他的联系，有没有考虑过这个人他的这个生存
2: 他的
1: 状态？
2: 状态。
1: 对，他还活着吗？有的时候我会这么想哈，很，就是有不排除这种可能性，真的。
2: 你可能你现在就是如果要真的要把这个事情去了解清楚，我刚刚说的一个渠道嘛，就是说去法院开调查令，让律师开调查令去查一下他个人的第一个户籍信息，或者说现在的经常居住地在哪里。第二个相关的银行流水，他以他个人名义开的，对吧？可能会有新的发现，然后车管所、房管所找找嘛，对吧？他生活在这个世界上，他总会有痕迹嘛。
1: 对，你找到了这些痕迹，你心里才会有底，才不会有我刚刚这种说有这种可能性的方向。而且我们也都知道，我接触过的所有法官，他们的工作任务都很重，所以打电话是一个方向。但如果你有时间，你真的很想把这个事情扎扎实实的在某个时间段里面处理到你希望的结果，是要多跑多见面。杨女士，刚刚我们孔律给您的这个建议的流程，晚一些我们也发群里，您参考一下好不好？
0: 好的，好的，谢谢。

0: 好，谢谢杨女士对我们节目的支持和信任。9621820号键是我们的热线电话，你也可以来拨打我们的热线，找到我们节目组来看到一下我们的微信当中粉丝们请教孔律的问题。这一位葡萄说，前男友之前给了我很多代付，还买了8000块的电脑，分手之后一直纠缠着想要拿回去，我冲动给他转了7000，现在想要把这7000要回来怎么办？这个要分一个角度来看还是分两个呢？请教孔律。
1: 可能分两个角度吧。这个第一个呢，这个当时就是这个男女朋友期间，他的前男友这个所谓的代付啊，到底是基于自愿的赠与，还是说啊其他的行为，还是说就是我借钱一样的这个意思啊？
0: 嗯嗯。
1: 第二个呢，就是他说他
0: 已经给对方打了7000，
1: 给了7000，你这个7000到底是有没有注明清楚是基于这个之前代付的电脑款8000元之后的这个偿还行为？所以还是要把这个问题分开看。
0: 嗯，你有没有备注什么呢？这个都要打个问号。线索多一点，孔律可以给你出更多的主意。9621820号键，我们来问候线上的李女士，你好。
2: 喂，你好。
0: 遇到什么问题了？
2: 是这样的，就是我有一个关于工伤方面的，我的母亲她今年61岁了，她属于那种劳务派遣工，在一个学校里面食堂上班。有一天早上的时候，她的住宿环境，她是在她工作的地点在一楼，然后呢住宿是在2楼。早上6点钟的时候，她从那个2楼到1楼去准备早餐的时候，然后在楼梯间摔倒了。像这种她是属于工伤吗？因为我了解过，他说工伤是要在工作时间、工作地点，因为工作原因，这个的话是不属于。
0: 发言很标准，一看就是经常听我们的节目，已经提高了法商。就您这个单独的问题，我们来请教孔律，这个能算工伤吗？就是从家里面出发，楼梯上摔的，对
2: 不
0: 对？不
2: 是家里面，那就是食堂的宿舍，应该说是。
0: 食堂的宿舍，早上6点钟。
2: 对。
0: 他出门的原因是上班，对不对？
2: 对。
0: 还有一个细节，就是母亲是61岁。来，我们请教孔律。
1: 李女士你好。
2: 哎，你好。
1: 我之前看你这个我可能有偏差啊，因为上班途中一般来说，这个我们常规的理解是指从家里出发，然后经过城市道路也好，小区道路也好，到达你的工作地点。
2: 对。
1: 那么一般这种情况出现一定的这个交通事故是有可能被认定为工伤的，但是你这个有一个特殊情况，就是楼上楼下，对吧？
2: 是的，自己摔倒的。
1: 他楼上是宿舍还是说他是需要晚上值班呢？
2: 他是楼上宿舍。
1: 宿舍是几个人住喽？
2: 一个人。
1: 就他一个人。那他这个住宿舍的这个情况是又有个劳务派遣，他的用工单位知道不？
2: 用人单位知道，他的用人单位是一个学校。
0: 还有一个细节，就是前面我们讲的工伤，在节目当中孔律也跟我们分享过很多次，工伤还有一个关键的细节，就是分非本人主要责任。
1: 对。然后我现在感觉啊，就是说你可以其实理解为他就是在工作地点。就是说一般工伤的认定，您刚刚也说了啊，工作时间、工作地点、执行工作任务，对吧？
2: 对。
1: 那么他这个工作的地点楼上楼下，是吧？然后楼上是他住宿休息的地方，楼下是他做事的地方，对吧？
2: 对。
1: 这个工作范围其实还是可以框在，就是至少是一栋楼里面嘛。还是要比我们常规理解的那种就是从家里出发到工作地点还是有一定的差别的。
2: 是的，因为他长期都在学校里面住。
1: 尝试一下做工伤认定吧，看能不能做下来。
2: 我打个电话问过我们当地的工伤认定部门，他就是他给我发过一个链接，我当时跟我讲过，他说意思是他这种，他说不能够属于，就是基本上那边
0: 无法认定，对不对？
2: 我这边我没有去领那个单据的，
1: 你要书面的，你问他拿书面的。他如果说无法认定为工伤，打个比方，你母亲某某某是吧？你什么事情？他有一个书面的东西，你问他要书面的。
0: 你拿到了书面的东西，才是最最扎实的。

0: 当然，前面我们讲到的是关于工伤认定是工作地点以及是不是属于交通事故这些因素引起的，但是还有一点细节，就是刚刚我们讲的这个61岁，因为有61岁，这个会成为一个限制吗？请教孔律。
1: 现在因为这个退休年龄是有一定调整的，但是女性61岁应该是已经处于退休年龄了。
0: 并且7月1号还有一个新规是超龄劳动者会进行相关的权益保障，也可以在我们的群里看到这个相关的规定。
1: 你也可以了解了解。先如果说这个案子主要的根本还是说能不能认定为工伤，就是说，保险他社保是那个派遣单位买的噻。
2: 对，是的。
1: 所以啊，
2: 是买的雇主责任险。
1: 也有一定的用，只是没有工伤保险那么好。
2: 对，他雇主责任险他只有最多好像最多3万块钱吧，然后最多3万块钱的赔偿。
1: 对，你现在的医疗费先落实嘛，先治病嘛，好吧。
2: 那我们都已经治好了，都已经是自己治的，这个事情已经过去了2个多月3个月了。
1: 所以你先把病养好，然后相关的手续准备齐全，你就是医院的所有的治疗费用发票让你保留好，然后后续如果说能够认定为是工伤的话，那么这个理赔啊或者说找他们要这个医疗费用是肯定没问题的。
0: 只是说现在目前按照您所述为准以及提供的线索来看，就孔律的角度认为这个可能性有，但可能性不大，对吧？
2: 对，我也是这样理解的。因为如果说是可能性不大的话，他就不会去领这个申请了。因为妈妈她在这里上班嘛，你一旦她有这个工伤方面的认定以后，就相当于和这个劳务派遣公司包括学校方面，
0: 这是您个人的思考哈。从用人单位，因为我知道孔律也代理了很多公司的这个法务方面的工作，如果从公司的角度来看，如果有员工申请工伤，会对公司产生很大伤害吗？打个问号，请教您。
1: 其实对单位没有很大的，只是这个看这个单位的这个格局啊。一般来说，像工作单位发生了员工这个工伤，工作单位会积极配合做工伤认定的，因为他买保险就是为了这个的。其实除了单位应当补偿的这个停工留薪期间的工资之外，其他的钱都是保险出。
0: 也就是说，情况可能不一定跟你刚刚预想的是一致的，您可以再考虑考虑，选项在面前做决定，您自己可以考虑。正在陪伴你的是新说法节目，时间关系马上我们进入到宣传啊，宣传之后新说法节目马上回来，记得我们的热线。
3: 听案例明法理，这里是新说法，96218-0号键热线为你开通中。
4: 发！
5: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3: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6: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中午12点03分。
3: 这里是湖南省政府唯一指定应急广播，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7: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3: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0: 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路况的情况，来看到一下目前里娄高速的路口南收费站西往东的出口匝道已经解除管制了，还有徐广高速的越望段在湘阴东收费站附近以南636公里处南往北两车追尾了，占用了超车道和第一行车道，目前呢交警路铲施救都在现场处理了哈，途经车辆请注意谨慎慢行。如果您在路上遇到了任何交通问题，别忘了可以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96218-1号键，96218有事你说话。正在为孩子们安排暑假的家长们，了不起的少年最强大脑暑期英语单词速记训练营我们加场了哈，本周是报名的最后一周。今天我的亲子群里面很多家长还在热热闹闹的讨论着，哎呀这个怎么报名啊，我也想报，我们孩子也想报，孩子们掌握记忆的方法一学就会，拿来就用，单词当然可以轻松的突破了。这个年龄阶段啊是8到18岁的孩子哈，如果你们家宝贝也是背东西记东西比较吃力 的话呢，5天4晚的封闭训练，

0: 专攻单词背诵难点，告别死记硬背，破解记不住忘得快，学会了方法，这个能力啊就可以迁移在其他的学科。怎么样来报名？怎么样来参与这个周末的免费试听课呢？可以在我们的微信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到英语，哎，就可以来参加最后一周的亲子线下免费试听课了。不管怎么说，来听了免费试听课之后，你就知道这个有没有用了，对吧？对你孩子来讲，适不适合了。正在陪伴你的是 FM91.8 交通频道，接下来时间交给晨光热点。
1: 深耕本土，放眼世界，请听热点。
2: 中午好，各位，欢迎收听由晨光为您直播的热点。首先来关注的是，从7月1号开始，长株潭城际铁路将会实行新的列车运行图了。这一次调图全面优化了通勤车次，升级了客运服务，打造高效畅通的跨市通勤走廊。调整之后，长株潭3地往来便捷度会大幅提升。这一次调图增开了早高峰市域列车，补齐早间运力缺口。新增市域通勤列车市6826次。7:10发车，湘潭至麓谷，在长沙开复寺、官沙岭、八方山、尖山、麓谷均安排停站，精准补齐了长沙南部到河西片区早间出行的运力空白。新增市域通勤列车市7907次，7:22发车，长沙至株洲南，满足了长沙地区前往株洲田心东片区旅客上班需求，织密了长株跨城通勤交通网络。而根据株洲片区日常客流远超湘潭片区的实际情况，这一次调图增加了麓谷往返株洲南方向的列车3列，分别是市7818次、市7823次、市7827次，提升麓谷至株洲南方向的运力，实现麓谷至株洲南、湘潭交替均匀开行。另外还实现了非高峰时段河西各站的均衡停站，针对非高峰时段长沙至麓谷间的河西各站安排停站不够均衡的问题，这次调图进行了专门优化，在非高峰时段开复寺、官沙岭、八方山、尖山至长沙间每隔大约1小时上下行安排停站办理客运业务，河西沿线站点服务覆盖就更加均衡了，市民非高峰时段出行也更加省心。那么这次调图之后，列车的车次开行时间发生了变动，也请广大旅客朋友及时通过铁路12306官方网站、手机 APP 或者是车站公告查询最新的车次信息，合理安排您的行程了。再来关注的是，7月1号开始，两项强制性国家标准《电动汽车安全要求》GB18384/2025和《电动汽车用动力蓄电池安全要求》GB38031/2025将正式实施。电动汽车安全新国标首次将一键断电装置定义为物理断电装置，彻底取代了以往依赖软件控制的断电方式，也是提升了事故救援的可靠性和时效性。同时要求车辆在静止非充放电工况下，可以通过驾驶员的一个动作，比如点触或者长按来响应此功能。新增整车刮底要求，技术要求为车辆在刮底后无泄漏、外壳破裂、起火或爆炸的现象，而且要满足绝缘电阻要求。此外，电动汽车安全新国标修订了维修断开装置的要求，车辆需要具备高压维修断开装置或者是低压维修断开装置。电池新国标修订了热扩散测试的技术要求，由着火爆炸前5分钟提供热事件报警信号，修订为不起火不爆炸仍需报警，烟气不对成员造成伤害，而且进一步明确了待测电电池的这样的一个温度要求，以及上下电状态、观察时间、整车测试条件等。好，以下我们继续来关注的是有关委内瑞拉强震的最新动态。
3: 委内瑞拉遭遇连环强震，房屋坍塌，伤亡攀升，灾情持续升级，中国政府紧急提供人道主义援助。湖南交通频道热点正在重点关注救援进展。
2: 综合新华社驻外记者报道，委内瑞拉自24号傍晚遭遇2次7级以上强震之后，不到一天时间已经发生了138次余震，死亡人数上升到188人。根据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最新消息，已有2名中国公民不幸遇难。委内瑞拉全国

0: 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25号表示，为了应对本国强震灾情，委代总统德勒尔西·罗德里格斯已经是请求国际社会向委内瑞拉派遣专业救援力量。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25号就委内瑞拉发生强烈地震答问时表示，中方向委内瑞拉政府和受灾民众表示诚挚慰问，愿根据委内瑞拉方面的需求，以适当方式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再来关注中国之声消息，身处委内瑞拉地震重灾区卡地亚拉马尔的华侨吴国祥在当地经营22家超市，地震发生之后，他已经超过24小时没有休息了，一直在救援的最前线，这也是他第一次遇到当地的强震。
1: 地震发生，我刚好一家人都在车上，开始没有信号，很多加拉加斯其他地区的侨胞打电话过来慰问，但是我们是收不到信息的。我也是在委内瑞拉10多年了，地震是我第一次遇到，感觉现场像末日电影，很多桥梁坍塌，地面开裂，有些是挤在一起，阻断了通行路面，感觉是形成一个墙面这样子，整一个小镇基本上都是废墟，有10几栋高层的楼直接是倒掉了，就坍塌下面下去了，我的一栋店铺1楼2楼全部塌下去了，现在3楼已经到了1楼这里。
0: 地震发生之后呢，吴国祥并没有选择避险撤离，而是主动的留在了当地，第一时间投身一线的救援，用自己的力量守护身边的邻里和同胞。
1: 很多还在店铺工作的跑步及时的人被埋在废墟下面了，我去跟大使馆各省会的那些侨领去汇报情况，因为大型的机械相对缺乏，所以只能把我们能够找到的发电机、电灯筒这些东西带着，然后拿着工兵铲、药品和一些紧急救援的装备，开始组织人跟着当地宪兵队的人员进行救援。据我们统计是大概有8个人是困在里面，我们把他们成功的从废墟里面救出来，我参与救援成功5人，但是还有人在废墟下面，现在没有办法联系到，因为不能确定他们的位置，没有困在废墟里面的，已经在大使馆的安排下安全地送到加拉加斯去了。
0: 广东江门恩平市吕尾华人华侨超过20万人。地震发生之后呢，江门市委统战部迅速启动了市委统一战线工作领导小组、海外统战与侨务工作协作机制，在市委统一领导下，牵头协调有关单位开展研判处置工作。委内瑞拉全国华侨华人联合总会秘书长徐国成表示。
2: 总会和政委主席接到家乡江门市政府、恩平市政府领导打来的电话，问我们这边情况怎么样，有没有受伤，要什么帮助，祝福我们要注意安全，互相帮助。我们心里感到特别的温暖，我们会按照家乡政府的嘱托，听从大使馆的安排，把救援和安置工作做好，和受灾的兄弟姐妹们一起看过去，早日渡过难关。
0: 好，以下我们再来关注的是有关世界杯的最新动态。
3: 美加墨绿茵赛场48强捉对厮杀，赛场对抗惊心动魄，急速奔袭，极限扑救，绝杀破门，每一秒都暗藏反转，每一次对决都燃到极致。交通频道热点特别报道，狂飙世界杯，与湖南球迷共赴这场充满悬念与热血的足坛巅峰较量。
0: 北京时间今天呢，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第3轮激战正酣，那凌晨结束的对决爆出冷门，厄瓜多尔2-1逆转轮换出战的德国队，惊险保留了出线希望。科特迪瓦则是2-0击败了库拉索，队史上首次闯入淘汰赛。 F 组赛事当中呢，荷兰队3-1战胜突尼斯，小组头名晋级，日本队则是1-1逼平瑞典，拿到了关键一分，稳居次席。而在今天午间，2场 D 组的较量呢也已经是结束了。来关注一下最后的赛果， 土耳其与美国是战成了3-2，胜利的是。

0: 土耳其，巴拉圭和澳大利亚则是0-0互交白卷。好了，以上就是本档热点的全部内容，热点由晨光编播，感谢各位收听。
1: 选学校报专业，重要选择，影响深远。
2: 翻手册，查官网。

0: 限制、宿舍条件等个性化需求，一键生成充文宝志愿方案，数据来源权威有保障，多轮对话越聊越精准。
1: 打开元宝 APP， 点击首页加号，找到元宝高考通，或打开 QQ 浏览器搜索元宝高考通，直接跳转。
0: 以科技之力浇灌梦想之花，让每一分都算数。
2: 林青霞说，看得我如痴如醉，时而感伤，时而欣慰。
0: 综艺大师王伟忠说，这段历史假如没有人讲，那就没有人会讲了。
2: 上万观众走出剧场，为他打出了豆瓣9.0的高分。巡演18年，从台北到长沙，场场爆满。宝岛一村的魅力就是让三代人可以坐在一起，为演员的精湛表演欢笑流泪，为大时代里的小日子温暖动容。
0: 赖声川、王伟忠编剧导演，文章领衔，暑期档震撼登场。宝岛一村7月17、18号2场联演，发送关键词宝岛到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进入专属购票通道即刻优先抢票。
2: 湖南交通频道，悠长夏日好戏登场。
3: 夏天蚊子真讨厌，
1: 清理环境排污水，蚊子家族无处藏，
3: 室内吸烟要不得，
1: 戒烟好处实在多，约束自己讲功德。
4: 我是尤小弟，每天不超30克，吸引体态过夏天。
5: 我是严小点，每天只要用5克，身体轻松无负担。
1: 灭蚊防蚊，戒烟控烟，减盐减油。
6: 湖南省卫生健康委、长沙市卫生健康委、湖南交通频道共同提醒您，清爽一下，健康全家。
7: Nice。
0: 夏日炎炎，用水用电用气需求节节攀升，每一度电、每一方气、每一滴水都连着千家万户的舒心日子。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夏季民生保障系列报道，直击供需一线，追踪调度动态，破解极难筹判。如果您遇到了用水用电用气方面的困难，可以拨打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0731962180。更多投诉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

0: 新说法由湘江期特约播出。
1: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2: 是呀，我刚在金芒果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金芒果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吧。
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金芒果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3: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吧。
4: 2026美加墨世界杯直权转播商中国移动咪咕邀你收听冲浪早班车。
0: 新说法由湘江期特约播出。
5: 幸运的小信号是一路绿灯，智慧的小信号是知法懂法。
6: 别让难题埋进土里，趁现在种下法商的种子。
5: 维权指南，避坑干货，案件拆解。新说法特邀律师天团为你送上第一手法律养分。
6: 拨通96218-0号键，不做优秀的别人，只做更好的自己。
0: 新说法节目正在陪伴各位，这里是我们节目直播的现场啊，我们的热线是96218-0号键，我是主持人刘曼。
7: 大家好，我是孔万顺律师。
0: 欢迎孔律做客节目，为各位来答疑解惑。我们来接听到96218-0号键里的罗先生。你好。
8: 你好。
0: 哎，遇到什么问题了？
8: 我们就是春节建房的时候和装修

0: 公司签的建房，包括建房和装修的一个公司签的一个合同。
1: 嗯。
0: 当初呢，就是那个合同签的不够详细和具体，只是口在前期交流阶段，把这个建房和大致的我们所能够了解到的一些问题，把它沟通好了。
1: 然后，
0: 有一个总价。要做建房，要做装修，要做围墙，三个部分，然后就谈了一个总价。到建房的过程中呢，他们发现做围墙的时候，他说那个按照当初的那个价钱做不了，就让我们加了15000块钱。我们当时是不愿意加，但是他们就不加钱，就不给继续做。
1: 现在是什么情况呢？房子修完了吗？装修？
0: 现在是房子做完了，装修也搞得差不多了，但就是在那个围墙，他说要加15000，我们没办法，不得不加，就加了。然后按照那个合同的约定，他们应该是元月15号结束这个工程，因为我们过年要住嘛。结果他们就延期到了2月4号，整整20天。合同上面也写了一条，如果延期就按500块钱一天。他们现在就是延期的这个责任不愿意担负，所以这个围墙也一直拖着没有搞。
1: 你的
0: 今
1: 合同里
0: 年
1: 面，你的
0: 和
1: 合
0: 他
1: 同，
0: 交涉，他一直没有答复，
1: 你的合同里面也签了包含围墙这一些内容吗？
0: 包含了。
1: 来，
0: 就
1: 我
0: 是
1: 们。
0: 说，当时包括围墙的时候，我们只是根据我们的实际情况，告诉哪里要怎么做，哪里要怎么做，我们就没有考虑到什么高度啊，什么材料啊，什么就是用什么装饰了。
1: 他们拒绝给你这个延期交付的违约金的理由是什么呢？
0: 他们不承，就是不愿意承担呢，他就说是我们的责任导致的。
1: 是你的哪部分的责任导致的呢？
0: 他说我们在选材的时候耽误了时间啊。
1: 你的合
0: 然后，
1: 同啊，你说。
0: 应该是不存在的，因为工人在这里做事情就没有耽误过一天。
1: 我们来请教一下孔律。这个细节还有很多需要补充啊，因为您说合同签的比较潦草，我们也不知道潦草到什么程度
2: 刘先生，你好。
0: 你好。
2: 是这样的，你这个到底是装修合同，还是说一个对于一个这种自建别墅的一个整体的一个发包的一个合同啊？
0: 他是一个
2: 他
0: 公
2: 做不
0: 司，
2: 做
0: 就
2: 主
0: 是
2: 体？
0: 既
2: 他做
0: 搞
2: 不做主体？
0: 建房又搞装修，就
2: 他做
0: 包
2: 不做
0: 括这
2: 地
0: 个园
2: 基？
0: 林部
2: 打
0: 分，
2: 不打
0: 他
2: 混
0: 其
2: 凝
0: 实
2: 土？
0: 都有。
1: 罗先生，这样子，你听我们问你好不好？做不做地基？
0: 包含。
2: 那就是，那你这个不仅仅是一个装修合同了，
0: 对。
2: 等于说是他给你寄一个就是建一个自建别墅，包含了这个房子的主体以及内部装修以及外围的围墙都含了，是吧？
0: 对，我们的这个房子是有一个老房子搞装修，
1: 好，这些不重要。来，我们请孔律继续向你提问。
2: 第二一个，你这个房子。老房子也好，翻修也好，还是推了重新建也好，这个我已经定性了，它不是个装饰合同了，不是个装修合同了，对吧？
1: 从属性上先找到方向，然后呢？
2: 然后如果说严格按照那个不动产的这个专属管辖的来看，你这房子在哪里咯？
0: 在长沙县，春华。
2: 就是说现在能够确定管辖法院。在长沙县法院，然后第二个，你说的这个围墙，他要求你加钱，你钱也加了，你现在是想把这个钱要回来是吧？
0: 不是，我的意思是，他要帮我把围墙做完，然后他要承担延期20天，补偿1万块钱，就是违约责任有1万块钱，按照当那
2: 你
0: 个
2: 有
0: 合同
2: 两
0: 里
2: 个
0: 面
2: 问
0: 的
2: 题了，
0: 约定。
2: 你的第一个问题是你的围墙是不应当加钱的，也就是说你这个15000不应该出，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就是说他在工期有延误，需要赔偿你10000，就是说一进一出有25000，是这个意思吧？
0: 还有第三个，现在就是要完成我们的围墙，他现在没有完成围墙。
1: 钱15000你已经打给他了，但围墙还没建完。
0: 他就是因为我这个钱没有打给他，
2: 你
0: 没
2: 没
0: 有
2: 打。
0: 打给他，就是因为我们觉得这个违约了，就要把这个违约金要抵进去，然后我们只付5000块钱。
1: 哦，你自己抵掉了，他不同意。
0: 他不同意。
1: 我们俩就一直以为你已经把这一万五打给对方了。那这种情况。

0: 那怎么做呢？孔律，请教您。
1: 两个，第一个呢，你跟这个公司先协商，看能不能让他先把这个围墙完善了。如果完善不了，OK，你找其他人，没问题的。你找其他的施工队伍，把这个围墙建完，这个不影响你正常使用。第二一个，你根据这个合同，可以到潮汕县人民法院做一个小的案件吧。这个也是第一个，你可以要求他赔偿你这个延期，就是施工期间拖延的这个20天的这个违约金。第二一个呢，可以要求他把这一部分围墙没有施工完毕的相关的这个。你找其他队伍的这个费用给抵进去，就是2笔钱啊。
2: 现在我们年后就找他找这个做这个事情，他就是说我们要先把那个围墙加的15000打
1: 我
2: 给
1: 说
2: 他，
1: 了
2: 他
1: 啦，
2: 才
1: 你
2: 做
1: 可以
2: 这
1: 找
2: 个
1: 第
2: 事情。
1: 三方啦，你不一定要找他啦，你跟他协商得了就协商，协商不了你找别人，反正你这个围墙谁都可以做嘛。
2: 我能找别人吗？我现在。
1: 你先第一个书面的，包括你有电话有微信，你先书面的发给他通知，你说第一个根据你的合同。
0: 告知一下。
1: 这个围墙是不是在合同范围内的，是吧？他没有做，没有履行，那么我没办法，你不来履行，我只能找别人。但是这个费用我后续会要，从你的工程款里面，或者说其他费用里面抵扣出来。然后这是第一点，第二点，他在施工过程中已经有了这个违约的情形，就是说，延期了20天嘛，是吧？按照合同约定，应当给付10000块钱的违约款，这个钱你一样的会问他要。至于通过什么样的方式，你自己去决定。你是通过私下协商，还是通过法律途径都可以。
2: 跟他协商，
1: 那你
2: 不
1: 就走
2: 协商
1: 第
2: 不
1: 二
2: 了，
1: 条路嘛。
2: 他协商不了，他就是非要打钱才。
0: 这样子好不好？就是您刚刚讲的这些细节呢，孔律已经在刚刚的这段话里面其实进行了答复。如果您这个状态没有办法了解他给您的这个解答，晚些我们有个文字版本，这是第一。第二呢，晚一点呢，你也可以通过我们节目回听的这个方式来听一下刚刚孔律从每一个角度以及每一个步骤里给您的建议，好不好，罗先生？
2: 哦，好的，好的，好的，
0: 嗯，
2: 谢
0: 还
2: 谢。
0: 是比较清晰啊。其实孔律给您的这个建议，好不好？
2: 嗯，好的。
0: 嗯，好，谢谢您对节目的支持和信任。96218转0号键，如果你在生活当中也遇到了相关的困惑，想要一步步来抽丝剥茧，一步步来看到自己面前的选项怎么做，哪一样对我自己最有利，您可以来问问我们的专业人士啊，他们的经验比较丰富。96218转0号键是我们的热线电话，也欢迎各位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到"新说法"三个字，找到我们的节目组。之前在我们的节目里面咨询的朋友呢，也经常会在群里来分享案件的一些相关的进度。哎，曼曼，你之前节目里面请到的那位律师太给力了，他给我支了招之后，我的问题现在已经解决了，向你报喜，非常开心看到这样的信息啊！如果您没有遇到进一步的，比方说困难，或者是接下来的这种好的消息，也都可以通过群或者96218转0号键来跟我们进行分享。一小段宣传之后，新说法节目马上回来。
3: 听案例，明法理，这里是新说法，96218转0号键，热线为你开通中。
0: 节目当中有很多粉丝问到了像民间借贷这一类比较简单的案件的诉状模板怎么获取？简单啊，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到"新说法"三个字入群就对了。
3: 2026美加墨世界杯实权转播商中国移动咪咕邀您收听《冲浪早班车
4: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中午12:30。
5: 在那个连球鞋都穿不起的年代，贝利用柚子当足球，在贫民窟的泥地里踢出了未来。17岁，他站上世界杯决赛舞台，他是3夺金杯的球王，他是不甘躺平的叛逆者。他说：“下一个进球最好。”出身从不决定终点，日复一日的坚持，才有扭转乾坤的力量。
3: 湖南交通频道，绿茵传奇，生活向前。

0: 有的人智商很高，
1: 这么快就算出结果了。
0: 有的人情商很高，
1: 这句话接的实在是妙啊。
0: 多听节目你

0: 还可以再加一项法商
1: 律师在线标杆货，地坑直接抄作业，热搜案件法事拆箱，
0: 新说法法商在线96218-0见，正在等你。
2: 新说法正在陪伴各位，我们的热线是96218-0键。你生活当中遇见的法律困惑可以来找到我们哈，通过我们的热线96218-0键。我是主持人刘曼。
3: 我是孔万顺律师。
2: 欢迎孔律来做客节目，为各位来答疑解惑，也欢迎大家在我们的微信当中来问到你们想要咨询的问题，或者呢直接来回复到新说法三个字找到我们的节目组。来看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当中朋友们来请教孔律的问题啊，这是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里面来请教孔律的Win， 他说我的工作偏销售，公司因为业绩不好强制我们加班，要求我们下班之后待到8点才能走，还 PUA 我们说要我们加班来承担利润，公司给大家包晚饭没有加班费，不想加班就是和公司不是一路人，自愿离职就行，这种情况该怎么办？哎呦天，听完就会觉得好累啊，你在这个公司辛苦了。来我们来请教一下孔律，这种情况是合法的吗？
3: 首先根据我国的劳动法啊，这个劳动法是很明确的啊，这个强制加班是违法的。那么可以解决的途径有几点，第一个呢向劳动监察部门投诉，第二个呢那个他说不想加班就离职也是不合理的，可以拒绝。如果公司就是说以强制加班或者其他缘由就是说让他产生引号的自愿离职的这种行为，可以向当地的这个劳动仲裁委员会申请劳动仲裁啊。
2: 这是我们孔律给您的解答，可以来参考一下。96218-0，我们来接听在热线里等候的杨先生，你好。
4: 哎，你好。
2: 遇到什么问题了？
4: 就是早些时候，就是我母亲就是在人家家里做保姆嘛。然后被那个雇主的那个弟弟，然后打伤了嘛。
2: 哦。
4: 他那个弟弟呢，我妈开始的时候不知道他有精神病。他后面打伤了以后他们才说他有精神病，然后他那个弟弟呢现在已经送到那个精神病院去了，现在就是说我们开始原本先报警，报警就让警察来处理，他们家里呢又说不报警，说私下解决，等于是现在就是说我妈他现在到那里看病啊，那些花费啊都是我们自己在出。
2: 好些了吗？现在
4: 他眼睛还是肿的，其他的好一些了，就是眼睛还打了眼睛嘛，那眼睛还是肿的，是青的还是。他这个我就想问一下，因为他那个雇主就是那个打人的亲姐姐，就是他那个亲姐姐雇佣我妈去他家里照顾他的父母。
2: 明白。我想问一下，现在为止你妈妈受伤有没有人担负这个医药费呢？
4: 没有，就是开始的头一天去招聘的时候，他那个雇主派了他一个朋友，然后去医院，那时候招聘的时候，他雇主付的那个招聘的钱，后面的看病的招聘的都是我们自己承担的，都是。
2: 啊，总共花了多少钱呢？
4: 总共应该现在是应该有2000多块钱，应该差不多应该。
2: 然后你
4: 没有细算，
2: 你有没有跟他提过呢？
4: 他现在就是说就是说等到弄完以后他就说到时候看怎么解决看。
2: 到底怎么解决，如果他不解决怎么办呢，是吧？你担心的是这个是不是？
4: 我主要是担心是什么呢，因为是他那个弟弟是打人的，是他弟弟，然后他弟弟又有精神病，他比较特殊，然后他又是他的雇主，他雇主是他姐姐嘛，然后他的姐姐他又有几姊妹，他们有几姊妹。
2: 没关系，我们都理清楚了。我就是想问你，雇主有没有通过书面或者你留存证据的方式承诺过所有的医药费他来出，有没有？
4: 他就是口头跟我妈说，到时候看怎么解决，到时候上医药费这些他到时候他来出，他就是说了一下啊，口头说的。
2: 录音了吗？
4: 因为他是老人家，他肯定没有录音。他有，我妈都差不多70岁了。他这些他都搞不懂他。
2: 来，我们来请教一下孔律吧。
3: 杨先生你好。
4: 哎，你好，你好，孔律师你好。

0: 两个问题啊，就是本身呢，你的母亲和那个所谓雇主之间是一个
1: 雇佣关
0: 雇
1: 系。
0: 佣关系，那么只是在雇佣过程中，听我说完，只是在雇佣过程中，雇主的这个弟弟给你妈妈，就是打了人嘛，对吧？这个我还是建议先报个警。报警有两个点，第一个点呢，就是他亲姐姐不一定是他的这个监护人，法律意义上的。因为你说了，你说了是为了照顾，你
2: 他
0: 说了是，
2: 监护了他的父母的
0: 你
2: 话，
0: 听我
2: 他
0: 说
2: 那
0: 完。
2: 个。
1: 来，孔律继续。
0: 第一个就是说，你说了他是为了去照顾雇主的父母的，也就是说他们父母是健在的。那么报警之后，有警察会也会了解到这个精神病就是打人的人实施伤害的人到底谁来管他，就是解决谁来管他的问题，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对于伤情，也如果说构成轻伤以上，那就不是什么可以私下解决的问题了，那个是构成犯罪的，对不对？第三一个，关于赔偿的问题，公安那里一样的可以做调解，可以把这个赔偿落实到纸面上，这个你刚刚的担心也就没有必要了。
1: 而且还有一点啊，就你刚刚所谈的，可能我们目前只想到了一点，就是我们的医疗费。但是，难道打完人之后就只赔医疗费就可以了吗？孔律，请教您。
0: 要看他的伤情，一般来说呢，这种小伤啊，医疗费再额外的补一点点就差不多了。但是，这个他的描述也看不出来啊。
1: 但是我只是听了说。
2: 还有误工费那些，误工费他应该，因为你我受伤了，我做不了事，他肯定误工费他应该要出吧？还有误工费、交通费这些。
1: 有一个细节，就是你的母亲现在70多了，对不对？
2: 不是，差不多70了。
1: 差不多70了。
0: 可以适当补偿嘛？可以，你可以提出来嘛，好不好？
1: 他的工资多少，你雇主是最清楚的呀。
2: 我知道。
1: 这些是我们刚刚孔律给您的细节，你有什么还要问的吗？
2: 我就是说，他因为现在还没有跟那个雇主谈，我就是想看能不能，就是说，如果是谈，如果解决不了的，再报警的话，他这个报警不是好像是有那个6个月的时效，好像是吧？
0: 原则上，发生这个事之后，马上就要报，因为这个根本就不是他，你母亲的这个雇佣范围内的事情了。
1: 而且
0: 他
1: 还有。
0: 如果是干活没干好，或者干活过程中导致了一些什么样的损害别人的损坏别人的东西，这个倒是可以说得清。但是人家我在这里干活，我被别人打了呀，两码事啊。
1: 而且，我们刚刚孔律给你的都是专业的，从律师的角度的一个法理建议啊。情理方面，你要怎么处理？您可以自己考虑做选择，好不好？
2: 他就是我就是想问一下他那个雇主，他是在法律上面，他要承担多大的责任呢？他是。
0: 我说了啦，你现在不一定雇主就是他的法律意义上的这个监护人呐。
1: 我翻译给你好不好？就是如果姐姐不是他的监护人，雇主完全没有责任。是这句话吧，对吧，孔律？
0: 你反正是他们是一家人，你报个警，警察都给你弄清楚了，几姊妹到底谁管现在这个弟弟？
1: 对，但如果他是他的监护人，又另当别论了。怎么样处理？怎么样从法律上最大权力的来捍卫你的权益？刚刚孔律给您的就是他认为的专业建议，是否采纳？这个就看您自己的实际情况，好不好？
2: 好的。
1: 这个阶段里面，首先还是你妈妈的身体要紧。毕竟是吧，您刚刚讲年纪也不轻了，是不是？
2: 是的。
1: 对，先把身体养好，然后这一步，你在咨询完我们专业的律师之后，如果要做选择，那要赶快做选择，因为原则上就是马上就要报警的，好不好？
2: 还有一个，我就是说，如果他到时候，他那个雇主不愿承担的话，就是我们如果是说走法律方面的话，有没有那种法律援助啊？就是。
1: 这个就要看您自己的情况以及相关的部门的一个支援了。我们的节目当中给您的这个公益支持是我们的公益普法以及解答，这个答案我们晚一些也发群里面供您参考一下，好不好？
2: 好的。
1: 好，谢谢杨先生对我们节目的支持。一小段宣传之后，我们的新说法节目马上回来。
3: 听案例，明法理，这里是新说法，96218转0号键热线为你开通中。
1: 高考分数已经出来了哈，这几天正是填报志愿的关键时期，短短几天要吃透那么多信息，做这么大的决策，确实压力很大，怎么办呢？我们要善于借助工具啊。2026行业首个高考咨询师 Agent 元宝高考通加入了爱心送考，今年元宝高考通已经累计回答了近8000万高考志愿相关的问题，操作很简单，咱们可以报上省份、分数、位次、选科、 偏

0: 号、充文宝这些方案呢就会即刻生成。如果想要补充继续提问更加精准，手机电脑都是可以用的哈。打开元宝 APP， 点开首页号，然后呢找到这个元宝高考通，或者啊你可以直接打开这个 QQ 浏览器搜索元宝高考通，直接跳转就可以来全程使用了，而且是全程的免费使用。多一个途径啊，多一个智慧的大脑来帮你出出主意总是好的。当然填报完志愿之后，很多人的心情又变成另外一个状态了，就是希望把脑子里的公式、单词、作文题清空一下，去旅旅行，去看看大好河山，咱们去伊犁过一个什么都不用的想的夏天就挺好的。跟着芒果旅行家三飞，省时省力，我们可以少开近千公里的车啊！你靠在椅背上发呆，也可以看着窗外从草原变成雪山。独库公路刚刚开放啊，而且呢一开就是4个月的时间，我们可以来感受一下。一路上呢，窗外的风景，河流、雪山、森林、草原、荒漠，你会发现之前玩的那些电脑游戏都没有现实的美景美啊。还有一个地点是要去打卡的，因为伊犁呢是世界三大薰衣草的种植基地之一，现在正好是盛放期啊，在紫色海洋里面拍一张美照发出去朋友圈，能收多少点赞呢？啊，别担心拍不好照啊，因为为什么？因为我们的芒果旅行家专业摄影师会随团跟拍，并且那个底片是全部送的啊，帮助你来轻松闪爆朋友圈。还有湛蓝的赛里木湖、碧绿的纳拉提草原都在等着你。而且啊，去旅行还有很多选项啊，通过我们的芒果旅行家，像新疆、西藏、内蒙、云南、甘青，包括你只想要订机酒，我们也有选择。包括你们家有十几二十口人啊，或者是亲朋好友团在一起二十几个人，就想要租个小团一起出去玩，没问题，我们可以私人定制啊。旅游出行的目的地已经全面上新了，去旅行就找交通频道，芒果旅行家5年好口碑，品质保障。咱们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到什么呢？回复到新疆两个字来入群哈，回复新说法可以加入我们的节目粉丝群。一小段宣传之后，新说法马上回来。
1: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 G4 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2: 幸运的小信号是一路绿灯，智慧的小信号是知法懂法。
3: 别让难题埋进土里，趁现在种下法商的种子。
2: 维权指南，避坑干货，案件拆解，新说法特邀律师天团为你送上第一手法律养分。
3: 拨通96218转0号键，不做优秀的别人，只做更好的自己。
0: 正在陪伴你的是新说法节目，我们一起来听案例明法理。生活当中遇见的问题，我们来好好的请专业人士帮我们来剖析一下。我是主持人刘曼。
4: 大家好，我是孔万顺律师。
0: 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有些朋友遇到了问题，他会觉得我是受害的呀，我就要获得相关的帮助，就应该赔钱给我。但中间有一个细节是我们的孔律在节目当中经常讲到的，我们所谓的打官司就是打证据。你可能真的是受害方，那你要是没有保留证据，岂不就吃亏了吗？那生活当中我们怎么样保留证据呢？就拿我们节目当中接到过的热线，比如说你被别人伤害了，有一些身体上肢体上的接触，他打了你，我们怎么来保留证据，来尽大可能的保障自己权益，获取相关的这个保护呢？来，我们请教孔律。
4: 啊，像刚刚杨先生母亲的那个事情啊，很简单。第一个，受到人身损害之后，我们自己是有手机的啊，可以自己先拍照，对吧？
0: 把伤偷拍下来。
4: 或者第二个，在受损害的地方，如果是一些公共区域有公共的这个摄像头，可以去调取当时的监控录像，这是最简单的现场当时发生的还原现场的一个证据。第二一步，就医的，也就是说你去医院，医院有个入院的相关证明，那你是因为什么样的伤怎么来的，是有个入院证明的。 然后包括治疗期间的

0: 左右单据是能够很清晰的还原。如果说这一步还不够，可以在事后做司法鉴定。那么目前我接触的案件中，就是说能够把司法鉴定这一步做下来的就已经很棒了，就是他的这个证据留存意识是已经很强了。
1: 也希望我们学到的这些知识以后用不上，好吗？好，正在陪伴你的是新说法节目，我们来接听到96218-0号建立的谢先生，你好。
2: 哎，你好，主持人好。
1: 遇到什么问题了？
2: 律师好。啊，是这样的，就是那个我爸是前不久，然后被也是在微信上面被那种典型的。保健品的一个诈骗，
1: 保健品的诈骗是花了很多钱买了这个所谓的保健品，对不对？
2: 对，他那个对方就是说坚持
1: 了，花了多少钱呢，谢先生？
2: 健康，
1: 花了多少钱呢？
2: 总共是花了8820块钱，然后买的就是，酒和他们所谓的一个什么
1: 8800，那您从什么角度认定他们是诈骗呢？是因为那个产品？还是什么原因？
2: 对，他那个产品存在虚假宣传，他就是那个接的北京中医院的一个名头，然后说那东西也这么多这么好，实际上我们那个时候查了一下，根本就不是那个那么一回事。然后国家也有规定嘛，他各种东西的各种属于保健食品，他不能宣传那个不能宣传疗效的，但是他们是宣传的话是说那个东西有很多功效。
1: 总而言之，就是你父亲花了8800块钱买的是一个保健品，但是却声称有治疗功能，是这个意思吧？
2: 对对对，差不多是有。他们没有直接这么说啊，但是就是那个让我爸就是相信他们这个东西非常好。然后他采取的当时是采取先，反正就是那个经常，拉着因为我爸一些老人的话，每天从5点钟开始就去听课啊，什么之类的。所谓的一些那种什么知名的什么国家营养师，但是我查了一下那个营养师，在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的官网也搞不到
1: 查不到这个人是吧？
2: 一个细胞的，
1: 那您刚刚讲的这些东西都是有留存相关的证据吗？比方说他们曾经吹嘘有治疗功能，然后他们这个治疗师是没有资质的。
2: 治疗师的话，我们是可以查到他的名字是可以查到，但是他也因为他很多东西他都通过一个语音跟我爸去聊，所以各方面的那个证据的话，其实是比较难去说固定这一块的一个证据。
1: 我相信就是您已经查的比较清楚了，估计也花了一些时间和精力来帮助你父亲维权。那现在你本人或者你父亲有去找过对方说我希望退货？然后把这个钱退回来，有沟通过吗？
2: 他是这样的，那个他这个东西，他开始是说，就是收了我爸的一个200块钱的一个定金，然后在这个给把这个他们的这个什么立节消药膏给寄过来，然后是由快递站给他去代收的货款，所以说那个就是关于付款凭证这一块的话，那个。我爸是一个转账给那个快递站老板娘那边的一个转账记录，就没有直接给他们这边一个。
1: 哦，就是200块钱是那个公司收的，剩余的8600块钱是快递站的老板娘收的。
2: 对，也代收货款的一个形式。
1: 代收货款的一个形式。好，基本这个信息我们已经清楚了。看看孔律这边还有什么要问到我们谢先生补充的细节。
0: 谢先生你好。
2: 哎，孔律你好。
0: 目前能够从你的描述中能够分析到的信息啊，第一个这个是否构成诈骗，这个我现在不好下判断。但是你可以先尝试以此为由去当地公安部门立个案。然后我看你的描述中，你是在网上购买的，是吧？
2: 对，都是通过网上购买的。
0: 是我们能够。了解到的目前主流的购物平台吗？
1: 某宝、某东、某多多。
2: 他就是通过那个开始我说他是通过发货给快递站，然后那个由快递站给他那个代收
1: 的
2: 货款。
1: 你前面
0: 的单嘛，
1: 对，那200块钱也是钱啊。
2: 之前那200块钱的话，就是通过那个微信直接扫他们的一个收款码，
1: 那个收款码是个人的收款码还是一个公司的收款码？

0: 他们那边是有开一个那个一个什么一个叫什么那个换康生活的一个这个企业微信，通过这个企业微信搞的。但是我看他们那个企业微信的头像也好，什么之类的也好，都也假。
1: 您这个是比较主观的判断哈，所以我才问您，您是转给了个人还是公司？他是刷给了一个企业微信的号吗？企业微信是可以收款的吗？
0: 可以的，他也有出示一个那个收款的一个二维码。
1: 嗯，然后那个收款的那个二维码是开了发票给你，还是开了什么给你？抬头是一个公司，是不是？
0: 那估计那应该是没有开发票。
1: 嗯嗯，我理解为您是付款，如果是您父亲当时200块钱是打给了一个公司的话。
2: 这样的，因为他
0: 没开
2: 肯
0: 发票。
2: 定现在他自己没看流水，他不知
1: 嗯
2: 道。
1: 嗯。
2: 我们先分析这个，因为这个您父亲这个模型啊，这个我相信很多听众朋友有可能
1: 遇到过，
2: 遇到过
1: 嗯，
0: 遇到过，
2: 所以我就
0: 我们就是
2: 一并回复了，好
0: 这
2: 吧？
0: 种
1: 对
0: 老
1: 对，
0: 年人去的那个
1: 好，
0: 补这
1: 来，
0: 个
1: 我
0: 信
1: 们
0: 息的，
1: 谢先生，您的情况我们比较清楚了，请孔律来支支招啊，分析一下。
2: 这种情况呢，有可能就是现在我们主流能够理解到的这种亲情类的，
1: 啊，
2: 是
1: 就是给你陪
2: 打
1: 伴，
2: 亲情牌的那种，
1: 嗯，
2: 然后
0: 对对对
2: 卖保健品的
0: 对，
2: 这种
0: 对对
2: 这种
0: 对对，
2: 形这种情形。
1: 嗯嗯，
2: 那么在发生之后，作为被诈骗人就是被害者的这个家属，我们应该怎么办的问题。第一个，如果说这种所谓的医疗产品没有它宣传的功效，或者说达不到它宣传的功效，或者说它压根就是一个没有任何功效的东西，那
0: 他
2: 么，
0: 这个不是医疗产品，
1: 他甚至连黑芝麻糊这种都不如
2: 对，
1: 吗？
2: 那么我们可以要求对方进行退货，就是先把钱把产品退掉，把钱给退回来。如果这是第一步，先协商，协商不了，那么我们可以要求这个，因为现在的能够了解到的这种购物平台，一般的话它是可以
1: 是。
2: 做
1: 7天无理由
2: 主流的
1: 啊，
2: 是可以退的啊，但
1: 嗯，
2: 是其他的我们就不考虑啊。如果说还是退不了的话，那么我们可以采取，对方也不接受协商，我们可以采取向公安机关进行一个报案处理。那么这个主要的讲法呢，就是说这个商家虚构了功能骗取钱财，涉嫌诈骗。那么如果公安立案之后，如果涉案金额大，或者说涉案的人数多，有可能达到立案标准，那么公安部门会做一个妥善处理。最后的最后，如果说都走不通，那么我们做民事诉讼，就是说要求，对方，也就是说这个被告方把这部分货款给退回来，这个分几步走啊。然
1: 嗯
2: 后最后还是想提醒一下广大听众。这种亲情类诈骗，分一个巴掌拍不响的，您多陪陪您父亲吧，是吧？
1: 嗯嗯，刚刚就是在法理和情理当中，你可以来考虑一下这个角度啊，就是，起源就是因为孤独嘛，对吧？
0: 主要就是老人家现在是在乡下跟我们没在一
1: 哦。
0: 起，
1: 原来如此，这个还是有很多的这个方式可以解决。您再综合考虑一下，其实8000块钱是我们可以承担的，但是未来因为孤独而产生的更多损害，那就是不知道会有什么样的一个空间了。所以呢，还是要发现了问题之后解决问题，好不好？
0: 好的，谢谢
1: 嗯，
0: 主持人。
1: 好的，谢谢谢先生对我们节目的支持。9621820号键是我们的热线电话哈，如果你遇到了类似的问题，也可以通过9621820号键来找到我们，找到我们的节目组，说说你遇见的问题，请律师来从他们的专业角度和他们丰富的实务经验里来告诉你事情的走向，以及你面前可以来找到的选择和方法。当然，还有一个方法来看到我们节目当中的解答，就是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到"新说法"3个字入群来找到我们。时间关系，今天呢，我们的答复会用文字方式在群里面来跟各位进行探讨。那接下来，我们也期待一下下期节目的更多精彩。我是主持人刘曼，
2: 我是孔万顺律师，
1: 谢谢孔律的公益解答，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3: 恭喜你，法商又提高了！这里是新说法，听案例，明法理，拨打电话9621820号键，参与节目。
1: 一起来关注一下湘 BA 的精彩啊！湘 BA 最近是如火如荼的进行当中啊！如果你们想来看到湘 BA 的精彩呢，有一些细节可以来关注一下。第二轮的战火已经打响了，株洲坐镇主场，迎战长沙，总决。

0: 决赛第一轮双方的攻防都很精彩的，第二轮呢会移师株洲，长沙能不能够破釜沉舟挽回一局就看这一场了。巅峰对决王者之战，今天晚上的7:30啊， FM 91.8湖南交通频道的广播，以及我们湖南交通频道视频号、抖音号以及快手号、湖南省应急广播视频号全程直播，我们一起来见证王者荣耀。时间就是在今天晚上了，7:30哈，记得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来看到一下。还有一件事情呢，是我们生活当中很多人关注的，就是健康问题哈、在看病排队啊、科室这些事情上面，很多人觉得啊，找不到、看不懂检查单、花时间排队。别慌啊，湖南人自己的陪诊服务来了，湖南电台旗下的芒果陪诊正式上线了，专业陪诊师全程陪同问诊、排队、取药，让你告别就医迷茫。现在呢，在我们的微信湖南交通频道里对话框输入芒果陪诊，陪是陪伴的陪啊，诊是诊断的诊啊，我们可以跳转到咨询链接，填写信息可以来抢先体验陪诊服务，马上开始预约您的贴心陪诊师哈。正在陪伴你的是 FM 91.8交通频道，记得我们的群怎么入吗？是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到新说法。
1: 欢迎光临。
2: 嘿，你好，请问有没有那张我等了很久的特别版的？
1: 你是说这张吗？
2: 啊，对，就是它，听见好时光。
3: 现在我们来到的年代是2004年。2004年的夏天，温岚在专辑《温室效应》里唱了这首后来承包我们整个青春夏日记忆的歌《夏天的风》。那时的她正在尝试一张由自己全权担任制作人的专辑，她的贵人周杰伦再次为她亲手作曲护航。有趣的是，在录制的时候，专辑缺一道男声和音的声轨，碰巧放假跟着她来玩的弟弟又很喜欢唱歌，于是就被临时拉入了录音室。刚开始录制时完全抓不住节拍，温岚只好站在他身后，一边笑一边用手在他的背上一下一下地打着拍子，陪着弟弟录完这首歌。当旋律中那独有的慵懒 R&B 节奏和钢琴风铃交织出夏日透明感，就如同一阵混合了青柠和薄荷味的海风，成为了无数人耳机里最恒定的夏日白噪音。

0: 这是你要找的吗？
1: 对，听见好时光。
0: 下一章也很精彩，不妨我们一起期待看看。
2: 快看，好多车啊！
3: 冷静冷静，有90分钟了，给主播亮个粉丝灯牌吧。汽车人总动员啦！
4: 八八八，
5: 发发发！
4: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6: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7: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中午1点。
8: 您正收听的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9: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8: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10: 来关注高速路况，目前徐广高速的谭横西段在杨家桥收费站附近以北747公里处，北往南因为车流量大，造成了通行缓慢，交通恢复正常的时间待定，提醒各位一定要提前留意了。稍后为您带来的是热点。
8: 深耕本土，放眼世界，请听热点。
10: 热点首先来关注财经方面的消息。
8: 用最浅的话讲最深的道理，车厢经济学。
10: A 股下午已经开盘了，午后市场有哪些值得关注的点？马上来连线到本台财经主播上官。上官你好。
11: Hello， 你好，车厢经济学财富滚滚来啊！如果说昨天啊，对于我们持有科技股的朋友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天气的话，那么今天呢，可能我们面临了一个雷暴的天气啊。今天呢，因为外围市场的一个调整，尤其是韩国股市今天因为下跌，昨天是上涨涨到熔断，今天下跌又跌到熔断，就是给人一个一天是天使，一天是这个恶魔的感觉啊。这个就是韩国市场，因为它的赌性确实非常非常重。几乎是全民炒股，而且都加杠杆的这样的一个市场啊，所以呢确实波动是非常非常大的。但是呢客观也要看到，就是韩国综合指数啊，它这一年以来一个宽基指数已经翻倍了，所以它在这样的一个位置有比较大的一个波动，大家想想其实是不是也还蛮正常的，对吧？好，反观我们的这个市场啊，确实很多朋友为什么会对 A 股觉得很无奈很心酸，因为涨的时候呢确实我们也没有别人涨得多，但是跌的时候呢我们每一次好像也没少跌，对吧？啊，当然说到这一点，投资港股的朋友可能会说，你说的这是什么话，那我买恒生科技，那我更加是这样子，恒生科技指数今天已经把去年就是4月7号那波关税打关税战的时候的那个低点已经给它破掉了啊！恒生科技指数今天再度加速破位下行，今天已经直接跌破了4300点了。所以这个其实告诉我们一个什么道理呢，就是说啊，虽然说今天科技股调整，光和锌都在调整，光这边的 PCB CPU 概念股都在大幅度的调整，前期的一些热门的龙头股成为下跌重灾区啊，但是如果你不在科技股当中，你在老灯股当中，你可能连之前的那个上涨肉你也没有吃到，但是挨打你并没有少挨，对不对？恒生科技指数就是个非常非常典型的例子，它是持续的处于下跌通道当中，下行通道当中，我们每一次都期望它那个反弹能够成为反转，但是每一次都让我们的希望落空。所以其实今天的这个调整啊，我个人认为单纯的就是因为外围的这样的一些扰动，而且呢确实也涨得比较高了，所以在这个位置它很容易出现这样的一个抖动啊，很容易出现这样的一个抖动，很正常，并没有说基本

0: 本面，或者说逻辑上面有什么非常大的瑕疵，并没有。而且美光的那个财报还是那么炸裂，对吧？你说难道就过了一个晚上，这个逻辑就彻底没有了吗？不是，东西都没有变，变的只是人心而已啊。就是今天看到外围的一个调整，然后呢有一些资金可能又很害怕，但是其实我们从今天的量能来看并没有出现一个那种恐慌盘，说明现在其实资金也好，散户也好啊，还是比较聪明的，就说你跌吧，你就是这么跌，我也不会去割肉啊，我也不会怎么着。而且其实今天沪指盘中一度是要去试探一下4000点的这样的一个位置的啊，但是呢在4007点的时候，我们看到还是有买盘是去进场会去买的，至于到底是谁买的，大家可以思考一下，可以想一下啊。当然今天整个市场的赚钱效应非常非常的不好，所以其实我还是那个观点，就是说质疑科技股的，质疑有泡沫的，质疑现在可能要有一个这种高低切换的，切成了没有，每一次都切成了没有，我们每一次都质疑，每一次都觉得要切要切，但是可能就是调那么几天之后，科技该怎么涨还是怎么涨啊。所以这个东西大家就可以想一下，你现在害怕，你怕的到底是什么，逻辑变没变，基本面变没变啊。当然了，现在那个融资融券的余额已经突破3万亿，确实达到一个历史的新高水平，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泡沫马上破裂，它只能推导得出的一个结论是说，现在的抖动会变大，波动会变大，所以更加考验你在这个时候你能不能够拿得住啊。当然如果你一直都没有上车，那我们也还是不建议你在这个时候啥也不懂，你单纯的就是说我要买科技，这个时候我建议你要么你就别动了啊，你要么就不要参与这波行情，不参与也没有什么问题，你不要最后去别人都要走了你过来买单，然后深套挂好久，然后说科技都是烂东西都是坏东西啊，不是这样子的。其实这波的行情肯定是没有结束的，单纯只是波动会变大而已。但是如果现在并没有参与科技的朋友，然后风险票也不是很高的朋友，那你干脆你就别做了啊，你就去把钱存到银行，或者买一点固收类的产品也还是不错。然后对于老灯股的这样的一些方向，比如说像今天的你看光和锌在调整，但是其实相对来说芯片它调整的幅度还是没有那么大的，就说明资金对于这一块的认可度还是有的，尤其是半导体材料半导体设备这一些啊，我们今天可以看到很多个股都还是逆势上涨的，对吧？但是今天科技股调整，题材股有一些些活跃，包括消费股也有一些些异动，比如说养猪啊、养鸡这些。但是那这个我真的就劝你一句，你就真的别说啊，我可以去做这种低位的猪肉啊、消费啊、养鸡啊这些，千万不要，你参与不了科技，这些低位的也完全没有必要去参与，因为你如果真的你说你这个时候去参与的话，那很有可能过几天科技资金重新卷土重来的话，你会亏得很惨啊，亏得很惨。这些钱你就想一个问题，这钱哪怕科技它的这个钱从科技出来了，他们真的会去这种万年不涨一直在跌的消费吗？它有逻辑吗？它有业绩吗？中报出来之后有业绩支撑的股票可能确实不多，但是他们集中的方向大概率还是在半导体、芯片，还是在通信这些方向啊，他不太可能真的会去到说消费我们现在 CPI 都没有起来，你怎么可能会有业绩呢？对吧？投资风险决策需谨慎，以上分析仅供参考，不构成具体投资建议。
1: 洞察世界，引领话题，请听热点。
2: 好，继续来关注新闻，先来关注天气方面的消息。省气象台预计25号到27号，湘南部分地区中到大雨，局地暴雨。28号开始，湘北、湘中有一次强降雨过程，最强时段为6月30号到7月2号，其中湘北、湘中部分地区暴雨，局地大暴雨。气象部门提醒，需重点防范前期强降雨区域滞后性地质灾害、 关注28号晚上开始的湘北、湘中强降雨可能造成的次生灾害

0: 湘南地区需关注雨情变化，科学利用水资源。本轮区域性暴雨过程，也就是18号1点到24号的8点，综合强度指数在1961年以来1227次暴雨过程中位列第82位，综合强度等级为强。降雨落区与预报一致，持续时间长，累计雨量大，降雨落区高度重叠，夜雨特征明显，短时雨强大，大风影响范围广。来关注一条施工信息，为配合临道高速的项目施工，相关部门将于7月2号到7月5号18时对湖南 S81 永贺高速部分路段实施封闭管制施工，施工期间该方向禁止车辆通行，请广大驾驶人提前规划出行路线，及时绕行。好，接下来一起关注美加墨世界杯。
1: 美加墨绿茵赛场48强捉对厮杀，赛场对抗惊心动魄，急速奔袭，极限扑救，绝杀破门，每一秒都暗藏反转，每一次对决都燃到极致。交通频道热点特别报道，狂飙世界杯，与湖南球迷共赴这场充满悬念与热血的足坛巅峰较量。
0: 来关注一下今天的赛程。今天的美加墨世界杯 F 组末轮比赛当中，荷兰队在雨中以3-1轻取来自于北非雄鹰突尼斯队，以小组第一晋级32强。美加墨世界杯 E 组末轮比赛当中，科特迪瓦队2-0战胜库拉索，以小组第二首次晋级世界杯淘汰赛。科特迪瓦队主教练法埃表示，成功的关键在于一个团结、不断成长并且拥有良性竞争的团队。而在今天进行的美加墨世界杯 E 组第三轮的比赛当中，厄瓜多尔队在先失一球的情况下，以2-1逆转提前晋级的德国队。
2: 比赛结束，厄瓜多尔队最终在小组赛的第三轮2-1战胜了德国队，对他们来说这是一场伟大的胜利。凭借着这场比赛的胜利，厄瓜多尔队拿到了小组的第4个积分。
0: 最终，厄瓜多尔队是3轮积4分，以成绩最好的8个小组第3名之一的身份晋级到淘汰赛。好，以上就是本档热点的全部内容，欢迎各位拨打新闻热线96218。
1: 夏日炎炎，用水用电用气需求节节攀升，每一度电每一方气每一滴水都连着千家万户的舒心日子。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夏季民生保障系列报道，直击供需一线，追踪调度动态，破解急难愁盼。如果您遇到了用水用电用气方面的困难，可以拨打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0731-96218-0，更多投诉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

0: 汽车人总动员，买车卖车维修保养投诉维权，需要服务挂号请拨96218-0。
1: 各位下午

各位下午好，我是浩东。老规矩，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您有关于车的问题，比方说买车、用车、二手车估价、维修保养、投诉维权等方面的问题，欢迎各位可以及时参与到节目当中，跟我一起聊车。我们的直播热线已经为您开通了0731-96218转零号键，0731-96218转零号键。如果您现在不方便来拨打电话，也可以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后台以文字的形式来和我取得交流。最近想买新车，但是看中了好多款，拿不定主意，比较纠结，做一下对比和筛选。买车之前呢，顺便想评估一下自己现在开的这台车在二手车市场还能够卖多少。车子出现了故障，

最引人注意的是，尊界他一口气发布了三款新车，有旗舰级轿车尊界 S800 的高定版，叫做典藏大官呢，还有两款 MPV V800 以及 V680。此前被称为200万级高定版的新车尊界 S800 典藏大官此次正式上市了，你猜它的指导价是多少？之前呢，预售价是160万到200万，而新车上市的指导价是138.8万。虽然说比起预售价直接下调了超过21万，但这依然是目前自主新能源品牌当中数一数二的昂贵的车辆了。值得一提的是，尊界 S800 典藏大官增程版和纯电版的价格它居然是一样的，都是138.8万。更特别的地方是，该车推出了锦绣繁花手工套装，选装价高达20万。该车呢预计在8月底会陆续开启交付。对于超豪华车型的手工工艺，可能是亮点之一，而尊界 S800 的典藏大官也不例外，包括4.5米的手工鎏金腰线，51万刺绣针的星空顶，116切面的水晶旋钮，18处实木的镶嵌等等豪华配置。另外呢，在智驾和续航方面，华为 ADS5 6颗896线的激光雷达，800伏的全主动空气悬架，还有就是增程综合续航1200公里加，纯电 CLTC 的续航702公里，这电池包挺大的，怎么就没有公布重量呢？我挺关心的。而在此次发布会后，余承东呢还发布了另外两款新车啊，两款不同定位的 MPV 车型，其中尊界 V800 定位是顶级旗舰的豪华 MPV，预售价也公布了80到120万，尊界 V680 定位是轻奢超豪华 MPV， 预售价65到90万。发布会之后呢，尊界的官方宣布，一小时双车的订单已经突破了3200台，其中80万的尊界 V800 订单占比84%。我最后不得不说啊，尊界的高端超豪华品牌的定位啊，它真的立起来了。余承东表示，尊界 S800 将会引领中国汽车向超高端突破，上市13个月累计交付了19000辆，连续9个月稳居百万豪华车的销量冠军。不管你怎么去喷，这就是事实，这就是销量所反映来的实际问题，这就是实打实卖出去的车。

0: 好，汽车人总动员，买车用车，二手车估价，维修保养，投诉维权等方面的问题，欢迎各位拨打我们的节目直播热线0731-96218转零号键。当然了，也欢迎各位可以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后台以文字的形式来和我取得交流。
1: 冲浪造翻车由2026美加墨世界杯持权转播商中国移动咪咕冠名播出。
2: 这是20年前的梗。
3: 大众只有一款车叫高尔夫，拉长、缩短、拔高、拍扁、搓圆，都是一个新物种。
2: 这是今天的段子。
3: 小鹏的理想是未来靠自己买上一台小米。
2: 以后的事儿不敢预测，不过这20年的积累，他看透车市。汽车人总动员，欢迎来聊。

好，来看一条微信后台的留言，麻辣木灯子给我留言说，插混车如果用油比较少，也要正常的给发动机做保养吗？当然是了，一样的道理跟燃油车，不管你用了多少，一年或者10000公里来做一次机油保养是比较合适的啊。顺便我要提醒你啊，你说你油用的比较少，如果说你就是加了一

箱油在里边两三个月不用完那也不好。汽油它毕竟是有质保期的，不建议大家超过一个月啊，一个月之内还是要用完一箱油。所以你再怎么省，这一箱油四五百五六百，你总得把一个月之内把它给用完，即便你充电非常的方便。所以啊，现在大家发现这个问题了，买了插混车之后用一滴油算我输，有没有这个心态？我只说是心态，不是大家的行为，就是变得越来越抠门了。绝对要能用电的时候不再用油，所以插混车的销量它就慢慢的下滑了，因为大家似乎感受到了，哎，这个油电混动有点鸡肋呀。现在充电又那么方便，补能的设施呢越来越全了，自己顺便还能够装这个加充桩，我何必再过搞一个发动机给自己制造麻烦呢？记住啊，不是插混车你一直用电啊，顺便给你来兜底的内燃机它在这里就行了，也得关注一下它日常的保养，包括汽油不能够储存太长的时间，这些都是需要额外注意的。好，欢迎各位继续在微信后台留言，你也可以来直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96218-0号键。买新车方面有问题比较纠结，其实自己心里明白自己想要一台什么车，但是看中了好几款，哪款更适合自己呢？我来帮您筛选。想评估一下自己手里面开的这台车到底还值多少钱，买新车的时候做置换划不划算，车子出现了故障有异响，能耗变高，完了以后呢还有一些小小的故障码又突然出现了，到底是什么问题，都欢迎各位可以拨打96218-0号键，以及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后台以文字的形式来留言。我们继续来刷新新车啊，轿车赛道的竞争将至了。为什么？今年第三季度车市将会迎来轿车神仙打架的倒计时，12款重磅车辆会集中登陆，涵盖了入门家轿、运动轿跑、中高端旗舰轿车全价位，存量市场的价格与技术大战一触即发，持币待购的消费者将会迎来绝佳的选车窗口，看看有没有你关注的车型呢？都是轿车啊，不再是 SUV 了，集中上市的车型。可能大家对于 SUV 我觉得过多的产品呢也会有一定的审美疲劳。来说一下今年第三季度会陆续上新的一些轿车产品。首先说说奔腾悦翼08，这名字挺拗口的，悦翼08定位是中型轿车，预售价已经出来了，10.49到14.49万之间，将会面向刚需市场打造，拥有较为年轻动感的外形设计，匹配无边框的这个后视镜，还有溜背车身、掀背尾门、橙色的刹车卡钳，这也是一个值得炫耀的配置吗？橙色的刹车卡钳，你怎么不说几活塞呢？如果颜色也能够作为一个卖点的话，真没想到啊，可能也没东西可以说了。车身的长度呢是4.92米，轴距是2.9米。然后呢，这款车呢将会匹配高通骁龙的8295P 座舱芯片，内置激光雷达高阶辅助驾驶系统，有华为乾坤辅助驾驶计算平台赋能，其中1.5升的增程版匹配了27.8千瓦时的电池组 ，CLTC 的纯电续航240公里，并不算是一个大电池包，但是我个人认为这个里程数是比较理性的。纯电版匹配的是202千瓦时的，202千瓦的电机啊，单电机分别搭载了400伏以及800伏的平台，电池容量呢是59.04千瓦时。以及70.5千瓦时 CLTC 的续航565公里和650公里两种。这个品牌呢可能大家会有点陌生，这其实是一汽啊刚刚自主发布的一款专注于新能源的品牌，叫做奔腾悦翼。另外

208有望在7月2日正式的上市，定位是中大型车，会面向25万级的市场推出。其车辆呢，它采用了全新的海洋美学设计，车长5米15，轴距3米03，纯电版设计有前备箱。说起这个前备箱啊，前段时间在西安正式发布的比亚迪大唐，是目前市场当中可见的已经发售的所有车型当中前备箱最大的一个了。这是按照它的体积容积来算的啊。而海豹08呢，它的零百加速啊只有3.3秒，这是最快的速度啊。CLTC 的纯电续航可以达到900公里。还有很多新车的消息，稍后的时间会继续来为大家梳理。

路面上的情况提醒各位要共同来关注。目前徐广高速的谭横西段在杨家桥收费站附近以北747公里处北往南方向，因为车流量大造成了通行缓慢，提醒各位一定要提前留意。好，时间的关系已经来到了13:28了，我们要稍事休息，在一小段的音乐和半点宣传之后继续今天的汽车人总动员，稍后见。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中午1:30。
1: 罗纳尔多说，重要的不是成为贝利，而是我要踢球、训练，不放弃一分一秒。两次膝盖粉碎性骨折，无数次手术，他被千夫所指，被嘲笑为肥罗，没有退役，积极复健，18个月后重返球场。2002年的横滨，他顶着阿福头狂奔怒吼，巴力进球，宣告了外星人的归来。哪怕被命运缠倒10次，也要第11次站起来。逆境中的坚韧，才能长成万众瞩目的巨人。
2: 湖南交通频道，绿茵传奇，生活向前。
3: 一个人在长沙打拼，最怕的就是生病，拿着长长的检查单，连个帮忙递水的人都没有。
1: 懂你的无助，更懂你的不易。湖南电台倾力打造芒果陪诊，做您在医院的临时家人。微信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在对话框中输入芒果陪诊，即可跳转到咨询链接，点击 H5 页面一键填表预约，给自己一份踏实，给家人一份安心。
2: 我是芒果陪诊师，您先休息一下，我去帮您去检查报告。
1: 芒果陪诊，做您在看诊路上的临时家人。看，咱们的篝火成功点燃了。
4: 你真棒，可以好好露营吃烧烤了。
5: 哎呀，不好，着火了，周围垃圾也被点燃了。
6: 驴友小王露营忘熄炭火，引发山火。
1: 湖南省林业局、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邻居禁烧烤，引发山火最难逃。
7: 高考和中考都结束了，那中小学的放假时间表也已经出来。考完试的少年们，是不是早就盼望着解锁新的快乐了呢？整天窝在家里刷手机，那是特无聊。出门想着记录青春美景，手机镜头拍不出氛围感，怎么办呢？不妨带上这款2026升级款的掌上航拍飞行器，出门撒欢去一览众山小吧。机身只有巴掌大小，便携又炫酷，全包围的防护设计，耐摔抗撞，操作也是非常简单易上手的，一键起降，智能悬停，零基础也能够轻松的驾驭，我觉得特别适合拿来练手的朋友们。而且呢，它搭载高清的航拍镜头，双摄加持，拍照录像一键搞定，更有 N 多功能，双摄像头拍照录像，智能避障360度翻滚，光流悬停，美颜滤镜，一键成片等等。这好比就是无人机和穿越机的结合体啊。约上同学们出门逛街，打卡景点，记录夏日瞬间，用全新的视角定格青春的画面，氛围感直接拉满。这款飞行器平时还出口国外，售价呢300元左右，也不贵啊。现在京芒果商城夏日特惠价格呢只需要159元起。因为要你选版本啊，有大电池的长续航版本179元，还有大屏版的供您选择。现在下单不同规格还赠送电池或者内存卡以及收纳包，还有1年的免费换新售后服务。我刚说了，特别适合新手拿来练手的，价格不贵，摔了也不至于心疼啊。另外呢，您要去购买的话，可以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后台以文字的形式来和我们发送金芒果3个字，就可以获取到金芒果商城的唯一进入链接了。这是一个微信小程序，不需要您去重新下载 APP， 非常的方便简单。今天除了2026升级款航拍飞行器之外，还带来了纽曼 S7 AI 耳夹耳机。戴腻了闷耳胀痛，戴久了耳朵发炎的入耳式耳机，想换舒适又实用的开放式耳机，又怕溢价踩坑，今天给大家安利这款性价比直接炸屏的纽曼 S7 AI 耳夹耳机。比别家300多才能拿下的 AI 顶配功能，它直接仅需100元出头。

这款纽曼的 S7 AI 耳加耳机不是入耳的耳加设计，单耳机才 5.2 克，轻到戴上完全没有存在感。而且呢，它是采用了这种软硅胶气囊加高弹记忆钢丝，不管你是小耳廓还是大耳朵都能够完美的匹配。好，各位可以抓紧时间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后台发送金芒果三个字来获取到金芒果商城的唯一进入通道。

0: 这站已退出，请及时接管。AI 说的很有道理，但说的太多了，我买车更纠结了。
1: 建议我去 4S 店检查，这是机器人客服吧？我要去还能问你？
2: 输入车型，秒估价格啊？怎么差价这么大？
3: 每个人都是不同的智能大模型，我们关注人比车多一点。汽车人总动员，只和你聊车。
4: 好，13:37，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汽车人总动员。你有关车的问题，可以跟我一起来聊聊车。96218转零号键，我们的直播热线为您开通。同样也欢迎各位可以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后台以文字的形式来发送消息。空白在微信后台留言说，雷克萨斯全新的 ES300 有什么变化？变化真的翻天覆地挺大的，价格变低了嘛，优惠更多了啊，起售价就变低了。另外呢，它的最关键的是它动力系统啊，这套双擎呢它换装丰田的第五代 THS 双擎了，电池呢也由以前的镍氢电池换成了三元锂电。另外车身外观设计和内饰变化是巨大巨大的，有人喜欢有人觉得巨丑，这就靠您自己了。在这里呢，我就不多发表自己的观点了，因为审美这东西啊，每个人的观念都会不一样。

好，继续来说说新车。在今年的第三季度呢，将会有多款的轿车会集中上市，刚跟大家分享了几款啊。另外呢，还有全新的星途 ES， 预售价已经出来了，18.99到21.99万之间。车辆延续了星途新纪元 ES 的设计风格，匹配高通骁龙的8295旗舰级车规芯片，升级搭载了猎鹰700的高阶辅助驾驶系统，匹配英伟达 Orin Y 芯片。现在介绍新能源车好像跟以前是完全不一样的口径和口吻了，大家更关注的是智能配备啊。石磊，我好像记得您此前呢也关注过坦克500，现在呢多了一款车了是吧？他说普拉多以及坦克500 HiFT 到底该怎么选呢？我建议您拨打电话，我不太知道您的需求，我简单来说一下，其实他俩呢稳定可靠性我个人认为还是有区别的。车身方面，你要说乘坐更舒服的话，虽然说都是这种带大梁的硬派越野车都不咋地，从理论上来讲就是你开一些颠簸路的时候犹如开船，但是由于电子悬架的加持呢，坦克500 HiFT 的舒适性我个人认为是优于普拉多的。但是如果您就想去搞穿越玩越野，想皮实耐用一点，那还是普拉多。普拉多呢这次呢是换装了全新的动力总成，2.4T 加上双擎的智能双擎混动系统啊，油电混动系统。其实不管怎么加，它的底子还是在的，而且动力可靠稳定性相当不错，它是纵置的机器。我们的直播热线各位记好，0731-96218转零号键。您有关于买车、用车、二手车估价、维修保养、投诉维权等方面的问题，都可以直接参与到节目当中，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九六。

218-0号线。另外呢，领克07 GT 也会在第三季度正式的上市。07 GT 定位是中型列装车，前脸是延续了领克07三厢版的设计，尾部造型更具有运动和个性，配备有大尺寸的尾翼，车内配备了 Flyme Auto 2.5 的智能座舱系统，搭载5纳米芯片，动力上搭载 1.5T 的插混系统，电池容量是28.3千瓦时，并不高啊。CLTC 的纯电续航2000公里左右，抱歉，200公里左右。如果说那就是固态电池了。其实现在你造一个小电池包的这种插电式的混动车，市场当中似乎并不受待见呢。

好，13:43，稍事休息一会儿，小段的音乐和宣传之后，继续今天的汽车人总动员，欢迎各位及时参与到节目当中。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G4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

0: 市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仪仗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1: 湘江涂料致力于工业防腐、民用涂料、工程机械、交通装备等领域，76年专业传承，一站解决涂装问题。湘江漆，放心漆。
2: 湘江漆。
3: 从化油器时代到增压内燃机，再到电力驱动的进化，又或者下一轮多重能源分子的革新，我们一直如影随形。
4: 汽车人总动员，全速域辅助巡航中。
5: 好，继续回来，来看一条微信后台的留言。他没有名字，应该是一个云朵的表情。他说预算50到60万左右，满足全家出行的7座 SUV， 混电、油电混动吗？应该插电是混动啊，或者增程啊，但是或者纯电有什么好的推荐呢？其实在这个价位当中，现在可以关注的车型太多太多了，就咱们的旗舰九系嘛，50万出行啊，50万到60万的预算，这个可以选的车型呢，我刚刚说了巨多巨多，但是我想知道您的诉求是什么。其实如果说您纯粹就是想满足出行的需求的话，为什么不买台 MPV 呢？但 SUV 呢，现在呢空间方面也越造越大了，我倒是觉得7座版的还没有6座版的舒服啊。我不知道您具体的要求是什么，您尽量再补充一些您的需求，比方说就是要空间大，就是要或者是操控方面有一定的讲究，对于驾驶层面比较关注，又或者不关注驾驶就要舒适，就要配置高就行，都得告诉我一下，因为可以选的车型太多太多了。或者您直接拨打电话96218转0号键。

好，继续来说说新车。今天更新的都是轿车产品啊，跟大家分享了领克07 GT、 新款星途 ES、 比亚迪海豹08等等车型。接下来要分享的是奇瑞风云 A9。 风云 A9 呢，今年在四月份就已经开启小订了，但是预约上市的时间挺长了，至今还没上市。四月份小订，现在已经六月底了。外形呢，基本上跟风云 A9L 是完全不一样的，采用了更年轻化的设计，车身长度呢只有4.8米，不到4.9米，轴距呢是2900毫米，将推出1.5升的增程版和纯电版，其中增程版的 WLTC 续航是116和175公里，纯电最大功率178千瓦，匹配70.11千瓦时的电池组 ，CLTC 纯电续航655公里。

这位朋友呢给我补充了留言，他说要空间大，操控好，有驾驶乐趣。我天哪，空间大的车有驾驶乐趣，其实这是相博弈的矛盾呢。他说就是选择太多了，不知道该怎么选。 MPV 其实也可以，如果 MPV 也可以的话，你这个预算了都到50到60了，直接买极氪009。当然现在呢，因为尊界的两款 MPV 只是预售价啊，不太好推荐。如果你要操控的话，我推荐你可以多多关注一下极氪这个品牌，包括 9X， 但是很遗憾 9X 呢它全系都是6座版本，没有7座。当然了，如果说比较关注技术

领域，也有它也有好开的地方嘛。它技术比较全面的话，就是赋能比较多，像腾势 N9 也可以关注啊。不推荐多了，如果你要操控，空间舒适本来就没什么问题，都已经是旗舰9系了，所以你不用去对比过分的空间了，就关注腾势 N9 以及极客 9X 吧。

欢迎各位继续在微信后台留言，你也可以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96218-0号键。买车、用车、二手车估价、维修保养、投诉维权等方面的问题，欢迎各位及时参与到节目当中，96218-0号键跟我一起聊聊车，有问题向我来提问。

0: 刚刚那位朋友呢还在留言呢，继续在留。我估计你也关注了我刚刚说到的几款车。他说极客的质量怎么样啊？品控、底盘调教都算得上是上乘水准，只不过有一说一，车机用起来的体验没有那么的丝滑。另外呢，电耗控制也不是他的强项，其他方面我都觉得 OK 了。但电耗它不像油耗啊，关注的人应该会稍微少一点，因为充电本身就已经很划算了。好，13:53，接下来进入这一小节的听见好时光，在整点的热点之后，我们继续一起聊车。
1: 欢迎光临。
2: 嘿，你好，请问有没有那张我等了很久的特别版的？
1: 你是说这张吗？
2: 啊，对，就是它，听见好时光。
3: 现在我们来到的年代是2003年，2003年的乐坛，潘玮柏带来了他的个人第二张专辑《我的麦克风》，How Are You？ 这首歌翻唱改编自人气女团 Jewelry 的同名作品，潘玮柏自己参与了填词创作，他把暗恋女生的紧张和纯真写成了一篇日记。一首关于偷偷喜欢的歌，用一段有趣的构思巧妙地讲述了从初次见面到要共度一生的7天恋爱故事，把跨越了初恋所有阶段的悸动、青涩和美好刻画得精准又动人。配乐上轻快的 R&B 节拍柔和了多元流行元素，歌名 How Are You 不再是敷衍的问候，而是藏在问候背后最深沉的挽留。

0: 这是你要找的吗？
1: 对，听见好时光。
0: 下一章也很精彩，不妨我们一起期待看看。
2: 路面上的情况要提醒各位共同一起来关注。武深高速的延汝段在田庄收费站附近以南604到630公里处南往北的方向，因为进行外场设备检修，移动式应急施工占用了应急车道，预计要到今天的19点才能够施工完毕，提醒大家提前留意。此外呢，长沙城区目前的总体交通状况尚且不错，大家可以放心驾驶，但是今天是周五，晚高峰会来得比较早，也提醒大家如果有通行市区的计划，也一定要在时间规划方面做好准备。

0: 发！
1: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2: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3: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中午2点。

0: 您正收听的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0: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2: 提醒各位来关注到目前省会长沙东二环线，这是北往南的方向啊，有一段路是非常的拥堵，从浏阳河大桥一直排长队，排到了晚报高跨。提醒大家一定要提前留意绕行这一路段吧，桥上现在非常非常的拥堵啊，从浏阳河大桥一直排长队到晚报大高跨的桥上了。另外呢，万家利高架在也是北往南的方向，朝晖路口的位置同样是车多拥挤的，提醒各位特别留意。高速方面，武深高速的延汝段田庄收费站附近以南604到630公里处南往北，因为进行外场的设备检修，移动式应急施工占用应急车道，预计要到今天19点才能够施工完毕，提醒各位提前规划好出行路线。
0: 深耕本土，放眼世界，请听热点。
2: 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热点新闻。昨天湖南省第36个全国土地日主题宣传暨土地故事大家讲活动在省自然资源厅启动，许多市民发现过去到处都是新区工地，现在更多的是老街巷的更新改造。在湖南现在每供应三亩地就有一亩是盘活存量的土地，通过山上换山下、小田变大田、低效变高效等因地制宜的置换方式，2024年10月至今，全省优质耕地面积28万亩。这些数据的背后是一个个生动鲜活的土地故事。7月1号起，长株潭城际铁路将实行新的列车运行图，本次调图全面优化通行车次，升级客运服务，打造高效畅通的跨市通行走廊。调整后，长株潭三地往来便捷度将会大幅度提升。此次调图增开早高峰市域列车，补齐早间的运力缺口，新增市域通行列车 S6826 在早上7:10发车，湘潭到鹿谷，在开福寺、官沙岭、八方山、尖山、鹿谷均安排停站，新增市域通行列车S7909 7:22发车，长沙到株洲南，织密长株跨城通勤交通网络。根据株洲片区日常客流量远超湘潭片区的实际情况，本次调图增加鹿谷往返株洲南车方向的列车三列，提升鹿谷至株洲南方向的运力，实现鹿谷至株洲南、湘潭交替均匀开行。此次调图之后，请广大旅客及时通过铁路12306网站、手机 APP 或者是车站公告来查询最新的车次信息，合理安排行程。好，接下来一起关注委内瑞拉强震。
0: 委内瑞拉遭遇连环强震，房屋坍塌，伤亡攀升，灾情持续升级，中国政府紧急提供人道主义援助。湖南交通频道热点正在重点关注救援进展。
2: 综合新华社驻外记者报道，委内瑞拉自24号傍晚遭遇到2次7级以上的强震后，不到一天的时间已经发生了138次余震，死亡人数升至188人。据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最新消息，已有2名中国公民不幸遇难。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罗德里格斯25号表示，为应对本国强震灾情，已请求国际社会向委派遣专业救援力量。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25号就委内瑞拉发生强烈地震答记者问时表示，中方向委内瑞拉政府和受灾民众表示诚挚慰问，愿根据委内瑞拉方面的需求，以适当的方式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来自中国之声。

0: 的消息，身处委内瑞拉地震重灾区的卡地亚拉马尔的华侨吴国祥，在当地经营22家超市。地震发生之后，他已经超过24小时没有休息，一直在救援最前线，这也是他第一次遇到强震。
1: 地震发生，我刚好一家人都在车上，开始没有信号，很多加拉加斯其他地区的侨胞打电话过来慰问，但是我们是收不到信息的。我也是在委内瑞拉10多年了，地震是我第一次遇到，感觉现场像末日电影，很多桥梁坍塌，地面开裂，有些是挤在一起，阻断了通行路面，感觉是形成一个墙面这样子，整一个小镇基本上都是废墟，有10几栋高层的楼直接是倒掉了，就坍塌下面下去了。我的一栋店铺1楼2楼全部塌下去了，现在3楼已经到了1楼这里。
0: 在地震发生之后，吴国祥没有选择避险撤离，而是主动留在了当地，第一时间投身一线救援，用自己的力量守护身边邻居和同胞的安全。
1: 很多还在店铺工作的跑步及时的人被埋在废墟下面了，我去跟大使馆各省会的那些侨领去汇报情况，因为大型的机械相对缺乏，所以只能把我们能够找到的发电机、电灯筒这些东西带着，然后拿着工兵铲、药品和一些紧急救援的装备，开始组织人跟着当地宪兵队的人员进行救援。据我们统计，是大概有8个人是困在里面，我们把他们成功的从废墟里面救出来，我参与救援成功5人，但是还有人在废墟下面，现在没有办法联系到，因为不能确定他们的位置，没有困在废墟里面的，已经在大使馆的安排下安全的送到加拉加斯去了。
0: 好，稍后我们一起来关注美加墨世界杯。
2: 美加墨绿茵赛场，48强捉对厮杀，赛场对抗惊心动魄，急速奔袭，极限扑救，绝杀破门，每一秒都暗藏反转，每一次对决都燃到极致。交通频道热点特别报道，狂飙世界杯，与湖南球迷共赴这场充满悬念与热血的足坛巅峰较量。
0: 北京时间今天，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第3轮激战正酣，凌晨结束的对决爆出冷门，厄瓜多尔队2-1逆转轮换出战的德国队，惊险保留出现希望，科特迪瓦2-0击败库拉索，队史首次闯入淘汰赛。在 F 组的赛事当中，荷兰3-1战胜突尼斯，以小组头名晋级，日本1-1战平瑞典，拿到关键一分，稳居次席。厄瓜多尔总统沃亚当当地时间25号发布行政令称，为庆祝厄瓜多尔队在美加墨世界杯比赛当中晋级淘汰赛，全国26号将会放假一天。美加墨世界杯 D 组第3轮的比赛当中，巴拉圭0-0战平澳大利亚，美国小组第一，16分之1决赛对阵波黑，澳大利�亚队小组第二，巴拉圭4分净胜球负2，排名小组第3，晋级待定。好，以上就是本档热点的全部内容，欢迎各位拨打热点新闻热线96218。
2: 如果城市太吵，就来赛里木湖听听风和浪的声音，
3: 来薰衣草庄园闻一闻盛放的紫色。
2: 我们算好了时间，不早不晚，刚好踩进最浓的薰衣草香里。
3: 6月，芒果旅行家带你3飞1离，省下千里路程，直奔采解风的独库公路，拥抱火焰山的红、赛里木湖的蓝和那拉提的绿。
2: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关键词新疆入群，遇见盛放的薰衣草，记录盛放的你。
3: 去旅行就找交通频道，芒果旅行家5年好口碑，品质保障，专业摄影师随团跟拍，轻松闪爆你的朋友圈。
2: 6月出游目的地全面。

0: 上新，新疆、西藏、内蒙古、云南、甘青。
1: 更多旅行需求，订机票、订酒店，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关键词新疆入群，
0: 记得是回复关键词新疆。

0: 买车怕踩坑，养车怕麻烦，莫急，汽车人总动员，车子那点事儿，我们帮你搞定。
1: 好，欢迎您在整点宣传之后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汽车人总动员，我是浩东。您有关于买车、用车、二手车估价、维修保养、投诉维权等方面的问题，欢迎各位及时参与到节目当中。您可以拨打我们的节目直播热线0731-96218-0号键。最近想买新车，看中了好几款，很纠结，拿不定主意，希望做一下对比和筛选，顺便呢想评估一下自己手里开的这台车还能够卖多少钱，值多少。车子出现了疑似故障，不知道该怎么解决，维修保养方面有疑惑，您都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继续来梳理一下新车的消息啊。根据不完全统计呢，今年的第三季度将会有多达10款新车，而且基本上都是轿车会集中的上市。天哪，一下子多了这么多轿车啊！刚跟大家梳理了很多款啊，有比亚迪海豹08、全新的星途 ES、领克07GT、奇瑞风云 A9、奔腾的悦翼08等等车型。此外呢，还包括了吉利银河 TT、大众 ID EARO 5S、名爵 MG07、北京现代iNQV 以及比亚迪的方程豹方程 S， 挺多啊。而且呢，你像方程豹这样的品牌，它以前宣称啊，我们就是一个比亚迪旗下的年轻硬派的可玩性的 SUV 品牌，但是现在呢也造轿车了。

来看一条微信后台的留言。哎呦，这是看中了一款爆款车型啊。凯乐在给我留言说，方程豹钛七怎么样，相比问界 M7 该怎么选。两款车型呢是完全不一样的路数啊。我觉得首先在外观方面，这是区别很大的。气场方面呢，它那种方盒子是独一份，然后回头率也相对来说比较高。问界 M7 呢相对来说它比较中庸一点，但是也更实用一些。而且钛七呢，我个人认为它的底盘的调教更加厚实扎实，然后纯电行驶安静，不像有增程器在这里啊，它会实时霍霍。四驱版本方面加速的推背感也是充足的，城市代步啊，长途自驾呀，户外轻度啊，我说的是一定是轻度的穿越都能够胜任，配置还不错，性价比比较高。但是智能车机这是短板，内饰的精致程度和用料是不如问界的。纯铺装路面行驶的质感还真的一般般了。好，优缺点都告诉你了，希望能够对你有所帮助，就重点以钛七作为参照，因为问界 M7 我们都太熟了，优缺点也是非常明显的啊。

好，欢迎各位继续在微信后台留言，你也可以直接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96218-0号键。各位，有关于买车、用车、二手车估价、维修保养、投诉维权等方面的问题，欢迎您及时参与到节目当中，跟我一起聊聊。

0: 车有问题向我来提问。好，14:16，稍事休息一小段的广告宣传之后继续回来。
1: 晒晒晒，
2: 夏天马上到，紫外

0: 今天金芒果商城还有活动，一只的价钱带走两只，两只真的只要349元，
1: 春夏囤一次刚好够用。
0: 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即可下单。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0: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0: 金芒果商城大牌宠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 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即可下单。
2: 交易结算怎么办？农行票据来帮忙，农业银行承兑汇票业务，全线上，出票快，服务好，成本低，让您省时省力又省心。票据服务找农行。装修去哪里？当然万家丽，本土市场，品质保障，省心省钱，一站购齐。2号、5号线地铁直达，晚间营业至10点。湖南建材家具总代理大本营万家丽，期待您的光临。

0: 选车纠结，养车麻烦，用车困惑。汽车人总动员，实在靠谱，接地气，做你身边懂车懂你的朋友。
1: 好，进入今天节目的最后一小节，如果您还有关于车的问题，就抓紧时间吧。我发现今天啊，大家都习惯在微信后台留言，没关系啊，根据您的方便就行。继续来刷新到微信后台的留言 ，Fast 再给我留言说，奔驰的 EQC 还能买不？现在价格挺优惠的，我劝你别买，这车问题太多了。即便它现在，价格有优势，但是，锁电的问题，这就是一个巨大巨大的问题。你买一台标续给你400-500公里的车，但实际上开个200-300公里，你乐意吗？不仅仅是锁电啊，品控方面也超级不好。我建议你直接绕道啊，因为同价位的车型，即便它有看似优惠的价格以及奔驰的大车标，但是能够给到你的不是它帮你撑面子，而是你要去好好的搀扶着它。建议你绕道。哎呀，其实又回到了那个话题当中啊，就咱们普通车主去买车到底是用于哪种电池包，这个争论呢早在4-5年之前其实还挺激烈的，但是现在来看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了。

三元锂电池呢，因为它确实曾经有过轻量化以及高密度的特点，备受一些车企的喜爱啊，装车量也挺大的。但是后来大家发现，哎呦，三元锂电池它又不能完全充满，为了安全保证嘛，就是前一节给你砍掉，后一节给你砍掉，实际上你充电的功率呢，只有从20%到80%或者90%左右，就根本就充不满，也不适合去充满啊。而磷酸铁锂电池呢，在安全系数方面、可燃点方面会更有保障，所以现在装车辆呢，已经完完全全是碾压三元锂电池的状态。三元锂电池并不是一无是处，在一些专注于性能的高端车型，或者对于零百加速非常关注的一些车企要秀肌肉的话，那没办法，只能装三元锂电池。

我还是那个观点，其实提醒大家买车呢，我们不要把所谓的性价比放在第一位。性价比如果放在第一位的话，你就只能去关注价格了，什么车便宜啊你就买哪款。但是更重要的是，咱们都花了十几二十万甚至三四十万的一个大宗消费的价格了，体验才是最重要的，并不是说当时优惠了一点点，然后薅了点羊毛就似乎已经很划算了。而且今年以来，车市的价格战也已经逐步的退潮了，行业内对于低价竞争也正在反思，而且呢，现在也有很多车企在行动了。近期有车企的负责人就在公众面前、公众媒体当中聊到，企业不能长期的依赖价格战，低价极限一旦突破，行业的经营将会暗藏巨大的风险。汽车行业真正需要比拼的是技术、服务、品质、品牌和车企的社会责任感。大家可能觉得听的这事儿，好像跟我没有关系，你车企为什么不专注于性价比呢？不打价格战呢？我们是消费者呀。别忘了，没有一家企业它是做慈善的，它总得去盈利，对不对？在盈利的过程当中，既然是价格降下去了，那么在用料啊、零配件供应啊、配置方面，它会偷偷的给你减掉，所以并不是一件好事啊。你觉得可能当下买了价格比较便宜的车，优惠呢幅度比平时大，但是这就是价格战所带来的产物啊，不会有太多的好处的。因为我们在车辆的使用方面，我随便举一个例子啊，经常听到大家说什么，哎，我的车漆比较薄啊，容易掉漆啊。很多车企呢在降价之后呢，它的这个车身的镀锌工艺层，这镀锌面就变少了，甚至没有了。所以你觉得你买到的是划算，买到的是性价比吗？并不是啊。

好，来关注一条微信后台的留言，努力奋斗，他给我留言说，2016年的比亚迪速锐，下雨天走，低洼水面的时候会跳出来发电故障，下面那个防水板没有了，是不是要加装一个防水板？就是原车配备的那个，你怎么回事啊？怎么，就拆？我不知道你是燃油车，应该是燃油车，苏瑞是燃油车，对对对，没错啊。这个其实你的故障码跳出来呢，其实就是在你涉水的过程当中啊，并不是漏电呢，而是因为底盘你确实没有那块板子之后，就是那个下护板嘛，就托底护板，它会导致这个涉水的时候呢，水流直接冲击发动机舱的底部线束和发电机接口，可能会有一些，当然现在你没有短路，但是呢会有一些信号的干扰，从而触发故障灯。这东西呢，我觉得加不加其实没有那么多的所谓，因为毕竟你再怎么样你也不是经常的去涉水，而且呢底盘的防护呢它也是有防水等级的，一般来说是 IP67 没有问题啊，你不至于天天涉水涉那么深的深度吧。现在雨季虽然还在啊，但是我觉得加一块那个护板呢其实也是一个负担，你托底虽然说保护了，但是你的底盘的高度离地间隙就变小了呀。我不建议你加，但是在涉水的过程当中还是要多加注意，毕竟轿车呢又是油车，涉水的深度不超过这个轮毂的中心位置，车标的位置就可以了。好，时间的关系，今天就和各位聊到这里，提前的祝您周末愉快，下周一同一时间再见。

0: 哎呀，差点就超速了，赶紧减速冷静一下。左转，右转，亲爱的房子在前方了。
1: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中午2:30。
2: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这里依旧是湖南交通频道。路面上的情况提示一下，厦蓉高速596公里往西方向有小车发生事故，占用了第一车道啊。那进行经的时候，提醒大家最好是提前绕行会更好。
3: 谁说我们没有未来？没有顶级基地，没有专项拨款，平均12岁的足球小将在意大利7战全胜，点杀英超豪门埃弗顿，让五星红旗在欧洲升起。14岁的李浩言踏进了巴萨拉玛西亚的大门。中国足球有没有希望？答案就在孩子奔跑的汗水中。传奇未老，星星已至，赛场的魅力就在于总有一些美好值得我们全力以赴。
4: 湖南交通频道绿茵传奇，生活向前。
2: 欢迎大家继续守候，这里就是湖南交通频道。高考分数已经出来了啊，这几天呢正是填报志愿的关键时期，短短几天要吃透那么多信息，进行这么重大的决策，那该怎么办呢？要善于借助工具。2026行业首个高考咨询师元宝高考通加入爱心送考。

年的元宝高考通已经累计回答了近8000万高考志愿相关问题，操作非常简单，报上省份、分数、位次、选科和偏好，冲刺保方案即刻生成。想补充继续提问，更加精准，电脑、手机都能使用。打开元宝 APP， 点击首页加号，找到元宝高考通，或者是打开 QQ 浏览器啊，搜索元宝高考通，直接跳转就能全程免费使用。祝同学们都能够梦想成真。

0: 买建材家具就去万家丽，亲爱的房子由万家丽特约播出。
1: 你见过凌晨一二三四五点的北上广深，最后把奋斗的身影和家留在长沙，碰过了太多运气，才懂得选择的意义。住一辈子的好房子，留住一生的美好时光。交通频道，亲爱的房子，用房子记录美好生活。
2: 北京时间的14:34，欢迎大家继续守候，这里依旧是湖南交通频道。接下来呢，继续进入的是《亲爱的房子》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彤。有关于房子各种问题啊，无论是买房、卖房、新房、二手，涉及到跟房子相关的各类问题，大家都可以通过热线直接来参与交流。我们的热线已经开通了，这会儿也可以开始来拨打了，是96218-0号键，拨通96218，然后转零号键即可。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是热门热点事件是一个接着一个啊，这个昨天今天啊两大热门。昨天晚上箭头林悦府开盘了，那么推了355套房源，去化率95%，开盘结束之后马上紧急加推，继续推300多套房源。然后呢，开盘的这个折扣还是非常不错的哈，这个3个96折再加一个99折啊，那个折扣体系还是拉得很长很大，实际上打完折之后的成交价很多都是13000多，这个价格呢就是相当有性价比了啊。所以呢，虽然是在开盲盒，营销中心样板间啥都没有的情况之下，也能够达到去化95%的这么一个高质量的成绩，非常难得。并且呢，昨天晚上开完盘之后啊，紧急加推，加推又推了300多套，一次开盘敢推600套啊，这在近几年的长沙的这个开盘的历史当中，几乎也是绝无仅有的。这是第一个大热门啊。那第二个大热门呢，就是今天上午滨江 C5 的这块地啊，很多家房企竞拍，然后呢，经过了40轮的竞价，一直拍到了接近11点的时候啊，然后最终嘉信以10841的一个楼面价摘得了这块地。不得不说啊，嘉信还是非常发狠的啊，一直坚持到最后一笔，就是决心很大，志在必得啊，一定要拿到手。但是另外一个方面呢，10800的楼面价确实还是比较的高啊，这么一比，感觉这个 S10 的楼面价都更具有性价比了。虽然我们承认滨江 C5 确实是一个非常好的位置啊，但是10800的楼面价以后这个房子得卖多少钱？之前如果要拍到8000或者是9000的预期，可能都要到20000，现在已经拍到了10800了，未来这个房价要到什么程度啊，这是很多朋友关心的一个话题，包括后期做多大面积的，做什么品质级别的，卖什么样的价格。滨江呢本身地块不多啊，这个拍一块少一块，那在稀缺的环境之下，也难得也这个不意外啊，引来多家房企多轮竞拍，进了40轮，溢价达到了39%，这个溢价比例也是近几年拍价溢价比例非常高的一个了啊，达到了39%的溢价比。好，当然呢，这两个消息的详细的情况呢，接下来呢，我们还会抽时间来跟大家好好讲一讲。

当然我们跟大家分享一些干货动态信息的时候呢，也会具体来解决大家关于房子的各种问题。你比方说如果我现在买房，那到底什么时间点会更合适我这种需求啊？因为每个人的需求不一样，有的呢可能是想买更加经济实惠的，少花点钱，那有些呢是需要品质更好的啊，可能预算还是比较充足的，但是呢我需要产品的这个各个方面的维度要能够更高一点，要能够到位啊，这个我能够真正看得上。那我们会看到现在的新房市场当中啊，位置比较好，品质也还不错啊，即便是价格高一点依然卖得很好。你比方说像嘉兴央喜啊，到后期的时候还收回了折扣，实际上就是在涨了价。然后呢像荣华天喜和保利新城天意，单价即便是到了19000啊，同样开盘也是摇号开盘。所以现在我们的新房市场上呢，会发现很多的这个接下来的新的楼盘、新入市的一些产品，都可能是位置不错，产品素质比较高，但是价格并不便宜，哎，人家卖的还可以。但同样啊，市场上呢也有卖不动的，产品一般般，这个位置、区位、配套啊，包括各方面的品质素质，可能都比较的一般，市场的压力还是比较大的。就算是给到一个比较划算的价格，哪怕是做特价啊，或者是持续性的促销，也未必能够赢得市场的好感度。所以这个两极分化的情况还是非常明显的啊。那么有人今天早上看了嘉兴拍的这块地之后说未来长沙的这个新房的楼市的房价是不是会越来越高，那要看什么样的产品，如果是好产品，这个楼面价在不断的上升，好产品的价格那也会继续的往上抬，但是如果是很一般的，甚至是有一点不太行的啊，有可能给更实惠的价格啊，也未必能够卖得动啊，说不定价格还有可能会承担更大的压力。因此啊，我们现在无论是买房还是卖房，一定要了解我的需求未来在市场当中可能是会一个什么样的走向，是往更好的方向还是会往压力更大的方向走。那如果我们要卖房的话，那我们要了解我现在的这个房子到底这个产品的素质怎么样，和市场上大多数的产品来相比较有没有优势，优势还剩多少，未来的稳定性强不强，到底该怎么卖会更好。因此啊，无论是买房、卖房、新房、二手，跟房子相关的各种问题，都欢迎大家通过热线直接来一对一的提问交流。因为我到目前这个深度分化的楼市行情的阶段啊，没有办法给到大家这个大多数人都能够适用的一个答案，现在更加细分，因此啊答案更具有针对性，要每个人每个家庭的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了啊。所以因此建议大家直接通过热线一对一的来详细的交流个人的情况。买房的朋友呢，说一下我们的基本想法和需求，比方说大概需要什么位置啊，大概需要多大面积啊，想花多少钱，那看过没有，如果看过了解了一些，看的情况怎么样，现在纠结的难点和问题在哪里，是现在这个价格合不合适，还是后面的新地块新楼盘值不值得等待啊，或者是到底我看的这些哪个更好一些啊，房子行不行，还有没有其他更优的一些推荐和选择。我们的热线是96218转零号键，拨通96218然后转零号键即可。那如果要是问二手房的卖价啊，无论是你是要把自己家手头的这个房子打算挂牌进入交易市场，还是说想要买人家的二手房，那二手房一房一价的特征会更加的明显。因此啊，要咱们交流一下，来说一说这个房子的一个具体的信息和情况。比方说哎，这个二手房是哪个小区，叫什么名字，多大的面积，房型、楼层、装修情况等等，我们可以帮您给这个房子来做一个市场价格的合理评估，然后呢再帮您出出主意啊，接下来该怎么应对会更好。比方说要卖房的朋友怎么打理会更好，是把价格调得更具有性价比，还是要把渠道铺开啊？或者是当下其实不太适合，干脆先出租会更好。我们的热线呢都是96218转零号键，咱们拨通96218然后转零号键就可以了。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祭祀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

0: 确保出行安全。
1: 家从来不是钢筋水泥的堆砌，是三餐四季的温暖，是家人相伴的安心，是风雨来临时的归处，是奔赴理想时的底气。一间好房，装得下日常烟火，盛得下人生期许。交通频道，亲爱的房子，从选房指南到人居价值，从政策解析到安家建议，专业用心为你适配好房。
2: 欢迎大家继续守候，这里依旧是湖南交通频道，接下来继续进入亲爱的房子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彤。买建材家具就去万家丽，亲爱的房子由万家丽特约播出。那涉及到跟房子相关的各种问题啊，无论是买房、卖房、新房、二手，大家都可以通过热线直接来参与交流。我们的热线正在开通，是96218转零号键，拨通96218然后转零号键即可。那朋友们有问题呢，也可以在微信平台上面发信息过来啊，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微信公众号啊，把您想提的问题、想交流的问题呢，也可以通过文字的形式发送过来。当然呢，我们更建议大家通过热线的方式啊，电话一对一沟通会更加的精准，效率更高。因为房子它是大宗商品，它涉及的维度很多啊，而且是一个深度分析的过程啊，所以呢，打电话讲的会更清楚一些啊。那如果是有买房换房打算的朋友呢，不妨来说一下自己的一些基本想法和需求啊，对什么样的房子感兴趣？啊，大概什么位置，多大的面积，要花多少钱？那如果看了了解了一些，看的情况怎么样啊？现在纠结的难点和问题在哪儿？听说市场上接下来会有一些好地块、好产品，要不要等？或者有一些朋友当下的价格合不合适？是不是已经到开发商的底价了？或者是不是已经到对方这个房东的底价了？包括有一些朋友可能看了一部分啊，实际上有一些更优质的，可能还错过了啊。那是不是还有其他更优的可以推荐和选择呢？是不是还能够再盘一盘更合适的房源？那不管是什么问题啊，大家都可以通过热线直接来提问了。热线是96218转零号键，拨通96218然后转零号键即可。那如果要问房子的卖价，比方说咱家这个房子现在能卖多少钱呀？那接下来呢，房价能不能会更好一点啊？去年可能心情不太好啊，其实可能也挂了蛮长时间了，有的朋友呢可能都不愿意挂，就觉得何必要亏着卖呢？当然有一些朋友买的比较早，那个时候买的很便宜的时候，比方说三四千块钱啊，很多年以前买的房子啊，现在呢虽然从高峰期的价格点上已经下来了，但是和买进价相比啊，亏还是肯定是没有亏。但是呢，如果当年买的很早的很便宜的，现在回过头来看，这个房龄肯定是比较长了。那我们也建议啊，房龄比较长的一些房子尽早的来考虑打理方案啊，没有必要放在手上放时间太长了，因为住已经住得不舒服了啊。那么这个置换更好的一些生活条件，是不是改善一下品质，是不是会更好？当然有些朋友呢啊，情况不一样，有的是要小换大，旧换新，有的呢是这个给家里的孩子买房啊，有的是首套刚需，有的是养老或者是给老人买房，有的是为了这个读书，我们要找一个优质的教育配套的房子。那不管是什么情况啊，不管是买房、卖房、新房、二手，都欢迎大家通过热线直接来参与交流。热线正在开通，是96218转零号键，拨通96218然后转零号键即可。那尤其是要问二手房卖价的朋友呢，来说一下咱家是哪个小区，多大的面积，房型、楼层、装修情况，不用讲房号啊，房子基本的信息还是要说一说，然后好跟大家详细的来精准的分析和沟通，帮您给房子估个价啊，然后再帮您出出主意，接下来该怎么打理会更好。

0: 湖南交通频道，亲爱的房子。
1: 这里依旧是湖南交通频道，亲爱的。

房子，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彤。从2008年到现在18年的房产分析从业经验啊，希望给大家一些帮助和启发。因此啊，无论是买房、卖房、新房、二手，跟房子相关的各种问题，都可以来聊一聊、问一问啊。希望呢能够给到大家一些帮助。我们的热线正在开通，是96218-0号键，拨通96218，然后转0号键即可。来看一下我们的微信平台上有一位朋友啊，他说呢，他看了一个房子，还是看上了，想买，但是呢，现在在想贷款的事儿。我看了一下，大概了解了一下这个意思啊，就是他觉得公积金贷款会更便宜啊，利率会更低，更划算。然后商业贷款呢，这个利率高一些，相对来讲可能就没有那么划算啊。因此呢，他的问题是，到底是用公积金贷款更好还是用商业贷款更好？因为他的情况呢还有一个特殊性啊，就实际上手里面是有2套房子，如果再买的话就是3套啊，公积金可能就贷不了了。那么他需要这个转移出去一套啊，可能过户给亲戚或者是过户给家里其他人，这样的话他就可以作为2套来进行贷款啊，用公积金贷。但其实啊，如果我们单从这个面上来感觉啊，那公积金的利率啊肯定是要优于商业贷款的利率的，要比商业贷款的利率要更低。但是如果说用公积金贷款贷的是2套，那么2套的利率是要上浮的。那商业贷款是可以用首套来贷的话，那么有可能商业贷款的利率反而还更低一些啊。我们不能只简单的看啊，公积金贷款的利率啊最低的是多少，商业贷款利率最低是多少啊，两个一对比，公积金确实好像还更低一些，更划算。那我们还要看啊，就因为它的约束条件不一样，因为我们知道呢，商业贷款呢是我们现在是按区来进行划分，或者是按区县来划分，不像我们原来我们在长沙有一套，你再买就是2套，你没有买一套就是首套，但是我们现在可以按区县来划分，也就是说长沙你在假设啊，比方说你在开福区有一套房，但是咱们在芙蓉区是没有房的，那如果你新买的这个房子是在芙蓉区，也就相当于说在芙蓉区可以是这个第一套房，那我们就可以按照首套来进行贷款。其实商业贷款的首套的利率呢也很划算啊，也比较低了，那么算下来有可能是商业贷款会更划算一些。而且呢，公积金贷款的首付的比例会要相应的要高一些。因此啊，我们在计算这2种贷款方式的时候啊，一定要这个过细的去想，而不是只是单纯的以为啊，这个公积金肯定就是更划算的，那么所有的情况都会更好。好，回复一下这位朋友的问题啊。好，我们的热线依旧是96218-0号键，咱们拨通96218，然后转0号键即可。有关于买房、卖房、新房、二手，包括房屋交易过程当中的各种疑问，都可以直接通过热线来交流了。长张高速的长义段益阳收费站附近69到70公里处西往东的方向啊，因为维修施工占用应急车道啊。那之前给大家做个提示，那现在最新的反馈消息，施工已经结束了。这里依旧是湖南交通频道，亲爱的房子，买房的朋友说一下咱们的基本想法，对什么样的房子感兴趣；卖房的朋友说一下房子的基本信息，比方说啊，咱手头这个房子是哪个小区的，多大面积，房型、楼层、装修情况，我们帮您给房子估个价啊，然后再帮您出主意，接下来该怎么打理会更好。那现在呢，已经到6月底了，7、8月份呢，往往是楼市的一个淡季。如果要买房的朋友，别看7、8月份天气热啊，但是相对来讲，淡季的时候可能会这个价格更好谈一些。那如果卖房的朋友，7、8月份如果你的房子卖相本身就不是很好，尤其是有一些楼梯房，可能还要爬这个比较高的楼层，那么这个时间点反而不是一个好卖的时机啊。包括我们看到啊，现在市场上的一些新的地块，比方说像今天早上嘉信摘的滨江 C5 的这块地，楼面价一下冲到了10800了，那未来好位置的新房的价格会更高。那我们当下买新房该怎么办？我们的二手房有没有可能因为周边的新房价格变得比较的高，我们二手房反而会是一个机会呢啊？那每一种房子情况不一样，一定是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啊。我们的热线正在开通，是96218-0号键，拨通96218，然后转0号键即可。稍后在一段新闻之后，我们来具体回复大家的问题。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下午3点。
1: 您正收听的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2: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1: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3: 欢迎大家继续守候，这里依旧是湖南交通频道。长张高速长益段益阳收费站附近69到70公里处西往东方向，因为之前维修施工占用应急车道啊，那最新的反馈消息是施工已经结束了。
1: 深耕本土，放眼世界，请听热点，精挑细淘，热点头条。
3: 欢迎关注本档热点。今年一季度我省经济增速不及预期，低于全国平均增速，社会各界对湖南经济运行态势高度关注。湖南作为经济大省，经济增速关乎湖南在全国经济版图中的地位，更事关全省经济社会全面发展。如何看待当前湖南经济增速，后续发展态势又将如何？省社科院经济研究所所长研究员李辉认为，湖南经济长期向好的态势不会变，地区经济发展走向关键不在于短期增速。

0: 速起伏，而在于市场规模、产业体系、要素禀赋、企业家精神等核心变量，构筑起穿越经济周期、支撑持续增长的深厚基础，这是坚定发展信心的底气所在。强劲的消费市场是湖南内需扩容提质的源头活水，坚实的制造业家底是我省产业转型升级的硬核基础，富集的人才资源是我省培育新质生产力的禀赋优势，杰出的乡商群体是我省民营经济蓬勃发展的关键依托。看病报销、医保补缴、家人共用医保余额、生育费用报销等等，都是老百姓日常最关心的医保烦心事儿。近日，针对近期全省各地群众高频咨询的医保热点问题，湖南省医保局结合现行新规权威解答。比如岳阳市居民之前在外省工作并缴纳医保，现在返乡想参加本地的城乡居民医保，想了解如何补缴。岳阳县医疗保障局解释，如果此前在外省缴纳的是2026年度城乡居民医保，无需重复在岳阳补缴，原有医保待遇可正常享受至今年12月31号。等到9月全省城乡居民医保集中参保缴费期开启，正常缴纳2027年保费即可。若在外省参保的是职工医保，并且已经停保，短期内不再续保，可在职工医保停保90天内办理2026年城乡居民医保补缴，按照400元标准来进行缴费。医保待遇从职工医保停保当日起生效，一旦超过90天补缴期限，缴费标准提高到1100元，同时设置九十天待遇等待期，等待期内产生的医保费不予报销。当年医保待遇统一截止到12月31号，参保登记可前往户籍地、常住地村社便民中心、乡镇社保站或县医保局线下办理，线上登录乡税社保微信、支付宝小程序就能直接完成缴费。7月1号开始，两项强制性国家标准《电动汽车安全要求》和《电动汽车用动力蓄电池安全要求》将正式实施。电动汽车安全新国标首次将一键断电装置定义为物理断电装置，彻底取代以往依赖软件控制的断电方式，提升了事故救援的可靠性和时效性。同时要求车辆在禁止非充放电工况下，可通过驾驶员一个动作响应此功能。电池新国标修订热扩散测试的技术要求，由着火爆炸前5分钟提供热事件报警信号修订为不起火、不爆炸、烟气不对乘客造成伤害，进一步明确了待测电池温度要求、上下电状态、观察时间、整车测试条件等。来关注一下刚刚收盘的 A 股市场，截至收盘，上证指数报收4027.26点，下跌2.26%；深成指报收15782.22点，下跌3.44%；创业板指数报收4194.21点，下跌4.07%。
1: 委内瑞拉遭遇连环强震，房屋坍塌，伤亡攀升，灾情持续升级，中国政府紧急提供人道主义援助。湖南交通频道热点正在重点关注救援进展。
0: 综合新华社驻外记者报道，委内瑞拉自24号傍晚遭遇2次7级以上强震之后，不到一天时间已经发生了138次余震，死亡人数升至了188人。根据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最新的消息，已经有2名中国公民不幸遇难。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罗德里格斯25号表示，为了应对本国强震灾情，已请求国际社会向委派遣专业的救援力量。当地时间24号，委内瑞拉蒙塔尔万附近发生了7.2级地震，不到一分钟内又发生了7.5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英国伦敦大学学院环境地震学专家希克斯介绍，在时间和空间上都十分接近，并且震级相近的2次地震被称为双震。在地震记录当中，双震是相对罕见的。那双震容易出现在什么地方呢？伦敦大学教授沃克说，当地震导致某一断层发生错动时，会改变周围断层或同一断层其他区段的应力状态。 这意味着如果周围断层原本就已经接近失稳断裂的临界状态，那么来自前一次地震的应力转移就可能成为最后一根稻草，促使另一处断层发生断裂，从而触发

0: 新的地震。好了，以上就是本档热点的全部内容，欢迎拨打新闻热线96218。
1: 夏日炎炎，用水用电用气需求节节攀升，每一度电每一方气每一滴水都连着千家万户的舒心日子。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夏季民生保障系列报道，支持供需一线，追踪调度动态，破解极难筹判。如果您遇到了用水用电用气方面的困难，可以拨打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0731-96218-0，更多投诉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5: 广电。

0: 你见过凌晨一二三四五点的北上广深，最后把奋斗的身影和家留在长沙，碰过了太多运气，才懂得选择的意义。住一辈子的好房子，留住一生的美好时光。交通频道，亲爱的房子，用房子记录美好生活。
1: 欢迎大家继续守候，这里依旧是湖南交通频道，亲爱的房子。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彤。有关于房子的各种问题啊，无论是买房、卖房、新房、二手，那大家都可以通过热线直接来提问交流啊，我们帮大家出支支招啊，出出主意。热线是96218转零号键，拨通96218，然后转零号键即可。来问候一下正在等待的肖先生，您好。喂，
2: 哎，主持人好。
1: 哎，肖先生您好。
2: 哎，主持人好，你好
1: 啊，久等了啊，请说，咱们什么问题？
2: 哎，没有没有，是这样的，因为我以前就咨询一个你的一个房子的价格了，我看预测很准，所以我现在还有一个楼盘想向你咨询一下。
1: 啊，好，请说，在哪里？
2: 它是在开福士路，旁边那个天建城。
1: 啊，天建城。
2: 天建城的一个那个新的那一期，应该叫俊宇。俊宇那个公寓楼
1: 哦，你是那个商住的公寓楼是吧？
2: 哎，商住的公寓楼
1: 应该是小面积的那种。
2: 俊宇天建俊宇吧。
1: 好，我知道，小面积的是不是？
2: 小面积47平方的
1: 啊，
2: 就它那有一栋是写字楼，一栋是公寓楼
1: 啊。我知道，
2: 我就想了解一下公寓楼和公寓楼的价格，大概就是毛坯房现在是个什么市场价？
1: 嗯，这个房子一直没装修，也没出租吗？
2: 啊。对，他现在是装修，我有一个装修的，也有一个没装修的。
1: 哦，你不止一
2: 套啊。我就想了解一下毛坯房和装修的和精装修的大概是个什么什么价格。
1: 这个房子不好卖，因为天建城的公寓
2: 啊，
1: 就是它的成色是比较新的，公寓的这个品质感 啊，公寓的感觉其实要比市场上的很多的公寓要好一些，就是我们讲公寓和公寓比，这个公寓呢看着要漂亮一些，质感要好一些。但是呢现在买公寓的人呢，他基本上要么就是极少数的短期过渡，更多的是考虑出租，就是投资想法。但是投资想法的话，那人家就无所谓到底漂亮更重要呢，还是这个可能人家考虑更多的是怎么算账的问题。现在你比方说像五一广场呀，包括这个芙蓉广场，就是也是位置都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些地方的公寓，稍微旧一点的也就是30万左右。所以这个
2: 应该按多钱平方吧，多钱平方好算一些吧。
1: 不是，这种小面积的公寓我们要讲总价会更好。
2: 啊，多钱套是吧？
1: 对对对对对，因为人家算投资回报率，它是按照租金和这个总房价来进行计算的。

0: 对，那你告诉我这个租金也行嘛？租金售价？
1: 你那个装修的话，你装修了的那个出租了没有吗？
0: 没有。
1: 那个装修的你是自己在用吗？
0: 啊，没有，我就装修没多久，还不知道是这个好不好租。
1: 哦，如果你做了一个普通的、中等的、简单的一个装修，你就租一租。
0: 啊
1: 啊，你就租一租好不好？
0: 市场价多少？
1: 租的好的话，像这种公寓啊，你就是一个通间，一房一厅的这种，是不是？
0: 就47个平方。
1: 啊，40多个平方一个通间嘛。
0: 就是一间房。
1: 哎，对，那个就叫一个通间。啊，
0: 对，一间房，对。
1: 对，可以摆一个沙发、电视，然后放个床，然后就是一个卫生间。
0: 啊，
1: 是。嗯，这种租的好的话，也就是1600-1800，一般很难超过2000。
0: 啊，1600-1800啊。
1: 对，因为它这种房子一层的话，那么它也就住一户。
0: 对，
1: 嗯，
0: 毛坯呢？毛坯是
1: 啊，毛坯不好租的，毛坯没有人租你的房子。
0: 那卖呢？我转手卖掉了。
1: 你卖8000可能都很难卖。
0: 啊，那，
1: 因为你算嘛，这个你如果卖8000的话，47个平方是30多万了。
0: 对，
1: 嗯。如果你
0: 多少万？你觉得多少万好卖？
1: 多少万好卖？我讲了，现在市场上很多的这种小公寓的房子位置都非常的好，很多20多万的，20多万的我觉得你应该不会愿意出。现在20万到25万之间。
0: 啊，20万到25万之间比较好卖是吧？
1: 对，相对好一些。
0: 啊。
1: 嗯，但是你应该就是会觉得很不划算。
0: 啊，
1: 您当时买，
0: 但是我市场价这个我只能考虑市场价了。
1: 对，您当时买的时候应该也不是很便宜吧？这个公寓。
0: 是的，他那个房子原来比较贵。
1: 对，是那个时候刚好是一个高点期。嗯，当然呢，就
0: 是1万多一平方啊。
1: 嗯，对，是的。你看原来像这个保利天喜旁边，就是河西桥边上的那个山姆会员旁边有一个公寓，那个时候卖的高的时候是卖15000的啊，13000-14000-15000，然后后来这个开发商自己打特价都打到8000。
0: 啊，
1: 嗯，
0: 哪个地方？
1: 在那个就是银盆岭大桥过去山姆旁边。
0: 啊，
1: 也是位置很好。现在市中心很多的公寓都是8000都不太好卖，
0: 啊，
1: 而且都
0: 好卖吗？
1: 6000你就没必要了吧？你也亏太多了吧？你就稍微搞一个简单的，稍微搞一个简单的，
0: 急出手也是没办法，对不对？
1: 急出手那就是20来万左右，20多一点，
0: 20多，20万就急出手应该是没问题是吧？
1: 对。因为像现在稍微旧一点的公寓啊，你比方说像这个也是位置还挺好的啊，可能这个房龄有10年以上的这种公寓啊，它可能旧一点，但是它也还是好租，那么比较好卖的大概是在19万到22万之间，
0: 啊，
1: 那么你的稍微新一点，我们可以稍微高一点，如果你要是急出手的话，你就要比这种划算的低价的房子略高一点点就可以了，就好卖了，
0: 啊，
1: 嗯，
0: 好
1: 不？
0: 谢谢你们，我知道了。
1: 好，您参考一下啊。好，我们的热线依旧是96218转零号键啊，咱拨通96218，然后转零号键即可。有关于买房、卖房、新房、二手跟房子相关的各种问题啊，大家都可以通过热线直接来参与交流了。拨通96218，然后转零号键即可。

0: 家从来不是钢筋水泥的堆砌，是三餐四季的温暖，是家人相伴的安心，是风雨来临时的归处，是奔赴理想时的底气。一间好房，装得下日常烟火，盛得下人生期许。交通频道，亲爱的房子，从选房指南到人居价值，从政策解析到安家建议，专业用心为你适配好房。
1: 欢迎大家继续守候，这里依旧是湖南交通频道，亲爱的房子。买建材家具就去万家丽，亲爱的房子由万家丽特约播出。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彤。从2008年到现在啊，18年的房地产分析从业经验，希望多多少少给大家一些帮助和启发。因此啊，无论是买房、卖房、新房、二手啊，跟房子相关的各种问题，朋友们都可以通过热线直接来参与交流。我们的热线正在开通，这会儿也可以开始来拨打了，是96218转0号键，拨通96218，然后转零号键即可。你像刚才我们那位听众啊，这个肖先生当时呢，这个比较高的价格买这个公寓，还不止买了一套啊，买两套。这个现在回过头来看啊，可能当时的决定还是稍微草率了一点。因为我们知道呢，有的时候当你面对比较大风险的一些产品的时候，一个呢可以去尝试一下啊，两个呢这种风险点有可能会被更加的放大啊。当然呢，我们可能也没有什么后悔药可以吃啊，很多人在高峰期买房的时候也没有想到接下来会经历一个比较长的一个修复期，那很多人在修复期低谷的时候呢，可能也没有想到下一个高峰期来的时候可能也会来得猝不及防啊。包括今天早上也是很多人没有想到啊，滨江 C5 的这块地的楼面价可以拍到10800，因为这块地的楼面价起拍价虽然也不低啊，7000多，但是呢很多人就觉得哎，那拍个9000差不多了吧啊，虽然位置是很好，但是呢这个太高了是不是就有点不好做了。而今天早上呢，滨江 C5 这块地的楼面价拍到了10800，是由嘉信志在必得下了大决心一定要把它拿下来啊，当然最终他还是拿下了，而且呢动作非常的快啊，早上差不多快到11点的时候，10:40多的时候啊，这个出了结果。那么紧接着就在 C5 这块地上就开始铺红毯、上空飘，然后呢就开始搞开工仪式啊，开始舞狮啊，所以这个效率啊真的是杠杠的。那今天早上这块地跟前呢也特别的热闹啊，这个不管是项目的一些这个工作人员，包括行业的一些同行，还有媒体，还有各种主播大小微啊，在现场也是非常的热闹啊。当然我们也去现场也去看了一下啊，要了解现场的情况呢，咱们也可以加下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回复房子两个字啊，加一下节目微信，我们也拍了个视频啊，大家可以感受一下。当然这是无疑是今天最热门的一个房地产事件了啊，市场的热度非常的高啊，今天早上你基本上就是在为这件事情刷屏，当然它也值得被这么高的热度关注，因为长沙的土拍历史上已经很久没有这么热闹了。一块地经过了40轮的这个出价，溢价达到了39%，这个溢价也是非常高了。我们看到之前有溢价啊，比方说溢价18%啊，溢价20%啊，甚至比较高的时候溢价29%，但是这个溢价已经到了39%，已经接近40%了。而且10800的楼面价什么概念呢？大家觉得长沙天花板级别的地块，那应该是经贸的 S10， 那么它的楼面价和 S10 的楼面价基本上是差不多的。那么一个新的问题就来了，这块地未来卖多少钱呢？啊，当然不能跟 S10 比啊，S10 它是有江景的，那么因此呢

S10 它未来做豪宅啊，所以它的价格肯定会更高一些。但是 S10 的东地块没有江景的，那其实是有一定的可比性啊。东地块反而可能这个地块条件会更好，所以呢，其实嘉信拿10800的这个楼面价，在未来做产品的时候啊，是一个是比较有压力，第二个是要比较考验功底，考验什么？考验产品的定位能力、设计能力，到底做多大的能够赢得市场？到底怎么做产品定位啊？产品的品质维度啊，定位在什么层级？还有就是怎么控制成本？因为楼面价的成本已经有这么高了，那么接下来的建安成本和其他的营销成本怎么控制，才能够保证以一个合理的价格进入市场，并且还能够保证利润啊？这是摆在后面更加有挑战性的一个难点了。碰到热门事件、大事件的时候呢，我们还是都愿意关注一下啊。我们也很期待，想知道啊，长沙好位置的房子啊，以后都能够卖一个什么样的好房子啊，以后都能卖一个什么样的好价格。那么买高端产品的，买得起20000以上家的啊，这样的一个高端序列产品的朋友呢，又有了新的选择啊。这个房子这块地啊，这个20000以上家的价格应该是房价应该是没有悬念的。那么因此啊，就是我们预算还是比较充足的。如果他做小面积，那么可能的起始门槛也要到200大几十万或者是300万左右了。那如果是在这个充足的预算范围段之上的一些朋友啊，我们可以等一等啊，因为它毕竟的维度还是位置还是不错啊，并且嘉信这两年在长沙无论是打磨产品还是销售的情况啊，都还不错啊，我觉得是值得期待的。那有一些朋友可能又要问了，哎，那滨江的二手房是不是会更好卖一些？你们新房越卖越贵，那我二手房那价格是不是还能够更好一点呢？啊，包括其他位置的朋友可能也会有这样的想法，哎，那我们周边接下来如果要出一个新的地块，那这个地块如果楼面价也卖得比较高啊，到时候房价也卖得比较贵的时候，那我二手房是不是就能够迎来机会点了？啊，因为如果价格新房的价格高的话，那二手房感觉性价比就更足了。好，那么接下来具体到我们自己啊，我们个人的家庭，我们未来买房应该等更新的更好的产品，但是要多花钱，还是当下的老规的没有卖完的房子价格优势很明显，还是说市场上去找二手房，二手房的选择会更多？那如果说我们要卖房的话啊，那么当下卖更好还是接下来要看看行情？那么当下卖，如果现在来做价格评估的话，大概能够评估到多少？现在如果要挂牌能够挂到多少钱呢？那未来该怎么打理？未来的走向和安全性是要往哪个方向来考虑问题呢？那不妨都可以通过热线直接来参与交流啊。那买房的朋友来说一下咱们的基本想法和需求，比方说需要多大的面积啊，大概什么位置，大概要花多少钱，那看房了解的情况，目前纠结的难点和问题。如果要问二手房卖价的朋友，说一下房子的基本信息啊，比方说是哪个小区，多大面积，房型，楼层，装修情况等等，我们帮您给房子估价啊，然后再帮您出出主意啊，接下来怎么打理，按照什么节奏走会更好。热线正在开通，是96218转0号键，拨通96218，然后转0号键即可。

0: 湖南农行流水驿贷全新升级，信用放款利率优惠，在线办理审批高效，最高额度500万，欢迎小微企业访问农行湖南分行微银行测额申请，详询农行各网点或95599。
1: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下午3:30。
2: 欢迎大家继续守候，这里依旧是湖南交通频道。路面上的情况提示一下，京港高速长潭段雨花收费站附近以北1493到1511公里处双向进行施工，占用应急车道，之前给大家做了提示啊。那最新的反馈消息是施工已经结束了。
3: 巴黎邦迪区的街头是他狂奔的起点，他像一道黑色的闪电。19岁的姆巴佩在世界的镜头前锋芒毕露，20岁捧起金杯，他用帽子戏法证明了谁才是这个时代的速度之王。他没有停下，他还在加速，盯着2026年的北美大陆。记住，天赋只是入场券，只有像疯子一样自律，才能在决赛场上成为决定胜负的神。
4: 湖南交通频道，绿茵传奇，生活向前。
2: 这里依旧是湖南交通频道，那接下来的时间呢，也跟大家分享一些福利品。咱们的金芒果商城今天给大家主打的两款，一个是2026升级款的航拍飞行器，还有一个是纽曼的耳夹耳机。首先来讲讲这个升级款的航拍飞行器啊，它搭载的是高清航拍镜头，双摄加持，拍照录像一键搞定，还有这个更多的一些，比方说像智能避障啊、360度翻滚、光流悬停、美颜滤镜、一键成片等等，非常适合孩子们约上同学出门逛街、打卡景点、记录夏日瞬间等等啊。那这款2026的升级款的掌上航拍飞行器，平时呢还会出口国外的，那价格都要在300元左右。那现在金芒果商城夏日特惠，价格只要159元起。想要电量更大的长续航版，可以选择179的，还有大屏版可以供您选择。那现在下单不同规格还赠电池或者是内存卡和收纳包，并且还有一年内免费换新的售后保障。那马上暑假来了啊，咱们的孩子与其让他盯着手机或者是平板啊，不如让他去这个动动手。一款航拍飞行器啊，又不贵啊，大概这个只需要100多块钱。那让他这个自己学学技能，那是不是会更好一些？尤其是约着朋友、约着同学一起出去玩的时候啊，还能够记录美好的生活和美好瞬间。

0: 那今天呢，除了2026升级款的航拍飞行器之外呢，还带来了纽曼 S7 AI 耳夹耳机。那今天给大家安利的这款性价比非常好的这个耳夹耳机，是这个可以说是性价比炸屏。为什么呢？因为别人家300多才能拿下的 AI 顶配功能，它直接仅需要100元出头。这款纽曼 S7 AI 耳夹耳机是不入耳的耳夹设计，单耳才5.2克，非常的轻便，戴久了耳朵也不疼，并且是软硅胶气囊加高弹记忆钢丝，不管你是这个耳朵小还是大啊，都能够完美的适配，戴一整天耳朵也完全不会胀痛，告别了从前各种耳机的一些痛点。同时呢，360度的环绕立体声的音效啊，不管是听音乐啊，还是这个打电话啊，包括开视频会议啊，这个各种方式啊，都是非常的适配的。那同时呢，我们的这个它还具备了一些全新的 AI 黑科技，比方说有实时的同声传译、语音录音转文字、全能 AI 助手等等啊，所以功能又非常全，并且是5.4版本的蓝牙，开盖秒连，延迟超低，打游戏、刷视频、音画同步不卡顿。这款纽曼 S7 AI 耳夹耳机多种颜色可以选择，整机一年质保，金芒果商城夏日特惠，到手仅需109元。那不管是航拍飞行器还是这款耳机啊，大家都可以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微信公众号点击金芒果进入商城就可以下单购买了，或者是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微信公众号回复金芒果3个字也可以进入商城来下单购买的。那说完了福利品之后呢，在这个暑期7月17号、7月18号还有一场天花板宝藏级别的话剧在等着你啊，让爆款话剧定格您2026的最佳回忆。豆瓣评分高达9.0，上万人为他打出高分，明星为他站台推荐，这就是亚洲剧场泰斗赖声川和台湾综艺大师王伟忠联袂打造的宝岛一村。宝岛一村专属版这个暑假7月17号、18号会登陆长沙，演员文章领衔，就在湖南大剧院。那现在呢，就可以发送关键词宝岛2个字到湖南交通频道的微信公众号来获取专属的购票链接，双人宠粉套票也是限时推出。那别忘了啊，发送宝岛或者是话剧2个字，这两个都可以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宝岛或者是话剧，优先抢座啊，来获取专属的购票链接。
1: 这 B 超室到底在哪层楼啊？这么多人排队，怎么还要提前预约啊？
2: 阿姨别急，您先坐这歇会儿，我去帮您排队预约。
3: 看病不该是一场孤军奋战，湖南电台旗下芒果陪诊现已上线，问诊、排队、取药全流程陪同。微信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在对话框中输入芒果陪诊，即可跳转到咨询链接，点击 H5 页面一键填表预约，您的专属陪诊管家立马就位。
4: 您好，这里是芒果陪诊，有什么可以帮您？
3: 芒果陪诊，让您的就医之路不再迷茫。

蚂蚁，超级建筑师，他们的家庞大复杂，实用美观。喜鹊，实用主义者，他们的家杂乱朴素，避风防雨又暖和。鼹鼠，潇洒享乐派，他们的家四通八达，存下过冬的食物，期待春暖花开。而你我的家，两荤一素，三餐四季，万般忙碌，只为寻找新的归属。湖南交通频道。

0: 亲爱的房子，用一间好房镌刻闪耀人生。
1: 欢迎大家继续守候，这里依旧是湖南交通频道，接下来依然是亲爱的房子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彤。有关于房子的各种问题，无论是买房、卖房、新房、二手，都欢迎同朋友们通过热线直接来提问交流啊！我们的热线正在开通，是96218转零号键，咱们拨通96218，然后转零号键即可。不管是买房换房啊，或者只是想在当下了解一下产品情况，都可以来说一说啊，您的一个基本想法和需求是什么。比方说大概对东南西北什么样的位置感兴趣，需要多大的面积，我们打算花多少钱，比方说首付和或者是总价大概要多少啊。有些朋友呢可能刷刷手机已经看了了解了一些啊，有的呢可能是实地已经去楼盘现场啊，或者是别人的二手房这个房间里面已经看了。那目前看房的情况怎么样，现在纠结的难点和问题是什么？因为现在我们知道啊，看房的周期很长，大家的这个纠结的过程也会比较的久，要比原来做决策的周期要更长一些啊。比方说有的人担心啊，那接下来价格会不会，尤其是买二手房啊，担心的非常多的就是价格会不会更便宜，万一我现在买亏了买早了怎么办。那有一些买新房的朋友说，哎呀，这个房子我倒是看上了啊，新规的也挺漂亮的，但是我感觉这个房价是不是高啊，我会不会成为韭菜，是不是会成为站岗的那一个啊？毕竟上一轮高峰期2019年到2020年这一轮啊，当时卖房价比较高的时候，确实有一批朋友还在山岗上的啊。那因此呢，现在大家顾虑也是比较多的。那么每一个情况不一样，比方说我们的总价预算范围不同啊，我们的适应的产品结构啊，包括应对的方向不一样啊，可能给到的结论是完全截然相反的啊。所以呢，大家一定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那直接通过热线来交流，热线是96218转零号键，咱拨通96218然后转零号键即可。还有很多朋友呢可能想问一问，我们家的房子啊，我手头上这个房子接下来该怎么弄会比较好呢？到底卖不卖？有些朋友呢是坚决不愿意亏着卖啊，有些朋友说，哎呀，这过去的事情就让它过去吧，现在行情是什么就卖什么价格，把这个房子老压在手上也没什么含义。还有一些朋友呢可能心态早就已经绷不住了啊，尤其是在去年或者前年曾经挂过牌的，但是自己又没有积极的打理啊，那么没有积极的打理往往是效果不会太好的。就算是我们的挂牌价是比较合理的，但是挂牌的量有这么大，可以选择的房源有这么多，如果我们没有积极的去询问、去关注、去打理，很有可能就会有一些人就有一个错觉，就会觉得，哎呀，我这个房子是不是特别的难卖？我是不是价格又挂高了？我是不是还要再往下调价？现在是一轮一轮的还要往下调吗？因为持续性的没有人看房或者没有人谈价啊，这个心态很有可能就绷不住啊。所以如果之前挂过现在效果不好，它一种可能性一种情况确实是价格高了，人家小区里面有很多比你都便宜的，那别人就没有兴趣了啊，那自然效果不会好。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其实价格是合理的，但是我们太佛系了，放在那里之后就不管了啊，然后呢中介手里面一大把的房子，他有的时候可能都已经不记得了曾经还跟你沟通过这套房子，所以人家也就没推，那当然也不会有效果，反而还有可能磨我们的心态啊，让大家的情绪变得更加的焦虑。因此呢，二手房呢也是有讲究的，不仅仅是要问一个价格啊，包括还有打理策略和方案。那大家如果有相关的问题，都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直接来这个参与交流。我们的热线正在开通，是96218转零号键，咱们拨通96218，然后转零号键直接来详细交流就好了。无论是买房、卖房、新房、二手，都是直接拨通96218转零号键。

0: 湖南交通频道，亲爱的房子。
1: 欢迎大家继续守候。

啊，这里依旧是湖南交通频道亲爱的房子。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彤。买建材家具就去万家里，亲爱的房子由万家里特约播出。我们来这个抽个时间回复一下微信平台上一位朋友的问题啊，他说呢，他有一个房子呢是在这个华润凤凰城新沙的华润凤凰城的1期，然后呢房子是140多个平方的一个四房，然后现在有人给他出价只出到6000多块钱，他说这个价格是不是太低了啊？这个价格有没有必要谈呢？其实挺正常的为什么呢？因为华润凤凰城虽然啊，当时高峰期的时候是卖10000以上的啊，那也是当时在新沙确实价格卖的比较高，而且还不错的一个小区。但是当下的这个市场行情，第一个呢，它相对行情比较平淡；第二呢，华润凤凰城尤其是1期的房子啊，这个相对来讲房龄的时间会更长一些。另外呢，华润凤凰城经历了这几年之后啊，从原来的高峰的10000多，后来降到9000、8000、7000，确实现在小区里面也有报不到7000，也就是6000多块钱的一个价格。因此呢，别人给你谈这个价格，也不是说特别大胆的张口随便说啊。那么小区确实有这种情况，那么人家当然要按照这个价格来跟你沟通。啊，那取决于你能不能接受，啊，如果觉得还是能接受啊，那我们可以谈一谈啊，因为生意嘛都是谈出来的，啊，能够谈一个更合理的价格啊，你也降一降，他也再提一提啊，如果觉得合适啊，该卖就可以把它卖掉，如果实在不能够接受，那我们就想想其他的方案啊，比方说出租或者是继续自己住。好，这是给到您的建议啊。我们的热线依旧是96218转零号键，咱们拨通96218，然后转零号键即可。不管是买房、卖房、新房、二手，都可以来聊一聊、问一问。

0: 州市仪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仪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1: 买房，你是否也会这样？网站 APP 疯狂浏览，
2: 搜索河西100平3房，
1: 各种直播夜夜蹲守。
2: 家人们，这个房子闭眼入啊！
1: 朋友推荐，信任拉满。
3: 我亲戚也买了，真的可以，你去看了。
1: 结果却是观点矛盾，信息杂乱，一知半解，更加纠结。
4: 怎么办？该找谁呀？
1: 专业用心才能配置好房，权威解读才更公正靠谱。湖南交通频道，亲爱的房子，找到对的人，才能买到对的房。
5: 欢迎大家继续守候，这里依旧是湖南交通频道，亲爱的房子。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彤。有关于房子的各种问题啊，无论是买房、卖房、新房、二手，大家都可以通过热线直接来持续的参与交流。我们的热线正在开通，您现在可以开始来拨打了，是96218转零号键，咱们拨通96218，然后转零号键即可。来看一下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啊，有一位朋友说啊，说想问一下这个二手房，他说挂了之后啊，准备卖啊，这个要问一下这个该怎么打理会更好。刚才呢，主持人说到啊，不能挂在那里不管了，要怎么打理，该如何打理。好，那么如果我们要卖一套二手房啊，首先呢，你肯定要知道我们要挂多少钱，对吧？要做一个基本上当下的一个市场行情评估。然后呢，挂牌的时候呢，可能你会涉及到，哎，有中介小哥哥来找你，哎，委托给我们平台吧，啊，或者我帮你挂吧，啊，那么当然呢，你也可以选择让小哥哥帮你挂，你也可以自己挂。那长沙的大一点的二手房中介平台啊，比方说像贝壳、58、向河找房，这些呢都是比较大的、比较规范的这个二手房中介平台，您都可以在这个各个平台上面来这个挂牌自己的房源，让自己的房源得到展示。好，那么展示完了之后，大概率一般啊，这个都会有小哥哥跟你联系啊，比如中介的经纪人。那么中介的经纪人跟你联系，其实我觉得啊，就是有一个、两个、三个、四个都可以啊，因为大家的门店不一样啊，可能这个手里面的客户和渠道也不同，所以多联系几个经纪人啊，其实也没有什么关系，也挺好的。那挂在那里什么样的这个打理方式会更好？为什么不能不管了呢？因为我刚才讲了嘛，小哥哥手里的房源是非常的多的，所以呢，你隔三差五啊，比方说过个一个星期、半个月，咱们就这个跟经纪人联系联系，问问看啊，你帮我推了没有啊？有没有客户打听啊？那你推，如果小哥哥说，哎呀，我推了，但是别人没有兴趣，那为什么没兴趣呢？那肯定会有一个反馈呀。因为小哥哥在推房的时候，他肯定是希望这套房子客户能够感兴趣，然后才会有接下来的步骤，才有可能会往成交的方向走啊。那么小这个中经纪人，他一般他都会跟买家来进行沟通。那你为什么没兴趣？那你更想要什么？是觉得要楼层更好啊，还是想要房子的装修家具电器更全，还是想要价格更好？那么你觉得不合适的点在哪里？所以你就要问清楚为什么这个房子别人的兴趣不大啊。那么从各个这个买家的反馈情况来看，那我是不是需要调整？如果别人看了照片之后就没有什么兴趣，发了房源的链接给他啊，就不反馈，那是不是我们的这个房子收拾的不是很这个很利索？那我要不要调整一下，我重新拍照或者重新拍视频或者重新做 VR 啊？那如果说是这个相对的人数只挂了一个平台，那一个平台的人数比较少，那我是不是可以多挂一些？另外呢，在楼下的周边的中介门店是不是也都把这个房源消息发放出去了？是不是有多个经纪人来帮你集中的来推？如果能够有多个渠道、多个经纪人在一个定的周期当中集中的来推，只要价格是合理的啊，不是那种贵的，其实应该来讲房子也是正常的，也不差，那么应该

0: 来讲，在合理的周期当中是可以卖得掉的。那么我们刚才讲的这些情况啊，咱们是不是都具备？这个有多长时间才去问一次？问完了之后，反馈了信息之后，我有没有调整？那么有没有在渠道上做更多的一些优化，或者是在房子的展示当中有没有做更多的一些优化？所以我们既然是卖房子，就要有销售思维啊，而不是说像原来啊，原来我们确实好要省事儿很多啊，因为当时是卖房市场，但是现在已经变成买房市场了。啊，这是给到您的一些这个大概的一些方向性的回复啊。如果您还需要更加精细化的啊，更详细的一些支招和把脉的话啊，也欢迎您这个参加我们的节目啊，通过热线或者是线下沟通的方式都可以啊。我们的热线是96218转零号键，拨通96218，然后转零号键即可。啊，节目当中呢也跟大家分享一些信息。那父母年纪大了，独自去医院呢，总是会让人放心不下啊。如果您在外地打拼，担心家里老人生病了没有人陪啊，这个尤其是去医院啊，不方便啊，不放心。那湖南电台芒果陪诊做您身边的就医贴心人，我们提供院内全程陪诊、带排队、带取药等暖心服务，用陪伴抚平就医焦虑。现在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微信公众号，在对话框当中输入关键词“芒果陪诊”四个字，就可以跳转到咨询链接，一键填表预约，体验优质的陪诊啊，让看病不再孤单，简单又安心。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微信公众号输入关键词芒果陪诊四个字就可以了。除此之外啊，湘 BA 总决赛第二轮战火打响了啊，株洲坐镇主场来迎战长沙。总决赛第一轮双方攻防精彩绝伦，那第二轮移师株洲，长沙能否破釜沉舟挽回一局？而株洲首轮取胜坐镇主场，天时地利人和之下，能否一鼓作气两轮夺冠呢？巅峰对决也是王者之战，今天晚上的19:30 FM91.8 湖南交通频道广播端，另外还有湖南交通频道视频号、抖音号以及快手号、湖南省应急广播视频号都会全程直播，来见证王者荣耀。好了，又到了周末了啊，时间的关系也不跟大家多聊了啊。最近月底的时候应该是非常热闹的时候，你像昨天晚上箭头领月府首开开盲盒，没有营销中心，样板间也没有，啥都看不到，拿着效果图 PPT 啊开盲�盒卖房，一次性推了350多套，去化了95%，基本上差不多都卖完了。然后呢，首开结束之后，当天晚上紧急又加推了379套，也就是说在一天的时间当中，推房源的货量高达600套，这是在近几年的长沙历史上都是没有出现过的。最多的一次也是要一年多以前的华人润府一次性推了300多套房源，所以这个胆量啊还是比较大的，开盲盒也有这么大的胆子。当然呢，价格还是性价比还是比较高的，打完折之后的价格13000多啊，位置产品和这个价格比啊，确实还是不错。但是呢，还是很多人不放心啊，因为开盲盒你就算是价格便宜一点，那我还是心里有点慌，还是不太敢的啊。所以我们也不建议大家在不了解情况的情况之下啊，或者是在心里没底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就去开盲盒。好，那路面上的情况再来提示一下，永和高速永宁段00西收费站附近以北16公里处北往南的方向，因为这个土墙施工之前占用行车道和应急车道，目前施工已经结束了。好了，时间关系就到这儿了，感谢朋友们的收听和参与，祝愿大家周末愉快，我们下周再见啦。
1: 欢迎光临。
2: 嘿，你好，请问有没有那张我等了很久的特别版的？
1: 你是说这张吗？
2: 啊，对，就是它，听见好时光。
3: 现在我们来到的年代是2004年。04年的夏天，温岚在专辑《温室效应》里唱了这首后来承包我们整个青春夏日记忆的歌《夏天的风》。 那时的他正在尝试一张由自己全权担任制作人的专辑，他的贵人周杰伦再次为他亲手作曲护航。有趣的是，在录制的时候，专辑缺一道男声和音的声轨，碰巧放假跟着他来玩的弟弟又很喜欢。

完唱歌，于是就被临时拉入了录音室。刚开始录制时完全抓不住节拍，温岚只好站在他身后，一边笑一边用手在他的背上一下一下地打着拍子，陪着弟弟录完这首歌。当旋律中那独有的慵懒 R&B 节奏和钢琴风铃交织出夏日透明感，就如同一阵混合了青柠和薄荷味的海风，成为了无数人耳机里最恒定的夏日白噪音。

0: 这是你要找的吗？
1: 对，听见好时光。
0: 下一章也很精彩，不妨我们一起期待看看。
2: 注意注意，马上进入一段新闻高速，记住，只有真正幽默的人才能坚持到最后哦。我的新闻会唱歌，不只是唱歌这么简单。
3: 八八八，
4: 发发发，
3: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5: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6: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下午4点。
7: 您正收听的是调频91.8 100.3 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8: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7: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9: 来共同关注一下路面上的出行状况。目前在永贺高速永陵段00西收费站附近以北16公里处北往南的方向，因为挡土墙施工占用行车道和应急车道，目前已经施工完毕。另外呢，在京港澳高速的潭垒潭横段株洲西收费站入口往北匝道，因为一辆大件运输车故障实行交通管制，刚已解除了交通管制，恢复正常通行。
7: 洞察

0: 世界引领话题，请听热点。
1: 欢迎收听本档热点。今天下午，湖南高速服务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2026年度安全生产知识竞赛暨安全生产专题培训活动在长沙举办，立足汛期，暑运叠加，车流人流密集，业态场景多元，安全生产工作面广，安全管控风险点多的形式，推动安全知识入脑入心，安全责任落地生根。现场情况如何？马上连线我们的记者唐冲。唐冲你好。
2: 好的，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那本次活动是分为了两大的核心板块，首先是安全生产知识竞赛。湖南高速服务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呢，是一共组织了有6支参赛队伍参加此次的比赛，经过针锋相对必答题、一触即发抢答题、幸运盲盒风险题的3轮激烈比拼，最终呢，张湘淮代表队获得了比赛的一个冠军。在知识竞赛结束之后，湖南高速服务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是特邀资深安全生产的专家、湖南安全技术职业学院高级工程师、湖南省第一届应急管理专家李林开展专项授课，带来专业化、接地气、可落实的安全教学指导。授课紧贴一线岗位实操的场景，理论讲解和实务指引相结合，为全体参赛人员理清安全管理的思路，补齐专业知识的盲区。安全生产只有起点，没有终点。那下一步呢？湖南高速服务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也是将以本次活动为契机，把竞赛激发出的学习热情、授课学到的专业本领，转化到日常的一个履职行动中来，为全省高速公路高质量发展筑牢安全屏障。好的，主持人。
1: 好的，感谢唐冲。我们接下来关注到车厢经济学，
0: 用最浅的话讲最深的道理。车厢经济学。

0: 今天的 A 股市场全天震荡调整，创指跌超4%，沪指跌超2%，科创50指数探底回升跌超1%，此前一度跌超4%。板块方面，光刻机概念表现活跃，新来硬材、海力股份触及涨停。半导体硅片概念午后持续活跃，有盐硅20厘米涨停 ，TCL 中环涨停。猪肉板块盘中拉升，神农集团涨停。下跌方面，锂电池概念持续走弱，大金融板块回调，医药板块走低，有色金属板块集体下跌，算力硬件方向集体调整，光纤 CPU 概念走弱。总体来看，两市个股呈普跌态势，下跌个股超4600只。截至收盘，沪指报4027.26点，跌2.26%；深成指报15782.22点，跌3.44%；创指报4194.21点，跌4.07%。盘面上，教育、光刻机、猪肉板块涨幅居前，能源、金属、金属钴、电池板块跌幅居前。那对于今天的股市走势，来听到财经评论员韩东梁的相关分析。
1: 我认为首先上证指数的整体趋势向上的方向应该没有什么太大改变，短期市场的这个震荡加剧呢，可能更加说明市场这种高低切换的这种幅度更大一些了，布线国移动的一些证券啊、保险啊，还有一些低位的品种里面，包括机量航运呢，本周是轮番的异动，那这说明呢，就是这种高低切换的这种频率和这种信号呢，可能会更强了。我们先来说指数层面上的啊，从技术表现来看，这周呢形成一个比较鲜明的对比，就是周一来了一根中大阳啊，周一这天的时候市场可以说是情绪比较高涨，大涨了72个点，但涨完之后呢，第二天就是一个阴线直接给跌回来了，可以说把头一天的涨幅大部分给跌了回去，然后呢抵抗了两天小阳线之后，今天啊再度往下进行回撤，这说明什么问题啊？我们看到这成交量这个指数的变化呢，在4100点之前，我们看到从这个最低点那个缺口那附近涨上来的时候啊，央行的7天逆回购也好啊，各方面的资金情况也好啊，给市场还是有流动性的补充，因为在每年的年中6月30号之前的时候呢，它都有一个这样一个资金需求的传统的这种财报季，那么资金面给了之后，那市场呢就不断的进行震荡走高，但是我们发现市场稍微一稳之后呢，这个实际上场内我的观察呢，这是有资金的，这个资金呢就是看指数起来了，哎，有机会了，然后就会出现明显的放量。那么这种放量呢，有一放量。

0: 又形成一个，比如说历史上的一个这个天量的附近的一个成交，比如说我们看到周一的成交，当时上证1.7万亿，两市合计成交量呢也是达到一个历史的峰值附近。那么回顾前两次达到这样一个成交量的位置的时候呢，大家都有这么一个这样一个惯性的认可。你比如就是低点，很多朋友们不敢买啊，当行情慢慢走起来以后，哎，大家又觉得有机会了啊，大家又蜂拥而至。结果这种蜂拥而至以后，哎，恰恰这个市场就又相反的方向来了。这说明呢，就是市场这种情绪的这种波动啊，这些波动就是一直在左右的摇摆。你看，跌的时候怕啊，涨的时候又想冲动，那么现在又到了一个跌的时候怕的一个状态。所以我认为呢，像这种按照资金的这种高低点量的一个对比情况来看，我觉得今天跌完之后，下周大概率可能会迎来一个波段性的这样一个低点啊，这是从它的一个规律上来说。那么第二呢，我们从系统的来说一说，我不看一看啊，就方法上这个政策消息面上，目前没有什么利好，也没有什么重大的利空啊，就重大方向性的这种没有出现，但局部的仍然还是一直有啊。我看到就是每个月里面都有一些局部的一些利好，比如说你看今天早上关于新能源的啊，这个十五规划的相关的一些消息，对吧？这些新型能源体系建设十五规划的通知发了，那对于一些局部就是利好，对吧？所以我认为这个方向上大家不用担心。第二一个呢，就是资金面上，我一直在强调的是要看前端的资金啊，前端资金就是从六月三十号之前这个阶段里面是非常特殊的一个时间点，啊，连续前面的两周呢是通过期间逆回购净投放资金的，然后昨天的时候呢又是叫中期便利操作央行的工具啊是净投放了2000亿，啊，同时这两天的期间逆回购也在给市场注入短期的流动性。
1: 以上分析仅供参考，不构成具体的投资建议。韩国综合股价指数26号盘中一度大跌超8%，触发市场熔断机制。这是韩国股市今年第五次触发熔断机制。韩国证券交易所当天发布公告说，触发熔断机制之后，市场暂停交易20分钟。受此影响，韩国有价证券市场所有股票交易暂时终止，相关期货和期权市场交易也同步暂停。我们来继续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全球首个自动驾驶系统全球技术法规获批发布，我国在这一法规制定过程当中发挥了重要的牵头与推动作用。6月22号至26号，联合国世界车辆法规协调组织第199次全体会议在瑞士日内瓦召开，会上由中国、欧盟、英国、美国、加拿大和日本共同牵头制定的联合国自动驾驶系统全球技术法规，经全体缔约方投票表决，正式获批发布。这一法规明确了自动驾驶系统产品核心技术指标等，构建起覆盖产品全生命周期的法规框架。作为全球首个自动驾驶全球技术法规，将为自动驾驶技术有序安全落地提供统一遵循。以上就是本档热点的全部内容，欢迎拨打新闻热线96218。
2: 林青霞说，看得我如痴如醉，时而感伤，时而欣慰。
3: 综艺大师王伟忠说，这段历史假如没有人讲，那就没有人会讲了。
2: 上万观众走出剧场，为他打出了豆瓣9.0的高分。巡演18年，从台北到长沙，场场爆满。宝岛一村的魅力就是让三代人可以坐在一起，为演员的精湛表演欢笑流泪，为大时代里的小日子温暖动容。
3: 赖声川、王伟忠编剧导演，文章领衔，暑期档震撼登场。宝岛一村7月17、18号两场联演，发送关键词宝岛到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进入专属购票通道即可优先抢票。
2: 湖南交通频道，悠长夏日好戏登场。
3: 夏日炎炎，用水用电用气需求节节攀升，每一度电、每一方气、每一滴水都连着千家万户的舒心日子。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夏季民生保障系列报道，支持供需一线，追踪调度动态，破解急难愁盼。如果您遇到了用水用电用气方面的困难，可以拨打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0731-96218-0，更多投诉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

这里是 FM 九一点八交通频道每天带来的我的新闻会唱歌。老牌茶饮一点点深陷食品安全争议，多家门店篡改食材保质期，违规使用隔夜原料，甚至出现了三无茶叶，后厨操作防护缺失，环境脏乱，让不少老顾客彻底寒了心。关停涉事门店，解约加盟商，全国突击排查，这套标准化公关操作看似诚恳，却掩盖不住品牌高速扩张下的管理全面失控。依托加盟模式，近两年一点点新增门店近2000家，快速收割市场红利，品牌坐拥规模带来的加盟费与流量收益，却把食品安全管控责任层层下放，日常巡店流于形式，终端品控体系形同虚设，随意涂改效期，复用过期的食材，本质是门店为压缩成本漠视安全底线，出事之后将问题归咎个别加盟商，简单解约了事，却回避总部制度漏洞。倘若监管约束依旧松散，就算更换一批加盟商，食品安全乱象早晚还会重演。加盟从来不是品牌推卸责任的借口，门店规模越大，监管责任越不能缺位。不少连锁茶饮都陷入同质化误区，盲目跑马圈地，却没能同步升级管理体系，粗放扩张，不断透支消费者积攒多年的信任。消费者选择连锁品牌，信任的就是统一规范的食品安全保障，反复翻车早已消磨掉大众的包容。当下茶饮行业步入存量竞争，比拼的从不是开店速度，而是品控能力与品牌口碑。一纸致歉挽回不了流失的信任，临时排查也根治不了重扩张轻管控的行业顽疾。唯有抬高加盟准入门槛，落实常态化巡检与严厉奖惩，牢牢地守住后厨安全红线，才能跳出频繁翻车的怪圈。只顾盲目扩张或者失守底线，最终只会耗尽口碑，在行业淘汰赛里节节败退。

0: 我的新闻会唱歌，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1: 资讯有态度，音乐有话说，我的新闻会唱歌。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3: 是呀，我刚在金芒果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4: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3: 金芒果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吧。
5: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6: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6: 金芒果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5: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6: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吧。
7: 2026美加墨世界杯职权转播商中国移动咪咕邀你收听冲浪早班车。

我的新闻会唱歌，咱们继续往下说。要说这高考落幕了啊，染发、旅行、换新码啊，新的数码啊，这个入学清单刷屏网络，动辄几万的开销让家长是压力倍增啊，也让网友陷入到了两极争吵之中。有人就吐槽了啊，学生盲目攀比，不懂节俭。啊，也有人觉得说他寒窗苦读三年，适度的犒劳理所应当。哎。要说这事儿吧，年年上演是吧，这账单争议本质从来不是花钱多少的分歧，而是两本账本的错位拉扯。高中三年啊，等高考结束就好好放松，成了所有人的口头承诺。娱乐搁置，爱好让步，日常需求一再延后。学生在高压环境里面苦苦煎熬，早已把各类心愿就寄托在考完之后了。一张张消费清单看似是盲目消费，实则是孩子在兑现这么多年许下的许诺的补偿，补齐三年被压抑的生活期待。然后这个时候你说人家啊不懂节俭，你说那一边是孩子心里面的亏欠账本，想要用消费给自己的寒窗岁月一份仪式感的嘉奖，另一边呢就是普通家庭实打实的收支压力，没有突如其来的增收，高额开销自然难以承受，立场不同，哎，这矛盾就应运而生了。再加上呢，商家又精准拿捏了毕业节点的大肆营销，用人生新起点要犒劳自己这样的话术，哎，制造消费焦虑，就不断的放大年轻人的物质需求，就催生了攀比式消费。那么这个争议的背后更值得反思的就是固化的高考叙事。我们总把高中三年定义成一段需要硬熬的特殊时期，将学习和正常生活强行割裂，用压抑换取成绩啊！当三年的生活被简化成单一的备考任务，结束之后想要通过消费弥补遗憾就成了必然的心理选择。一味考前的画饼，考后却没教会孩子理性规划，这矛盾自然就是年年上演嘛。真正的成长不该只有苦熬与补偿两种极端，不必刻意压抑正常需求，也不该任由消费主义裹挟盲目挥霍。家长和孩子不妨好好的沟通啊，区分刚需和虚荣，量力而行置办入学物资，唯有让高中回

回归正常的成长轨迹，少一点熬过去就解放的极端期待，才能告别每一年循环上演的账单纷争，让毕业的仪式感扎根在理性和理解之中啊。

我的新闻会唱歌，咱们继续往下说。要说最近有这么个事儿，说6毛钱一张灭火器假维保合格证，二维码信息全套复刻，电商平台公然售卖，销量数千，一条要命的灰色产业链彻底曝光，惊呆了所有人。这无数企业为了省几百块钱的维保成本，靠一张假贴纸糊弄消防检查，看似省钱薅了羊毛，实则拿全员的生命赌运气。灭火器啊，维保本是法定硬性要求，按时检修，十年报废，这叫安全底线。正规维保工序繁琐，成本更高，反观假证廉价又逼真，再加上日常消防检查多流于形式，只看贴纸不实测，让大量商家铤而走险，心存侥幸。直面合规的代价是实打实的安全隐患呢。长期为维保的灭火器普遍存在药剂结块、压力不足、瓶体锈蚀等问题，火情一旦突发，本该救命的设备直接罢工，灭不了火，甚至罐体还会爆炸，让小火酿成大祸。多地真实事故早已证明，一时偷懒省的小钱，最终换来的可是惨重损失。这乱象屡禁不止，核心就是监管存在漏洞，只查外观标签啊，不做实质抽检的检查模式，让造假商户和违规企业就双向钻了空子，形成只办证不维保的啊这种自欺欺人套路，安全规范彻底沦为形式。要根治这条致命的灰产，必须多维度重拳整治，电商平台需压实责任，清理下架违规商品，斩断造假流通渠道，监管要摒弃形式检查，加大实地抽检，突击暗访力度，对违规主体从严处罚，抬高违法成本，同时搭建全国统一溯源系统，搭配防拆封签，让假证彻底无处藏身。消防安全从无侥幸，贴纸可以造假，火情不会作假，别为了蝇头小利击穿安全底线，纸面维保骗得过检查，但永远骗不过突发的危险呐。

0: 资讯有态度，音乐有话说，我的新闻会唱歌。
1: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下午4:30。
2: 他曾是个连长高都要靠打针的孩子，终于靠精准的脚法站上了世界舞台，在巴塞罗那的冷板凳上咬牙坚持，在国际大赛三连亚军，退队又回归。35岁的梅西终于在卡塔尔的冬夜把阿根廷扛上了顶峰，那一刻所有关于他不行的谣言都被大力神杯彻底击碎。英雄在成为英雄之前会经历千万次把孤独练成锋芒的时刻。
0: 湖南交通频道绿茵传奇，生活向前。
3: 考完试的少年们是不是早就盼着解锁新快乐了？整天窝在家刷手机，是不是越待越无聊？出门想记录青春美景，手机镜头拍不出氛围感，不妨带上这款2026升级款的掌上航拍飞行器，出门撒欢去一览众山小。机身是8丈大小，便携又酷炫，全包围防护设计，耐摔抗撞，操作也是简单易上手，一键起降，智能悬停，零基础也能轻松驾驭。搭载高清航拍镜头，双摄加持，拍照录像一键搞定，更有 N 多功能，双摄像头拍照录像智能避障360度翻滚，光流悬停，美颜滤镜，一键成片等等。约上同学出门逛街打卡景点，记录夏日瞬间，用全新视角定格青春画面，氛围感直接拉满。这款飞行器呢，平时还出口去国外，价格都要在300元左右，现在金芒果商城夏日特惠价格只要159元起。想要电量更大的长续航版，可以选择179元的，还有大屏幕版啊，供您选择。现在下单不同规格还赠电池或者是内存卡和收纳包，而且还有1年内免费换新售后保障。跳出屏幕的束缚，以全新视角看世界，和同窗挚友一起奔赴夏日，定格专属你的青春回忆。那今天呢，除了2026升级款航拍飞行器，还带来了纽曼 S7AI 2+2机。戴腻了闷耳胀痛，戴久了耳朵发炎的入耳式耳机，想要换舒服又实用的开放式耳机，又怕溢价踩坑，那今天给大家安利这款性价比直接炸屏的纽曼 S7AI 2+2机。叠加300多才能拿下的 AI 顶配功能，它直接仅需100元出头。这款纽曼 S7AI 2+2机是不入耳的耳夹设计，单耳才5.2克，轻到戴上完全没有存在感。软硅胶气囊加高弹记忆钢丝，不管你是小耳廓还是大耳朵，都能够完美的适配。整一夏天啊，戴一整天，

0: 下耳朵完全不胀痛，彻底告别入耳式耳机戴久了耳道发痒堵耳的痛苦。最绝的是狂甩不掉，跳绳、夜跑、打球随便造，开放式听音还能够保留环境音，走路过马路更安全，日常佩戴巨安心。别以为平价就没有质感，12毫米复合镀钛振膜，360度环绕立体音效，听歌氛围感直接拉满，而且做了定向传音黑科技，大幅减少漏音，地铁公交听歌不用担心旁边人全听见，私密感拉满，搭配 ENC 通话降噪，户外打电话开视频会议风噪车流杂音全部过滤，对方听得清清楚楚。真正让人感觉厉害的，而是它不仅不输顶尖耳机的全能 AI 黑科技，同时实时同声传译语音录音转文字，以及全能 AI 助手写文案查资料规划行程答疑解惑张嘴就来，续航更是完全没有电量焦虑，单次听歌6小时，整机最高48小时超长续航，充一次电够用一周。5.4版本的蓝牙开盖秒连，延迟超低，打游戏刷视频音画同步不卡顿。这款纽曼 S7AI 耳夹耳机多种颜色可选，整机一年质保，金芒果商城夏日特惠到手仅需109元，还没下单的朋友抓紧时间下单，微信关注湖南交通频道的公众号，点击金芒果或者微信公众号内回复金芒果即可进入商城来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了。
1: 严防星火酿灾祸，共护青山美如画，湖南省林业局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警惕因烧荒引发山火，发现森林火灾请拨打119。
0: 正在为孩子安排暑假的家长们，了不起的少年最强大脑暑期英语单词速记训练营我们加场了，本周是报名的最后一周，孩子们掌握了记忆的方法，一学就会拿来就用，单词当然可以轻松突破。各位家长，您家孩子如果也是背东西记东西比较吃力，可以赶紧来参与我们针对8到18岁孩子5天4晚封闭训练，专攻单词背诵难点，告别死记硬背，破解记不住忘得快，学会了方法能力任意迁移在其他的学科，快速突破记忆大关，锻造超强脑力。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对话框回复关键词英语，即可参与最后一周的亲子线下免费试听课，解锁过目不忘的技能，轻松变身英语学霸。

把脑子里的公式单词作文题全部清空，咱们去伊犁过一个什么都不用想的夏天，跟着芒果旅行家三飞，省时省力，少开近千公里的车，你靠在椅背上发呆，看窗外从草原变成雪山。独库公路刚刚开放，一年就开四个月，咱们正好赶上。从克拉玛依市独山子区到阿克苏地区库车市，河流、雪山、森林、草原、荒漠，一路不同的景观。还有就是大脑放松行程也安排好了，去紫色薰衣草海洋，伊犁世界三大薰衣草种植基地之一，圣花溪不早不晚，正好拥抱紫色海洋。古人拿薰衣草安神，咱们拿来把三年的压力一口气全卸掉。出片这种小事儿，放心交给我们，芒果旅行家专业摄影师随团跟拍，底片全送，轻松闪爆朋友圈。还有湛蓝的赛里木湖，碧绿的大拉提草原，等着你高考结束毕业快乐。六月伊犁等你，芒果旅行家有五轮班期等你。去旅行就找湖南交通频道，芒果旅行家五年好口碑，品质保障。暑期出游目的地全面上新，新疆、西藏、内蒙、云南、甘青，更多旅行需求订机票、酒店都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新疆入群，记得是回复

0: 人前摇扇，醒目拍桌，欢迎进入有事儿快说。哎呦，
1: 天下武功，不快不破，有事儿快说。
0: 先来说一个返璞归真的。今年南京大学的毕业之子彻底刷屏了，没有宏大的口号，没有励志鸡汤，更没有催人奋进的成功学说教，一句简简单单的再忙按时吃饭，再累好好睡觉，温柔戳中了无数当代年轻人，这才是年轻人最需要的毕业最后一刻。那以往的毕业之子呢，总是在强调啊，奔赴山海，要不然就是建功立业，句句是格局拉满，却离普通人的这个生活老远了。而如今高校至此悄然蜕变啊，不再追问你要成为多优秀的人，而是温柔的叮嘱你要如何善待自己个儿。这届年轻人太懂这种温柔了，常年熬夜赶 DDL 是吧，内卷求职焦虑内耗，早已习惯透支身体换进度，应付生活敷衍自己，在人人追逐高效成果名利的内卷时代，好好吃饭安稳睡觉看似最朴素的小事，却成了最奢侈的日常。教育的终极意义从来不是批量打造完美的成功者，而是培养鲜活完整有温度的普通人。比起逼着年轻人拼命奔跑，教会他们接纳自我善待身心才是最务实的人生智慧，先稳住身体与情绪的地基，才有底气奔赴前路和山海吧。从推崇极致成功到接纳平凡成长，这是教育最动人的返璞归真。真正的毕业祝福从来不是祝前程似锦这些空话，而是愿你历经世事依旧身体健康，心里有光，对吧？不必永远争先，也不必事事完美，好好的生活就是年轻人最好的人生答卷啊。

再来说一个过河拆桥的。最近有新闻就说了，全网吐槽被 WPS 被刺，那真的是一点不冤。这波翻车根本不是简单的技术 bug， 而是赤裸裸的用户套路营销，把无数网友拿捏的是明明白白啊！看似国民级免费办公工具，实则藏着隐形占用、强制缓存的小心机，妥妥的电脑刺客呀！最离谱的操作是，哪怕你手动装在D盘一盘 ，WPS 依旧默认把缓存备份文件给你塞进 C 盘的隐秘目录。那咱说这日积月累的霸占几十个 G 的空间，你直接拖垮了我整个电脑的运行速度啊！更坑的是，残留文件极难清理，卸载都没法根除，让用户全程被动买单。对此呢，官方回应的那是轻描淡写啊，只让用户手动改路径、重装软件自救，完全就是甩锅式解决，把便捷留给自己，把麻烦、卡顿、清理成本全部转嫁给用户。这波操作精准诠释了何为用户方便是假象，平台获利是真相。WPS 的发家史靠的是海量普通用户的长期支持，凭借免费好用站稳了国民软件席位，可做大做强之后初心完了，慢慢跑偏了。开始玩起先站位后

后收割的套路了。靠着用户养成的使用依赖，变相透支大众信任，把商业变现凌驾于用户体验之上。真正的好产品从不是利用用户习惯来钻空子制造麻烦。免费不等于变相捆绑，盈利更不需要牺牲体验，事后整改永远治标不治本。产品设计的源头缺失用户思维，所有补救都是敷衍公关。企业逐利无可厚非，但是不能丢了商业底线，别让曾经的国民良心软件最终沦为消耗口碑、套路用户的资本工具呀。

0: 我的新闻会唱歌，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1: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G4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2: 不管什么状态，我们随切换，变得一太快，这里句句又反转，
3: 准备好
2: 话无需太多，只要唱透就能行，语要说得精，爆梗就很灵，
4: 平行宇宙的最强派对，
5: 平地闪雷、

0: 欢迎进入今天的平地一声雷。近日，浙江湖州安吉一女生和男朋友吵架之后赌气出走，一个人冒着雨从下午3点走到了深夜，穿着一双人字拖徒步走了11公里，最后是又冷又饿，最终就瘫倒在了安吉唐舍岭公安检查站的门口。等民警发现的时候啊，浑身湿透，止不住的发抖啊，民辅警不断的安慰，送上吃的带他就医。凌晨1点40分男友赶到，确认他平安之后，民辅警才悄悄离开。你说何必呢？你说这边建议不会谈爱可以不谈，对不对？你要不会，你不能从垃圾堆找人啊，你说。就是情侣吵架最蠢的误区，就是习惯性的用惩罚自己的方式换取对方的心疼，对不对？你这不是玩意儿吗？是不是？淋雨暴走11公里，完了冻得浑身发抖，最后嘎嘣都瘫那儿了，都已经。你本质就是一个情绪内耗的事情，你非得整成自我折损，对吧？感动的只有自己，消耗的那是感情和健康。你觉得你这么做他会心疼？他万一不心疼呢？伤敌一点没有，自损好几万，你说啥？成年人的感情拼的不是谁更能折腾，而是谁更懂得珍惜，对吧？他不懂珍惜你就撤呗，你就啊。吵架是可以沟通的，委屈也是能够表达的，你徒步11公里干什么玩意儿？你说很多姑娘必须听句劝啊，好好爱自己个儿啊，理智化解情绪才是亲密关系里最高级的底气啊！宁可气别人，你不能气自己呀、啊。再来说这个，近日成都一家面馆发生了比较奇妙的一幕。中午1点半，店里面是冷冷清清，老板的周女士看着空荡的店面，正满心发愁当天这生意怎么办。就在这时，一位年轻的女孩进店之后准备点餐，神奇的事，女孩刚刚拿起菜单，一波又一波的客人就接连进店，一会儿的功夫店里面就坐满了。老板笑着调侃，这位小姐姐妥妥就是我财神爷呀、啊、这不就是旺店稀客体质吗？那咋整啊？你给人雇过来啊，每天到饭点了往你店里面像尊佛似的往那一坐啊。当然这是开玩笑的啊，但是不得不说，哎，你看这真就有这样的，是吧？有人就是自带人间旺运体质。哎，我跟你说，气场这东西，那玩意儿不叫迷信啊，对吧？这玄学这个东西，那这是去存在的，这是，对不对？哎，你就会发现有些人他就是不一样啊，那个气场他跟人家不一样，磁场就是比较强大。有些店没啥人，他往里一坐，瞬间那店里面就爆满了。记住了，生活从来都是同频相吸，你是什么状态就会吸引什么样的际遇，别每天你那愁眉不展唉声叹气，明白吗？啊，阴郁浮躁会劝退好运，平和温柔才会聚拢人气，是吧？所谓旺人旺己的体质，本质就是你心态得通透。所以各位都保持松弛善良，稳住温柔气场啊，日子顺了，运气就好了，世间所有美好和热闹自然都会奔你而来。
1: 天雷滚滚我不怕怕，魑魅魍魉我笑哈哈，滴答滴答吹喇叭，神平太保上麦了，
2: 有点意思噻。
1: 神平太保团开始营业。
0: 神平代表团开始营业，来关注一下微信平台以及神平代表团今天各位婀娜的身姿。首先来说到女生和男友赌气啊，独自冒雨徒步11公里，完了晕倒了。微信平台啊，兔妹子顶不住就说了，建议女生把时间和精力要给值得的人。这句话我太赞成。哎，你说有些人单身的久矣都是。哎，有些人能把自己对象气得冒雨徒步11公里，你说这上哪？

说理呀，你说呀。美美惠惠子就说了，真的不建议大家这样处理感情问题，要学会用正确的方式沟通，而不是拿自己的身体去赌气。哎呀，咱也不知道咋回事啊。拥有电竞心就说了，真是心疼这个小姑娘啊，说希望下次吵架别再用这种方式了。还有下次啊，从下午走到深夜，咱说压根儿都没找你，还想有下次呢。崇尚也说了，他的故事告诉我们，无论遇到多大的困难，只要我们有决心和勇气，就一定能够战胜一切。大哥，你是不是整错台了？你可上一边待着去吧，那多可怜的一个小丫头，你别在这块整得没有用的了你。再来说这个神仙客人，女孩自带稀客的 buff 啊，一光顾面馆就开始坐满。这位朋友叫做正版孤不归啊，正版胡不归啊。他说，我也遇到过很多次这样的情况，进店之前店里面一个人没有，点完坐下夸嚓一个一个接一个来呀。感觉吧，可能也是一种从众心理，说有些人本来没有目的地，看着这家店里面有人在吃，心想着说吃啥不是吃完就进来了。当然你说这也有一定道理，但是我觉得稀客体质 buff 这个玩意儿是一定存在的啊。这一点呢，咱们两个呢就是没有必要犟，是吧。这位朋友叫做用户4116就说了，怪不得做生意的啊都会好好的对待第一位开张的人。哎，你看见没，你去问问所有做买卖的是不是这套套路。哎，就这个事儿肯定心照不宣。看这位朋友叫久违的幸福，他就说了，哎，不一样了啊，我去过的餐馆一般我去完没多久就倒闭了。那个你挺吓人的大哥，那你要真有这项咱说体质的话，你别说，你这也是个挣钱的道儿，反正是吧，怎么挣你就自己琢磨吧。这个天冷好个秋也说了，哎，我有一个亲戚也是的，进一个厂倒闭一个，就是这种能人我身边还真没发现。我的天哪，这威力太大了，这爷呀，这也都堪比灭霸了，这都已经。万里无云说了啊，但是这样不好啊，因为啥，忘他人就是不忘自个儿。你得记住了，你把他人给忘了，别人自然也就对你好了呀，对不对，你不能总想着自己个儿，独乐乐不如众乐乐啊，你得明白这个事儿啊。这位朋友用户5835就说了，玄学不得不服啊，关键是有些人还就不知道身上有这些特质呢。但是你放心，一般这样的人呢，就是过得都比较开心比较快乐，一般都是比较幸福。好了，今天的我的新闻会唱歌就给您唱到这儿了，韩城邀您在下周同一时间继续跟着音乐的节奏，让新闻嗨起来，守候必有惊喜，下周见了。

相比总决赛第二轮战火打响，株洲坐镇主场迎战长沙。总决赛第一轮双方攻防精彩绝伦，第二轮移师株洲，长沙能否破釜沉舟挽回一局？株洲首轮取胜坐镇主场，天时地利人和之下，能否一鼓作气两轮夺冠？巅峰对决王者之战，今天19:30 FM91.8 湖南交通频道广播，湖南交通频道视频号、抖音号及快手号，湖南省应急广播视频号全程直播，让我们共同见证王者荣耀。

0: 你的专属导航马上上线，好友好有趣，等你来相聚，专治不开心，就怕听不够，出发。
1: 来这里应有尽有，登录农行手机银行，搜索城市专区，解锁本地商圈福利，吃喝玩乐享折扣，一站式承包生活大小事儿，离你更近，懂你更多，详询湖南农行各网点。
2: 发！
3: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4: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5: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下午5点。
6: 这里是调频91.8 100.3 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7: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6: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8: 晚上的5:02，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湖南交通频道。我们来看到此时此刻的路面情况。杭长高速长甬段永安收费站的入口目前流量比较大，通行缓慢，恢复到正常时间是待定的。另外，因为事故影响，湘潭境内即0421徐广高速潭横西段777-779公里处南往北是缓行当中。衡阳境内即0421徐广高速潭横西段849公里南往北同样在缓行。长沙境内即6021杭长高速长甬段永安的出入口以及长沙的入口，因为流量比较大，目前都是缓行状态。株洲、湘潭、衡阳、郴州辖区部分路段目前有小雨，其他地区天气状况良好。您在下班的过程当中，又是周五的晚高峰，遇到任何的即时路面情况，都可以通过湖南交通频道的微信公众号来跟我们取得联系。
6: 深耕本土，放眼世界，请听热点。
8: 欢迎关注本档热点。买房你最在意什么？隔音防潮。昨天住博会在长沙开幕，湖南省好房子建设技术导则2026版首次明确了

0: 好房子的标准。好房子那就是安全、舒适、绿色、智慧、全龄友好，还不够，还得物业优质，层高不低于3.15米，电梯不挨着卧室，防渗漏质保不少于10年。从好房子到好生活，原来家才是城市最小的诗意单元。明天长沙碧香楚巷就要试营业了，它是一个明确定位的非标商业，打造独一无二的场景街区，以文化打卡社交体验为主的体验型特色商业。越来越多的藏在老建筑里的新商业，也让长沙多了很多不一样的风景。近几年随着水上野华风靡全国，背后乱象也正在多地上演。桨板的租赁商家在社交平台上发布大量的引流帖，推荐在通航水域野游野滑，宣称100%安全，而这一类的乱象也在长沙出现。近日，长沙市交通运输执法部门联合公安、农业农村渔政、城管、水利等相关部门开展了专项联合巡航的整治行动，从严防范野泳、野滑、野漂等各类水上危险体育休闲活动安全风险，全面的排查整治水域的安全隐患。执法人员坚持教育劝导和整治规范相结合，现场依法劝离桨板30余艘次，临水活动市民50余人次，行动期间未发现违规摩托艇下水的行为。今天，中南大学本科生招生办公室发布了严正的声明，近期发现有机构或人员冒用中南大学或中南大学本科生招生办公室的名义，针对我校强基计划综合评价录取面试考核开展盈利性的活动，为维护学校合法权益，保障广大考生和家长的切身利益，现严正声明如下：我校从未参与社会机构和公司组织的任何形式的考前培训、咨询和辅导等相关活动，任何社会机构、公司、中介或个人以我校名义举办的与招生相关的咨询、培训、辅导等活动均属于侵权行为。我校各类招生考试的报名要求以及考核流程程序等均以中南大学招生在线网站公布的简章和相关通知为准，请广大考生和家长提前警惕，切勿轻信虚假宣传和承诺，谨防上当受骗。
1: 美加墨绿茵赛场48强捉对厮杀，赛场对抗惊心动魄，急速奔袭，极限扑救，绝杀破门，每一秒都暗藏反转，每一次对决都燃到极致。交通频道热点特别报道，狂飙世界杯，与湖南球迷共赴这场充满悬念与热血的足坛巅峰较量。
0: 北京时间明天即将在美国波士顿体育场上演的法国对阵挪威之战，是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阶段最受关注的比赛之一。尽管两队最后一轮已无事关出线的生死压力，但是被称作是当今足坛的新绝代双骄的姆巴佩和哈兰德之间有可能会上演直接对话，那依然是球迷和媒体热议的焦点。27岁的姆巴佩和25岁的哈兰德在各自的俱乐部当中都已经用超高的进球效率以及傲人的战绩证明了自己，但这场比赛如果登场，那还是两人首次在世界杯的赛场上正面对决。以上就是本档热点的全部内容，欢迎拨打新闻热线96218。
1: 选学校报专业，重要选择影响深远，
2: 翻手册查官网，信息繁杂，决策艰难。
1: 2026行业首个高考咨询师 agent 元宝高考通加入爱心送考，腾讯元宝和 QQ 浏览器共同推出，精准理解分数、位次、选科、兴趣、地区偏好、专业限制、宿舍条件等个性化需求，一键生成冲文宝志愿方案，数据来源权威有保障，多轮对话越聊越精准。
2: 打开元宝 APP， 点击首页加号，找到元宝高考通，或打开 QQ 浏览器搜索元宝高考通，直接跳转。
1: 以科技之力浇灌梦想之花，让每一分都算数。
3: 陌生电话
4: 别搭理，
5: 高额返利
4: 别相信，
3: 免费礼品
4: 别贪心，
5: 冒充亲友
4: 别转账，
3: 保健品套路
4: 别上当。

0: 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2: 广电智慧无极家，就找1099。
3: 如果城市太吵，就来赛里木湖，听听风和浪的声音，
4: 来薰衣草庄园闻一闻盛放的紫色。
3: 我们算好了时间，不早不晚，刚好踩进最浓的薰衣草香里。
4: 六月芒果旅行家带你三飞一犁，省下千里路程，直奔采解封的独库公路，拥抱火焰山的红、赛里木湖的蓝和那拉提的绿。
3: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关键词新疆入群，遇见盛放的薰衣草，记录盛放的你。
4: 去旅行就找交通频道，芒果旅行家五年好口碑，品质保障，专业摄影师随团跟拍，轻松闪爆你的朋友圈。
3: 六月出游目的地全面上新，新疆、西藏、内蒙古、云南、甘青。
4: 更多旅行需求，订机票、订酒店，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关键词新疆入群。
3: 记得是回复关键词新疆。
5: 记忆力好不好这事儿，我觉得很悬。难道我属于那种记忆力天生就不好的？
6: 你这说法不对，哪有什么天生的？每个人通过科学方法都能够提升记忆。有种方法一学就会，拿来就用，单词轻松突破，大脑秒变单词照相机，记忆宫殿趣味记词，单词串串烧，串联记忆。
7: 了不起的少年，最强大脑暑期英语单词速记训练营，我们加场了！家有8到18岁的孩子，5天4晚封闭训练，专攻单词背诵难点，告别死记硬背，破解记不住，忘得快，
6: 让孩子掌握高效记忆技巧，快速突破单词大关，锻造超强脑力。湖南交通频道官方微信对话框回复关键词英语，本周末即可参与亲子免费试听课，解锁过目不忘技能，轻松变身英语学霸。

0: 欢迎各位进入今天好有好有趣。大家好，我是吴山。
1: 大家好，我是乐成。
0: 要说这人不顺啊，这个喝凉水都塞牙缝。
1: 怎么呢？
0: 我还说，哎呀，这两天哎呦，这天气太舒服了，就像这个夏末秋初一样。这会儿咔嚓太阳出来了，你看看。
1: 那倒是，这两天气温确实比较舒服，晚上我都不用开空调睡觉。
0: 你说今天晚上让我们乐成出去撸串的时候，啊，是吧？满脸都是油，满脸都是汗，多尴尬。
1: 今天撸串可指不定是谁啊！我跟你说，哎呀，
0: 暑假马上开始了啊
1: 啊啊！你说
0: 那个大家该请年假的请年假，是吧？
1: 这话怎么句句都说自己个儿的？是咋意思吗？这是
0: 不是这意思？就主要就是那个携家带口的家长比较多。嗯，你想，你24小时跟你们家孩子待着，这都不算什么了啊！还有一天三顿饭你得管着吧？
1: 主要是管饭难，
0: 太累了，朋友们、
1: 不能点外卖哈。
0: 那基本上应该不能，
1: 不太能。
0: 对，所以我就说啊，暑假开始了，朋友们好好规划一下自己的旅游目的地，
1: 嗯，
0: 把这个旅行的攻略啊什么都做一做，就尽量找那种比如说能够一站式全托那样子的酒店，哎，非常之好。
1: 哎呦，就是巴不得就把孩子送别人养两天。
0: 那你说说你们单身都是怎么过暑假的？
1: 我昨天晚上还跟朋友在那个微信会议呢，就是我们四五个人，
0: 嗯，
1: 他们有的是2月份就订了今年7、8月份要去澳洲旅行的这个机票。
0: 哎呀，果然是单身啊，
1: 订的非常之早。但是我呢就一直还没做计划。
0: 嗯，
1: 好多人都是提前1-2个月做攻略，然后小红书就会收藏各种各样的拍照机位，
0: 哎，对，
1: 包括抖音我们就会彼此分享怎么去拍到哪儿看什么样的风景等等等等。
0: 嗯，
1: 满心期待。但是有没有这种情况，包括大家往年旅游可能都出现过，你去之前那个地方山好水好人也美，到了景区以后根本不是那么回事儿。
0: 哎，对对对，
1: 满眼都是违和的辣眼睛的丑东西，
0: 就是好好的那种哎青山啊湖水旁边，它就一定要非常突兀的摆着色彩艳俗的塑料打卡雕塑。

0: 艳俗，
1: 对吧？然后古香古色的小镇就一定要挂满廉价的塑料灯笼，还有那种非常花的那种绸缎，
2: 不好看。
1: 哎，人家一个溶洞啊，本来非常的清幽，
2: 哦、
1: 是吧？那种感觉很难讲述，但是呢，他就一定要给你挂上夜店同款的五彩射灯。
2: 对，
1: 还有像那种非常庄严的石窟佛像，
2: 嗯，
1: 也被胡乱涂上那种油漆，非常丑，所以美感全无。
2: 你说的太对了，就拍照拍不出来了，你发现自己跟那小红书上看的不一样了。
1: 哎，对，
2: 现在全国景区还有一个通病，就是你不管去哪个城市，最后逛到的都是一模一样的商业街。
1: 同意，
2: 所有的商业街都有长沙臭豆腐。
1: 对。
2: 网红的花墙，义乌小商品的摊位，什么十一块五两样那种，
1: 对，
2: 然后随处可见我在哪里很想你，我在马栏山很想你，
1: 好可怕，
2: 然后我在那什么西藏很想你，等等等等，就没什么新意，
1: 真的
2: 逛累了，你花50块钱买一个竹筒奶茶。
1: 对，就前段时间不是说过吗？说那竹筒奶茶是无限回收再利用的。
2: 对，然后还有那个凉的鱿鱼，那个也是冷冻产品，就拿出来给你热一热。
1: 嗯，
2: 反正你心里就想，哎呀，我下次再不来了。但是你下次还是看到这样的东西。
1: 哎，真的是吧？就是我们或多或少啊，不管是刚刚过去的端午假期，还是您往常在国庆、在春节、孩子的寒暑假，
2: 嗯，
1: 带着你家全家人或者您自己呢去景。区里面，我们今天问问各位啊，大家都见到过哪些丑东西？
2: 太多了，
1: 就是非常具有违和感的，在景区里面本该不该出现的东西。
2: 就你一看，它就不适合那个地儿，
1: 对，
2: 但是它又偏偏出现，
1: 对，
2: 然后你还觉得似曾相识，
1: 哎，
2: 曾经在那儿是不是也看到过它？
1: 哎。
2: 就刚刚说那个路牌，我在哪里哪里很想你，什么想你的风吹到了哪儿，那风呢，那真是全国各地满处吹，
1: 感觉就是随便一个宿西露营的一个营地，
2: 哎，都得整那牌子，
1: 对，也要立一个那样子的大的牌子在那儿，就是拍照打卡，所谓的拍照打卡点。
2: 那牌子是免费吗？大
1: 肯定不是啊。
2: 那对呀，那为啥非得整它呢？
1: 就只能说淘宝上面有同款吧，制作比较快吧，
2: 搞不懂。
1: 今天想跟大家来聊聊您的暑期计划，同时呢也问问各位啊，您在景区里面去过的景区里都见到过哪些丑东西，有图有真相更好啊。
2: 嗯。

湘江涂料致力于工业防腐、民用涂料、工程机械、交通装备等领域，76年专业传承，一站解决涂装问题。

0: 去海边，
1: 嗯，
0: 你绝对能够看到一个巨大的桃心的装置，然后让你站到里面去，这就是爱你的地方，是不是？
1: 然后把脑袋伸出来在那拍个照。
0: 啊，对对对，没错没错。
1: 哎，你说到这个，那确实宝爸宝妈们也愿意让小朋友在那儿拍照啊，
0: 就是给他留个纪念。
1: 那纪念好玩吗？拍出来好看吗？我不明白。
0: 你看，有一位叫这个三菱的朋友发消息，他说茶卡盐湖就有一个巨型的粉色爱心雕塑
1: 啊，
0: 就跟周围的环境格格不入。
1: 嗯，
0: 你本来你像它是天空之镜，但是呢，那个粉色的有爱心翅膀的雕塑，它是真的很土气，
1: 也不配，
0: 对，
1: 它不搭，
0: 没错。
1: 星子说，我专程去了那个隔壁江西滕王阁怀古，本来呢是想感受一下落霞秋水的诗意，景区呢就开了各种五颜六色的霓虹的灯光，
0: 就我说那个夜店风，
1: 哎，然后非常刺眼的灯带，结果好好的一个典雅的名楼直接变成了网红夜市，崩盘了。
0: 我觉得这个非常对，就是它该是什么样就是什么样，你夜间的一些亮化工程你不能只往上面添灯吧，这个，
1: 嗯，
0: 这太愚蠢了。
1: 嗯，
0: 若一说啊，他去年11月份的时候呢，在这个奈良的公园就遇到了很可爱的小鹿，但是他没有说遇到什么丑东西啊，
1: 他说灰头土脸
0: 啊，那是
1: 人家鹿本身的样子。
0: 哎，对，
1: 然后他说7月8号将会去老挝。
0: 哎呦，
1: 这行程安排的挺紧俏啊。
0: 哎，祝您一路平安啊。
1: 嗯，玩得开心。
0: 今天想跟大家来聊一聊暑假即将开始，各位的旅游目的地有没有确定，也或者来说一说曾经呢您去过的景区当中看到过的那些丑东西，是实在是忍无可忍。
1: 嗯，橙子说去过六大古镇，发现一模一样，同款的想你的风的那个路牌，
0: 对，
1: 网红爱心花墙，雷同的小吃街，就根本没有感受到什么地域文化的差异。古镇呢也不像古镇，失去了自身的古韵，
0: 同意，
1: 都是流水线的网红模板，很疲惫。
0: 我觉得是这样的。阿哲回了一条消息啊，他说我在西安的热门景区买了竹筒奶茶，我说心里话，我是真不知道这东西为什么能够卖到38块钱，
1: 好贵，我都没喝过，说白了。
0: 然后那个竹筒，你说你带回来吧，
1: 带不回来，
0: 它黏黏腻腻的，
1: 没什么意思，
0: 对，没办法拿回来当烟灰缸嘛，就很尴尬。他就是因为这个竹筒，所以他至少售价高了20块钱。
1: 对。
0: 然后这个阿哲就说，奶油呢非常的甜腻发齁，而且竹筒呢还有毛刺儿。
1: 妈呀！
0: 它纯粹就是依靠着网红外形把这个价格抬上去了。喝完了把那竹筒扔了，完完全全就属于旅游专属智商税。
1: 我都没喝过这玩意儿，
0: 我连买都没买过。
1: 对，我就完全不感兴趣。
0: 但是我估计我们家小朋友可能对这个很感兴趣。
1: 嗯、
0: 如果去四川是吧？
1: 嗯，
0: 你尤其
1: 少不了，
0: 对，到一些景区，它上面刻一个大熊猫，你绝对会买。
1: 南桥说他是在西安逛古文旅街区，
0: 嗯，
1: 然后呢仿唐的古建筑的外墙就挂了那个塑料灯笼，
0: 红灯笼，
1: 非常的廉价，网红的标语牌也很多，做工粗糙，厚重的那种历史街区完全变成了网红的俗气装置，
0: 是吧？
1: 不伦不类。
0: 因为西安它的历史感太厚重了，就是你但凡没有把它装扮好，大家都会觉得真的很尴尬。
1: 嗯、你看你去一个景区啊，就但凡这个景区它不咋地，我们说白了，或者说它被包装之后它不咋地，你就会觉得很失落。
0: 没错。
1: 那这样的旅行的机会或者是旅行的时间和这样的体验就可能没有你想象中那么好。
0: 对。
1: 所以往往我们会看各种旅游的推荐，旅行达人的介绍
0: 攻略，
1: 哎，你就会想要提前了解，尽量让自己的这一次的假期啊不白费不白跑。
0: 对，你看这个若一给我们发的消息啊，就是把自己所有的这个行程和安排都写得清清楚楚的，而且我估计他应该是跟了旅行社一块去的，
1: 报了团儿要去的，
0: 对对对对对，没错。
1: 他现在人在云南吗？
0: 哎呦呦呦，太舒服了！
1: 哎呀，在云南天天坚持听我们节目啊！
0: 你看到了吗？21度，
1: 看到了。
0: 咱们长沙至少现在31度了。
1: 哎，你要说云南，我觉得云南也是一个很值得去的地方。
0: 对。
1: 然后呢，风土人文也比较有意思，
0: 嗯、
1: 住住民宿放松一下。但是现在他们也说被开发之后，很多地方也是同质化
0: 啊，就是那小街上里面臭豆腐。
1: 对对对，
0: 长沙大香肠，
1: 对对对对对，
0: 凉面，
1: 我在长沙都没吃过大香肠，外地全是长沙大香肠。
0: 我在长沙都没吃过长沙臭豆腐，
1: 那我还是吃过，
0: 真的很少，
1: 就满全国都是啊臭豆腐。
0: 今天欢迎大家呢在微信后台来跟我们聊一聊啊，您曾经呢见过景区里面的哪些丑东西？
1: 嗯，

0: 那我还是吃过
1: 真的很少，
0: 就满全国都是啊，臭豆腐。
1: 今天欢迎大家呢在微信后台来跟我们聊一聊啊，您曾经呢见过景区里面的哪些丑东西，就是实在是忍无可忍，同时呢也是互相之间呢给大家呢避避坑，因为暑假马上就要来了，所以呢我们也是互相帮忙，互帮互助。

0: 时道与你是与非非，盼到往天飞，却要撞地，在忙乱之中找到勇气，一片尘埃中起飞，糊涂地闯天地，只不过三伏悲，只需随枕边随手写结尾。当一个幸福的傻更更的你，
1: 谢谢风铃发来的消息啊，他说如果大家有非常好的亲子遛娃圣地的话呢，欢迎推荐、我举个手好不好，我加一票、如果有的话呢也欢迎大家推荐，如果请你不要再给我们发消息了好不好，太过分了，
2: 全是吃的喝的这的那的，
1: 葫芦头泡馍这是在西安吃的，
2: 还是在西安吗？
1: 在西安，葫芦头只有西安有。
2: 哦，我还以为是在那个云南本地拍的。
1: 你看，就这东西，大肠头。
2: 哎呦我天哪！
1: 哎呦，
2: 洗干净啊！
1: 太羡慕您了，您这一会儿云南，一会儿西安，一会儿长沙的，你说让我们俩怎么办？
2: 暑假来了，那就该玩的就是玩啊！这玩呢又分好几种，有一种呢说我是带你去看自然风光，
1: 哦，
2: 有一种看是这个人文，对吧？
1: 对。
2: 还有一种是没那么热。就在室内，
1: 这个太好了，
2: 你又可以了解到不一样的东西，你有声光电的感受，同时呢你可能还会被某一个小细节，某一句话，某一个音乐，某一个 BGM， 某一个舞台的设置感到痛哭流涕，
1: 同意，
2: 想到了自己曾经，或者是对生活有感怀，这个也叫旅游，就是能够跳脱自己的生活和工作，感受到不一样的世界。
1: 我知道你要说什么，
2: 嗯，
1: 就是一定要向大家来安利这部话剧，
2: 太好看了，
1: 宝岛一村
2: 真的要看。
1: 应该有将近20年的时间了，
2: 嗯，
1: 而且在业内的口碑呢，你就光听这两个制片人你就知道了，赖声川老师，包括像王伟忠老师，
2: 嗯，
1: 这就是他们自己能够拿得出手，并且演了这么多年，经历过多少观众的考验，包括大家的评论，但是他一直能够存活至今，这就是经典中的经典。
2: 每次我看我上海的朋友发，就这周六又去看什么话剧，
1: 哎呦羡慕，
2: 那周天又去看什么话剧，我就是因为那些好剧他一般不怎么来长沙，我说白了，而他好不容易来了，大家千万不要错过，并且这一次还没那么远，在市中心，就湖南大剧院，7月

0: 17号和18号，当然啊，梅溪湖确实离咱有点远，我有一说一，
1: 嗯，
0: 每次过去开车一个半小时还有点堵。那如果是在湖南大郡的话，就真的非常非常的方便。
1: 你哪怕你坐地铁，你打个车，
0: 非常
1: 就在韶山路上面，你从哪儿过来15块钱，我觉得差不多了吧？
0: 嗯。
1: 很方便啊，
0: 这是名导演，又是部名戏，同时还有名角儿，因为这一次是文章领衔主演。
1: 是，
0: 回复关键词宝岛或者话剧，你都是可以来买票的。
1: 嗯，
0: 目前我们是双人套票是有优惠，就你买两张，两个人一起去会比你买单张要更便宜，
1: 肯定的，
0: 抓紧时间啊，优先抢座啊。嗯，
1: 我多说一句关于这个演员文章好不好。
0: 嗯，
1: 大家可能对他的印象呢停留在奋斗里面的向南，
0: 对，
1: 还有少帅里面的张学良。
0: 嗯，
1: 原来你看他演片的时候都是意气风发的是吧。
0: 嗯，
1: 但是如今啊，在这部剧当中，宝岛一村里面，他的整个的形象是从年轻到年老，尤其是最后一幕谢幕的那些片段，大家可以在网上搜得到。
0: 嗯，
1: 白发苍苍，笑中带泪。前段时间是在西安演出，他用陕西话谢幕。
0: 哦，
1: 所以说感谢父老乡亲来看我的这部剧。
0: 嗯，
1: 就说了陕西话，因为他是西安人。
0: 哦，怪不得，
1: 所以很有代入感。你请你相信他的演技，并且呢他是已经完完全全在这个剧组当中打磨了很多很多场了。
0: 嗯，毕竟听你这么说啊，他有年岁的变化，那就涉及到现场改装。
1: 对对 对, 对, 对，
0: 前一秒是个小伙子，下一秒可能是白发苍苍的老人。
1: 嗯，
0: 哎，这个其实对于演员的难度特别大，但是你可以在一个或者一个半小时两个小时的时间里感受到一个人的一生。
1: 嗯，
0: 我觉得这个在你平时看个电影或者是看个电视感受不到的。
1: 对，
0: 一定要现场。
1: 有朋友还问啊，说我需不需要先了解一下剧本啊，或者呢背景什么的。
0: 我建议不要。
1: 我没关系，就你只要是知道它的时间、
0: 啊、
1: 地点人物就行了，就是不需要去了解整个故事的脉络，这样的话可能会让你觉得没有什么惊喜感了。
0: 对，我建议大家不要查任何的资料，不要去了解，就是奔着这个名角儿去就可以了。
1: 没错，
0: 然后一定要现场感受，因为你但凡看了网上的评价，你就会先入为主，
1: 是，
0: 你会带着观点去看话剧，那样非常不好。
1: 对，
0: 大家回复关键词啊，宝岛或话剧，现在买票，买票一定要挑好座位，越往中间去越好，别买边上了啊。
1: 回复宝岛或者话剧可以直接买票。
2: 发！
3: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2: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4: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下午5点30分。
5: 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1: 重点来关注一下高速的情况。京港高速的长潭段李家塘收费站附近以北1506公里处，北往南的方向，因为两车追尾，交通通行很缓慢，事故正在处理当中啊。恢复正常通行的时间是待定的，我们也会第一时间告诉大家。
0: 每次一到高速啊，有相关事故或拥堵的时候，就能看到啊，这个高速集团的这个飞机就开始飞了。
1: 哦，
0: 哎，你就能看到他应该了解前方的情况嘛。
1: 是，
0: 哎，就确实非常的方便。对于孩子们来说，或者对于普通家庭来说，你要买一款那样的无人机，
1: 嗯，
0: 4000-5000，
1: 那差不多了。
0: 你再稍微好点的5位数都有可能。我们今天在金芒果商城，3位数的小飞机，100多、200多，最多300多的这个小飞机，就可以满足你们家孩子对于这个事儿的渴求。
1: 嗯，就是什么事儿呢？你得让孩子先上手，
0: 先试试。
1: 对，他掌握了整个飞行器的一些玩法之后，你再给他来升级。
0: 哎，
1: 再让他去看一看长续航能力，并且呢高清晰度是一个什么样的画面。
0: 嗯，
1: 就得让他先玩，让他先感兴趣。
0: 就从入门这个角度来说，或者做铺垫这个角度来说，
1: 嗯，
0: 这一款飞行器太好了，因为它可以拍照，可以拍视频，
1: 嗯，
0: 可以这个应该叫360度的这么一个旋转，
1: 嗯，
0: 翻滚，同时还能够悬停，就它可以停在空中。
1: 对对对，
0: 可以变焦双摄，就是大牌昂贵的飞行器能有的功能它都有，并且它价格很低。你说让孩子们玩一下，现在你随便给孩子买个玩具或者是一个什么电动车都是3-400万。
1: 对，
0: 这小飞机同样如此，所以我觉得这个很好啊，作为一个过渡是完全没问题的。大家可以回复金芒果看看。
1: 我看了一些价格啊，平时呢还出口国外啊，这个价格呢要在人民币300多左右。现在我们金芒果商城给各位做到的是夏日特惠，
0: 嗯，
1: 价格呢是159起。
0: 嗯，
1: 它是按照什么来分呢？比如说这个续航的长度，对对，电量啊，
0: 嗯，
1: 您可以选择179的，包括啊还有大平板，就是那个屏幕显示屏更宽更大，都可以来选择。
0: 嗯，
1: 我们跟大家说了，不同的规格呢还赠送电池和内存卡还有收纳包。
0: 对，
1: 并且有1年之内 免费换新的售后保障。你比如说他撞到那个小翅膀坏了，

0: 一年之内免费换新。
1: 两个版本，第一个是没有屏幕的，第二个是有屏幕的。然后每一个版本下面又分三个系列，那就是根据电池，你是要一个电的，还是两个电，还是三个电的？我就这么跟你说，最贵的才339，
0: 是吧？
1: 最贵的就最好的版本才339，
0: 顶配了。
1: 哎，你那普通的三块电池，飞20多分钟、半个小时的，才199块钱，200块钱不到，
0: 是
1: 很好了，真的很好了。
0: 好，可以家长直接来安排了啊。
1: 好嘞，
0: 我问你个问题，你昨天不是说在爬坡的时候搞锻炼的时候会看陈鲁豫的播客节目，
1: 视频播客，
0: 对
1: 不对？
0: 然后你用的是什么耳机？是那种入耳式的耳机吗？
1: 苹果的入耳耳机。
0: 然后会不会就是长时间戴了以后有胀痛感？
1: 胀痛倒还好，但它有一个 bug， 它老掉。
0: 哎，是吧？
1: 它老往下掉，我在跑步机上，它一掉我就得停下来去捡。
0: 那很危险哦。
1: 对，我得停嘛，我就不能说就单独就跳下来，所以它就有点麻烦。
0: 你可以看一看我们金芒果商城啊，
1: 啊，
0: 就是为了在整个暑期当中呢，让大家呢走出家门多出汗，我们今天要特意上了纽曼的耳夹耳机。
1: 哎，我以前高中纽曼就是各种什么 MP3 MP4 就他们家的，
0: 好时尚的
1: 哦，真的是老品牌了啊。
0: 它为啥叫耳夹耳机呢？就是不入耳的设计，有硅胶的这样的一个气囊，然后再加上这样的一个小钢丝，它是高弹记忆的，所以不管你是小耳朵还是大耳朵都可以完全适配。
1: 嗯，
0: 最重要的就是你戴一天耳朵都不会胀痛。我现在都很少很少戴那个无线耳机了，
1: 是吧？
0: 就是觉得不舒服，
1: 嗯，
0: 就是有那种异物感，
1: 嗯，
0: 而且它最重要的一点是狂甩不掉，从你跳绳到夜跑到打球随便造。
1: 嗯，它是5克，非常轻啊，轻量化的设计，你几乎都舒服到感觉不到它的存在，因为它有硅胶，
0: 没错，
1: 久戴更加的舒适。还有刚刚说的，就你奔跑也好，跳跃也好，你怎么运动它都不会掉，
0: 哎，
1: 因为它符合你的人体工学耳夹。
0: 还有啊，
1: 嗯，
0: 全能的 AI 黑科技，
1: 哎，
0: 它可以实时同声传译，
1: 很好，
0: 还有语音录音转文字。这个太牛了，尤其是像什么会议记录，你直接一键录音，它就可以自动出纪要。
1: 嗯，
0: 还有全能 AI 助手，写文案、查资料、行程规划、答疑解惑，张口就来，所以基本上都能够拿捏得了你的日常刚需了。
1: 单次续航6个小时，搭配充电仓续航48个小时，出差、旅行都足够。就这样一款，一共有4个颜色，价格109
0: 啊，
1: 价格109，
0: 你确定吗？
1: 价格109。黑色、玫瑰金色、紫色和白色可选，真的非常便宜啊！
0: 整机一年质保，
1: 嗯，
0: 都在金芒果商城。大家呢在微信公众号啊点击金芒果，或者呢在我们的对话框里面你回复金芒果这个关键词，就可以直接来下单。
1: 来吧，回复关键词金芒果啊，就可以了解了。
0: 看看微信后台啊 ，Lucky 小兰他说，乐成老师、吴山老师好，他说我想问一下，最强大脑的亲子线下体验课还有吗？本周六和周日是有的，哎，
1: 有，本周是最后一周了，
0: 最后一周，
1: 本周是最后一周了，
0: 免费试听课。
1: 哎，他说他在湘西，他说现在
0: 哦，
1: 孩子初一就是不爱学英语，赶紧来，赶紧来，湘西也过来，高铁很方便，
0: 对，
1: 也车次非常之多。我们本周也就明天后天是最后一轮了，
0: 没错，
1: 抓紧时间啊。
0: 如果您不方便的话，您约一个下午的课程就可以。
1: 要的，
0: 对，稍微舒服一点，
1: 嗯，
0: 而且周末天气也还不错，您欢迎您来这个长沙啊。
1: 还有朋友说在跟朋友这做孩子的思想工作的，
0: 啥意思啊？
1: 就是可能孩子不想来，家长想带孩子来的。我觉得不用做什么思想工作，你就直接车门那方向盘一扭不就来了吗？来了以后听线下免费课嘛，对吧？
0: 你不用跟他商量，
1: 不用商量，
0: 你就告诉他一件事，你说去不去？去现场有好好玩的玩具，有各种各样的这个老师准备好的奖励的玩具，
1: 嗯，可以。
0: 就是如果说在现场有这种 PK 啊、闯关啊、打卡的这个环节，其实对于孩子来说，它是一次激励。
1: 你要改变他一个认知，那不是上课，
0: 哎，
1: 那不是上课，
0: 对，
1: 那是感受新鲜事物，那是玩儿。
0: 组队
1: 本来也是玩儿，我们线下的这个免费的公开课就是玩儿，其实。
0: 嗯 ，Lucky 说，哦，谢谢你，也不客气啊。也欢迎你呢来到我们长沙，你先报名，在微信后台回复英语这个关键词，和我们后台的老师来确认一下公开课的具体时间，
1: 没错，
0: 然后您赶紧订票，周末见啊。
2: 在那个连球鞋都穿不起的年代，贝利用柚子当足球，在贫民窟的泥地里踢出了未来。17岁，他站上世界杯决赛舞台，他是3夺金杯的球王，他是不甘躺平的叛逆者，他说下一个进球最好，出身从不决定终点，日复一日的坚持才有扭转乾坤的力量。
3: 湖南交通频道绿茵传奇，生活向前。
4: 一个人在长沙打拼

0: 最怕的就是生病，拿着长长的检查单，连个帮忙递水的人都没有。
1: 懂你的无助，更懂你的不易。湖南电台倾力打造芒果陪诊，做您在医院的临时家人。微信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在对话框中输入芒果陪诊，即可跳转到咨询链接，点击 H5 页面一键填表预约，给自己一份踏实，给家人一份安心。
2: 我是芒果陪诊师，您先休息一下，我去帮您取检查报告。
1: 芒果陪诊，做您在看诊路上的临时家人。
3: 夏天蚊子真讨厌，
4: 清理环境排污水，蚊子家族无处藏，
3: 室内吸烟要不得，
4: 戒烟好处实在多，约束自己讲功德。
5: 我是尤小弟，每天不超30克，吸引体态过夏天。
6: 我是严小点，每天只要用5克，身体轻松无负担。
4: 灭蚊防蚊，戒烟控烟，减盐减油。
7: 湖南省卫生健康委、长沙市卫生健康委、湖南交通频道共同提醒您，清爽一下，健康全家。Nice.

0: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好友好有趣。今天跟大家聊一个话题啊，因为暑期即将开始，我们想请大家呢来收集一下你自己相册里面遇到的景区里的丑东西，
1: 就那些丑东西你看不下去的，
0: 就我实在是无法忍的。
1: 嗯，
0: 大家给我们发照片也行，或者您来叙述一下您自己的经历都可以、
1: 我忘了是哪座山了、反正我就是去爬山的时候，上面是一个类似一个古建筑群，当然是人为的、后天的。
0: 嗯，
1: 然后中间放了一个喇叭布，哇，我那一刻我真的是你懂我的心情吗？就是你既糟蹋了我当下对于这个地方的探索欲，也糟蹋了我心中的喇叭布，你知道吗？我忘了是哪个地方了，我还趴了一小段山，好像是杭州还是哪里，我忘了。
0: 那我问一下，那个喇叭布就是石雕是不是？
1: 不是石雕、是一个
0: 充气的
1: 塑料的一个坨坨，
0: 这个质感真的是，
1: 哎妈呀，我的天哪，我当下我真的是呆了，我都
0: 远川啊，他说呢，在山东的海边，它是一个非常自然的海岸景区。原本啊，大家呢期待的都是海景辽阔，
1: 是。
0: 然后我躺在沙滩当中，好好的晒太阳，可是就看到了巨型的网红卡通雕塑。
1: 嗯，
0: 他没有说是具体是什么，比如说像你说的那个是拉布布的啊。
1: 嗯，
0: 他说造型是非常的粗糙和土气、破坏了海岸线的原生美感。
1: 那肯定的呀、
0: 嗯、
1: 海边老喜欢搞这种事儿，有的海边喜欢搭一个那个叫什么，那个秋千
0: 啊，对，
1: 那个秋千，然后就会上刷各种红的绿的黄的蓝的的漆然后他刷也刷不明白，那个漆就会掉在旁边、就是有那个坠低感、哎呀，我真是搞不懂，都不怎么明白。
0: 我、还有一个事情不能理解，就是秋千上面一定要缠塑料的绿色藤蔓、而且它一定是塑料的，朋友们、
1: 塑料的，
0: 就是你说在海边了，都已经到这种程度了啊，咱绿化都不用想了，还要搞塑料的，
1: 那要搞嘞，
0: 没有，
1: 那好看了、
0: 然后还要搭那种就是像爱斯基摩人一样的那种棚子。
1: 我觉得这个啊，追根溯源是审美的问题，你知道吗？就是
0: 真的，
1: 就是为什么好多人讲艳俗，
0: 嗯，
1: 其实就那意思，就是它比较俗气，而是那个设计者他的审美不够。
0: 没错。
1: 之下说，走遍大江南北山水景区，山顶湖边老街随处那个网红路牌，
0: 我们刚吐槽过这个事儿了，
1: 文案排版都一样，
0: 对，
1: 没什么新鲜感。
0: 哎，他说的很专业，文案和排版都是一模一样的，
1: 排版字体都是一样的，
0: 就是蓝色然后白色的字儿是吧，蓝底
1: 白色，就是淘宝批发，
0: 没错没错、有一位叫江寻的朋友，他说带着家人啊去过河南的一个石窟景区，本来是千年古朴的佛像，结果呢被景区啊就涂那种非常艳丽的油漆，色彩很杂乱又刺眼，文物的古朴质感彻底消失。
1: 哎呦，
0: 这是珍贵的人文古迹被这样盲目改造，这合理吗？
1: 太不合理了。清河说刷短视频看到北方有一个网红景区

0: 滤镜种草，实景现场杂乱又脏，
1: 嗯，
0: 同时呢网红打卡的道具都掉了皮儿了，
1: 同意，
0: 灯光布置非常的无序，线上绝美的那个滤镜跟线下实景落差很大，北方哦，北方网红进去
1: 有可能是什么，我原来刷到过，像在这个大理就经常会有一些民宿，然后他开发自己的房顶，比如说在房顶做一个那种无边际的泳池，或者呢他放一个这个非常大的一个月亮的一个秋千，你拍出来的照片确实很好看，但是真的像清河刚讲的，就你坐到那个月亮秋千上你就知道特别的拉屁股，因为它已经掉漆了，确实脏兮兮的，没有那种你从视频当中照片当中看到的美感。
0: 另外有的时候它也是局部，就拍照是拍局部，
1: 对，
0: 你去那儿看到是全体，就全部的部分，所以你就会有落差啊。
1: 还有就是天气，包括阳光、风和日丽，这样才出片。你如果遇到个大雨天，又遇到了就是让你觉得特糟心的这种景色，不舒服了。
0: 所以我现在啊，奉劝大家在出门之前，你可以问问 AI，
1: 对，
0: 你可以问问他，就是我现在要去这个地方，网上都说他是这样的，那实际上呢，你帮我看看全网大家是怎么评论的。
1: 哎，就是可以把照片就喂给 AI，
0: 可以，
1: 然后请他来辨别这个是真假还是 AI 出的图。
0: 哎，至少你多一份参考嘛。
1: 同意。
0: 那你要说参考这个事儿，高考分数也需要参考。
1: 嗯，
0: 高考分数出来了，填报志愿呢是全家人最关心的事情，对不对？
1: 嗯，
0: 就关心的程度到什么呢，全家大小人要一起开会的，开会的时候要把各自这个整理的那个资料拿出来要进行对比，这么重大的决策怎么办。在2026年了，我们可以借助 AI 工具。
1: 没错，
0: 湖南交通频道今年的这个爱心送考，我们邀请到了行业首个高考咨询师Agent 元宝高考通加入到了爱心送考，同样他今年已经累计回答了将近8000万高考志愿的相关问题。
1: 仅仅是今年一年吗？
0: 就今年一年，
1: 太厉害了。
0: 操作很简单，你说你是哪个省的，多少分，什么位次，选什么科目，有什么偏好，整个那方案直接帮你生成，你想补充继续提问更加的精准，手机电脑都能用，直接下载元宝 APP， 点击首页加号找到元宝高考通就可以，或者你说我不想下 APP， 那你打开 QQ 浏览器搜索元宝高考通也可以免费使用。
1: 对，就是金元宝的元宝啊，这两个字也特别好写。刘洋给我们发了一条消息说，哎，你们还记不记得那个财神酒店，就那福禄寿，
0: 记得，
1: 就是三个非常吓人的，我有巨物恐惧症，
0: 非得整，
1: 对，我这是真看不了。
0: 我的妈呀，
1: 你这住在
0: 西安兵马俑呢，上面还有壁俑呢，那是更吓人，那床头俩俑，
1: 对对对，主题酒店是吧，
0: 搞不懂，
1: 也不便宜，1899一晚的，
0: 很贵。
1: 今天想跟大家来聊一聊啊，暑假马上开始了，请各位帮我们找一找你见过的景区里的那些丑东西，实在是忍无可忍。

0: 农行信用卡全民优惠日，
1: 月月有优惠，周周有利减。
0: 超市百货加油满200减20，水果烘焙低至五折。
1: 便利店外卖补贴不停，还能叠加政府消费券。
0: 周二周四就用农行信用卡享优惠。
1: 活动详询农行各网点。
0: 三湘大市场30周年大庆来啦！
2: 品牌家电家具国补加市场补，至高补贴21%，还有100万好礼，重磅免单。
3: 6月27至28号，买家电家具就到三湘大市场。
4: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继四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朱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朱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5: 长沙市雨花区2026年夏日盛会季汽车促消费活动购新补贴额度告急，快来领啦！购车发票满5万及以上就可申领，最高直补3000元，先到先得。燃油车、新能源均可参与，指定车企享6重好礼。6月30日前速到雨花区选车，别让千元福利溜走。补贴通过云闪付发放，全省河马先生、步步高超市、通城电器、和顺石油通用哦。活动详询雨花区各汽车销售门店。
6: 大家好，我是黄子月。叔叔阿姨开车的时候，在斑马线前要礼让行人哦。看见我们背的小书包，就不要按喇叭啦。
7: 谢谢黄子月，你快让妈妈给你报名，就是录一段你这个视频，然后发到相应的邮箱，说不定你就能够参演话剧《宝岛一村》哦。
8: 我们要招4个小女孩，
7: 对的，
8: 5到10岁都可以来。
7: 我觉得她时间啊、年龄啊都合适，有暑假，再加上又符合这个年龄段，就唯独就是辛苦一下爸爸接送一下啊。
8: 哎呀妈，这叫辛苦啊！那爸爸还能看明星呢？
7: 那我也要参与排练的嘞。
8: 你是你到后台你遇到那演员了，你不得合个影、要个签名、拍个照啊
7: ？I am 发消息，他说：“两位老师好啊。”我们家仔仔呢今年初一了，之前英语只能达差不多60分左右，现在每次考试都能够保持90分的水平，就是因为刚才听我们在聊那个最强大脑的、他说我们之前也报名了，参加了最强大脑的英语单词速记训练营，所以非常感谢交通频道。
8: 已经收到了啊，也谢谢你选择相信交通频道，相信最强大脑。我了解到的是之前有很多参加最强大脑的朋友们、同学们1期2期还来上第3期，
7: 对，
8: 因为家长是想让他反复的巩固，
7: 没错，
8: 反复的记忆。但其实啊，大家在上完这个周期的训练营之后，有什么事儿也可以跟客服直接说。
7: 哦，当然可以。
8: 哎，不明白的也可以跟客服直接沟通。
7: 咱们这个不叫一锤子买卖啊。
8: 当然不是了。
7: 咱们叫终身追踪制。
8: 哎，它有一个后续的这么一个督促的过程。
7: 对。
8: 啊，检测的过程。
7: 但是我还了解到一件事儿，之前报名参加想要来咱们最强大脑特训营的朋友，有一些家长和孩子因为前一段时间不一弄就是周末大暴雨，
8: 懂，
7: 可能家长临时就取消了行程和安排。那我们再次提醒您啊，本周呢尽量来，因为这个周末天气非常好，而且呢我们确实啊给大家呢安排了刘丹老师的线上主讲课
8: 哦，
7: 这很难得啊，刘丹老师曾经来过我们直播间啊，
8: 对，
7: 给我和乐成教过两个单

0: 单词，我们俩到现在都记得。
1: 嗯，你可千万别问我是什么单词啊，
0: 哥哥呀，
1: 都、啊，
0: 哎呦，大家记得啊，是在微信后台回复"英语"这个关键词，写英语这个关键词，然后您可以呢来先提交报名信息，先把这周末体验课的名额给他占了就行啊。
1: 因为本周末是最后一周了，
0: 对，
1: 你下周想来也没有机会了。
0: 嗯，
1: 马上进入到七月份，这些营期就要开了啊。
0: 哎，
1: 所以大家抓紧时间，本周是最后一天，不管怎么样，你先回复关键词"英语"。
0: 哎，
1: 哪怕下周没有公开课，你想单线联系刘丹老师的时候，起码还能找到人。啊，
0: 有一位叫刘老师的朋友回复了"英语"，
1: 哦，
0: 谢谢您啊，
1: 谢谢。
0: 对，还有一位叫真富的朋友回复了"宝岛"。对，如果想要让仔仔呢来参加宝岛一村小演员的海选，
1: 嗯，
0: 括号而是女孩子，
1: 嗯，
0: 您就在微信后台回复宝岛这个关键词，就有相关的一些信息啊，
1: 没问题。
0: 今天我们跟各位聊的是关于即将到来的暑假，关于景气里那些实在是入不得我法眼的臭东西。
1: 哎，我你要说景区，我现在还发现有一个情况，
0: 什么？
1: 就是在河南
0: 啊，uh-huh ，
1: 特别是河南很多文化景区，
0: 是
1: 你刷到过那个视频没？叫什么鱼小鱼？
0: 没有，哎，
1: 小鱼儿贴贴
0: 没有？哎，
1: 就是什么呢？它外面有个铃，把那铃一摇，那窗户就开了，开了以后就出来了一个
0: 哦，
1: 扮相很好看的一个男生，
0: 哦，NPC 是吧？
1: 哎，
0: 哦，我知道，
1: 然后就跟你贴贴。跟你贴贴，你可以跟他互动，然后他会给，如果是小朋友，他就会给他一个棒棒糖。
0: Uh-huh.
1: 如果是大朋友啊，如果是大朋友，就会拿喂他，你懂吗？
0: 哦，懂了。
1: 我看到这样的视频，我当时还在想，嗯，景区也能搞这种吗？后来发现，哎，不只是一个景区，好多景区都有这样的 NPC。
0: 那我问，
1: 就是为了博取流量，能够在全网能够引发大家的关注。
0: 他跟景区有任何关系吗？
1: 有，
0: 比如说他是景区当中的某一个人物，
1: 有、
0: 哦、
1: 有关系，因为景区会把这样的 NPC 整体打包。
0: 懂，哦，懂了，懂了，懂了。
1: 那我再换一个说法，我们隔壁的这个世界之窗，
0: 嗯，
1: 因为它是游乐园，它不是景区，
0: 嗯，
1: 本身它就是游乐园，那它的 NPC 设置，不管是什么样的角色，我觉得都好理解。
0: 对对，
1: 它哪怕是裸上身的，是吧？那个角色，
0: 啊，
1: 哎，这我觉得都可以。
0: 是，
1: 但一个文化景区弄那个，我就心里打问号啊。
0: 嗯哼，
1: 我当然没去过，我不能以偏概全，但是我就说这种现象，现在很多景区也爱弄。
0: 有没有一种可能啊？就是因为像这个长春的雪饼猴火了，
1: 哦，
0: 是吧？然后还有之前那个媒婆是王婆吧，也火了，
1: 争相模仿。
0: 对，然后各大景区现在就开始开发自己，开动自己的小脑筋，说什么东西能火呢？哦，那我们就玩一点稍微。是吧？
1: 行吧，
0: 擦边的东西。
1: 哎呀，我觉得那得慎重啊。
0: 我好像有点印象，你说那个，它有点像
1: 小鱼儿贴贴，
0: 周星驰的那个猪刚鬣的那个扮相，
1: 有一点，但没那么油了，
0: 油头粉面的
1: 啊，
0: 好像有点印象，嗯。我们欢迎大家来说一说啊，暑假即将开始了，您家的暑期计划是什么样的？同时呢，也来跟我们说说避开那些景区里的丑东西。

0: 啦发发。
1: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2: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3: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下午6点。
4: 这里是湖南省政府唯一指定应急广播，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5: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4: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6: 晚间的18:01，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湖南交通频道。马上我们连线到记者唐冲，了解路面情况。唐冲，你好。
7: 你好，罗成，各位听众朋友们，晚上好。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省会长沙目前的实时路况。河东方面，东二环是从鸭子埠开始，一直到晚报大道，一直到长沙大道。都是南北双向的拥堵。那现在呢，年家湖隧道是东往西的方向有一些拥堵，还请大家多多留意。芙蓉路是湘雅医院路段，南北双向都是有一些车流量大。河西方面呢，西二环是从鹿谷山一直到梅溪湖的南北双向都是比较拥堵的。那其中最拥堵的路段集中在南往北方向的梅溪湖汽车西站这个附近，还请大家多多留意。再看一下管制的情况，省会长沙目前是万家丽高架湘江路南往北是到6:10实行交通管制，万家丽高架晚报大道的北往南上行匝道呢，一直到6:30实行交通管制，还有万家丽高架的晚报大道北往南，最后一条是三一大道东往西的月湖上行匝道口实行交通管制，请大家提前进行一个绕行。好的，乐成，我现场情况就是这样。
6: 好嘞，谢谢唐冲。补充一下相关的信息，长沙绕城高速的西南段梅溪湖隧道内62到65公里处北往南，因为流量比较大，所以通行缓慢，各位切莫着急。高考分数已经出了啊，这两天各家各户呢可能也都在聊这个事儿，也都在想怎么填报志愿。短短几天要吃透那么多的信息，重大的决策呀，怎么能够凭脑袋空想呢？我们要善于借助工具。2026行业首个高考咨询师 Agent 元宝高考通加入到湖南交通频道爱心送考。今年元宝高考通啊，已经累计回答了将近8000万高考志愿的相关问题。操作简单，你报上你的省份，湖南省，分数多少分，位次、选科和偏好，就可以马上给你生成一个填报方案。如果你觉得不太准确，或者有什么想补充的信息，继续补充。电脑、手机都能用，打开元宝 APP， 点击首页的那个加号，找到元宝高考通，或者你打开 QQ 浏览器搜索元宝高考通，都可以直接跳转。关键全程免费使用，全程免费使用，朋友们，祝孩子们梦想成真。
4: 洞察世界，引

0: 皮，请听热点。
1: 本档热点，我们首先关注星级财讯榜。
2: 从纷繁复杂的现象看趋势，
3: 车厢经济学星级财讯榜帮您找到投资的大方向。财讯榜五颗星。
4: 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发布消息，已于日前印发《新型能源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规划提出2030年初步建成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新型能源体系。规划构建多元协同的能源基础设施体系，其中非化石能源供给规模将持续扩大，将积极推进地热能、氢能和绿色燃料发展，新能源非电利用规模实现倍增，同时建立完善新能源消纳综合评价指标体系。2030年，新能源发电量占比将达到30%，将加快推动主要流域水风光一体化基地规划建设。
3: 财讯榜四颗星。
4: A 股三大指数今天集体回调，截至收盘，沪指跌2.26%，收报4027.26点；深指跌3.44%，创业板指跌4.07%。沪深京三市成交额35757亿元。较上一个交易日小幅缩量435亿元。行业板块呈普跌态势，只有航天装备、玻璃玻纤、电子化学品、光学光电子板块上涨，能源金属、电池、稀土、保险、通信设备、多元金融板块跌幅居前。个股方面呢，上涨股票数量不足800只，逾70只股票涨停，其中呢，玻璃基板概念逆势走强，绿电概念盘中走高，光刻机概念表现活跃，光纤 CPO 概念走弱。
3: 财讯榜三颗星。
4: 六月份以来 ，A 股迎来分红派现高峰期。据 Wind 数据统计，截至6月25号，当月已经有1556家 A 股上市公司完成了股权登记，涉及分红金额达到5064.31亿元。另外有139家上市公司将于月内完成股权登记，对应分红规模达到593.72亿元。总体来看，仅六月份单月 A 股分红规模有望突破5600亿元。 A 股分红生态持续向好的背后，是监管长效引导、增量资金持续布局、上市公司经营治理提质三重力量协同共振的结果。
1: 继续来关注新闻消息。胡润研究院新发布2026全球独角兽榜，列出了全球成立于2000年之后价值在10亿美元以上的非上市公司。胡润研究院从2017年开始追踪记录独角兽企业，这是第8次发布全球独角兽榜，2家长沙企业上榜，分别是排名在第611位的三一重卡和排名在875位的中伟新能源。NBA 总决赛第二轮的战火打响，株洲坐镇主场迎战长沙队。总决赛第一轮双方的攻防精彩绝伦，那第二轮到底会如何？我们共同关注，在今晚的19:30 FM91.8 湖南交通频道广播、湖南交通频道视频号、抖音号、快手号、湖南省应急广播视频号全程直播，见证王者荣耀。
0: 美加墨绿茵赛场48强捉对厮杀，赛场对抗惊心动魄，急速奔袭，极限扑救，绝杀破门，每一秒都暗藏反转，每一次对决都燃到极致。交通频道热点特别报道，狂飙世界杯，与湖南球迷共赴这场充满悬念与热血的足坛巅峰较量。
1: 北京时间今天，世界杯进入到第15个比赛日，D组第三轮，澳大利亚0-0平巴拉圭，土耳其3-2胜美国。E组第三轮，科特迪瓦2-0胜库拉索，厄瓜多尔2-1胜德国。F 组第三轮，荷兰3-1胜突尼斯，日本1-1平瑞典。今天在洛杉矶体育场进行的美加墨世界杯 D 组第三轮的比赛当中，为荣誉而战的土耳其队凭借着艾汉在最后时刻的破门，最终是以3-2绝杀美国队。土耳其队用一场胜利昂首结束了本次的世界杯之

0: 球到后点空了，
1: 看这下
0: 打门，门前捅射，哇、哦！土耳其最终绝杀了比赛。
1: 对，
0: 再来看一下这个球在边路的突破，可以说是相当的关键。居莱尔，整场比赛都在展现着他的天赋和灵气。好，这样的话，土耳其队凭借着最终的绝杀进球，在小组赛的最后一轮3-2击败了东道主之一的美国队。虽然他们已经提前一轮被淘汰回家，但是他们仍旧非常努力地用一场胜利来为自己的本届世界杯征战进行了收官。这样的表现啊，确实是值得上大家送上掌声，送上敬意。但是这个时候恐怕也要想一下，为什么前两轮的比赛里面他们没有拿出来这样的斗志和这样解决问题的办法呢？
2: 根据赛程，16分之1决赛当中，美国队将于7月1日在旧金山对阵波黑队。在今天进行的世界杯一组第三轮的比赛当中，厄瓜多尔队在先失一球的情况下，以2-1逆转提前晋级的德国队。
3: 好，比赛结束，厄瓜多尔队最终在小组赛的第三轮2-1战胜了德国队。对他们来说，这是一场伟大的胜利。凭借着这场比赛的胜利，厄瓜多尔队拿到了小组的第四个积分。
2: 厄瓜多尔队三轮积4分，以成绩最好的8个小组第3名之1的身份晋级淘汰赛。以上就是本档热点的全部内容，欢迎拨打新闻热线96218。
4: 记忆力好不好这事儿，我觉得很悬。难道我属于那种记忆力天生就不好的？
5: 你这说法不对，哪有什么天生的？每个人通过科学方法都能够提升记忆，有种方法一学就会，拿来就用，单词轻松突破，大脑秒变单词照相机，记忆宫殿趣味记词，单词串串烧，串联记忆。
6: 了不起的少年，最强大脑暑期英语单词速记训练营，我们加场了！家有8到18岁的孩子，5天4晚封闭训练，专攻单词背诵难点，告别死记硬背，破解记不住，忘得快，
5: 让孩子掌握高效记忆技巧，快速突破单词大关，锻造超强脑力。湖南交通频道官方微信对话框回复关键词英语，本周末即可参与亲子免费试听课，解锁过目不忘技能，轻松变身英语学霸。
7: 选学校报专业，重要选择影响深远。
8: 翻手册查官网，信息繁杂，决策艰难。
7: 2026行业首个高考咨询师 agent 元宝高考通加入爱心送考，腾讯元宝和 QQ 浏览器共同推出，精准理解分数、位次、选科、兴趣、地区偏好、专业限制、宿舍条件等个性化需求，一键生成冲文宝志愿方案，数据来源权威有保障，多轮对话越聊越精准。
8: 打开元宝 APP， 点击首页加号，找到元宝高考通，或打开 QQ 浏览器搜索元宝高考通，直接跳转。
7: 以科技之力浇灌梦想之花，让每一分都算数。

0: 今天我们跟大家聊的话题啊，是你在景区里面见过的那些丑东西。
1: 丑东西
0: 这个事儿，我觉得有一个人他肯定是比我们俩更有发言权。
2: Who？
0: 就是我们的芒果旅行家的全陪导游周静。
1: 哦，
0: 来，我们先跟周静说说这个事儿啊。你好，静静。
3: Hello， 两位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芒果旅行家的周静，你们的老朋友了。
0: 好，我想问一下静静啊，今天我们聊的这个事儿啊，就是说在景区当中你都见过哪些丑东西，你能不能告诉我们，就你走过的这些山山水水，你见没见过一些辣眼睛的雕塑？
1: 受不了的
0: 路牌。
3: 辣眼睛的雕塑吗？就是你们说的那个丑东西，它是指人还是指物啊？
0: 物。就是景区它的一些构景，比如说啊，挂的那种很廉价的塑料红灯笼，或者呢是那种奇奇怪怪的灯带，你有没有见过这样子的一些布景？
3: 会有到一些、嗯、因为它可能有时候就是配合的当时的场景，就比如说可能有时候过了花期没有花了怎么办？
0: 对，
3: 但是游客们也特别特别想拍照打卡，对不对？
0: 对
3: 啊，那就没办法。

0: 啊，就插上几根塑料花。
1: 塑料花，
2: 这个也不能忍，这个真的不能忍。
0: 对，但是其实它有时候可能就是现在比以前要好很多了，因为它有的东西做的还是非常逼真的，可能你不仔细看吧，你觉得那个东西还真的是那么回事儿，就是说不能细看，远远的看呢，还是没有多大关系的。
2: 哎，我问一下静静，就是你刚刚说的假花这件事儿，在新疆应该没有不不没有存在的可能吧？因为
0: 新疆没有，新疆没有，
2: 对，
3: 遍地是花。
2: 对，一年四季都不愁看的。
0: 对呀，对呀，就是因为而且我们都会选择它的花期。过去看，就是它没有花期的时候，咱们就是不推荐的。
3: 明白。反正一年四季呢，去新疆的朋友都很多。只是马上我们要到旺季了，那就现在我们6月份和7月份整体的行程和设计，你觉得有哪些是亮点，大家可以好好去感受一下的？
0: 咱们那个最快的这个班期吧，咱们是7月8号的，因为就是正好考虑到，咱们的小学生，还有咱们的中学生，还有我们的大学那个，他们刚刚不是考完嘛，对不
2: 对？
0: 正好就结合他们这个时间点，咱们最快的这个7月8号的班期呢的话呢，还有少量的余位，可能大概只有8个位子吧，好像今天我问了一下我们公司里跟我说还剩8个位子，就是说希望大家，哎，现在有空的话，就想去玩的话。正好想出去放松的话，赶紧过来跟我们一起去玩。
2: 7月8号是南疆还是北疆？
0: 7月8号是我们的，还是我们的伊犁三飞？伊犁三飞8日游。
2: 对，所以
0: 因为这个咱们啊，正好是给大家赶上了咱们伊犁的薰衣草的最后一个花期了。因为如果再晚点去的话，那个薰衣草就看不到了。
2: 就开始整假草了，刷绿漆。
0: 不是因为你要想啊，就是因为伊犁的那个薰衣草是特别漂亮的，对不对？因为大家还知道要看那个薰衣草，咱们就是世界上比较有名的就普罗旺斯，对吧？那太远了，咱去不了啊，咱就找点就近一点的地方，是不是啊？
2: 最近的班期是7月8号成团啊，现在还差8个人。
0: 哎，对对对，
2: 大家如果有想法，现在还没有规划好自己全家的行程，那我跟你讲，真的，这8个人你直接能够凑齐了，七大姑八大姨一块儿去。微信后台回复新疆 啊，朋友们，回复新疆扫码进群。
0: 这其实还是有很多，就是我有朋友啊跟我说，他假如说如果说我是一个人去，会不会觉得很孤单呀？我说这个问题啊，我跟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讲啊，你绝对要打消这个顾虑，因为你要知道，就是像我们芒果旅行家的团队的话，我们整个氛围是非常好的。
2: 对，
0: 就比如说，如果像单人的一个哥哥姐姐或者叔叔阿姨啥的，我们有经常有这样的那个游客，都是这样子的，就是可能因为他亲戚朋友凑不到一块儿啊，闺蜜又没有空陪，没有人陪他玩，怎么办呢？没关系啊，你来参加我们那个芒果旅行家，哎，我们所有的朋友。就是我们所有的团员都能成为你的朋友，就是不管是咱们在一起玩，在咱们在一起吃啊，大家那个氛围都是非常非常好的，而且就是基本上我们团行结束以后，咱们还能互相成为朋友，就是跟陌生人在一起，经过这一趟的旅程以后，大家都玩得非常开心。
2: 我记得好像以前你给我们介绍过团员的年龄段，就是各个年龄段都有。
0: 哎，对对对对对，就不管是年长的，可能年纪比较大的70来岁的，他也有年轻的20多岁的也都有，当然还有那个爸爸妈妈跟小朋友一起出行的也都是有的。
2: 那你做好准备啊，我估计暑期团这基本上小朋友啊会比较多了，你
1: 是的，
2: 兜里面多备点零食，
1: 头疼。
0: 对对，肯定会有的。就是我们针对小朋友的话，我们在车上也会有那种趣味的小活动啊，包括我们的小朋友出行的话，他也能交到属于他自己的一个小可爱的。
2: 确实，你把小孩扔到大自然里面，就是花花草草，包括小羊小鹿，对他来说都是他最好的朋友。
3: 对，
0: 就是他一路上的，不管是他的旅行，还是就是说他们所看到的，还可以学到很多的东西。
3: 这个成长是共同的嘛。我之前还知道有大家说回来之后还要什么农家乐
2: 聚餐
3: 啊之类的。对，就一个人的朋友，我觉得刚刚这个静静说的很好，就完全不用担心，你只是觉得我一个人去会不会孤单，这一件事儿完全可以打消顾虑啊，不用操心。
2: 好，
0: 对呀，很多他们很多那个小姐妹都他们都自己互相加了个微信，还约的行程结束回来以后啊，还一起聚餐啥的都有呢。
2: 所以这就是旅行的意义，
3: 挺好的。
2: 就是，我不光只是去看山河，我还可以结交到知心的好朋友，
3: 认识新朋友。
2: 对，我想问一下周静，最近有没有收到一些参加过咱们芒果旅行家这趟行程，不管是飞伊犁还是去别的地方，有没有收到一些好的评价？
0: 啊，那必须都有的呀，就是经过我们的旅程以后，给他们家留下了一项非常美好的印象。就我们上一个团有一家三口，就是

0: 我们的小女生带着爸爸妈妈一起来出游，就说这一路上的氛围都非常好，而且我们给他们拍了很多那种各种大片，然后就帮他们组成了一个小相册一样，就给他们做纪念。对，他们就是非常非常的感动。那个叔叔当时就说：“那我们下次一定还是要找我们芒果旅行家一起来出游了。”
1: 这一旦形成习惯啊，就这个消费体验是一样的。他就
2: 对，
1: 他享受过好的，他享受不了那个差的，他比不了。
2: 这还免费送，
1: 真的
2: 哎，旅行的这个
1: 哦。
2: 小相册，你随便到一个摄影机构，这一批都要收你200块钱。
0: 对呀，对呀，而且我。

0: 是我们的芒果旅行家，是把旅拍完完全全放在我们的团期当中，就是你该干嘛干嘛，然后有专业的摄影师来抓拍你，
1: 并且是全程哦，不是说单点哦，
0: 对，
1: 是全程旅拍啊，所以真的很划算，性价比很高，大家可以回复关键词新疆啊，回复新疆赶紧扫码进群报名了。
0: 好的，7月8号啊，这是我们最近的一个班期，是不是静静？
2: 对，最近的一个班期，其实后面其实还有，就是说你可以根据您的那个出发日期，你觉得哪天有空或者怎么样子，你可以进群找我们的小客服，把你的那个需求告诉他。
0: 嗯，好，我们收到了，谢谢静静，也再次提醒大家啊，是在微信后台回复新疆这个关键词扫码进群，任何出行的目的地还有您的一些规划，您自己的一些想法都可以跟我们客服来提。谢谢周静，谢
1: 谢。
2: 嗯，好的好的，欢迎大家来参加我们芒果旅行家哦。
0: 谢谢，我估计到了暑假他们肯定忙不赢，
1: 肯定的，
0: 因为你看今年孩子们考的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好的，而且家长呢也舍得给孩子在看风景啊，或者呢换一换城市这些地方花钱，
1: 这个钱是该花的，应该花的，
0: 对对对，没错，
1: 这个出行没有任何的坏处嘛，对吧，
0: 嗯，
1: 就还得抓紧时间看世界呢。
0: 确实，后台直接回复新疆，我们给大家的新疆呢只是一个进群的通道，您想去甘青，想去内蒙古，想去潮汕，都是可以在我们群里面来向芒果旅行家提出想法的，包括我跟乐成说的我们给大家呢进行的这样的一个旅拍的照片，
1: 对，
0: 短视频您都可以在群里面看得到，
1: 你想看看质量的啊，
0: 对，
1: 拍的好不好，哎，都可以进群看，
0: 微信后台回复新疆统一扫码进群。
3: 晒晒晒，夏天马上到，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4: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3: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4: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金芒果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3: 春夏囤一次刚好够用，
4: 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即可下单，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3: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4: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3: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4: 金芒果商城大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3: 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即可下单。
5: 三湘大市场30周年大庆来啦，
6: 品牌家电家具国补加市场补，至高补贴21%，还有百万豪礼重磅免单，
5: 6月27至28号买家电家具就到三湘大市场。
7: 睡好觉是人生头等大事，
8: 星望维爱睡眠魔毯，富氧离子打造天然氧吧，远红外线改善全身循环，魔电位技术为细胞充电，
7: 星望维爱睡眠魔毯。
9: 2026美加墨世界杯实权转播商中国移动咪咕邀你收听冲浪早班车。
7: 三五好友聚心头，每周一歌解千愁，你唱我和乐悠悠，岁岁相伴到永久，欢迎收听好友好有趣，每周一歌。
0: 等一下，这是串台了吗？为什么会有每周一歌呢？
1: 每周我不都有每周一歌吗？
0: 一哥昨天怎么没有跟大家讲这件事情？
1: 昨天因为在歌手那边搞彩排，张嘴就来。现在
0: 你今天是不是准备唱野花？山上的野花为什么？
1: 那是窦靖童今天晚上要唱的歌。
0: 姐姐也是出大招了哦。
1: 哎，就因为上周成绩不是特别好吗？
0: 对，
1: 上周成绩比较好的这个侯明昊小朋友，这周要唱归零。
0: 我没有听过、哎、
1: 哇，这歌可难了。
0: 谁的？
1: 太难，林忆莲的
0: 啊。
1: 黄绮珊也唱过，太难了，非常难。
0: 哎，为什么都会选就是比较我该怎么讲啊、就是、
1: 前辈的歌，
0: 对，
1: 是吧？
0: 对对对，是前辈的歌。
1: 嗯，
0: 好，那请问一下，这个大家想听吗？每周一歌这个环节我们也搁置了很久了，因为孩子们考高考，所以我们不敢放声大声的歌唱，
1: 不敢随便唱。
0: 对，喇叭的话会被罚款的。
1: 好，可以。因为呢就是我们现在把话撂这儿啊，就如果大家现在还想每周一歌一下的、
0: uh-huh、
1: 就想听歌的，好，那就回复你想听歌就行。
0: 行，
1: 我们就唱。如果你不想回复，一会儿我们就讲发财的事
0: 儿。等会儿没有我，只有你一个人啊，跟我没关系
1: 啊。一会儿我就直接讲那发财的事儿了，好吧？
0: 可以可以、
1: 嗯。
0: 想听歌的朋友啊，这个我们的音乐总监乐成老师今天也是准备了一首歌曲， 就是你想听的话，你就在微信后台扣一；
1: 不想听也可以，反正。

0: 我一般唱歌是要收费的，你们自己看着办。
1: 给他一些鼓励好不好？微信后台扣一啊，朋友们啊，今天晚上这个歌手的歌单你怎么看？
0: 哦，今天晚上啊，
1: 我还是看窦靖童。
0: 窦靖童的《野花》不用说，田震的非常经典的曲目，只想知道他怎么改。
1: 嗯，
0: 我先更想知道的是王菲每次看自己闺女在上面比赛，她心情到底是怎么样的？
1: 哎，那都没毛病，
0: 我
1: 跟你讲。
0: 我非常好奇，
1: 我女儿普通话那么不标准，我也觉得她是小主持人的料，
0: 是吧？就自己的孩子怎么看都好，
1: 哎，就是好。
0: 然后今天晚上我还很想看的是那个女 rapper 的 Bad Boy。
1: 哦，可以。
0: 就万妮达要翻唱张惠妹经典的歌曲，我不知道他中间他作为说唱歌手，他中间是一定会加 rap 的。
1: 哎，怎么全是前辈的大哥啊？
0: 所以我就很想知道他会怎么改怎么编，因为他上周表现我就很喜欢。
1: 但是那首歌当时在五哈唱的时候，就是被过娱乐化了
0: 啊。对，有一点点
1: 叫啥去了，哇欧吧，还是叫什么那首歌？
0: 哇歪还是什么的吧？
1: 对对对，
0: 福建歌曲嘛。
1: 对对 对, 对, 对、
0: 不叫福建歌曲，福建话。
1: 来来来，微信后台现在已经有18票了啊！来，朋友们啊，想听每周一歌的，请在微信后台扣一；不想听的，磨作声，好不好？想听的，请扣一。
0: 磨作声
1: 怎么呢？
0: 也是有点伤人了啊！
1: 什么？为什么会伤人呢？
0: 磨作声，一会儿他都不出声，好像显得我们节目多么冷淡一样。
1: 这是我在保护你，宝贝。
0: 这样啊？
1: 对对对对。啊，已经19票了，我看到啊了。张家界的李颖说想听歌。
0: 哎呦，
1: 叶子霞姐姐是你忠实的粉丝。然后双子星啊、天空啊等等等等，我看到了啊。
0: 行，看到了，看到了。
1: 天空回复了6个1嘞。
0: 哎呦，想听六遍。
1: 依林还有二小梦都回复了一，
0: 好，行，
1: 稍后啊，这个每周一歌给大家呢准时送上。

0: 发发发！
1: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2: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3: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下午6:30。
4: 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5: 叶子霞姐姐说啊，那个乐成的歌也要听，发财的事儿我也要听。你先跟大家说发财的事儿。
6: 发财的事儿，
5: 嗯，
6: 发财的事儿一时半会儿说不完。
5: 你看看，
6: 那确实说不完。我觉得可能要唱前或唱后吧，唱后跟大家说发财的事儿吧。
5: 那先跟大家说个祝你平安的事儿，好不？
6: 来吧，
5: 平安车险啊，4008660重磅升级。以前呢只能保车，现在呢更能够保人保全家。
6: 嗯，
5: 你像啊，医疗险、意外险、团体责任险都能够电话咨询，并且呢是一键投保。
6: 嗯，这个算不算发财？我觉得算。
5: 那当然了，
6: 安全健康如果是第一位，你就已经发了大财了，
5: 你就有那个一了。
6: 哎，车险续保三者的额度，包括驾乘意外，还是给员工添一个团体的保障，一个电话都可以规划，就省去了你东奔西跑了。
5: 哎，
6: 4008660平安车险，省心更省钱，全天候在线，理赔也很快，服务很温暖，全方位的保险管家，一个电话就可以搞定。4008660，平安相伴，出行无忧。
5: 我们今天跟大家聊的事儿啊，是问问各位暑期的一些出行计划，包括呢，您在其他的景区当中有没有见到过一些丑东西？
6: 丑东西。
5: 然后唐冲就告诉我们说，我见不少。唐冲你好。
7: Hello，Hello，
5: 我是正儿八经跟你聊一个事儿啊，就是你去过的所有的景区当中，你有没有见到过一些很违和的设计？比如说塑料的巨型的爱心打卡墙、塑料的鲜花，然后夜店风的那种灯带，你有见到过吗？
7: 还真有，就比方说，我前段时间休假的时候是在去到北方的一个景区，然后具体名字我就不提了。
5: 好，保护它。
7: 它白天很漂亮，但是晚上呢，它在各式各样的古建筑上有各种颜色的灯光，这个就有那么一点违和了。我觉得它应该就是用那种最简单的、最基础的，比方说白色的灯光啊等等，微弱不也不要太亮，就一点点的点缀出它的结构就可以了。
5: 对，确实就是比如说像咱们长沙的杜甫江阁，它就很漂亮，晚上亮灯的那一瞬间就让大家觉得白天是不一样的，晚上也有它的气势在。
6: 嗯，
7: 是的，现在每天晚上在它的亮灯仪式都会有很多人在马路对面去拍呢。
5: 嗯，好，那除了杜甫江阁，是不是明天咱们长沙又会有一个新的地标开始试营业了？
7: 是的，就是在明天有一个叫碧香楚香，它是一个明确定位了，它不是一个非标商业的板块啊，它是非标商业，就跳出了千篇一律的一个盒子商场的模板呢，打造一个独一无二的一个场景的街区。它呢是以文化打卡、社交体验为主的一个体验型的特色商业。那它呢既可以是老厂房里，可在老厂房里面喝一杯茶，也可以是江边的一个展览。那在这里消费就不是目的，体验才是最终的一个目的，是让人们在越来越多藏在老建筑里的新商业，也是让长沙多了很多不一样的风景。那就是在明天碧香楚巷就会正式开业，那这也是长沙第一个明确定位非标商业的街区啊，就是开在湘江边的千年碧香街上。那原地是保留了市级文保单位天福宫，串联起了汝渝街、天福驿站、时间画廊、水晶宫四大片区，还和旁边的长沙油纸厂1936连在了一起呢。那其实招商呢这方面也是诚意满满啊，近一半都是首店，也就是第一家店。比方说我在19年跨20年元旦时候去广州吃过的点都德，我心心念念了很多年，他终于来长沙了，湖南首店就是在这儿。云梦山海、天福宫也是全国首发，小芒全球旗舰店都是在这里面的，涵盖了像高端餐饮啊、在地文化呀、民谣酒馆、数字艺术等形态。那地铁3号线灵官渡站是直达的，本周末试营业，想去凑热闹的就可以赶紧安排上了。好的，我现场情况就是这样了。
5: 谢谢唐冲，非常感谢。
6: 我对那个点都德我就真觉得一般，怎么大家都这么喜欢呢？
5: 哎，我原来去广州的时候也要打卡。哎
6: 啊，真的吗？
5: 因为广州酒家很难排，所以就是退而求其次选了点都德。
6: 我觉得还行，就一般吧，至于吗？
5: 怎么说？

0: 我也是在广州吃的喽。
1: 它是一种文化，就是对于当地
0: 传统的方式。
1: 对，你就像咱们老长沙，可能这个吃完一碗嗦完一碗粉，然后拿那八缸泡一杯茶，一搞一上午，对吧？这当地的人就会觉得很舒服，但是外地游客来急急呼呼的嗦一碗粉，哎呦，烫死个人，有什么好吃的？就你是理解不了的，没有办法融入的。
0: 行，这个是今天开始已经营业了啊，那马上迎来的这个周末，明后天您都可以去看一看。我刚刚说发财那个事儿跟这个稍微有点关系
1: 啊，快说快说。
0: 就这个非标的商业呀，就新商业方式啊，其实已经改变了很多人的这个消费模式。
1: 对，
0: 就你完完全全可以在这样的新的城市场景当中来注入你的新品牌。比方说刚刚说这个小芒的全球首店就是这样。因为我知道这个选址的过程其实费了很多心思，因为小芒也是我们自己芒果集团的产品啊。
1: 对，
0: 大家明天就可以去看一看，因为很多 IP 啊想要落地，现在除了在五一广场，五一广场不是马上要有全应该是全国最大的泡玛特的这个店面吗？哎，其实就可以选像刚刚唐叔说到的这样一个新的场景，
1: 往这个丰盈西里里面走一走啊，
0: 容易发财、啊、
1: 都正街啊，到这些地方去溜达溜达，
0: 真的挺好的。
1: 而且我特别喜欢首店这个概念，就是他会把很难得的一些，我们比如说我还要买高铁票，我还要订酒店，我才能够参与的一些形式直接搬到长沙来、
0: 哦、
1: 这个就很爽。
0: 我觉得挺好的，就大家明天可以去看看啊、因为刚刚营业可能一切还没有那么的顺利，但没关系，去感受感受，
1: 多挑刺儿啊朋友们啊，提意见啊，
0: 必须的。
1: 对，有什么事就跟我们说，我们那个是吧，
0: 搞得像这俩机械店是咱俩开的似的啊，多提哎，但是啊我要说、你如果跟金芒果提意见是完全没问题
1: 啊，可以，
0: 这确实是咱俩负责啊，
1: 这我能做主啊。
0: 哎，你回复关键词金芒果进去想挑想选都可以啊。
1: 今天其实这两样东西我看了后台这个下单的啊，以前呢我们跟大家说主播严选是什么什么什么，朋友们可能会避开我们的推荐，但是今天这两样东西我们推荐一回下一波的单，是吧？可能是因为暑假到了，都想给孩子买点飞行器，让他出去多看看天，不要总是低头看手机。
0: 它比那玩具要好玩，
1: 哎，
0: 首先它确实很智能，第二呢就是它整体的这个操作过程非常的简易，没那么多复杂的东西。
1: 对，
0: 并且它有 N 多的功能，双摄像头拍照录像避障，一键起飞一键停落，同时呢360度的一个翻滚、方向微调，还有悬停。
1: 它还有一个特别好的
0: 啊，
1: 有美颜滤镜，
0: 有，
1: 而且呢是一键成片。
0: 你看你们女生就在乎那个
1: 是吧，这个就很非常好，
0: 还能手势拍照。
1: 你比如说跟爸爸妈妈去海边，妈妈早上起来都来不及洗漱，但是呢哇那个天哪，早霞太美了，你是不是带着这个航拍器就出门了？
0: 挺好的，
1: 然后还可以美颜滤镜，我就觉得没有任何的概念，没有任何的这个包袱在了。
0: 风景、生活、旅行、运动，它都能派上用场。
1: 对，
0: 并且就一个三位数，最贵的才339，真的很划算啊！
1: 来，我说一下啊，现在下单呢，不同规格还给大家加赠电池或者内存卡，还有收纳包。另外呢，有一年以内的免费换新的售后保障，这个是非常好的，一年以内的免费售后换新啊！
0: 买它。给我买它啊！完了以后呢，就是纽曼的这个耳夹式的蓝牙耳机。
1: 对，
0: 耳机我们见过很多，但这种耳夹式的在109这个价位的非常之少见，
1: 真的。
0: 而它又不是一个小品牌，是纽曼的大品牌。它还有同传翻译和 NENC 的降噪功能，就是你比方说来电话了啊，打个比方，你就轻拍一下那个耳夹的那个弯的那个部分，拍一下就能接听
1: 是吧？
0: 对，就能接，它跟很多苹果的这个耳机的功能是一致的。
1: 那问一下啊，就是比如说我在听歌或者我在打私人电话的时候，旁边的人能听见吗？
0: 听不到，
1: 真的吗？
0: 听不到，听不到。
1: 它是有这个叫定向传音的黑科技，
0: 没错。
1: 所以整个私密感呢是帮大家包裹住了的。
0: 点一下接听来电，点两下就是播放或暂停，长按两秒就上一曲下一曲或拒绝来电。
1: 哦，可以可以，
0: 已经足够了，因为它非常灵敏，动动手指就可以。关键它的价位109啊，朋友。
1: 哎呦，
0: 好吧，
1: 好，微信后台直接回复金芒果这个关键词啊，纽曼的耳夹耳机，它的型号呢是 S7AI 耳夹耳机，颜色也很多。你平时运动的话呢，建议买白色啊，就百搭。
0: 要得，
1: 整机一年质保，在金芒果商城到手的价格是109块钱，朋友们，
0: 真的很便宜，
1: 加油冲！
2: 罗纳尔多说，重要的不是成为贝利，而是我要踢球训练，不放弃一分一秒。两次膝盖粉碎性骨折，无数次手术，他被千夫所指，被嘲笑为肥罗，没有退役，积极复健，18个月后重返球场。2002年的横滨，他顶着阿福头狂奔怒吼，巴力进球，宣告了外星人的归来。哪怕被命运缠倒10次，也要第11次站起来。逆境中的坚韧，才能长成万众瞩目的巨人。湖南交通。

0: 道，绿茵传奇，生活向前。
1: 山水画卷，郴州相见。
0: 自驾郴州苏仙区，悬崖徒步看高夷岭的险，绝壁下游船看飞天山的绝，
1: 还有清凉的五盖山，绝味的七凤渡鱼粉等你品鉴。
0: 苏仙区文旅广体局局长曹天勇，
2: 顶苏仙岭祈福，上高夷岭当峡，游飞天山翠江竹筏，逛玉后街古县，品七凤渡鱼粉，避暑五盖山，共赴山水画卷的美好之约。
1: 湖南省文化和旅游厅邀您三湘四水相约湖南。

0: 三五好友聚心头，每周一歌解千愁，你唱我和乐悠悠，岁岁相伴到永久。欢迎收听好友好有趣，每周一歌。
1: 18:30的时候，杨小佳问了一个问题，说：哦，现在在播的是什么歌啊？谁唱的？好好听啊！我给他回复了一条消息，我说是乐成的新单曲啊。小佳说：好厉害哦！
2: 不好意思啊。
1: 说哎呀，接了这个坨是怎么个意思？
2: 天天搁这坑蒙拐骗的。
1: 你都不介绍一下那首歌的作者啊，包括这个演唱啊？
2: 那首歌是个 AI 歌曲。
1: 真的假的？
2: 你是如此难以忘记的 R&B 版，是
1: AI
2: 唱的，对、
1: 哦，好可怕哦
2: ，AI 唱的。
1: 那我还是相信，就是有这种呼吸啊，有起伏感的真人版会更好听。
2: 好，一会儿就给你呼吸啊。
1: 我请问一下，每周一歌，我们今天的歌单选的是谁的什么歌？
2: 今天选择的是一首老歌。因为最近大家好像就是这个老歌又开始慢慢重回大家的耳朵听觉视线当中，
1: 对，
2: 你看歌手的选曲就能感受到了。今天要唱的是《痴心绝对》，
1: 天哪，
2: 是不是就70、80、90都有听过？
1: 哎，现在说这个80后开始集体叛逆了，
2: 叛逆了，
1: 你知道干啥吗？
2: 干啥？
1: 染黄毛。
2: 哦，染头发呀。
1: 对，然后有这很多男性朋友就说、我如履薄冰，一生战战兢兢，如今到了这个岁数还不让我染个头发吗？
2: 那倒也是，那我觉得染一般的不行，你得漂。
1: 对对对，
2: 漂才叫叛逆，你普通染个黄色那不叫叛逆啊。
1: 关键是他还有几根头发呢。
2: 漂。
1: 今天这首歌送给所有叛逆的80后好不好？
2: 痴心绝对啊。

0: 来，我们刷刷弹幕啊。
1: 呀，都有弹幕了，我天！
0: 弹幕双子星说：“哎，我开始以为乐成是要唱归零呢。”
1: 哦，那不行，那个唱了后面节目主持不了。
0: 哦，这样说，
1: 那真的不行。
0: 然后 HM 发了一条消息说：“哟，原唱哦。
1: 是，我很少唱这种老歌啊。”
0: 是哦，
1: 痴心绝对就很少唱，但是在 KTV 一般会唱。
0: 李圣杰他原来有三首歌大家都会非常喜欢，第一首就是这个痴心绝对、就是风靡了整个市场、还有两首，一个是手放开，还有一个是你那么爱他。
1: 哦，
0: 所以我觉得这三首歌其实都是适合的，
1: 但都是那种伤感的情歌，
0: 就是大家叫
1: 就词儿里唱的都是过去的过往，
0: 叫备胎三部曲。很惨。十一说，乐成今天嗓子好累的感觉啊。
1: 哎，没有哎，我觉得我今天状态很好哎，我觉得
0: 哈，说累就累、
1: 不是，我真不累，今天嗓子真不累。
0: 哎，今天累完了今天。哎，然后十一说，唱功呢确实是可以开演唱会了。
1: 哎，但我今天其实还好，就没觉得太累。
0: 真的啊？
1: 就说是真的，因为以前会觉得累，因为那时候嗓子不好。最近搞了中医以后，感觉嗓子还可以。
0: 昨天是谁说贴这个三伏贴？哎呦，害怕害怕。
1: 哎呀，那三伏贴是不敢贴了了。
0: 今天这耳穴一上来就感觉通透了，是吧？
1: 小猪说，气息不稳，吐字不清，唱的没有感觉。这些都是我的问题。哎，你们可真会夸人。
0: 哦，太可爱了，
1: 太会说了。
0: 双子星说，这首歌对于我们音乐总监来说太没有挑战了。
1: 听着这么简单吗？
0: 哎呀，
1: 也没有了。
0: 然后永中哥说，那个我可以点歌不咯？我想听一首，这首歌我们库里没有，不好意思啊。
1: 他要听原调的青藏高原。
0: 你让詹姆斯，詹姆斯也调不出来。
1: 你找哈兰德。
0: 对，库里没有，不好意思啊。原来我记得好像就很年轻很年轻那会儿，也是跟朋友出去唱 KTV
1: 啊，
0: 然后有一个那个小姑娘长得好漂亮好漂亮，然后当时全场的男孩子都在看她，
1: 很喜欢，
0: 然后她就点了一首歌，那么爱她，
1: 哦，
0: 就是跟这个是三部曲嘛，
1: 那得爆哭。
0: 然后我跟你讲，
1: 有故事，
0: 就是一开麦哦，
1: 完了，
0: 哇天哪，就全场都开始喝闷酒了。你知道那个女孩咋唱的吗？
1: 咋唱的？
0: 你那么爱她。哦天哪，哎，我说这个好像不太对啊，
1: 跟她的形象也不太符合。
0: 对，一个姑娘好漂亮，一个小女孩小巧玲珑型的，就是香妹子啊。

0: 然后一开口里拉莫爱汤，然后非常陶醉，我就自我陶醉型的。
1: 我们长沙妹子就这么可爱，你别不说话呀。
0: 我形容的是外形，好吧，
1: okay,
0: 我没有讲气质，
1: okay, okay,
0: 也没有
1: okay,
0: 也没有讲
1: 这个外形可爱
0: 普通话之类的。坛子说啊，这是能说能唱会跳的音乐总监吗？
1: 会跳你是从哪儿发现的？我想知道，不要骗我，下次搞唱跳、啊。
0: 就是看看了喉头的抖动。好，谢谢乐成啊，痴心绝对送给大家。
1: 嗯。

0: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继四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1: 长沙市雨花区2026年夏日盛会季汽车促消费活动购新补贴额度告急，快来领啊！购车发票满5万及以上就可申领，最高直补3000元，先到先得。燃油车、新能源均可参与，指定车企享6重好礼。6月30日前速到雨花区选车，别让千元福利溜走。补贴通过云闪付发放，全省河马先生、步步高超市、通城电器、和顺石油通用哦。活动详询雨花区各汽车销售门店。

0: 去。哎，本来这一趴呢，我跟你讲，就是准备要抒情的，但是十一发来这条消息真的是爆笑不止。
1: 他说，哎，你们刚刚说到那个啊，我想起来我有一次主持活动，有一个好帅的男孩子参赛，然后开口就唱，你说你最爱丁香发。
0: 你唱的算好的，我跟你说，
1: 你说你最爱，哎呀，太形象了，
0: 你至少还有音准在这里。然后十一太好玩了，十一给我们写的就是音译过来的啊，
1: 的
0: 你说，然后他写的是你缩，
1: 缩头乌龟的缩，
0: 然后丁香花他写的丁香方，
1: 这很湖南啊，
0: 哎，真
1: 发音。
0: 好，风雪月说，我今天给这个乐城打99分
1: 啊，
0: 我唯一扣了一分的就是因为不够撕心裂肺。
1: 哎呀。
0: 好听还是好听，
1: 没唱痛是不是？
0: 对对对，
1: 哎呀，主要是个人的情感经历很贫瘠，没有痛的经历。
0: 你允许我们去扒你的黑历史吗？
1: 不要扒，不要扒、
0: 哦，好，
1: 打开都是看不得的，
0: 还是
1: 见不得光的，
0: 经不住的，是不是？
1: 我给你讲点有意思的喽。
0: 好的，你说吧。
1: 来，以前啊，我们说有找搭子，
0: 嗯，
1: 有找人陪你出去
0: 旅游
1: 旅游的，
0: 对，
1: 有陪你出去唱 K 的，
0: 有人陪我什么？怎么着来着？
1: 宋丹丹那个是不是？
0: 有人陪我唠嗑，哎，是那个，
1: 哎，就是有陪聊的，有陪玩的，
0: 对。
1: 但是你听过陪诊吗？这个诊就是医院那个门诊的诊，去医院看病排队花时间。然后现在各个大医院，特别是装修之后的新医院，那有那科室跟迷宫一样，
0: 嗯。
1: 检查单也看不懂，因为字儿小，然后一个专业术语，所以我们湖南人需要自己的陪诊服务。
0: 哎，这个很有必要。哎，
1: 说这个陪诊服务，其实在北上广深已经非常的普遍了，
0: 上海非常多，
1: 但是在湖南有，但是它属于什么呢？叫个人私人化的。
0: 哦，懂。
1: 湖南电台我们旗下开启的一个全新的业务，
0: 嗯，
1: 叫芒果陪诊，
0: 嗯，
1: 专业的陪诊师全程陪同您和家人问诊排队取药，让你告别就医迷茫。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你可以输入关键词叫芒果陪诊。
0: 哦，也太好了。
1: 芒果陪诊就可以跳转到一个咨询的链接，
0: 嗯，
1: 填写信息就可以享受服务，可以预约啊。
0: 我跟大家讲，就是朋友们可能不愿意听到这个话，说什么身体不好啊，去就医或者怎么样啊。你哪怕小朋友的这个检查体检，
1: 嗯，
0: 包括孕妈妈的孕检，
1: 对，
0: 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
1: 嗯，
0: 我跟大家分享。

0: 享过我的经历，就是当时我是住新沙，但是孕检的时候呢是要到这个省妇幼，而且那个时候呢是口罩期间，只能一个人上下，我挤电梯我都挤不上去，
1: 很费劲。
0: 我是真的很需要有一个专业的人陪在我的身边，哪怕他帮我去交费，帮我排队，这都是我觉得花钱并且能够提供给我自己很好的服务。
1: 我之前还听国生老师说说过一个故事，就是他好像是说他自己还说别人，就类似于家里的这个长辈生病了，但是因为自己要开会没有办法去陪他，
0: 没错，
1: 所以但凡这个时候有一个专业的陪诊人在旁边，他就能够解决这个事儿。所以我觉得现在对当代人来说啊，因为健康永远是摆在第一位的，
0: 对，
1: 我们当然不生病最好，但一旦生病了，人是在最虚弱的时候要去面对最复杂的流程。
0: 哎，不是说终极的孤独就是一个人做手术吗？
1: 对啊，
0: 就是这话听了以后你就会觉得心里面太难受了。
1: 这个陪诊你不能在网上随便找啊，
0: 对，
1: 因为我们为什么叫专业陪诊师，就是他经过训练的，经过认证的，同时他是有资质的，他还了解这个医院的各种细节的，
0: 没错，
1: 他不能跟你瞎整啊，所以他是专业陪诊，这个可以预约的啊。
0: 谢谢西红柿，这是第一个回复了芒果陪诊的朋友啊。
1: 这种新事物来到的时候，大家一定要去了解和接受它。
0: 对，
1: 我不说你要使用，你可以接受，你可以先了解啊。
0: 可能有朋友说，我一个年轻人，我需要陪诊吗？其实有很多人是在乎自己的隐私的，
1: 需要的。
0: 对，比如说一些精神科的疾病，
1: 懂？
0: 你像抑郁或者有一些不愉快的一些事情，我需要有这样的一个窗口。有一个专业的人，他能够用理性的这样的一种态度来面对我的一些需求。
1: 这个陪伴一定不是说我站在旁边陪你去哦，
0: 对，
1: 他是帮你挂号，帮你拿药，帮你看诊断书，他甚至还要有一点点医学的这个知识量储备。
0: 哎，没错没错
1: 啊，所以这是一个专业的行业啊。
0: 就是他知道哪一家呢是什么东西比较强，哎，哪一家呢，比如说治这个宝宝咳嗽比较靠谱。专业的，相信湖南电台。微信后台回复芒果陪诊，您回复芒果陪诊就可以直接来进行体验啊。
1: 就可以预约了。
0: 哦，先要
1: 预
0: 约
1: 专业的陪诊师。
0: 好的，
1: 来有所这个咨询和陪伴。
0: 好，回复芒果陪诊就行。
2: 欢迎光临。
3: 嘿，你好，请问有没有那张我等了很久的特别版的？
2: 你是说这张吗？
3: 啊，对，就是它，听见好时光。
4: 现在我们来到的年代是2011年，在2011年，一首《听你说》在电视剧的跌宕起伏里，所有需要被拥抱和倾诉的时刻，都在两个好声音的相伴当中得到了慰藉，也给女生的友情写下了最珍贵、最贴切的注脚。简单的字眼里写满了感谢和女生力量，以一种积极纯粹的姿态传递出深厚的期盼。郁可唯和林凡两个会唱的女生，声线在歌曲当中交织缠绕，那种呼应，那种彼此扶持、互相勉励的幸运和感动，也成为了无数闺蜜之间传递的专属 BGM。

0: 这是你要找的吗？
1: 对，听见好时光。
0: 下一章也很精彩，不妨我们一起期待看看。
2: 八八八，
3: 发发发！
2: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4: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5: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晚上7点。
6: 这里是调频91.8 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7: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6: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8: 路面情况，长沙绕城高速西南段平塘收费站出口，因为目前的车流量比较大，通行缓慢，正在陆续恢复到正常通行当中，大家不要着急。
6: 深耕本土，放眼世界，请听热点。
8: 近日，湖南省就业促进和劳动保护工作领导小组正式印发推进稳岗扩容提质行动若干措施，聚焦产业就业协同、企业稳岗、重点群体帮扶、创业扶持、技能培训以及公共服务供给等关键领域，推出9条硬核举措，旨在加快构建就业友好型发展方式，推动实现更高质量、更加充分的就业。近日，证监会对深圳前海九银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深圳市前海腾创投资有限公司及相关负责人员违法违规行为作出行政处罚。经查，九银资产、腾创投资及相关负责人员利用私募基金向九银资产及关联主体输送利益，报送虚假信息，严重侵害投资者合法权益，严重违反私募基金法律法规。深圳证监局对九银资产、腾创投资罚没5800余万元，对3名责任人员罚款100余万元，对九银资产、腾创投资实际控制人采取5年证券市场禁入措施以及5年证券市场禁止交易措施。
6: 美加墨绿茵赛场48强捉对厮杀，赛场对抗惊心动魄，急速奔袭，极限扑救，绝杀破门，每一秒都暗藏反转，每一次对决都燃到极致。交通频道热点特别报道，狂飙世界杯，与湖南球迷共赴这场充满悬念与热血的足坛巅峰较量。
8: 接下来关注到世界杯，北京时间明天即将在美国波士顿体育场上演的法国对阵挪威之战，这是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阶段的最受关注的比赛之一。尽管两队最后一轮已经无事关出线的这种生死压力，但是也被称作是当今足坛新绝代双骄的姆巴佩和哈兰德之间，他们可能会上演一个直接的对话，依然这是球迷和媒体热议的焦点。27岁的姆巴佩、25岁的哈兰德在各自的俱乐部当中都已经用超高的进球效率以及傲人的成绩证明了自己，但这场比赛如果登场，那还是两人第一次在世界杯的赛场上正面对决。以上就是本档热点的全部内容，欢迎拨打新闻热线96218。
6: 夏日炎炎，用水用电用气需求节节攀升，每一度电、每一方气、每一滴水都连着千家万户的舒心日子。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夏季民生保障系列报道，直击供需一线，追踪调度动态，破解急难愁盼。如果您遇到了用水用电用气方面的困难，可以拨打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0731961

0: 1818-0，更多投诉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如果城市太吵，就来赛里木湖听听风和浪的声音，
1: 来薰衣草庄园闻一闻盛放的紫色。
0: 我们算好了时间，不早不晚，刚好采进最浓的薰衣草香里。
1: 六月芒果旅行家带你三飞一犁，省下千里路程，直奔采解封的独库公路，拥抱火焰山的红、赛里木湖的蓝和那拉提的绿。
0: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关键词新疆入群，遇见盛放的薰衣草，记录盛放的你。
1: 去旅行就找交通频道，芒果旅行家五年好口碑，品质保障，专业摄影师随团跟拍，轻松闪爆你的朋友圈。
0: 六月出游目的地全面上新，新疆、西藏、内蒙古、云南、甘青。
1: 更多旅行需求，订机票、订酒店，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关键词新疆入群，
0: 记得是回复关键词新疆。
2: 记忆力好不好这事儿，我觉得很悬。难道我属于那种记忆力天生就不好的？
3: 你这说法不对，哪有什么天生的？每个人通过科学方法都能够提升记忆。有种方法一学就会，拿来就用，单词轻松突破，大脑秒变单词照相机，记忆宫殿趣味记词，单词串串烧，串联记忆。
4: 了不起的少年，最强大脑暑期英语单词速记训练营，我们加场了！家有8到18岁的孩子，5天4晚封闭训练，专攻单词背诵难点，告别死记硬背，破解记不住，忘得快，
3: 让孩子掌握高效记忆技巧，快速突破单词大关，锻造超强脑力。湖南交通频道官方微信对话框回复关键词英语，本周末即可参与亲子免费试听课，解锁过目不忘技能，轻松变身英语学霸。
0: 选学校报专业，重要选择影响深远。
5: 翻手册查官网，信息繁杂，决策艰难。
0: 2026行业首个高考咨询师 agent 元宝高考通，加入爱心送考，腾讯元宝和 QQ 浏览器共同推出，精准理解分数、位次、选科、兴趣、地区偏好、专业限制、宿舍条件等个性化需求，一键生成冲文宝志愿方案，数据来源权威有保障，多轮对话越聊越精准。
5: 打开元宝 APP， 点击首页加号，找到元宝高考通，或打开 QQ 浏览器搜索元宝高考通，直接跳转。
0: 以科技之力浇灌梦想之花，让每一分都算数。

0: 来统一回复两件事情啊。第一件事情呢，就是大家呢如果有一些就诊需要陪诊的这样的一个需求，就在微信后台回复芒果陪诊这个关键词。
1: 对，
0: 有什么难言之隐是不是？
1: 嗯，
0: 或者呢您有一些自己呢不太方便的一些地方，您就直接回复芒果陪诊线下预约就行。
1: 这是一个新的领域啊，
0: 对，
1: 对于大家可能来说可能也是新的名词，没关系，你了解了解，你尝试尝试。因为现在我知道的是很多银行的信用卡业务都有这个服务了。
0: 哦，这样子，
1: 你可以拿积分去兑换。
0: 哦，
1: 但是我没尝试过，我所在的那个信用卡他们家银行确实有，然后没试过，因为我不知道专不专业嘛。那大家可以去尝试尝试。但芒果陪诊这是我们的新业务，
0: 对，
1: 也是我们正儿八经认认真真要做的一件大事儿啊。
0: 为什么敢叫芒果陪诊您就懂了啊。
1: 嗯，
0: 我们不说那么多，
1: 不开玩笑啊。
0: 对，我们不叫苹果陪诊，我们不叫樱桃陪诊，
1: 嗯，
0: 是吧？您明白就行。好，来第二件事儿啊，这是我们刚刚收到了这个了不起的少年最强大脑项目组委会的一个通知。
1: 哦，
0: 本周末呢所有的活动啊就即将收官，前两周是因为时间冲突没有到场来体验的各位家长和孩子啊，不用遗憾。
1: 嗯，
0: 因为我们特意给大家呢加开了最强大脑的英语单词线下体验课。
1: 嗯，
0: 最近呢又有很多家长说我们家孩子放暑假了，所以才有时间，因此呢组委会通知我们说下周六和周日全天也可以来进行报名预约。
1: 明白了，
0: 也就是加开了四场是吧？
1: 因为有湘西的朋友孩子又没放假来不了。
0: 对
1: 啊，没关系。好，那就是本周还有机会，然后下
0: 周
1: 也还有机会。
0: 对，
1: 好吧，那就这两周的时间啊。
0: 嗯，
1: 今天是周五，你如果要预约本周的话，那明后天是可以的。我觉得对于长沙市的朋友或周边的地方的朋友是没问题的。
0: 对，
1: 你距离稍微远一点可以考虑下周周末，
0: 可以
1: 根据自己的时间安排来。
0: 统一回复英语这个关键词啊，大家呢回复英语这个关键词就可以直接

0: 接在线报名，先提交您的相关信息就可以了啊。
1: 好嘞。
0: 好，这两天网上有一句话特别火，然后又直白又扎心，
2: 咋的呢？
0: 有一些家长看完了以后就特别有感触。这句话说啊，孩子啊，你只是高考完了啊，不是咱家里发财了。就是看到了很多截图，你有看到吗？
1: 懂这意思，懂这意思。孩子是考完了，放松一下，犒劳一下自己可以理解。但是高考后孩子们的消费账单，
0: 吓人吧？
1: 让很多家长压力山大。
0: 你看啊，我看了几条留言，比如说什么，我亲爱的妈妈爱你哦，高考终于结束了，接下来呢，我要重启生活，回归社交。
1: 妈呀，之前不叫生活是吧？
0: 整理了一份开销清单，来，老妈帮我审阅安排一下。买衣服1500，
1: 要这么多？
0: 报价校4500
1: 啊，这个就理解吧。
0: 换新手机8999，
1: 天哪！
0: 平板电脑7000，
1: 天哪！
0: 哎，外出旅游8000，
1: 这是报的芒果旅行家。
0: 给两位同学准备生日礼物各500。然后回老家看外公外婆1000。
1: 等会儿看外公外婆为什么要1000？外公外婆会给他1000吧？我觉得。
0: 烫头发288，运动鞋599，总计32386元。妈妈请批准。
1: 我仿佛看到了我每个月的信用卡账单。
0: 哎，你那会儿考完了以后有没有给妈妈提出这样的要求？
1: 没有，怎么可能？完全没有。
0: 我记得啊，我高考结束了之后，我妈是带我来到了长沙。那是第一次来湖南，就是来南方，因为我爸那会儿在湖南。然后那就算是旅行了。这样子啊。住我爸他们的那个就是宿舍区里面。
1: 那算嘞，那咋了嘛？
0: 这就是旅行了。
1: 那算嘞，
0: 是花了个这个机票钱。
1: 不，旅行我觉得没问题。我说实话，你哪怕10000块钱旅行，我觉得都可以。就是你出去玩一玩。这个买衣服要1500，
0: 咋了？
1: 有点多，你买啥衣服
0: 啊？还有小孩写的啊，近视眼飞秒手术，妈妈2000，
1: 20000嘞。
0: 哦，20000啊，
1: 20000，
0: 好可怕哦。
1: 衣服鞋子要2000，
0: 天哪，我接受不了。
1: 我想想这事儿怎么解决啊？
0: 是解决什么解决？如果啊，你今年刚刚参加完高考，你要会给自己安排一些项目，就是必须要打卡的一些项目有什么？
1: 我呀，
0: 如果是
1: 旅行，
0: 对吧？就出去玩，
1: 我一定要旅行，并且是毕业旅行，跟好朋友一起旅行。
0: 但是如果是女孩子的话，她可能就会选择，比如说烫个头发，做个颜色，做美甲，
1: 那个也花不了多少钱嘛。
0: 打耳洞，
1: 100-200块钱，
0: 买点化妆品。
1: 我觉得手机和平板这一块能不能稍微省一省？
0: 但是这个妈妈，我能用4年。
1: 你这听你扯呢？手机我同意买，但是不用买到这么好的。平板电脑在大学根本用不上。
0: 谁说的？
1: 你相信我，根本用不上，因为你一定会买电脑，因为很多学校他的学业就需要电脑。我宁愿给你买电脑，你不要买平板电脑了。
0: 懂了，懂了。
1: 你的手机也可以看综艺，也可以干嘛的，对不对？
0: 就你意思是买一个笔记本，不要买 pad。
1: 对，我刚刚就是在想怎么解决这个事儿，就这样，就平板电脑就可以省，是不是？
0: 哎，逗号君给我们发了消息啊，他说我高考结束了，就管我妈妈要了50块钱，然后跟同学呢去网吧上了个通宵。
1: 哎呀，挺好的。
0: 然后在家待了20天，就去打暑假工了，因为突然松下来就很不适应，
1: 闲不下来。
0: 就是自己知道要靠双手来吃饭来赚钱了。
1: 我觉得就是可以不用花的钱，可以真不用花。
0: 如果你是家长，这些账单你批吗？
1: 看他考的怎么样。
0: 哦，这样是吧？
1: 考的好就给你批一下，
0: 就以分来换分是吧？
1: 你实在考的差，就是部分吧。
0: 我觉得就是做家长呢，肯定能懂自己孩子的心情，而且我们也确实非常心疼他。你这个账单你不停的往上涨，家长的经济压力，孩子还是需要替爸爸妈妈去考虑一下的。然后前两天我女儿问了我一个问题，非常有意思，就是睡觉之前她问，她说妈妈，你的手机里面是不是有花不完的钱？
1: 你看，
0: 就真的很现实啊。一个小姑娘，因为她看到所有的我的支付都是从手机里面扫码，没有用过现金，所以她就问了，
1: 对钱没概念嘛？
0: 对。然后她就问了一个问题，还追了一个问题，说妈妈赚钱是不是特容易？
1: 哎呦，我的天！
0: 后来我就跟她讲了一件事，我说
1: 你不知道妈妈在单位都遇见了什么呀？你都不知道妈妈平时在跟哪些人打交道啊？
0: 妈妈平时不是站在光里，是光着站在那里啊，仔。妈妈好不容易嘞。然后我就给他讲了一件事儿，我说你还记不记得我们原来跨年的时候点过一次外卖？然后那个外卖叔叔他差不多2个多小时才把东西送过来，
1: 是
0: 全身都是湿了，
1: 是
0: 他就想起那个场景了，
1: 就知道挣钱不容易。
0: 对对对对，然后他就哦就知道了，哦原来钱不是 你想要
1: 妈妈也是骑电动车上班的，
0: 哎，那确实
1: 跟外卖员也是一样的。
0: 妈妈唯一做的不好的就是不喜欢戴头盔，
1: 那还是要戴了的，安全第一啊。
0: 妈妈已经向警察叔叔检讨了，做了检讨，这个是真的啊。
1: 哎，但你说这个是真的，小朋友他没有钱的概念，他也不知道什么是钱或者好不好赚钱。
0: 对，
1: 但是你高中生你是知道的呀。

0: 还有啊，咱们说上了大学之后呢，你每个月固定是会有生活费的。
1: 有的。
0: 你那时候是多少钱？我那时候
1: 1500。
0: 我那时候也就是个800。
1: 我2013年入学，1500。
0: 我就是800。现在至少每个月固定在2000。
1: 嗯，我觉得不值哎，
0: 得要2000吧。
1: 你看我们的实习生一个月拿只花2000块钱啊，
0: 确实，
1: 那爸爸妈妈都宠得很，
0: 一天一杯9.9块，那也是，
1: 那不得了，
0: 很吓人的是吧？
1: 是的。
0: 哦，董浩军说，录取通知书下来的时候，爸爸妈妈给我包了一个红包。
1: 哎，我觉得这可以。
0: 哦，爷爷奶奶也包了红包，
1: 我觉得这个可以。
0: 哦，哎呀，真的很好哎。
1: 但是他一定达不到3万多、4万多这个数值嘛，对不对？
0: 确实，李菁说劈头盖脸，那得骂一顿，那得
1: 是不是生气啊？
0: 嗯，
1: 我觉得父母呢就是这样，就是你跟孩子好好商量，有商有量，孩子呢也充分的体谅一下父母，
0: 对，
1: 然后也体验一下美好的假期生活就足以了。
0: 没错，
1: 该花的钱花，不该花的钱就咱不花。
0: 平时你跟同学去聚个餐，买一点个人用品，嗯，
1: 我觉得可以，
0: 一个月2000块钱可能真的都不够花了。
1: 哦，你说上大学以后啊？
0: 对，真的是这样的。
1: 你这样嘛，嗯，你想用超过2000，你自己挣嘛，
0: 哎，
1: 想办法挣钱嘛，对吧？
0: 我同意，
1: 而不是管家里伸手要嘛。
0: 你比如说，你现在可以到某个小区里面去当那种上门的体育家教
1: 啊，可以啊。
0: 这个对于很多男孩子来说，他是可以的，
1: 可以啊，可以啊。
0: 你篮球打得好，或者跳绳跳得好，体能好，
1: 没问题，
0: 都可以来赚钱。
1: 嗯，
0: 行吧，周末愉快，朋友们。也希望大家呢在这个周末的时候能够好好的放松一下自己啊。
1: 嗯，
0: 看球的时候注意劳逸结合，
1: 少吃点虾啊。嗯，
0: 下周见。
2: 去哪儿玩，去哪儿吃，怎么住，听我推荐好去处。欢迎进入湖南省文化和旅游厅湖南交通频道共同打造的芒果旅行家。
3: 芒果旅行家，跟着我出发。大家好，我是小朱。第六届湖南旅发大会正在湘潭召开。本次旅发大会有一个相当有味吃在湘潭美食旅游推广子活动。那湘潭有哪些美食呢？下面我们去尝尝一家湾的羊肉吧。
4: 水的盐肉，
5: 水鱼的盐肉，
4: 骨头汤噻，原来我们是这么追求的。老板是告诉我们的，我们是湘潭湾，当时只在北边不？
5: 嗯，
4: 往我们前面走5公里的样子，前面就不缺羊肉了。
5: 那我该知道你这个地方吃羊肉呢？
4: 不流行吃羊肉，不流行吃羊肉，
5: 不流行，
4: 不流行。我们这边叫一家湾，也可以叫早餐。所以骨头汤呢，到你屋来做客噻，没得羊肉，你不是我的贵宾呢，不是我的贵客。
5: 哦，
4: 你没把我当朋友呢？
5: 那我看看你是何时把我当朋友的哦。首先我们来看，这个是甲鱼加羊肉，哎，这两个食材有讲究没有？什么是甲鱼的规范不？
4: 我的甲鱼噻，都要有5年以上的。
5: 5年以上的甲鱼。
4: 好的，有个啥？他得考虑个的，你的感觉啊？
5: 那个的盐肉要7年以上的盐呢？
4: 盐肉啊，我没得盐就讲究了。我们早上一家湾的盐肉，一家湾这个盐和平的盐肉，毛盐35，不得抹了。30、28，我们一家湾的和平盐肉是我的，现在那个回家呢，吃8个人炒上来的盐，电影炒上来的盐。
5: 哦，
4: 就是好比我觉得
5: 骨头盐是河边上长大的
4: 啊，品质就不一样。
5: 那我来尝一下骨头5年以上的甲鱼加上湘潭一家湾河边上长大的盐肉，口感怎么样？我看，哇，先要喝一口汤。哎，这个是真的鲜，因为之前我知道有一个菜叫鱼羊鲜，觉得这个鱼跟羊肉放在一起很鲜，但是这个鱼现在变了，不是那河里游的鱼了，是甲鱼，
4: 对，
5: 更鲜。估计敲出名单了，来跟大家试一下这个味道啊。估计盐肉也是带鼻的是吧？
4: 盐肉不带鼻不叫盐肉了。
5: 老板，搞的盐一定老味的嘛，这你说是做到的？
4: 我跟你讲了，我们本身的盐有品质就好，我们并不是忙着取的。
5: 第一，没有任何的膻味，很嫩。我感觉这个羊上一秒它就在我们湘潭的湖边吃草，下一秒他就到我的嘴巴里来了。哎，这个甲鱼的裙边也很多，它这个裙边里面也有讲究。
4: 我们一起告诉你了。我们都是用6年以上的蒸发边，
5: 6年以上的蒸发边。来，旁边美女，你可以看一下这个裙边，有好长，
6: 晶莹剔透的，
5: 好长。你看这么大的一个裙边，我的裙边我肉眼看过来有4厘米，光裙边就有4厘米长。跟大家尝一下啊，分享一下我的感受。因为甲鱼的裙边它是比较粘稠的嘛，它就是把这个盐肉跟这个汤里这个鲜味、肉鲜味，压在你的嘴巴里面了。你是把哪里抿一下，你都是这个肉鲜味，就很好吃，点都行。
2: 文旅地标，地铁直达，七星服务，四星收费。万嘉丽国际大酒店，预订热线1907317688。
7: 看世界杯，上咪咕。

AI 看足球，用中国移动加油。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高清直播免费看。詹俊、黄健翔等大咖解说，陪你一起观赛。

0: 不需要制版，随时接单，一本能印两三千本也可以，成本几乎没有差别。但快并不等于简单，它的背后是一遍遍的调试、修正、再调试。接下来请收听湖南省直属机关工会委员会与湖南交通频道共同打造的微纪实融媒报道《乡直奋斗者》第二季。今天播出方寸纸张间印出无声的答卷，走进湖南天文新华印务有限公司数码印刷班长2024年乡直工匠陈高，看他如何用18年时间印出精益求精的人生答卷。
1: 以微光绘星河，以笃行赴山海，在湖南发展的浪潮里，他们躬身入局，在平凡岗位的晨昏里，他们淬炼初心。这里是湖南省直属机关工会委员会联合湖南交通频道共同打造的微纪实融媒报道《乡直奋斗者》第二季，不负时代之问，奋斗即是答案。
0: 在湖南天文新华印务有限公司的数码快印车间，机器的声音从早到晚不会停。陈高在这样的声音里待了18年，他不善言辞，同事说他老是不吱声，可就是这个不爱说话的人把心思全部放在了机器上。从宁乡走出来的陈高，大学学的是绘画设计，一个本该在画布上挥洒色彩的人，却一头扎进了印刷车间。学设计的人头脑灵活，善于从无到有去创造，虽然专业跟修机器不搭边，可陈高就是喜欢折腾。机器出了问题，他不会等着叫厂商，而是自己想办法解决。他说自己一定要对设备有了解，因为这是伙伴。在陈高眼里，先把伙伴保养好，事情才能做好。他对颜色的要求尤其苛刻，为了调整一个颜色，有时候能在机器前站上很久，
2: 费死劲去调，有时候可能会要调一两个小时吧。比如说人物的这些脸部的细节啊，或者风景里面的这些天空的颜色是特别难校正的。
0: 普通人可能看不出那一点点差异，为什么要较劲呢？他说做这些不是为了给别人看，而是为了自己心里过得去。在领导陈建眼里，陈高身上最突出的就是能吃苦耐劳，不张扬，做事踏实。几年前公司接了一个要求极高的教材订单，由于没有能胜任的设备，他们辗转借到了某科研单位的设备，但使用期限只有3天。
3: 我们两个人在一起在做教材的时候，连续3天没睡觉，然后我说我累了，但是他还生龙活虎，所以说身体上的苦他可以吃。
0: 最难的不是体力，是技术。设计师在文件里画了一些非常浅的网格，浅到几乎看不见，有些地方颜色又很深，如果把浅的部分印出来，深的地方就会更深，糊成一片。如果压低深的部分，浅的地方又会彻底消失，怎样才能两头兼顾呢？陈高一遍遍调试参数，印出来看，不满意再调，调完再印，反反复复。两个人就这样把设备调到了极致，产品送到北京，一次通过。
3: 当时我们是很兴奋的啊，原来客户的要求是可以得到满足的，但是为什么我以前做不到？
0: 那次之后，他们说服公司引进全世界最顶尖的碳粉机，陈高也成为第一个熟练操作它的人。这台设备之于他，如同狙击枪之于战士，只有熟悉它的性能，才能指哪打哪。这种对设备的极致掌控，在日常工作中化作了近乎零失误的出品。徒弟说起陈高的技术，语气里满是佩服。
4: 在做产品的过程中，可能就是有概率这个东西还是会出错的情况，是吧？但是说实话，那是基本上是零失误。比如说我们硬件的尺寸啊，页面的顺序啊，这些都是我们在装修中的中间容易碰到的，包括裁切啊、装订啊这个方面都有。但是师傅他不一样，我觉得他不一样，我觉得他基本上在我看来，我们弄了很久还怕出错，我看着他就是一下就搞完了，
5: 一下就搞完了还不出错。
4: 对，
0: 日常零失误来自陈高日常死磕产品。最近的一次死磕就在2025年，一笔来自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援助非洲国家的教材订单。这批教材意义特殊，是保障非洲儿童平等接受教育的义举，这也是天文印务有史以来最大的海外订单，是一次对毅力、细心和耐心的极限考验。 摆在陈刚面前的是完全未知的局面。

0: 1100多个品种，每一本都不一样，全部要在短短一个月之内完成打样。更棘手的是，这批教材涉及80多种小语种，就连受援助国方面的工作人员也难以完全辨识，这使得本就艰巨的任务难上加难。
1: 你还记得具体多少本？
2: 一天大概能生产个20-30本的样子吧，一天，就是每一本都不一样，然后还要去修改。
1: 就是在你们行业内，它是属于最高的难度吗？
2: 对，因为要核对的东西比较多，不能出错。
0: 时间紧，任务重，那段日子里，40-50号人白班晚班连轴转。
2: 8点钟上班，基本上忙到晚上11-12点吧。
1: 你家离得远吗？
2: 比较远，开车大概30-40分钟吧。如果堵车的话，那就更远了。
1: 到了家待5-6小时，再洗漱睡觉，其实每天睡眠就3-4个小时。
2: 差不多是这样。有时候晚上睡着了，同事有些不懂的方面，可能还会要来请教我。
1: 不困吗？
2: 最开始有点不适应，后面还好。毕竟工作上面嘛，要完成这种工作任务，要能第二天交付给客户，客户他要翻检。
0: 身体的疲惫之外，还有孤独。陈高日复一日披星戴月，到家时家人早已入睡，天不亮又得起身出门。15岁的孩子正需要父亲的陪伴，但是他给不了，心里满是亏欠。可孩子却以他为荣。
2: 孩子说向我学习，他说要把我当做宝人啊，这样子来学习。
0: 天道酬勤，在公司各工序全力以赴的高效协作下，这批教材最终于今年1月顺利交付。后来同事给陈高看了一段从非洲受援助国传回的视频，当地的孩子们在搬运这批教材，他们跑动着，脸上洋溢着兴奋的表情，那种对知识的渴望隔着屏幕都可以感受到，那个画面陈高一直记得。说起这次任务，陈高特别感谢妻子的理解和支持。两人网上认识，后来妻子跟他进了同一家公司，夫妻俩一个白班一个晚班，常常见不着面，这种状态持续了很多年，妻子从未抱怨。陈高笑得很腼腆，脸上泛出红晕，轻声说，
2: 可能就是因为喜欢我吧。
0: 这些年陈高获得不少荣誉，2020年他被授予湖南省技术能手和湖南省5.1劳动奖章，2021年荣获国家新闻出版署授予的全国印刷行业技术能手称号，2024年又获得乡职工匠荣誉。这些奖项他从不挂在嘴边，唯独在第7届全国印刷行业职业技能大赛上斩获2等奖，这件事儿让他难以释怀。沉默寡言的陈高主动打开了话匣子。那年他代表湖南省出征，抽到了一台不熟悉的机器，操作不够熟练，细节没有到位，最终以0.几分的差距与1等奖失之交臂。
2: 差得不远，就差一点点，差一点就能拿到1等奖了。那有些细节没做到位吧，就被扣分了。
0: 回来以后，陈高开始重新规范自己的每一个操作流程，做得更标准更精细。他这样解释自己的坚持，
2: 自己的眼光要高一点吧，为的就是能做出一本精美的图书。
0: 今年的第9届全国印刷行业职业技能大赛他又报名了。问他有没有信心，他掷地有声地说，有信心。
2: 有信心。
0: 或许正是因为不善沟通，陈高把所有的力气都用在了手上，用在了机器上，用在了那一点点别人看不出来的细节上。18年，从学徒到机长再到班长，他从没想过离开，
2: 想一直看到这个行业的一个发展点，一个新的技术。
0: 有人问他，技术更新迭代这么快，会不会感到焦虑？他摇了摇头，
2: 我觉得我不会有啊，我想去学习新的，喜欢钻研这些新的东西，喜欢去折腾嘛。
0: 采访结束时，机器还在响，陈高又回到了设备前，手指在操作面板上滑动，他大概又在调什么参数。为了那一点点别人看不出来的偏差，他不会说漂亮话，他的作品远比说的漂亮。那些印在纸上的颜色，那些装订整齐的书页，那些从非洲传来的孩子们奔跑的画面，都在替他说话。
3: 劳动谱写时代华章，奋斗创造美好未来。乡职奋斗者，一群人，一条心，一份坚守，就是乡职担当。这里是调频91.8 100.3。

0: 南电台交通频道。
1: You are listening to Hunan Traffic Radio.
0: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十四座城市目光汇聚，2026湘 BA 轰鸣作响。这不是一个人的战斗，是场况与校园的碰撞，是城市与城市的对话，是千万湖南人的心跳。霸得满是湖南人的脾气，不服输是篮球场的规矩，汗水、倔强、起跳、信念。从张家界的风林到洞庭湖的波涛，从湘西的苗寨到湘江两岸的灯火，十四座城市的荣耀都在我的主场，我的湖南。今夜你为谁呐喊？锁定交通频道广播端新媒体矩阵，全程直播。
2: 晚上的9:31，这里是 FM 9.18湖南交通频道。感谢各位继续锁定收听。湘 BA 的总决赛第二轮的战火已经打响了，就在今天晚上，就在现在，株洲坐镇主场迎战长沙队。总决赛第一轮双方攻防精彩绝伦，第二轮移师株洲，那长沙队能否破釜沉舟挽回一局呢？株洲队首轮取胜，坐镇主场，天时地利人和之下，能否一鼓作气两轮夺冠呢？巅峰对决，王者之战，稍后的时间，湖南交通频道的广播端以及我们的抖音号、视频号以及快手号，还有湖南省应急广播的视频号，将会全程为您直播今天晚上见证王者荣耀。

0: 这是 FM 9.8 湖南交通频道湘 BA 总决赛第二轮战火打响之后，为您转播到今天晚上株洲队坐镇主场迎战长沙队的比赛。比赛马上开始，我们把我们的信号切换到比赛现场。
1: 今天跳球赛前两个人非常友好的先握了一个手。
2: 好，我们来关注比赛。今天呢，长沙队是身穿着一身白色的比赛服装，株洲队是身穿的主场的红色的球衣。比赛开始。
1: 湖南经视，湖南经视，亲爱的各位观众朋友，您现在收看到的是2026赛季湘 BA 的决赛四回合的一场比赛。这场比赛呢是由株洲队主场迎战长沙队。画面当中身着红色球衣，上半场从画面左侧向右侧进攻的是株洲队，身着白色球衣的目前持球的从画面右侧向左侧进攻的是客场挑战的长沙队。我们欢迎大家上抖音发视频，带官方话题井号湘 BA 发表您的观感。
2: 来，比赛一开始，我们看看长沙队第一次的进攻怎么来组织。史瑞摔倒了，这一下比赛没有停球，继续在推进的过程当中，朱鹏宇边走边观察，陈小龙也在寻找战机，杀到篮下的上篮，两分打进。
1: 还是那个男人率先帮助株洲队啊，陈小龙拿下两分。
2: 那么在第一回合的交手当中呢，株洲队外线的三

0: 发挥的是极为出色的，所以我们也来看看今天啊，台湾队在这方面是不是会做好相应的防守，来看看进攻端，陈天赞出球的机会，挡拆过程当中陈海鹏也被限制住了，再给出来，曹文峰外线有机会，再点一下，出手稍微大了一点，但是篮板球还有，往篮下杀，这球应该能够稳稳打进。
1: 曹文峰啊，刚刚也是帮助球队将比分扳平。上一场比赛当中，曹文峰也是表现得非常亮眼，32分五个篮板。那么这边组织队组织进攻，朱鹏宇再看自己队友的位置，拉到左边，再往右边来。张俊杰，
0: 哇，张手就有啊，
1: 张弓搭箭啊，外围的三分成功落袋。
0: 张俊杰的外线三分啊，真的是极有威胁。哎，我们看比赛
1: 开
0: 始，要注意自己情绪的管理啊。
1: 看来这个比赛的这个火爆程度啊，一开场就继续点燃了。裁判员也是把球员叫到一边啊，要求球员控制情绪。
0: 这应该是在株洲队外线三分命中之后，应该是长安队想要快速的发动进攻的过程当中发生了一些碰撞、啊、
1: 应该是身体有接触。
0: 对，我们看看裁判员怎么给出判罚。裁判员应该是在走向了技术席，这个时候应该需要给我们一个更完整的画面啊。比赛继续，
1: 现在恢复了。
0: 人缝当中想要钻过来，裁判吹罚了防守当中株洲队的犯规。
1: 刚刚是陈天灿啊，在对方两名防守队员关门的情况下啊，想从中间钻进去，被拦截了。然后呢，我们看到两名球员非常的朱鹏宇跟刘伟啊，两个人也是非常友好，立刻将陈天灿拉起来。因为陈安队继续组织进攻，刘伟陈天灿，
0: 陈天灿在观察，这是一个换防，再给曹文峰往篮下杀，这个球哎，非常有把握的啊，篮下的这样的一个节奏变化，
1: 是
0: 马上落入到防守当中，回防的速度很快。宋振瑞跟刘伟在对抗当中，看看杀到篮下，刘伟马上啊人到球到，这个球真是株洲队球员们之间的默契。
1: 是宋振瑞跟刘伟今天内线肯定也是寸土不让啊，他们今天的对抗也是比赛的一大看点。
0: 对，会有一番激烈的交手。在给出来的时候传球出现了失误，
1: 前场2-2，
0: 给出来也没有给到自己的队友手中，陈小龙也显得稍有遗憾。
1: 刚刚这个球陈天赞的回防非常大，朱鹏宇传出线
0: 上一场的双方的这个交手当中呢，两支球队奉献的精彩的比赛当中，其实也都出现了不少的失误啊，所以这场比赛失误的控制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
1: 谁能够减少失误，可能就能够在比赛当中掌握主动权
0: 是
1: 多一些。
0: 来看看转身过来，防守已经冒出去了，刘伟往篮下打，推土机一般打到篮下，两分打进，
1: 滑板。长安队这边做了换人调整啊，这个32号的欧阳浩瑞披挂上阵，换下了7号石卫。
0: 这是大前锋这个位置上啊，在内线需要更强硬的球员。石卫呢，其实是一个非常全面的球员，需要在禁区内的这种血拼。我们看看曹文峰，因为有了常海鹏的这个出手点，所以我们看到在这段时间啊，
1: 哎呦，刚刚这个球啊，篮下没放进去。
0: 这段时间呢，曹文峰是有更多的自由的空间的，外线的出手稍微快了一些啊，这是一个追身。那现在9-4，有球员倒地，裁判还是响哨了啊，吹了长沙队的进攻的犯规，这球应该是吹在了欧阳浩瑞的身上。欧阳浩瑞身高1.98米，体重110公斤，华中科技大学的主力球员。哎，这个时候。

0: 球暂停了，要稍微把节奏放一放啊。
1: 开场打了三分半的时间，查队这边请求了一个暂停啊，目前场上的比分是9-4，株洲队暂时领先。
0: 是，刚才提到，其实在张俊杰张手的这个三分命中的，哎，看就是这个精彩的画面啊。那一刻呢，伟翔正准备说，上一轮的比赛当中，上一场比赛株洲队的三分是表现得非常不错的，命中率达到了36.4%，特别就是99号张俊杰，张俊杰呢一个人啊，光是外线的三分就做出了极为重要的贡献，拿到了15分。所以今天对于他的外线三分的出手的防守，我觉得长沙队是肯定做了相应的部署的。赛前接受采访的时候，湖南师范大学的唐万科指导也有提到啊，在细节方面一定要做得更好一些，才有可能在旗鼓相当的这种对阵当中去争取那一丝领先的机会。
1: 是。而实际上在上一场比赛当中啊，曹恩峰我们刚刚说了拿下了32分5个篮板，而陈天灿贡献了20分8个篮板，两个人合力砍下52分，所以长沙队这边也是不遑多让啊。
0: 是，
1: 双方应该说实力水平是非常的接近的。
0: 没错，
1: 上一场比赛株洲队一路领先，最高达到15分，但是长沙队很顽强，一度追到只有1分的分差。
0: 是，我们来看这次进攻，美珍的往篮下杀，漂亮啊！
1: 朱鹏宇
0: 顺势啊，顺势就推到了篮下。其实陈天赞的防守已经做得很不错了啊，但这球还是被朱鹏宇打进。空位的跑动当中，给到了这边夹击的机会，并且把球断下来了。常海峰需要更快的这个出球的节奏才行。朱鹏宇掉。这边也被断球啊，双方都有一些传球上的情况出现。这边
1: 又是直接给到篮下，
0: 一番乱战当中，这边株洲队造成了杀伤。
1: 这边抢断之后快速给到篮下，刘伟的篮下的上篮，然后被宋胜瑞这边是应该是有一个打手，所以送刘伟上罚球线。现在场上的比分11-4，分差来到了7分。
0: 看看罚球线上的表现，刘伟的第一罚罚丢了，罚球的命中率呢，在上一场比赛当中，其实两队也是有一点点差距的。株洲队罚球命中率达到81.5%，长沙队呢是73.7%。两罚一中之后呢，两边要有人员调整。我看株洲队啊，刘伟、陈小龙下场暂时休息一下，长沙队这边也要换人了。
1: 双方都是走马换将。
0: 是，徐金坤上来。
1: 比赛打了4分半的时间，双方走马换将。再做一个手势啊，大家来打这个战术。
0: 对，这是几号战术，我们看看怎么打。内线篮下有犯规，裁判响哨了。
2: 67号，
1: 吹了张航志的犯规。把这边换人了。
0: 张航志是一个能内能外的这样的一名球员啊，锋位摇摆人。发球，
1: 抛抛给到曹云峰，努力给常海鹏，自己的个人能力
0: 难度很大的
1: 啊，面对两人的防守。
0: 是6分的分差，看刚才张俊杰这一拿球啊，马上有包夹。哎，这边又有前场球啊。
1: 刚刚是通过这个传球啊和队员的移动呢，把内线的位置拉出来了。外线插上的过程当中被分开了，这边抢一个位置，哇，又是他张俊杰。
0: 就这样的防守压力给到张俊杰，张俊杰依然可以从容的出手。
1: 今天张俊杰开场以来手感
0: 是，这真不愧是 CUBA 东南赛区的三分王。看看陈天赞往篮下杀，造成犯规，裁判已经响哨了。
1: 朱鹏宇啊，特别友好，摸摸陈天赞的头。
0: 对，其实两队球员之间都比较熟悉啊，
1: 生活当中。

0: 可能在其他的队当中还有可能是队友啊，或者是很好的朋友。
1: 没错。这样，陈天赞上罚球线，长沙队今天的第一次罚篮，我们来看看，这也是其中的这个汤万科指导提到的细节之一。哇，全场球迷的声音当中啊，陈天赞第一罚依然是稳稳罚中。第二罚，两罚两中，这样平了的情况下呢，追上两分，15-8，还有7分的分差啊。其中外线的那张俊杰的两个三分啊，
0: 那就6分了。
1: 是，来看陈耀龙，
0: 哦，真能打呀！陈耀龙啊，这个强打内线，一个人面对两人的包夹防守，看从人缝当中钻进去。今天跟防他的是欧阳浩瑞，然后包括过来协防的曹金峰，曹文峰啊，两个人没能够封住他。
1: 我们看到株洲队的23号易伟业，也替补上场了。他在上一场比赛当中是不在12人大名单的。株洲队是有2个12人大名单的调整，除了停赛的肖强，还有陈子康，顶上来的是周斌和易伟业。来加罚命中啊，18-8。
0: 第一节还有4分20秒的时间，现在有10分的分差。
1: 手递手，陈天赞，小打大给到常海鹏，往篮下直接突，补篮，哇，自己的这个反应啊，二次进攻能力真强。看啊，这个张俊杰呀、啊，他把空间能拉得出来，因为他有威胁，他有威慑力啊。再看这一下呢，就是吹了陈天赞的犯规，犯规数还不满啊，刚刚是第三次这一节。啊，应该是第4次。球没进，看看，还是给张俊杰。所以在这样激烈的对抗当中，既要想守住篮板，同时还要顾及到外线，这真是非常大的一个考验。长沙队已经犯满了啊，株洲队是有3次犯规。最后给到常海鹏，五分，外线徐金坤3分有了。这是这场比赛长沙队第一个3分线外的命中，
0: 来自替补出场的徐金坤。现在双方分差来到5分。
1: 小龙，
0: 哎，这个球错进错出，
1: 对，给了，
0: 还是落到了自己队员的手中啊，
1: 是给了张俊杰在篮下打成的这样的一个机会。
0: 对，他想给到内线，结果这个球直接穿裆了。嗯，
1: 这个球欧阳浩瑞啊，刚才在要位的时候
0: 有个肘部的动作，
1: 对，他这个肘确实是架起来了，
0: 对，
1: 看得比较清楚。慢动作我们再来看，
0: 看肘部的动作，
1: 哎，对，这一下是打到了易伟业的
0: 下巴，
1: 对，下巴的这个位置，所以裁判这个哨呢是响得很及时。两队继续做出人员上的调整，来，易伟业暂时下场，刘伟回来，
0: 陈小龙队友在帮他挡拆，
1: 罚球线的中投，这球没有，走入阵地，背身往篮下移，知道自己是一个大打小的机会啊！他背后呢是柳瑞，柳瑞还是过来想要跟裁判员沟通一下，他认为这个球没有犯规，裁判呢应该是给了曹文峰上罚球线的机会。
0: 柳瑞刚刚说这球我没打手，然后曹文峰笑着说你还没打手。 双方都笑了。往三分上罚就行，一罚不中。
1: 据说在场上，株洲队是换上了邹宇航、柳瑞、刘伟、陈耀龙和郑俊杰。长沙队这边是看看第二罚啊，第二罚没有。长沙队这边是古承恩换上场，曹文峰、徐金坤、陈天赞还有常海鹏。欧阳浩瑞已经三犯，在观察。对，不能停球，哇、哦，这么远！这张俊杰啊，真是，不管什么距离，对，真是。
0: 出手，
1: 看看长沙队的快攻，篮下打成了。
0: 因为对于他来说，三分线投还是退一步投，还是退两步投，
1: 是
0: 差距有不大。
1: 说话之间的分差来到了四分啊！这段时间株洲队得分似乎有点停滞。
0: 因为这个朱峰宇被换下之后啊，场上其实更多的只能靠陈耀龙来组织调度。
1: 当然还有柳瑞，看看柳瑞外线底角没有，但是篮板球抢到了，
0: 又给回到柳瑞。
1: 对，再不分给外线杀篮下两分打进，这才是陈耀龙最擅长的得分方式啊，还是要往篮下走。当然，其实他非常的全能啊！冯峰直接弯弓搭箭的三分尝试没有。
0: 第一节的比赛还有一分零二秒的时间，双方现在有六分的分差。球给到郑俊杰，交还给李瑞。陈耀龙要球，但是防守队员跟得比较紧。哎，
1: 这个假动作当中啊，自己在接这个基地球的时候，其实难度也相应的加大。
0: 是。
1: 可见走马换将的频率之高，这也体现了第一节比赛双方球员的这种体能的这种消耗。
0: 是长沙队，是长沙队这边十四号冯一晨披挂上阵。嗯。
1: 来看看怎么打，
0: 徐金坤磕磕绊绊啊！
1: 裁判给了非常清晰的一个线的手势啊，这个球应该是说的柳瑞，哎，又改判了，前导中央和追踪三位裁判员啊，一定是有其中一位裁判员。
0: 柳瑞刚刚这个球非常聪明，因为他整个人已经失去重心起跳了，
1: 对，
0: 所以他就把球扔到了这个对手的身上啊，
1: 是
0: 徐金坤的身上，然后弹出去，
1: 是，
0: 然后之后呢再立刻去跟徐金坤道歉。好，柳瑞又一个基地
1: 给篮下
0: 内线，
1: 刘伟打板，这球比较轻松。在防守的过程当中，长沙队内线的这种卡位啊，给到了刘伟轻松出手的机会。
0: 是，还有最后的十二秒多的时间，裁判响哨了，
1: 吹了朱鹏宇的犯规，这样长沙队要直接上罚球线了。
0: 你看刚刚株洲队教练组也是发现了朱鹏宇不在的这段时间啊，在组织上其实更多的还是要依靠陈小龙，就没有办法解放他，所以立刻又把他换上来。就是刚刚那段时间就是长沙队把比分迫近的那一段，
1: 是，
0: 所以立刻做人员调整。
1: 冯一晨第一罚命中。
0: 长沙队的球迷为了区分开今天主场株洲球迷啊的这个颜色，所以特意选了一个黑色的这个战服来帮助球队来参加这场对抗。
1: 两罚两中。第一节还有12:03，来看株洲队怎么组织，怎么发动，起速，飞进很快，给出来，
0: 时间还够啊，还有6秒。
1: 对，看看直接的出手，篮板球拿下来，这样第一节比赛株洲队是24-18，领先着6分。
0: 是。猫仔找房祝贺株洲队主场作战暂时领先。我们来关注一下，
1: 第一节比赛的数据哈，那么投篮的命中率呢，59%对55%，非常的接近。 三分球呢，株洲队是命中了两记，罚篮呢也双方各有得分。我们来一小段广告之后来关注第二节。

0: 痒痒痒痒痒不停，快用999皮炎平清爽凝胶。
1: 14座城市目光汇聚，2026湘 BA 轰鸣作响。这不是一个人的战斗，是场况与校园的碰撞，是城市与城市的对话，是千万湖南人的心跳。霸得满是湖南人的脾气，不服输是篮球场的规矩，汗水、倔强、起跳、信念。从张家界的风林到洞庭湖的波涛，从湘西的苗寨到湘江两岸的灯火，14座城市的荣耀都在我的主场，我的湖南。今夜你为谁呐喊？锁定交通频道，广播端新媒体矩阵全程直播。
2: 看世界杯上咪咕 AI 看足球，用中国移动加油。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高清直播免费看，詹俊、黄健翔等大咖解说，陪你一起观赛。
1: 夏日炎炎，用水用电用气需求节节攀升，每一度电、每一方气、每一滴水，都连着千家万户的舒心日子。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夏季民生保障系列报道，直击供需一线，追踪调度动态，破解急难愁盼。如果您遇到了用水用电用气方面的困难，可以拨打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0731-96218-0，更多投诉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
3: 这里是 FM91.8 湖南交通频道湘 BA， 今天晚上呢，在株洲的主场株洲队迎战长沙队的比赛正在进行当中，我们立刻把信号切换到现场。
4: 黄蜂外线自己来，
5: 三分球的尝试没有，再给
4: 宋
5: 书记的位置有了，哇，这个中投非常的果断。
4: 一边运球一边在大声呼喊的队友啊，
5: 有点停球了，给到陈小龙这边再掉，
4: 这边传球出现了
5: 稍微大意了一点啊。
4: 陈天赞刚刚看了一眼，想发动长传，但是呢，队友的位置不是特别好，
5: 对，给宋胜瑞也没拿住。这边冯一晨犯规了，
6: 主场规则听到，朱朱队前面上球，
4: 这就是。球员的意识啊，那刚刚这个陈天赞拿到球之后，第一下直接抬头往远看，
5: 是
4: 准备给长传，但是队友的位置不是特别好，他就没给。朱峰宇在外边，在观察自己队友的位置，再找陈小龙给到右边，张志给回去，不过
5: 打得很耐心啊，这一次，哦，篮板球这边，结果是1-2的这么一个局势。啊，曹文峰也是显得有些遗憾。
4: 刚刚这个篮板球的争夺上，实际上刘伟是抢得了先机，但是曹文峰呢下手非常快，将球抢下来之后，没想到回头身后还有一个朱峰宇。
5: 对，这样呢，朱峰宇要上罚球线。第一罚不中，画面当中我们看到了有湘潭的球迷啊也在现场，哦，两罚不中，这个情况对于朱峰宇来说要调整一下手感。看看长沙队的进攻，交给冯一晨，外线三分的尝试有了，
4: 非常的果断啊，那这样的话就把比分的差距缩小到了1分。
5: 是，这比赛有意思了。刘瑞、朱鹏宇、陈小龙，这三驾马车都在场上。再给陈小龙，面对大高个儿给到篮下，这个基地啊，哇，给的真的是，
4: 对，刚刚这个陈小龙的这个传球真是太漂亮了，因为注意到他的位置是被封死的，
5: 是
4: 他往旁边挪了一步，
5: 哎。
4: 这个挪的这一步，然后手从远端抛出去，太漂亮了。
5: 曹文峰，
4: 这真的是一场非常精彩的比赛啊！双方的运转的水平都非常之高。
5: 把刘伟引出去之后呢，在篮下呀没有抓住这个机会，宋胜瑞倒地了。
4: 刚刚朱。

0: 是发现了对手有球员倒地，想多打少发动一个快攻，但是呢这个球没能够传好，因为对手这个贴身防守做得太好。
1: 对，刘瑞暂时下场休息一下。
0: 陈天灿交给宋世瑞，宋世瑞帮忙打开换防给进去，
1: 没有拿稳，再转过来空位了，这个球没有投进啊。其实稍微犹豫了一下，因为确实
0: 因为他也没想到说身边没人，
1: 对，这刘伟没出来，没跟着。继续调整，
0: 长沙队这边把杨奇松换下。杨奇松刚在场上有几个篮板的保护做得还挺好。宋哲
1: 瑞一个长两分，
0: 主攻也快速的推进，回到刘伟、陈小龙、朱鹏宇，刘伟做了一个手势，拍拍头。内线又被长沙队抢断了，陈天赞前场二打二，彭一晨进来。
1: 哦，这个球，
0: 常海鹏刚这个球
1: 吹了常海鹏的犯规，进攻犯规。我们看看是不是长沙队这边会不会挑战呢？在下面的比赛当中，每支队伍在每场比赛当中是有两次挑战的机会，应该是没有使用啊。我们看这边准备要发球了，
0: 中国队这边把陈小龙换下场休息。
1: 给六底线这边有犯规了，曹文峰，曹文峰对刘伟的犯规。听到刘瑞刚才在喊刘伟啊，横排，这球还是发出来。刘瑞直接给到底线，
0: 能不能够
1: 转过来？哇，这球张航志啊，
0: 内线闪转腾挪，
1: 哎，有张航志这样一个位置啊，确实会给防守带来更大的麻烦。外线的出手。还是没有，曹文峰啊，在这两场总决赛的外线的手感不是特别好，直接上啊，哇，一条龙啊，这是柳瑞上演的一条龙。
0: 刚刚是来自朱鹏宇的妙传，柳瑞直接顺势往里上，
1: 这样呢，30-23，刚才呢分差一度缩小到了一分。但是株洲队这段时间打了一个6-0，所以长沙队请求暂停了。唐万科指导在做着布置。
2: 好，二一个这边这个人球比较低调，太小了，赶快要前到刘伟前面，在后面他太大了。
0: 这就是刚刚说那个球啊，就是曹文峰在后面犯规的原因是因为他是在刘伟的身后，
1: 是，
0: 所以边路下底一旦突破之后给到内线，刘伟是很容易拿球的，所以教练组这边就
1: 要
0: 求说你一定要绕前，一定要卡在他前面，
1: 是
0: 因为他太大个了，
1: 没错，
0: 太大只了，他的这整个的覆盖面积很大。
1: 刘伟呢大家都非常的熟悉啊，在内线他真的是有如定海神针一般，所以确实需要防守球员啊，对于他的防守要有更加有针对性才行。我们看看暂停回来，刘瑞

0: 沙队再来组织，宋春瑞拉出来，常海鹏往篮下杀，造成了刘伟的犯规，一定要打成功率啊！对于长沙队来说，
1: 常海鹏上防区线，现在有七分的分差，来看常海鹏的一防成功率。常海鹏实际上本赛季代表长沙队出战的比赛并不是特别多，因为此前他有这个其他的比赛在身的原因，但实际上他的回归对于球队的整个阵容的厚度和上限来说其实还是一个很大的帮助。
0: 是两罚两中，张俊杰过渡一下还是给到他，再给回来交给柳瑞，在阅读比赛，观察对方和队友的跑位，这是一个阅读之后啊，选择了自己来完成这次进攻。
1: 刚刚这样一个漂亮的转身，然后腾空，我们注意到他滞空的时间非常长，
0: 是
1: 这个弹跳力啊，水平非常高，滞空的时间很长。但是呢，你看这个转身起跳有一个滞空，但这个球提前被冯一晨预判了，
0: 对，
1: 一个漂亮的封盖。
0: 哦，看他转过来，哇，两分打进，
1: 刘伟。
0: 也还是在对篮下刘伟的这个防守啊，刚才他们可知道虽然做了提醒，但是在发底线球的时候也同样要高度的注意才行。
1: 是，所以长沙队如果今天想要有所斩获的话，内线对于刘伟的遏制一定是重中之重。
0: 常海鹏漂亮，再进一个两分，
1: 刘瑞将球还给朱峰颖，
0: 冯一晨是专门来盯防一下，谁上来？稍微慢了一点点啊！
1: 超远距离的三分来自99号张俊杰。
0: 哇，张俊杰的这个三分球真的是
1: 株洲三井寿神射手张俊杰，
0: 都拉出来，看看怎么打。常海鹏自己来吗？裁判的哨响了。张航志举着手示意是他的犯规吗？我们看看。
1: 刚刚这个啊，一个人面对多人的防守和包夹，先是晃过了这个张俊杰的位置，里面还有两个人，但是呢，造成了对手防守的犯规。这个时候把朱鹏宇、刘伟都换下来。张海鹏的罚球。今天常海鹏的投篮四中三，命中率75%。两罚中一，
0: 对，第二罚不中。现在是七分的分差，柳瑞。
1: 我们注意到这段时间朱鹏宇下去之后呢，是柳瑞在组织，
0: 是给过来，张航志看看，我给到溜到底角的，
1: 有点负角度了啊，
0: 对，手感正热的张俊杰，长沙队推进的很快，对，退防的速度也不慢，看看这个中投差的有点多，前场的一个限制啊，不让朱州队起诉，哦，给到底角，还是这个位置，还是没有纠缠到了一起，但是裁判的哨响的也非常的及时。再来看篮板球，印象当中
1: 我们看这个球为什么两个人会同时倒，就是因为手臂缠在一块了，而双方实际上都没有松力，
0: 是，
1: 所以其实就可以看出，从这一个细节就可以看出双方对于这种比赛的这种重视程度，特别是内线绞杀的这种对抗的程度强度之大。回到比赛第二节还有三分42秒的时间。

0: 现在是25-38，足球队领先七分。
1: 李金坤回来，朱正瑞的抛投，这球力量大了，篮板球被陈小龙拿到。小龙观察，还是给到刘伟手中了，哇，
0: 非常漂亮精准的传球啊，来自陈小龙跟刘伟的连线。
1: 这两位球员啊，彼此之间太熟悉太清楚了啊，这球在这样的情况下，我知道这样给你一定接得到，
0: 而且这个球传得非常精准。快速推进，刚刚上场的朱鹏宇，这边陈小龙再次拿到球给刘伟，
1: 转到篮下
0: 还是没有，双方抢篮板，
1: 裁判的哨响了。
0: 这一回合内容很多，刘伟没能打进，双方拼抢篮板，刘伟再次拿到，
1: 好，我们看身上有3次犯规的欧阳浩瑞这个时候在场上，另外呢宋承瑞这个时候应该是被换下，刘伟上发球线
0: 非常领先。

0: 重啊，分差一下子带到39-28了，
1: 11分。还有2分多钟的时间，
0: 陈天灿三分，球短了一点，篮板球有，欧阳浩瑞，二次进攻把球打进。
1: 哎呦，这球传太大了！
0: 对，这个球已经拿得很艰难了啊，所以给出来呢，队友也没办法去接。第二节比赛还有2分24秒，株洲队请求一个暂停，稍微稳一稳啊。其实我们看这段时间呢，在快节奏的这个变化当中的传球的准确度啊，株洲队还是做得更好的一方。但长沙队呢，这段时间除了常海鹏之外，还没有找到其他的得分点啊。
2: 等着我回来，那有个时候在转换的时候。俊杰，你们三快跑，你慢一点。我一传给俊杰，有时候他就帮着撇了，明白是吧？你俩没有，你俩做不做掩护？来，做掩护，下盾子，这边夹击往往，扬着球接应，不要躲球，扬着球接应，下盾，好吧？
0: 阳光卫指导是对刚才的这次失误做出了一个部署，让速度快的你们下的过程当中去掩护，然后把球可以回给张俊杰，让张俊杰稍微再慢一点，外线的三分还有机会。看出来今天张俊杰啊依然是主力的这个得分点。看看暂停回来，不知道长沙队刚刚做出了怎样的部署。前场球给出来，往篮下打，凿一下，要到了空间，把球打进。
1: 来自6号古成安，
0: 成安呢身高也是达到了2.03米啊，篮下是可以和刘伟去对抗一下的。看看这球给到刘伟手中啊，哇，这真的是太熟练、太娴熟了啊，队友之间的传球。现在这个球没有给到队友手中，但是还是长沙队的前场球权。陈天灿上一场就是打满了全场啊，一秒都没有休息。刘伟被换下，看应该是把易伟业再次换上来，张俊杰也下来先休息一下。头篮板球，张耀龙保护下来，

0: 到柳瑞，
1: 这边要了一个挡拆，
0: 柳瑞自己来，看到了空间，外线的三分有了，
1: 来自陈天灿啊，一个追身的三分。
0: 起诉朱鹏宇
1: 也打进了，这一段时间双方手感都不错。陈天灿李春兰给他做挡拆，拉出来交给队友，再给回去，时间还够啊，还有12秒。曹文峰一打多，一身强打，但是没有这个篮板球。
0: 陈安在拼抢的当中啊，没有放弃
1: 对
0: 球的这个
1: 追
0: 求，
1: 追
0: 求是
1: 尽力了。那么株洲队的后场球权，这边最后的50几秒的时间啊，易伟业下再把刘伟拿上来，张俊杰先不上，朱鹏宇持球，陈小龙回来接，看看株洲队是要压一压时间，还是说争取要打出3个分数。哎，这个球刘伟的注意力不够集中，但是双方啊运动员还是非常的肯定啊队友的这个传球。还有38秒，这样的话双方应该还各自有一攻。
0: 对，林赞张海鹏，张海鹏自己来，造成了篮下陈小龙的犯规。
1: 面对着多达3-4人的架防，常海鹏站上罚球线，
0: 张航志被换下，把张俊杰又换上来啊。张海鹏
1: 短了，
0: 第一罚没有。
1: 两罚不中，
0: 也没有啊。
1: 那这样的话，株洲队要压一压时间了，要打一个最后的一攻。
0: 彭宇给柳瑞，柳瑞快速的到篮下，时间还有啊，看长沙队怎么来回应。起诉给到篮下，武山也打进啊，这样双方在第二节的最后的这个时间啊，又各得2分，47-37。十分的分
2: 城市，目光汇聚，2026湘 BA 轰鸣作响。这不是一个人的战斗，是场况与校园的碰撞，是城市与城市的对话，是千万湖南人的心跳。霸得满是湖南人的脾气，不服输是篮球场的规矩，汗水、倔强、起跳、信念。从张家界的风林到洞庭湖的波涛，从湘西的苗寨到湘江两岸的灯火，14座城市的荣耀都在我的主场，我的湖南。今夜你为谁呐喊？锁定交通频道，广播端新媒体矩阵全程直播。
3: 时间到了晚上的8:19，这里是 FM 91.8湖南交通频道。刚才您在广播端收听到的是湘 BA 总决赛的第二轮，今天晚上株洲队坐镇主场迎战长沙队。上半场的比赛结束，株洲队47-37，以10分的领先优势暂时领先长沙队。在上一个总决赛的第一轮，双方那攻防都是精彩绝伦，那在今天的上半场比赛当中同样也是争抢十分的激烈。那今天晚上呢，不知道长沙能否破釜沉舟挽回一局，也不知道株洲队是否能够坐镇主场来取得胜利。天时地利人和之下，不知道

今天晚上的比赛究竟鹿死谁手，巅峰对决王者之战，今天晚上湖南交通频道的广播端以及我们的抖音号、视频号、快手号，还有湖南省应急广播视频号都会全程为您直播，见证王者荣耀。稍后的时间我们将会继续为您

0: 欢笑流泪，为大时代里的小日子温暖动容。
1: 赖声川、王伟忠编剧导演，文章领衔，暑期档震撼登场，宝岛一村7月17、18号两场联演，发送关键词宝岛到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进入专属购票通道即刻优先抢票。
0: 湖南交通频道，悠长夏日好戏登场。
1: 装修去哪里？当然万家丽，本土市场，品质保障，省心省钱，一站购齐。2号、5号线地铁直达，晚间营业至10点。湖南建材家具总代理大本营万家丽，期待您的光临。2026美加墨世界杯实权转播商中国移动咪咕邀你收听冲浪早班车。冲浪早班车由2026美加墨世界杯实权转播商中国移动咪咕冠名播出。
2: 这 B 超室到底在哪层楼啊？这么多人排队，怎么还要提前预约啊？
3: 阿姨别急，您先坐这儿歇会儿，我去帮您排队预约。
1: 看病不该是一场孤军奋战，湖南电台旗下芒果陪诊现已上线，问诊、排队、取药全流程陪同。微信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在对话框中输入芒果陪诊，即可跳转到咨询链接，点击 H5 页面一键填表预约，您的专属陪诊管家立马就位。
4: 您好，这里是芒果陪诊，有什么可以帮您？
1: 芒果陪诊，让您的就医之路不再迷茫。看，咱们的篝火成功点燃了。
5: 你真棒，可以好好露营吃烧烤了。
6: 哎呀，不好，着火了，周围垃圾也被点燃了。
7: 驴友小王露营忘熄炭火，引发山火。
1: 湖南省林业局、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林区禁烧烤，引发山火最难逃。
8: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 G4 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朱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朱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1: 文旅地标，地铁直达，七星服务，四星收费，万家丽国际大酒店，预订热线1907317688。2026美加墨世界杯实权转播商中国移动咪咕邀你收听冲浪早班车。
9: 陌生电话
10: 别搭理，
11: 高额返利
10: 别相信，
9: 免费礼品
10: 别贪心，
11: 冒充亲友
10: 别转账，
9: 保健品套路
10: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12: 广电智慧无极家，就找1099。
1: 夏日炎炎，用水用电用气需求节节攀升，每一度电、每一方气、每一滴水都连着千家万户的舒心日子。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夏季民生保障系列报道，支持供需一线，追踪调度动态，破解急难愁盼。如果您遇到了用水用电用气方面的困难，可以拨打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0731962180，更多投诉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14座城市目光汇聚，2026湘 BA 轰鸣作响。这不是一个人的战斗，是场况与校园的碰撞，是城市与城市的对话，是千万湖南人的心跳。霸得满是湖南人的脾气，不服输是篮球场的规矩，汗水、倔强、起跳、信念。从张家界的风林到洞庭湖的波涛，从湘西的苗寨到湘江

0: 两岸的灯火，十四座城市的荣耀，都在我的主场，我的湖南。今夜你为谁呐喊？锁定交通频道广播端新媒体矩阵，全程直播。
1: 这里是 FM 91.8湖南交通频道。今天晚上，株洲队坐镇主场迎战长沙队，带来的是湘 NBA 总决赛第二轮战。总决赛的第一轮，双方是攻防精彩绝伦，那第二轮的上半场呢，也是争抢十分的激烈。长沙能否破釜沉舟，挽回一局，株洲首轮取胜，坐镇主场天时地利人和之下，能否一鼓作气两轮夺冠呢？上半场的比分47-37，那株洲队以十分的优势呢暂时领先，下半场的比赛稍后将会继续。巅峰对决王者之战，今天晚上呢，湖南交通频道的广播端以及我们的抖音号、视频号、快手号，还有湖南省应急广播的视频号，全程为您直播，见证王者荣耀。直说先来我们的七毛谷商城来转一转，今天为您推荐到的商品是什么呢？是2026升级款的航拍飞行器以及纽曼 S7AI 耳夹耳机。考完试了之后，孩子们是不是就要解锁快乐呢？整天窝在家里面刷手机，对身体真的不好。不妨出门看一看，记录一下青春的美景。带上这款2026的升级款掌上航拍飞行器，出门撒欢，去一览众山小。机身只有巴掌大小，便携又酷炫，全包围的防护设计，耐摔抗撞，操作也是十分的简单，容易上手。搭载的是高清航拍镜头，双摄加持，拍照录像一键搞定，更有 N 多功能呢，是等待着各位一一去解锁。约上我们同学们出门逛街，或者是打卡景点，记录夏日的瞬间，全新的视角，定格青春的画面。这款飞行器平时还出口国外，价格都要在300左右，现在金茂谷商城夏日特惠，价格只要159元起。想要电量更大的长续航版的，可以选择179元的，还有大屏版定供你选择。现在下单的不同规格还赠电池或内存卡和收纳包，而且还有一年内免费换新的售后服务保障。除了这款飞行器呢，还给大家推荐到的是这一款来自于纽曼的 S7AI 耳夹耳机，它是一个不入耳的耳夹设计，单耳的重量只有 5.2 克，戴在耳朵上呢完全没有存在感。软硅胶的气囊加高弹的记忆钢丝，不管你的是小耳朵还是大耳朵，都是完美的适配了。那戴上了它以后呢，别以为它平价没有质感，12毫米的复合镀钛振膜，360度环绕立体音效，听歌氛围感直接拉满。户外打电话、开视频会议、风噪、车流的杂音呢，都能够为你清晰的过滤掉，让你轻轻松松听到对方的声音。那这款耳机呢，充一次电就够你能够用上一周的时间。5.4 版本的蓝牙开盖秒连，延迟超低，打游戏、刷视频、音画同步不卡顿。这款纽曼 S7AI 耳夹耳机多种颜色可选，整机一年质保，金毛谷商城夏日特惠，到手价仅需109元。还没有下单的朋友抓紧时间，赶紧下单喽！

孩子们都已经考试考完了，那在这个时候呢，是不是安排一场旅行，让他们好好的放松一下呢？直接去伊犁吧，过一个什么都不用想的夏天。跟着芒果旅行家三飞省时省力，少开近千公里的车，靠在椅背上发呆，就能够看窗外草原变成雪山。独库公路刚刚开放一年，也就这三四个月的时间，正好能够赶上从克拉玛依市的独山子区到阿克苏地区的库车市，河流、雪山、森林、草原、荒漠，一路上不同的景观尽收眼底，还有让我们的大脑直接放松，去看一下紫色的薰衣草田。另外呢，然后把我们的摄影师跟团拍到所有照片全部都送给你，轻松闪爆你的朋友圈。湛蓝的赛里木湖，碧绿的纳拉提草原，同样也是非常不错的放松之地。高考结束，毕业快乐，六月伊犁等你，芒果旅行家五轮班期等候着各位去旅行，就找湖南交通频道。芒果旅行家五年好口碑，品质保障。暑期呢，出游目的地全面上新了，包括有新疆、西藏、内蒙、云南、甘青，更多旅游需求，比如说订机票、酒店，都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当中直接回复新疆来入群咨询。不仅有旅游，我们还有好的表演和演出来告诉各位，让爆款话剧定格在

你2026年夏天最佳的回忆。豆瓣评分高达9.0，上万人为他打出高分，明星为他站台推荐，亚洲剧场泰斗赖声川和台湾综艺大师王伟忠联袂打造《宝岛一村》专属版。这个暑假7月17号、18号震撼登陆长沙，演员文章领衔登陆湖南大剧院。现在就可以发送关键词宝岛两个字到湖南交通频道，获取专属的购票链接，双人宠粉套票限时推出，别忘了是发送宝岛或者是话剧这两个字，都是可以进入到我们的购票链接。赶紧发送到我们的湖南交通频道官方微信，就可以优先来抢座了。当我们打拼在外地的时候，当我们的父母年纪大了的时候，独自去医院是不是总是让你放心不下呢？如果说我们一个人在外地打拼，生病了又没有人陪，是不是更加心酸呢？湖南电台芒果陪诊，做你身边的就医贴心人，我们是提供院内全诊陪诊，代排队、代取药等暖心服务，用陪伴抚平你的就医焦虑。现在微信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对话框直接输入芒果陪诊四个字，跳转到咨询链接，一键填表预约，优质优质的陪伴体验，让我们看病不再孤单，简单又安心。这里是 FM 91.8湖南交通频道，今天晚上呢，为您转播到的是湘 BA 的决胜赛的第二轮，株洲队坐镇主场迎战长沙队。上半场的比赛结束之后呢，株洲队以10分的优势47-37暂时领先。上半场两个队伍呢争抢都是十分的激烈，看来呢大家获胜的心情都是非常的强烈。那下半场的比赛究竟会是怎样的一种精彩绝伦的表现呢？让我们拭目以待。稍后呢，湖南交通频道的广播端以及我们的官方微信的视频号、抖音号、快手号、湖南应急广播的视频号将会全程为您直播，见证王者荣耀。

0: 时间走到了20:34，那今天晚上的株洲队对阵长沙队的湘 BA 的决赛第二轮呢，下半场比赛已经正式开始了，我们把信号切换到现场。
1: 亲爱的各位观众朋友，欢迎您收看到湘 BA 2026的总决赛次回合株洲主场迎战长沙的比赛。此前呢，株洲队1-0的大比分手握赛点，今天的次回合对于双方都蔚为关键和重要。下半场的比赛开始了，目前我们看到身着红色球衣从画面右侧向左侧进攻的是主场作战的株洲队，刘伟外线三分球没能够命中，长沙拿到了篮板。而现在组织进攻，身着白色球衣从画面左侧向右侧进攻的是长沙队，
2: 宋胜瑞打板的两分没有，篮板球常海鹏把球点进。刚才这第一回合回来，宋胜瑞在篮下对刘伟的这个防守的强度啊是更加的升级了。
1: 是，
2: 来看看这一次刘伟拉到外线，
1: 陈小龙在持球，
2: 陈小龙
1: 连缝里抹进去，
2: 给到了溜进来的67号
1: 张航志。
2: 但
1: 这球还没打进，这边再来
2: 再给，
1: 那些全是人呢。
2: 欧阳浩瑞，这是一个争球啊，前场球。
1: 是，亲爱的各位观众朋友，欢迎大家上抖音发视频，带官方话题井号湘 BA 发表您的观感。回到比赛，
2: 陈天赞给，好球、啊，
1: 高手，
2: 这个球，欧阳浩瑞啊，动作连接的很不错。
1: 这个勾手投篮是内线球员一定要练的必修课之一。
2: 上半场比赛，长沙队这边呢是陈天赞拿到5分，常海鹏9分，薛金坤3分，曹文峰的7分，古承安的4分，另外冯一晨有5分。陈小龙，哎，
1: 球还没丢，
2: 险些啊！这想做一个空中接力。回来，刘伟自己再来。这边是张航志啊，补篮把球打进。
1: 绕进去。
2: 你别了。球出去，阿斌。看这个球应该是前场球，长沙队的球权。
1: 株洲队这边请求换人，张航志换下，把柳瑞再拿上来。张航志刚刚贡献了一次非常漂亮的破篮。
2: 啊！
1: 我们看到下半场开场以来啊，大家也看到了，这个湘鹰教练组也看到了刘伟在内线的统治力，所以让这个欧阳浩瑞有针对性的在内线啊，要加强身体的对抗，
2: 对，
1: 和推进。
2: 是，欧阳浩瑞是身上有3犯的，但是这个时候还是需要他啊，和宋胜瑞同时在场上，这球丢了，
1: 断了，
2: 篮下1-3，造成了犯规。
1: 是三英战小龙啊！
2: 这
1: 冯一晨啊，高高跃起。
2: 这样呢，陈小龙要上罚球线。交换场地之后呢，株洲队的罚篮要面对长沙球迷的这个看台的区域哈。
1: 是，
2: 小龙第一罚命中。
1: 上一场也就是总决赛的首回合的比赛当中啊，陈小龙是全场斩获了34分，而今天半场比赛结束他只拿到了7分。
2: 是，
1: 但是好消息是他的球队目前是处于一个领先的态势。
2: 长沙队这边把常海鹏换下，稍微休息一下，曹文峰回来，手冯一晨给到拉出来的宋胜瑞，再给曹文峰的外线3分命中，
1: 真敢投啊，上来之后啊毫不手软。刘伟，陈小龙，
2: 哇，这样的空间啊，陈小龙还能把球给出来。
1: 你看刚刚这个球就说明双方的这种身体接触和对抗强度真是非常之大，
2: 嗯，
1: 完全不会让你非常舒适的控球。
2: 裁判沟通之后改判猪肉队的前场球。还是说到三位裁判啊，在前导、中央和追踪的不同的三个位置、三个角度啊，对于球的判断是非常全面的。刘瑞假动作往篮下走，哇，
1: 打进了，
2: 难度太大了。
1: 现在长沙队这边前场是多打少，
2: 哎，
1: 落位了，落位非常快啊。一个假的动假动作，
2: 对，
1: 自己来，
2: 造成了犯规。张俊杰，
1: 刚刚宋春瑞一个假传啊，假传真突。
2: 刘伟呢，已经是只能背对宋春瑞了，所以这个时候张俊杰补过来。
1: 对，宋春瑞刚刚直接扛开了刘伟的这个拦截，
2: 是，
1: 但是呢，没想到后面还有一个张俊杰。这样宋春瑞被送上罚球线。本场比赛宋春瑞六次出手只有一次命中。命中率只有17%。
2: 宋春瑞是在山东青岛读的高中，师大的本地学生。
1: 命中率不是特别的理想。
2: 嗯，比分来到53-45，8分的分差。刘瑞给陈小龙，这边喊过来，其实是一个一个假信号啊，
1: 是，
2: 还是选择了走左侧。
1: 猪肉队这边把刘伟换下去，然后呢，内线呢现在是易伟业在支撑，抢到了篮板，但是易伟业，
2: 让刘伟也得喘口气哈。激烈的对抗确实体能的消耗也非常大，看看啊，张俊杰的三分又来了，9中4，来到10中5啊，10中5的命中率，1个2分4个3分，裁判响哨了。下来休息一下。张恒志啊，这个锋卫摇摆人真是，谁需要休息的时候，他都可以上来顶一顶。
1: 你们尽管歇，场上有我。
2: 好球，穆成瑞，我打得很强硬。看看裁判怎么判。
1: 刚刚这个球，宋成瑞应该是膝盖有接触地面。因为你要知道，这样的内线球员呢，他的体重非常大，所以这种关节是非常怕受伤啊。现在他还捂着膝盖躺在地上，但是看起来好像应该没有大碍。这边发起了挑战。
2: 猪肉队挑战，来，裁判员看一下回放，看一下刚刚这一下，裁判员判罚的是，防守的犯规。
1: 直到现在，宋晨瑞还没有起身。
2: 嗯。看看裁判员的在回看之后啊，会不会有变化？比分呢，现在是56-45，11分的分差。第三节比赛呢，还有5分53秒的时间。
1: 问题不是太大，在对一的沟通之后啊，宋春瑞现在起身了。那接下来我们看看裁判对刚刚的这一次会给出怎样的判罚。今天现场也是座无虚席啊。株洲市体育中心体育馆，来自全省的球迷坐满了现场。
2: 我们看看裁判员回看之后， 还是维持了原判，应该是判了张航志的犯规。

0: 宋盛瑞上罚球线。
1: 看刚那个球，在罚篮之前，宋盛瑞跟张航志两个人还聊了几句。宋盛瑞的表情也是非常轻松，虽然本场的这个命中率不是特别理想，插队所有的球迷啊，都像雕塑一样。
0: 这个时候还是换上了常海鹏，
1: 考虑到他的这个命中率不是太理想，所以做了一个换人调整。
0: 常海鹏
1: 本场比赛是6次出手，4次命中，命中率66%。
0: 一罚没有。哦，这个时候面对分的落后，对于长沙队来说能够停表追分，这是一定要尽量去把握的机会。两罚一中，10分的分差。来，我们看看比赛怎么样去发展。
1: 刘瑞要一个掩护，
0: 给到叶伟业，这球没拿好。
1: 对于易伟业来说呢，这个刘伟不在的这段时间，内线啊，他一定需要他撑起来。但是对于长沙队来说，其实也正好抓这个窗口。
0: 是。哎，我们看一下长沙队这边也要换人。武承安上来，看看是要换下啊、哦，换下冯一晨。
1: 比赛恢复，长沙队组织进攻，陈明赞持球交给了曹文峰，曹文峰起身向前接，
0: 林浩瑞自己往篮下打，好球。
1: 林浩瑞今天的表现还是比较亮眼。
0: 嗯，这段时间他对自己的这个动作的控制啊，也非常的注意。哎，吹了进攻的犯规。刘瑞，对。啊，这一下，
1: 左手有一个肘部的动作。
0: 嗯。这段时间，长沙队武承安啊在篮下，常海鹏、欧阳浩瑞都是身上有3次犯规。看他接，转过来，大打小的机会，又是吹了柳瑞的犯规。柳瑞这样连续2次啊，柳瑞是不是身上应该是有4次犯规了？是刘瑞第4次犯规，我们也听到现场的，播报说到的这个信息啊，刘瑞可能要暂时下场休息一下，因为这才打到第3节，还有4分47秒的时间呢。
1: 但这种罚篮的机会啊，一定要把握，这是一种后进补分非常好的方式。但是你看，又是一个2分不中。接下来株洲队的组织进攻，主动交给队友之后，外线的3个人在传导，
0: 邓俊杰再往外线给哨响了。
1: 刚刚这个球因为是球比较高，所以2个人的起跳啊全都是奔球去的，
0: 是
1: 根本没看人。但是相撞了之后呢，我们看到常海鹏非常友好，立刻抱住了发生了碰撞的这个柳瑞啊，因为他怕他受伤。
0: 这一下呢，常海鹏也是四犯了，所以我们看一下，应该是常海鹏跟柳瑞在刚才这一下停球都下场休息了。陈耀龙往篮下走，被摁了一下，曹文峰抢下篮板球来给陈天灿，很快啊。嗯， 这一次的快攻是整体性的，
1: 对，就打成了非常流畅。
0: 六分的分差，杜鹏宇。
1: 这个时候刘伟上来了，
0: 看看这是一个，
1: 你看刘伟上来就得分，在外面给队友占了个位置之后，直接就往里去，
0: 顺下的这一下啊，特别的清晰，而且他一走，人走球也来了，
1: 对，人走球到，
0: 外线的三分有了。哇，你来我往，这段时间比赛精彩啊！
1: 是，这是来自66号薛金坤。薛金坤上半时也是一上场，立刻一个三分，
0: 是，即插即用啊。
1: 说明这位球员进入状态非常快啊！张航志在持球，基地给到刘伟，刘伟勾手，刘伟上来之后连砍四分，他已经得到了本场21分，个人21分。13次出手命中9次，
0: 刘伟啊协调性太好了。来看，也是很快的一次篮下，古承安抢到篮板球，再造成了犯规。这次犯规是吹到了刘伟的身上，刘伟也三犯了。再打到这个时间节点，7分的分差，古承安上罚球线。其实刚才他的队友有几次罚球都没有把握住机会啊。还是刚才说的，作为落后的一方，停表追分这是最好的机会，但是刚才几次是没有把握住。
1: 对，
0: 看看这一次啊，
1: 查队之前的罚篮的命中率不是太理想。接下来我们看看，换刀如换手，古承安的一罚也不中。

0: 这种罚球的这种质量好像会传染。
1: 当然现场球迷们给的压力也是相当足的，两罚不中，还是七分的分差。来看看突然的起速，快速给套，看到队友的这个位置外线三分，张手命中啊，哇，机警啊，张俊杰是一中六，曹文峰能不能还一个好球啊，你来我往，
0: 关键时刻大心脏啊，立刻追了一个。
1: 上半场比赛特别是后半段曹文峰手感不是很好，第三节回来了，
0: 调整过来了，那么这样的话分差还是回到了十分以内。薛金坤抢断，
1: 对，在上线把球断下来，
0: 自己来打中，
1: 两分打进，造成犯规。
0: 来，我们看看刚刚啊，场边我们看到株洲队的主教练杨光伟指导非常急，这个球啊，对自己队员的这个球不是很满意。我们看到场边镜头的角落，
1: 这就是专注力啊。
0: 裁判员示意啊，示意杨光伟指导，你这个要把你的材料捡起来，他很急啊。现在双方分差来到五分，薛金坤上罚球线，薛金坤手里是有的，
1: 加罚命中，四分分差了。株洲队也要保持专注啊，在刚才那一次长沙队的防守啊是做得非常好的，给的压力也很足。看看轮转无球人员的这种跑动啊，哎，响哨了，这吹的无球的球员犯规了。就刚才这一次已经迫使株洲队的进攻只剩六秒了啊，这边出现了犯规。
0: 刚刚是杨奇松跟陈小龙的一次对抗，
1: 包夹马上回到夏顺的位置，禁区里边有人倒地，裁判并没有响哨，
0: 张航志将球放入。
1: 徐金坤再给回去，有空位的机会，怎么就没有篮板球？一片混乱当中，长沙队把球权控制下来了，曹文峰闪开空间，一个小抛投打进，
0: 双方又回到四分的分差。朱鹏宇持球，第三节的比赛还有一分半的时间，刘伟现在在外线再给朱鹏宇挡拆。
1: 杨奇松啊，看看给对陈小龙的这个防守，你看像口香糖一样啊，
0: 还有六秒，
1: 外线没有篮板球，
0: 陈小龙
1: 抢下来了，我人缝当中把球给到刘伟手中，再回来自己溜底线，哇，拉杆太难了。
0: 刚刚这个球绝对是巨星的表演啊，但是呢可惜球没能进。这边长沙队申请了挑战，
1: 第三节还有61秒，再看啊，这个拉杆太难了。
0: 这次的球权非常的重要，因为双方只有四分的分差。
1: 第三节又是进入到了尾声的这个阶段，
0: 没错，所以这次的球权非常重要。
1: 我们看裁判员已经在回看当中，这节比赛打到目前为止，应该说长沙队在中场休息的这个阶段啊做出的部署是奏效的啊。到目前为止这一节呢是24-18，长沙队呢是目前胜出6分的。
0: 就是这个球最后陈小龙最后张航志碰完之后有没有碰到曹文峰。
1: 比赛来到目前为止呢，曹文峰拿到了15分，常海鹏拿到12分。
0: 来，我们看这次的判罚。
1: 裁判认为是碰了曹文峰的。

0: 身体才出了底线。
1: 所以那接下来还是株洲队的球权，
0: 这次进攻还有13秒。哎，哦，无球，这边陈小龙有犯规，所以要直接送长沙队的球员上罚球线了，因为这一节比赛株洲队已经犯满，长沙队这一节只有3次犯规。哦，我们看一下啊，这球是怎么判罚的？
1: 长沙队的后场球权，
0: 后场球。
1: 刚刚陈小龙也没争辩啊，立刻他其实自己知道那个球是有犯规，所以他没有争辩，立刻就走回到了自己的防守位置。
0: 停球了，冯峰，
1: 还有6秒，
0: 2分的无效。
2: 23号，对犯规，罚球2次。
1: 刚刚这个球吹了，
0: 易伟业，
1: 易伟业的犯规。曹文峰上罚球线。短了，三峰两罚一中，
0: 两罚一中，3分的分差。株洲队来组织这次阵地进攻，上线都拉出来，吹了宋胜瑞的犯规。应该是还没有到罚球啊。
1: 好，回到比赛，这节比赛还有27秒。
0: 好球，陈天赞突然的一个加速啊，抓到了朱鹏宇的这个停滞的这一下，把球断下来了。出来，再给，这球没进第一下，哇！株洲队把篮板球抢下来，看看最后的这一点时间出手，没有，这样的比分第三节结束是定格在了65-62，株洲队的领先优势从中场休息时的10分来到了3分。长沙队的2分的命中率明显的增长，包括在3分球方面，我们看到长沙队也是命中更多的一方。
1: 猫仔找房住。

0: 字杰一上来刘伟要回到场上。
1: 好的，接下来我们回到比赛，进入到第四节的比赛。那么究竟是株洲队能够在主场捍卫荣耀2-0直接登上冠军的领奖台，还是长沙队可以将比赛拖进第三回合的总决赛？
0: 这球欧阳浩瑞刚才断球成功往篮下走的过程球是出了底线，长沙队的前场球。
1: 对，因为他是抢断做的是非常好的，但是在推进的过程当中，因为身体比较大，所以他推进速度有限，也是被对手给拦截，破坏了这次很好的进攻。
2: 高永峰屋顶位置的三分，
1: 抬手就有啊！
0: 哇，这样第四节一上来，双方回到同一起跑线，
1: 65-0，双方的机会都有啊！真的是一场针尖对麦芒、5-5的比赛。
0: 刘瑞面对薛金坤，刘伟拉出来，并没有使用这个掩护，往篮下走的过程，朱鹏宇转过来，再想守地守，这打得有点小了。长沙队给的防守压力
1: 没有时间了，
0: 非常强啊！
1: 但是这个球，
0: 裁判示意没有。
1: 这个球可能是，应该是24秒了吧。
0: 裁判示意进球无效，应该是24秒违例了，所以长沙队这次防守啊，应该说给的压力很足。我们再来看最后这一下假动作点飞对手的那一刻，已经到时了，
1: 非常遗憾。其实这个球打得非常的漂亮啊。
0: 裁判员要再回看确认一下，但刚才我们慢动作的这个回看应该是能看到，在假动作点飞长沙队的防守球员的那一刻，其实在另外一端我们已经能看到啊，计时钟已经亮起，
1: 就是篮板上的那个灯
0: 是、
1: 计时钟
0: 没有啊，
1: 恢复原判啊，说明判罚的非常准确。
0: 是
1: 株洲队这边陈小龙披挂上阵，比分回到同一起跑线之后，陈小龙又回来了。长沙队组织进攻，陈天灿基地给到队友，
0: 拉瓦尔没有篮板球，对自己抢下来了外线的三分，还是没有篮板球。常海萌再投还是没有，
1: 三次进攻都没能打进啊。朱鸿宇给这个陈小龙，陈小龙在往里交，
0: 这个球柳瑞啊真的非常机警，
1: 就是进攻端的啊，外线三人组啊。
0: 陈天赞，哎，我们看一下计时钟没走，所以啊，长沙队这边请求暂停。比赛打到现在为止，株洲队这边刘伟拿到19分，张俊杰19分，其他的球员都还没有上双，柳瑞应该是刚刚那2分算上的话，那么也来到了10分。另外陈小龙9分，张航志6分，朱鹏宇4分，这是目前株洲队这边得到分数的6位球员。
1: 是，其中要注意到的是，柳瑞现在已经有4犯了。
0: 是，刚才柳瑞就已经4犯，
1: 对，
0: 所以这是他要特别注意的一点。当然，长沙队这边常海鹏也是有4犯。
1: 得分方面呢，这个长沙队这边曹文峰的19分，常海鹏12分，薛金坤9分，欧阳浩瑞8分。株洲队3节领先的情况下，进入到第4节，目前只有2分的领先优势。我们看到长沙队其实是一支韧性非常强的球队，在首回合交锋的时候，一度落后15分，最后追到曾经1分落后。
0: 是。
1: 那这一次也是，你看最多的时候也是落后2位数，但是呢，现在只剩下了2分的差距，而且手持球权。
0: 陈天赞面对朱鹏宇。给到左边，冯峰往篮下走。株洲队的快速推进，柳瑞来了。
1: 内线呢？我们看到。

0: 前场抢篮板，内线中国队有两个人，长沙队在防守端的篮板的保护上做的不是特别的好。
1: 嗯，
0: 我们来看这个位置，所有人站在外面，里面站的两个人反而是刘伟跟陈小龙。
1: 是，
0: 大家都看球去了啊。
1: 看看陈小龙要上罚球线，一罚命中。
0: 那么这样的话，陈小龙得分上双了。
1: 嗯，株洲队是六名球员得分，长沙队这边是有八名球员有得分进账。
0: 两罚全中。
1: 这个时候啊，还是真正进入到最为激烈的交锋当中的。看看曹文峰外线三分短了，自己抢下来，再给到外线，常海鹏远端底角三分命中。哇，常海鹏也是大心脏啊，
0: 关键时刻的三分球真解渴啊。那么现在这样的话，双方分差应该就只有一分了。
1: 张小龙让柳瑞拉开，
0: 还有六秒，自己来。
1: 朱鹏宇在都站住了的情况下，他在寻找机会。好球，欧阳浩瑞，这边也是造成了对方的篮下的犯规。
0: 对，先是找了一个身体的对抗。
1: 99号犯规罚球两次。哦，这是吹了张俊杰。99号张俊杰个人第四次。张俊杰也四犯了。目前在场上看欧阳浩瑞这次罚篮啊。张俊杰、柳瑞，这是株洲队两位四犯的球员，长沙队这边是常海鹏的四犯。欧阳浩瑞身上也是有三次犯规，不过在那之后啊，到目前为止他在场上的作用还是发挥了出来的，两罚两中，一分分差。看这个进攻怎么打，外线陈小龙闪开往篮下走，
0: 一片开阔地啊。
1: 哇、哦、还是没有篮板球。
0: 刚刚朱鹏宇啊，这个特别好的位置，但是球没能打进。徐金坤长传，
1: 陈天赞啊，45度的三分命中，
0: 长沙队逆转了比分，73比71，反超两分。
1: 这是我要没记错的话，在开场长沙队2比0领先之后，第二次长沙队领先。
0: 是，应该说整场被压制，最后一节还剩6分多钟的时间，长沙队
1: 这球又丢了啊！看看陈天赞，这边应该是响哨了，响哨了。
0: 这个时候，株洲队队内弥漫着一种难以言说的氛围，要紧一紧。
1: 我觉得首先要冷静一下，这个时候啊。田光伟指导把陈小龙先换下，
0: 这个时候反而长沙队打越打越从容啊。又是陈天赞，
1: 还
0: 是这个位置，
1: 还是这个位置。
0: 刚刚他三分命中之后，有一次三分命中是停表了，那个球是吹没不算的，结果他又回到这个位置，等于是在这个位置他连续中了三个三分。
1: 这样株洲队请求暂停了，
0: 长沙队第一次领先5分。长沙队的球迷们高兴了，
1: 但是我们看看柳瑞啊，还是很冷静。
0: 看刚刚这个徐金坤啊，直接一个长传找陈天赞，在这个位置45度三分命中，这是第一个三分，之后有一个停表之后的三分，那个是不算的。
1: 对，那个是先
0: 对
1: 有
0: 先停表了。
1: 对，
0: 但是说明什么呢？就是手感很好。
1: 嗯，陈天赞的得分来到11分，

0: 常海鹏15分，曹文峰的19分，欧阳浩瑞的10分。
1: 如果说今天长沙队能够在如此不利的局面之下将比赛拿下，拖入到第三场的决胜局的话，我想陈天灿今天的表现应该说是居功至伟，功不可没啊！关键时刻的大心脏，帮助球队成功的将比分逆转了。
0: 不过这个时候时间还早
1: 啊，对于双方来说，
0: 对
1: 还都有时间。
0: 没错，第四节还有6分20秒的时间啊，我们来看看株洲队稳一稳之后怎么来组织。
1: 朱鹏宇交给张俊杰，
0: 张俊杰，
1: 陈小龙指着远端啊，让他找柳瑞，抹进去一个基地。刚这个球，易伟业其实是想找一个身体的对抗，但是长沙队这边的防守球员呢，并没有跟他对抗。我看往后靠，实际上两名球员站着没动，没有迎上去。但是这个球吹了犯规，所以易伟业呢，获得罚球的机会。
0: 一罚命中。
1: 时候轮到我们跟株洲队的队员说，停表的时间追分是很重要的。两罚一中，
0: 两罚一中。现场的球迷啊，画面当中我们刚才看到了益阳的球迷，其实今天的现场是湖南14市州的球迷，
1: 百花齐放。
0: 对，
1: 张启松，但同时特别顺，就一直在对抗。基地，陈小龙，
0: 陈小龙，
1: 这个球被
0: 帽了，连续两下，
1: 门口给摘出来了。
0: 长沙队再次组织进攻，
1: 球又给到了徐金坤。
0: 株洲队的防守也都已经回到了自己的位置上，
1: 全是对抗。
0: 苏振瑞拉出来想做一个挡拆，再拉开，直接迎着防守的墙头，没有。朱鹏宇观察。再给柳瑞，调回来了，
1: 球还没丢，
0: 还是回到朱鹏宇手中。
1: 对，重新组织。嗯，
0: 张小龙，这时候刘伟不在场上，直接自己，
1: 队友刚刚的这个身体掩护非常漂亮啊，
0: 是，
1: 直接帮他挡开了防守。
0: 看陈小龙似乎左腿有一些小状况啊，希望不要有问题。陈天赞给。张海鹏，
1: 一个换防，
0: 对，给到篮下，这边有空间。宋胜瑞两分打进，
1: 这个球抛得真高啊，但是球还是打进了。朱鹏宇在示意队友，
0: 我们看啊，这个上线啊，突然的出手没有。还是4分的分差，
1: 哎，刚刚这个球没带好，
0: 走神了。
1: 朱元璐频繁倒地，前场3打1，
0: 给漂亮，柳瑞。
1: 双方的分差继续回到2分，比赛进入到了真正非常焦灼、非常激烈、白热化的阶段了。
0: 时间也在一秒一秒的流逝，陈天赞
1: 给到魏晨，哎，这个球传球失误了。这时候我们看到杨继松过去啊，安慰陈天赛，没关系，不要因为这次传球影响到状态跟心情。频繁的球员倒地，我们看工作人员们全都冲到场上去清理现场的这个水渍和汗渍。嗯，
0: 长沙队这边请求暂停，我们看看暂停这个时间的暂停的布置极为重要，
1: 因为接下来可能会进入到比赛的最重要的、最关键的，也是最后的一段时间了。长沙队现在反领先2分，逆转了比赛。
2: 别打动手啊！哎，其他人抱海鹏。
3: 哎，心态，不要有我们。
4: 他没有站全部的，只有公布的。
3: 对，是。
5: 张俊杰那里不要收，张俊杰不要收。
0: 听到啊，两队在这个暂停都提到了一个关键节点，那就是心态啊，一定要稳住。
1: 其实从技术层面来说，双方运动员的水平都够，关键就是谁能够心态稳定的输出。
0: 嗯，
1: 然后呢，我们从刚刚运动员的面部表情和微表情当中，其实能够似乎解读到一些东西。长沙队的球员们现在处于一种领先的态势，特别是全场落后变成领先，相对会轻松一些。而株洲队的运动员的脸上的表情神情要稍微
0: 严峻
1: 了一点。
0: 看柳瑞往篮下走，这球没有响哨也。长沙队拿球，看看转过来，给过来了。底角这边有空位，陈海鹏假动作的中投，
1: 要一个两分，但是没能中。
0: 随着时间的推移，球员的体能其实也在非常大量的消耗。看看啊，又是一个起诉柳瑞。
1: 那么这样的话，柳瑞将比分再次追平了。现在场上比分78-0，比赛还有3分05秒。
0: 手递手给欧阳浩瑞往篮下走，这球掉了。裁判响哨，这是个争球。争球呢，就会有球权的轮换。这球柳瑞啊，这手真快，慢动作我们才看到这一下。其实，
1: 因为我们香NBA的比赛，除了很多篮球迷观看啊，很多平时不看篮球的朋友也看香NBA，因为要为自己的家乡加油啊。
0: 是，
1: 所以看到刚刚这动作，说哟，他俩互相点赞。来，这球给到外线，吉廷的跳投还是没中，这边刘伟拿到篮板，给朱鹏宇推进。柳瑞不着急，压一下时间，一个节奏的变化，往里上，
0: 还是自己来。
1: 柳瑞
0: 大心脏啊，
1: 连拿4分呢，关键时刻将球队的落后2分变成了反超2分。47号的柳瑞啊，而且这两个球如出一辙，节奏的变化突入进去。
0: 整个2026年的香NBA啊，柳瑞的经历是非常坎坷的，中间也有伤病的影响，但是在2026香NBA总决赛第二场这一场较量最为关键的时刻，柳瑞站了出来，
1: 真是锐不可挡啊！
0: 而且造成了犯规，上罚球线加罚命中。
1: 那么这样的话，株洲队现在领先3分了，比赛还有2分33秒，
0: 长沙队怎么来应对啊？这个时候，我们来看看陈天赞来组织，曹文峰险些丢球，
1: 这个时候不能失误啊！
0: 给出来，想要直接给篮下，球权应该还是在长沙队这边。这次进攻还有11秒，
1: 这个时候一定要减少失误啊！因为3分呢，在一个回合之内是可以追平的。
0: 陈天赞。再给陈海鹏转，裁判响哨了，球出界，株洲队的球权。2分10秒的时间，81-78。
1: 这个时候，杨国伟指导也是把陈小龙叫到旁边啊。趁着这个停表的时间，赶紧嘱咐两句。
0: 我看到就说了两个字，缓缓，啊，把节奏压一压，控一下。
1: 啊，原来您还是个口语专家。
0: 其实你看杨光伟指导，这个时候一定是提醒球员啊，
1: 要控节奏啊。
0: 对，把节奏，把时间打满也要。
1: 对，因为长沙队着急嘛，株洲队不着急嘛，你现在领先3分嘛，而且手持球权。
0: 刘伟掉，陈小龙要空间，
1: 三个人防他外线。
0: 哎，这边曹文峰把球碰出了边线，但是株洲队这次进攻也只有4秒了。
1: 株洲队的进攻最后4秒，
0: 直接
1: 抢投
0: 这个
1: 三分，但是前场的篮板没拿到了，
0: 是球没进，但是株洲队把篮板拿到，
1: 这样的话他们就又获得了一个10几秒的进攻时间，还有6秒，还是这个战术。
0: 刘伟
1: 还是这个战术，
0: 陈小龙跟刘伟之间啊，关键时刻还是
1: 这个战术，今天已经此前打成过2-3次了，
0: 他们彼此的这个默契在这一刻啊又一次体现了出来。
1: 是，
0: 长沙队请求暂停了。
1: 那么现在株洲队领先5分了，

0: 时间呢，应该是只剩下最后的一分钟多一些，
1: 所以现在来讲，对于主场的球迷和主场的足球队来说，时间是他们的朋友，而对于长沙队来说，接下来要想一想这个五分。

0: 另外，株洲队这边还有朱鹏宇的六分，以及张航志的六分和易伟业的罚篮命中的一分。画面给到柳瑞，刚才柳瑞啊，真的是把自己完全扔到空中，只有一个目标，把球投进。
1: 柳瑞今天的关键时刻的表现也是非常的出色啊！球队在落后两分的不利局面下，连续的两次的上篮，将比分从落后两分变成了反超两分。
0: 前场球发出来，一分30秒的时间，陈天赞一个延误，曹文峰闪开空间，三分出手没有，篮板球陈小龙保护了下来，传出来，因为还有时间，这个时候还不能啊急于去犯规，但是这个时候犯规数也还没到啊，倒了，关门的犯规，曹文峰。应该起身之后没有问题，可以继续投入战斗。比赛的时间啊，只有68秒。
1: 画面当中给到陈小龙，陈小龙本赛季啊，对株洲队应该说是起到了非常非常重要啊，稳定军心的作用。全队当中最重要的球员，也是全联盟的得分王。
0: 我们来看看，再次进行布置。
1: 这次是株洲队降了一个暂停，
0: 一个是缓一缓，稳一稳。再一个呢，我们来看看啊，杨光伟知道这个时候来怎么布置。我们听到杨光伟指导特别提到了一个点，不要前场篮板了，这个时候时间剩下的不多了，快速的退守最为重要，
1: 要落位防守。
0: 是，
1: 时间还有1分08秒，现在株洲队领先5分，他们距离提前夺冠只剩下了1分08秒的时间。接下来我们看看压力给到长沙队，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0: 朱鹏宇，陈小龙再给柳瑞，转身，哇，这个360度的转身啊，
1: 那么这个球很有可能就会带走比赛了，因为现在还剩下7分的差距，要快速打一个三分。
0: 陈天赞要提速了，
1: 一定要快速打三分才有可能性了，7分的差距，
0: 给过来曹文峰，三分的出手没有，
1: 补进去，还有41秒，
0: 5分的分差，要上啊，对，这个时候要上去延误，一定不能等，
1: 如果这个时候不犯规的话呢，可能就很难了。
0: 这边给过来了，
1: 陈小龙位置空了，
0: 还有21秒，造成犯规，还没有犯满，在这一节陈天赞把球给出来，再接，闪开空间，一个假动作，三分出手没有，只剩下最后的10几秒的时间。
1: 那么长沙队这样的话，比赛不打了，
0: 长沙队不准备再进行布置了，确实7分的分差，最终呢，这场比赛是87-80，
1: 我们要祝贺株洲队在主场捍卫荣耀，成功登顶2026赛季湘 BA 的年度总冠军。在第四节非常焦灼的时刻，凭借着柳瑞一剑光寒定九州，三尺清风震。

0: 头的关键表现，成功的帮助球队稳住军心，拿下比赛。亲爱的观众朋友，
1: 14座城市目光汇聚，2026湘 BA 轰鸣作响。这不是一个人的战斗，是场况与校园的碰撞，是城市与城市的对话，是千万湖南人的心跳。霸得满是湖南人的脾气，不服输是篮球场的规矩，汗水、倔强、起跳、信念。从张家界的风林到洞庭湖的波涛，从湘西的苗寨到湘江两岸的灯火，14座城市的荣耀都在我的主场，我的湖南。今夜你为谁呐喊？锁定交通频道，广播端新媒体矩阵全程直播。
2: 这里是 FM 91.8湖南交通频道，随着中场哨声的鸣响，那今天晚上在株洲队主场坐镇迎战长沙队的湘 BA 总决赛第二轮，株洲队以87-80的成绩获得了2026年湘 BA 总决赛的年度总冠军，让我们祝福恭喜株洲队。同样的，我们的长沙队呢，这次在比赛当中也是打得十分的顽强，所有的队员呢都是十分棒的。那么好，今天晚上的湖南交通频道为您转播到了湘 BA 的比赛过程就是如此。接下来时间，请您继续锁定收听湖南交通频道。
1: 装修去哪里？当然万家丽，本土市场，品质保障，省心省钱，一站购齐。2号、5号线地铁直达，晚间营业至10点。湖南建材家具总代理大本营万家丽，期待您的光临。
3: 这里有李白放逐的月光，
1: 解救洞庭赊月色。
3: 有王昌龄勾勒的竹林，
1: 春酒相携旧竹丛；
3: 有杜牧点缀的秋色，
1: 霜叶红于二月花；
3: 有刘禹锡泼洒的丹青，
1: 白银盘里一青螺；
3: 最多银星是潇湘。与我们一起走进唐诗里的湖南，
1: 寻着千年前的诗句，展开水墨晕染的画卷，
3: 在深画交织中触摸三湘四水的温度。
1: 湖南电台大型融媒体文化类节目《唐诗里的湖南》正在播出。初至巴陵，与李十二白、裴九同泛洞庭湖三首其三。唐·贾至。江畔枫叶初带霜，渚边菊花意已黄。轻舟落日兴不尽，三湘五湖亦何长。唐诗里的湖南，今天请听《洞庭枫叶初带霜》。
4: 有些秋天是一下子扑面而来的，而湖南的秋天是从洞庭湖的一片枫叶上慢慢渗出来的。唐肃宗乾元二年（公元759年），贾至被贬到岳阳。一天，他独自徘徊在洞庭湖畔，望见水天相接处，两个熟悉的身影正从烟波中走来。李白、裴隐，他们三人相视而笑，租下一叶扁舟。船夫轻轻摇动船桨，将船划向洞庭湖。贾至站在船头，任湖风灌满衣袖。左边江岸，一行枫树见此铺开，双色初染，还未红艳，却已动人。右边小舟上，菊花正悄然绽黄，不起眼，不张扬。他忽然觉得胸中的郁结松动了。被贬又如何？秋意未尽，一切都刚刚开始。枫叶只是初带霜，菊花也只是初绽

0: 床，这恰恰是人间最好的时候，不是盛极将衰，而是生机尚在酝酿。他脱口而出：“江畔枫叶初带霜，渚边菊花意已黄。”贾至用这句诗定格了与湖南秋天的邂逅。说到枫叶，大家最先想到的大概是“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杜牧在山路上看见一片枫林，忍不住停下车来，只因为太喜欢这经霜后的枫叶，颜色红得比二月的春花还要艳。同样是写枫叶，贾至写初带霜是刚刚开始的含蓄，杜牧写霜叶红是生命绽放的极致，一温润一热烈，勾勒出湖南风景从浅染到浓艳的完整诗意。湖南的秋天还藏着另一种风色，在益阳鱼形山红枫大道，一条 6.8 公里的长路被7000株园艺红枫点燃，叶子从头顶红到脚下，路人的快门声此起彼伏，随手一拍的风景瞬间点亮了朋友圈，沿线村庄也跟着热闹起来，村民在家门口摆起特产摊，办起农家乐。千年间枫叶的模样在变，但人们对这抹秋色的偏爱一点没变。湖南的秋天是一幅从北到南慢慢铺开的长卷，洞庭湖边秋来得早，水汽养着，枫叶红得温润。清晨渔船划过，几片红叶啪嗒落在船板上，渔人头都不抬，接着收网。湘西山里的风霜打过的红得烈性，苗家阿妹从树下过，竹篓里装着野果，头顶的枫叶比她的裙摆还艳。岳麓山的枫叶层层叠叠，枫香、红枫、鸡爪器、三角枫，十多个品种交相辉映，从浅绛到深红层层晕染，构成一幅层林尽染的秋日画卷。这时如果你在爱晚亭边，也许会看到一群群穿古装的年轻人，古典韵味与自然秋色融在了他们随风舞动的衣袖间，同伴举着手机呼着，那片枫叶刚好在你发簪旁边。这片枫叶既是人们眼前的秋色，也是古人心绪的寄托。孟浩然送别王昌龄，看见枫叶冒红，写下洞庭去远近，枫叶早惊秋。这个惊字用得妙，不是秋天来了枫叶变红，而是诗人一抬头发现叶子红了，才猛地反应过来，哦，原来秋天已经来了，离别的日子也近了。诗句饱含猝不及防的离愁。李益送友人回岳阳，写下烟草连天枫树齐，他眼前的枫树密密地排成一片，像一道沉默的屏障挡住了送别路，道尽了诗人的压抑与孤独。高适送朋友南下，那句“清风江上秋帆远”写的是看着你走直到看不见，满江枫叶替他说出了不舍。你看，唐诗里湖南的枫叶不只是一片颜色，它是孟浩然眼里的一惊，是李益望向的一片旗，也是高适笔下的一程远。诗人有心事，大概都藏在这片枫叶里吧。那你知道吗？古诗里的枫并不是现代园艺红枫，而是湖南本土原生的枫香树，它属蕈树科，叶子长状三裂，春夏青绿，经霜转红。湖南山间的老枫香能长到二三十米高，果实孔窍相连，可入药，当地人俗称路路通。千年过去，洞庭湖畔的枫香依旧年年染红，那片红叶不只是秋色，更藏着湖湘山水的灵秀气韵。人们去洞庭看枫叶出霜，登岳麓赏层林尽染，追寻的不只是那一处风景，更是与万物的温柔共鸣。秋天 你不妨拾一片刚落地的枫叶加入书里，将湖南的秋意珍藏。
1: 冲浪早班车由2026美加墨世界杯持权转播商中国移动咪咕冠名播出。
2: 唉，一个人在长沙打拼，最怕的就是生病，拿着长长的检查单，连个帮忙递水的人都没有。
3: 懂你的无助，更懂你的不易。湖南电台倾力打造芒果陪诊，做您在医院的临时家人。微信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在对话框中输入芒果陪诊，即可跳转到咨询链接，点击 H5 页面一键填表预约，给自己一份踏实，给家人一份安心。
4: 我是芒果陪诊师，您先休息一下，我去帮您取检查报告。
3: 芒果陪诊，做您在看诊路上的临时家人。
5: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即四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3: 三湘四水，滋养遍地芳华。这里是湖南，
6: 这里是湖南，
7: 这里是湖南，
3: 记录铿锵前行的现代化新湖南，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全省新闻联播。
8: 习近平会见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
9: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办好为民实事，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8: 我省出台9条举措，促进稳岗扩容提质。
9: 长沙智能建造3年试点，全面完成11项试点任务，22项经验入选住建部可复制清单。
8: 省内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禁毒宣传活动，提升全民识毒、防毒、拒毒的意识和能力。
9: 大喇叭应急之声，工程设防加提前转移，桃江一家三口成功避险防后山体滑坡。
8: 长沙博物馆举办小西天文物特展，山西悬溯飞来长沙惊艳观众。
9: 大家好，我是一天。
8: 大家好，我是思远。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26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正式访问的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两国领导人共同宣布构建新时代中孟命运共同体，推动两国关系向更高水平发展。
9: 习近平表示，中方始终高度重视发展中孟关系，坚持面向全体孟加拉国人民的睦邻友好政策。中方支持孟加拉国维护国家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反对外部干涉。中方支持孟加拉国新政府顺利施政，愿同孟方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入对接发展战略，交流发展经验，有序规划重点合作，挖掘绿色低碳、数字经济、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等领域合作潜力，开展医疗、文化、教育、地方等交流，推进中缅孟经济走廊建设，加强地区互联互通。中方愿同孟方加强在联合国等多边框架内沟通和协作，共同推动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更好维护中孟两国正当权益和全球南方共同利益。塔里克表示，中国是伟大的国家，是孟方值得珍视信赖的伙伴， 孟方希望同中方加强党际交流，共建一带一路，密切经贸、互联互通、农业、科技、绿色能源、教育、卫生等领域合作交流。

0: 助力孟加拉国实现现代化。孟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认为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反对任何形式的台独，坚决捍卫联大第2758号决议的权威。孟方完全支持并愿同中方加强在国际地区事务中的协调配合，共同维护二战胜利成果和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秩序。当前，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正在深入扎实开展。湖南各地深学细悟，真抓实干，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推动发展、为民造福的实际行动和成效。
1: 龙回县坚持问题导向，将校园餐安全作为学习教育查摆的重点内容，扎实开展问题整改。清晨，满载新鲜食材的配送车抵达桃花坪街道雨山中学，食堂管理员和市监局执法人员按照食材验收六到位标准，逐一核对票据，检测农残。同时，依托智慧食堂监管系统，学校食堂实现从源头采购、入库留样到后厨操作的全链条可追溯。目前，龙回县369所学校食堂监控联网互通，245所学校实现智慧监管。龙回县桃花坪街道雨山中学食堂陪餐家长朱丽光：
2: 这里菜色很多，很蛮好吃，现在我真的很放心，这里环境也好，卫生也很干净。
0: 岳阳县夏秋多旱，季节性缺水长期困扰着当地群众，聚焦群众急难筹盼，当地建立整改台账动态管理机制，实行一村一侧闭环整改。宫田镇甘田村食堂组地势偏高，饮水多依靠附近山塘，每到枯水期就会出现饮水困难。通过入户管网改造，不久前村民们终于喝上了稳定的自来水。岳阳县宫田镇甘田村村民彭东秀：
3: 我的人最大的三分我告诉自黑富裕还是磨断骨能中再给富裕自要经典。
1: 针对地形差异和村庄分布特点，岳阳县采取分类施策、分批次推进方式解决缺水难题，对具备联网条件的区域优先实施管网延伸，对偏远分散村组新建深井、蓄水池等分散式供水设施，对地势较高地区采取拦水坝蓄水、加压提水及山体横井等技术手段。当地计划11月底前完成重点水质水量问题整改，2027年12月底前基本完成存量季节性缺水问题整治。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全省新闻联播，大家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 APP、 马栏山新闻抖音号、视频号、头条号以及遍及全省的43万只村村响大喇叭收看收听相关内容，欢迎继续收听。近日，湖南省就业促进和劳动保护工作领导小组正式印发《推进稳岗扩容提质行动若干措施》，推出九条硬核举措，促进稳岗扩容提质，加快构建就业友好型发展方式。马上来了解。
1: 深化产业与就业的协调联动，进一步深化就业影响评估机制，全年开展就业政策一致性评价不少于500件次，常态化归集发布岗位信息，全年计划围绕约4.5万个重大项目挖掘就业岗位，真金白银支持企业稳岗扩岗，用足用好稳岗返还、资金补贴、税费减免等政策工具，对接全省3355家重点联系企业，做好用工保障，围绕国家重要先进制造业高地建设，滚动实施标志性工程，落实新一轮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畅通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渠道，持续开展智慧潇湘财聚湖南引才行动，提前布局2026年秋招活动，对离校未就业毕业生实行实名制跟踪服务，特别是对困难群体毕业生实行一人一策精准帮扶，让农村劳动力在家门口端稳饭碗。湖南将深化与上海等地的省际劳务协作，同时强化省内结对帮扶，今年计划认定60家省级乡村车间，制定劳务品牌规范发展措施，着力打造一批叫得响的乡字号劳务品牌，点燃创新创业激情。全省今年将完成创业培训12万人。

0: 次，力争发放创业担保贷款150亿元，新增认定30家省级大学生创业孵化基地，组织创研未来2026年创业大赛湖南省选拔赛、原来好创业资源对接、百名导师走基层等系列活动，加强职业培训，让劳动者有一技傍身，深入推进技兴三乡一人一技职业培训计划，全年完成培训100万人次，其中面向农村转移就业劳动者和返乡农民工培训10万人次，建设一批公共实训基地、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和技能大师工作室，推进15分钟就业服务圈建设，出台新一轮就业公共服务体系实施意见，常态化开展指引未来、百日千万、金秋招聘月等系列招聘活动，完善零工市场体系，推进家门口就业服务站和15分钟就业服务圈建设，计划建设1000家左右爱心驿站，让劳动者的钱袋子更鼓更实，推动落实技能人才最低工资分类参考指引，制定发布企业工资指导线，开展集体协商集中要约行动，健全企业薪酬调查和信息发布制度，持续优化公平就业环境，加大对严重欠薪行为的失信联合惩戒力度，开展清理整顿人力资源市场秩序专项行动。
1: 正在举行的2026长沙国际绿色智能建造与建筑工业化博览会上，智能范儿、国际范儿竞相展示，展会将紧扣智能建造赋能智能装备、智能建造赋能好房子、智能建造赋能城市更新三大主线，全方位展示近年来湖南在建筑业转型升级方面取得的成果。记者梁瑞报道。
0: 展会现场设置了智能装备、城市更新、好房子、智能建造等展区，全景呈现建筑领域的新技术、新产品、新应用及未来发展趋势。智能装备展区是本届住博会的核心重点展区，在中联重科地面找平机器人的演示现场，高效施工让外宾们表现出浓厚兴趣。据了解，该机器人不但可以降低对工人技能的要求，还能减轻工人的作业强度，让整体效率得到有效提升。中联重科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陈培亮：
2: 它跟单个人员的作业效率比，能够提升2倍以上的人员效率。我们中联重科新材料一直致力于基层的一个品质的一个保证，通过材料加设备、机械化的施工和标准的工艺输出，来保证我们最终的一个好的基层，为整个建筑质量提供一个保驾护航。
1: 作为建筑湘军主力军，湖南建投围绕科技赋能、品质住家、全链协同的理念，聚焦 AI 加智能建造、建筑工业化、好房子三大方向，集中呈现企业在智能建造与建筑工业化领域的实践成果。企业自研的低碳智能移动太空舱采用模块化建造，相较传统建造模式，工期缩短80%，综合成本降低10%，碳排放减排35%，以高精度制造、高效率交付、绿色低碳的核心优势，重塑现代建筑建造新模式。湖南建投中湘智能建造有限公司销售经理周杰：
3: 20年左右我们就可以生产出来，一个是节能，另外一个是它方便，它主要的应用场景是民宿，然后文旅项目。
0: 据了解，自2022年入选全国首批智能建造试点城市以来，长沙将智能建造作为培育城乡建设领域新质生产力的核心抓手，历经3年深耕，全面完成11项试点任务，连续获评全国优秀试点城市，22项经验入选住建部可复制清单。
1: 记者钟林报道。6月26号是国际禁毒日，省高级人民法院召开发布会，通报2025年以来全省法院依法惩治毒品犯罪工作情况。数据显示，全省毒情形势持续稳中向好，毒品案件数量大幅下降。2025年以来，湖南法院一审审结毒品案件2986件，4482人，案件数同比下降45.81%。判处5年以上刑罚849人，重刑率18.94%，高出同期全部刑事案件重刑率约11个百分点。其中，新型毒品案件1221件，1646人，重刑率达8.63%。
0: 近年来新型毒品犯罪问题突出，比如新型毒品案件数量波动增长，占比增大。2025年在毒品案件当中，新型毒品案件占比达44.25%，滥用新型毒品群体呈现低龄化趋势。全省新型毒品案件被告人主要集中在35岁以下，不法分子利用青少年心智不成熟，辨别是非能力弱，有意引诱、教唆甚至胁迫其参与毒品贩卖、分销等环节，使其沦为受害人与犯罪工具人。此外，新型毒品形态隐蔽性、欺骗性强，突破了传统毒品的形态，多被精心伪装售卖，外观和日常物品高度相似。
1: 省内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禁毒宣传活动，洞口县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主题禁毒宣传教育活动走进各中小学校，为学生普及防毒拒毒知识。活动中，禁毒民警通过禁毒知识讲座，用通俗易懂的语言，结合实际案例，向同学们详细讲解了毒品相关知识以及笑气、右美沙芬等成瘾性物质的滥用危害，提醒学生警惕陌生人馈赠的不明食品，远离不良诱惑，提升自我防护能力。
0: 邵阳县开展禁毒知识有奖竞答、禁毒预防教育文艺汇演等多元宣传活动，以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互动参与，进一步强化大家抵制毒品的自觉，时刻绷紧防毒之弦，筑牢珍爱生命、远离毒品的思想防线。
1: 郴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和贵阳县人民法院携手走进贵阳校园，通过毒品模型展示、模拟法庭等形式的禁毒宣传，进一步增强青少年识毒、防毒、拒毒的意识和能力。法院干警为到场师生发放禁毒宣传册，师生们通过观看毒品模型、参与禁毒知识问答等方式，进一步加深对毒品危害的认识。
0: 宜章县禁毒委员会开展以“你我参与，守护未来，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为主题的禁毒宣传活动，以沉浸式、接地气的宣传方式织密全民禁毒防护网。活动现场，工作人员结合真实案例，细致讲解毒品对个人健康、家庭幸福和社会稳定的巨大危害，详细传授识毒、防毒、拒毒的适用技巧，并普及毒品违法犯罪相关法律法规，引导群众时刻保持警惕，自觉远离毒品侵害。
1: 衡阳县的工作人员结合仿真毒品模型，细致讲解传统毒品和新型毒品的外形特征、成瘾危害及常见的伪装形式，现场普及识毒、防毒、拒毒的实用技巧，引导在场群众深刻认识毒品对个人、家庭和社会的严重危害，树立珍爱生命、远离毒品的理念，自觉抵制毒品侵害。
0: 靖州苗族侗族自治县围绕你我参与、守护未来、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主题开展普及禁毒防毒知识，强化青少年禁毒防毒意识。
1: 来关注大喇叭应急之声。在本轮强降雨期间，桃江县依靠切坡建防隐患治理工程筑牢防线，镇村干部果断组织群众提前转移，让五潭镇矶谷庙村曹婆村组村民曹国贤一家三口在屋后突发山体崩塌时安全避险。来听桃江县融媒体中心记者胡卫红发来的报道。
0: 25号下午，记者来到曹国贤夫妇家时，妻子刘庆元正在清理前两天因山体崩塌冲进屋里的岩石。他们的房屋依山切坡修建，屋后山体常年出现裂缝，被划定为地质灾害高风险区域。今年3月，该隐患点纳入2026年湖南省切坡建防地质灾害隐患消除民生实事项目。5月中旬，挡土墙主体工程竣工。面对持续强降雨，镇村干部始终绷紧安全弦，反复上门开展敲门挪床行动。村民刘庆元：
4: 我当突然消防以后的五日高的，我感觉安全到好多。我们的啊，心存侥幸，我的也有点不想转移了。不想一般说镇南、城南的都市的那些地的，来要管呀，管管山体挖坡的危险啊，具体还要管到。确实，我们的儿子要我路南的儿子要转移，转移的我正是儿子听到过城南、镇南的话的也转移了。
1: 6月21号晚，桃江县地质灾害防御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镇村干部再次巡查曹国贤家后山时，发现雨水持续下渗，导致山体旧裂缝持续扩张。

0: 大家现场研判，立即设立了警示标牌，拉起警戒线。桃江县五潭镇矶谷庙村党总支书记熊克祥：
1: 说实在的，我就一开始的不依不弃，我们抽条分析这个划不很细，耐心做好事想更多。当晚呢，我们终于把他们一家的拉扯到了亲友家中，并设置了警戒标识，以防人员私自返回。
2: 23号19:30左右，曹国贤屋后边坡因强降雨导致边坡失稳发生崩塌，塌方量约280立方米，崩塌体冲进房屋，导致门窗加剧受损。险情发生后，市县自然资源部门专家赶赴现场勘查评估。专家认为，本次崩塌新建的挡土墙充分发挥了拦挡、消能、减速的作用，大幅削减了崩塌体的冲击动能，改变了崩塌体的运动轨迹，避免了岩土体直接正面撞击房屋，规避了数十万元的财产损失。桃江县自然资源局地质勘查股股长莫飞虎：
3: 本次陈根碧险是工程治理与龙峰管控双向发力的典型案例，既检验了切合几行地质灾害隐患治理民生工程的失效，也体现出基层地质灾害群策群还原机制运转高效，为全县地质灾害防范处置积累了宝贵经验。
0: 从7月1号0点起，全国铁路将实行新的列车运行图。调图后，国铁广州局安排图定旅客列车3318列，货物列车201列，其中长沙南站旅客列车达到354对，新增长沙直达延安景德镇佛山高铁。记者张冠、通讯员张小敏报道。
2: 7月1号起，国铁广州局新开多条红色文旅跨省商贸线路，包括韶山南往返延安的高铁列车2列，广州南往返义乌的高铁列车2列。同时，在长株潭地区新增 S6826次、S7907次市域通勤列车，新增长沙南站直达景德镇北站的始发列车，最快3小时17分到达；新增2列佛山往返长沙的动车主列车。国铁广州局客运部运力保障室副主任龙桂林介绍：
4: 韶山南往返延安高3854、3853次列车串联起韶山、延安两大红色教育基地，打造红色文旅快速客运专线。佛山往返长沙等地的动车组列车开通以后，佛山的旅客无需绕行广州，即可到达长沙、武汉等京广高铁沿线核心城市。
0: 本次调图还优化了张集淮高铁运力布局，加开长沙南至怀化南列车10列，怀化南至张家界西列车14列，带动湘西旅游产业和沿线乡村振兴发展。调图后，部分列车还缩短了运行时间，高6001次至高6012次列车全部实现长沙南至广州南区段一站直达，部分车次最多缩短8分钟。深圳北往返上海虹桥高铁列车优化运行路径，单程节省旅途时间39分钟。此外，本次调图也同步优化了货运运输组织，织密了区域货运物流网络。国铁广州局物流事业部多市联运部经理王强：
5: 7月1日调图后，国铁广州局货物班列开行201列，增加15列，其中新增了一趟广州长沙地区始发经满洲里出境的中欧班列，进一步畅通了跨境物流通道。
2: 铁路部门提示，旅客可以通过铁路12306客户端以及网站等渠道查询此次调图之后的客运列车开行信息、服务资讯，也可以关注各地铁路部门发布的动态信息、各大火车站公告，以便合理安排行程。
0: 26号，长沙博物馆继往未来小西天文物谐珍与咸素艺术特展正式向观众开放。展览汇聚了来自山西明代古刹小西天的96件珍贵文物，同时打造了 VR 体验空间，让观众沉浸式欣赏山西咸素艺术。记者张冠报道。
2: 位于山西临汾的小西天是第4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也是知名探索游戏《黑神话：悟空》中奇幻小西天的原型。此次在长沙博物馆举办的小西天特展，向观众展示了明代官刻《大藏经》《永乐北藏》真本，以及小西天珍藏的一批明末清初金铜佛教造像精品。

0: 揽人山西省古建筑与彩塑壁画保护研究院副院长安海介绍。
1: 我们在金铜造像这个部分呢，首次展出了在小西天无量殿当中最大的一尊卢舍那佛。这尊佛像呢，也是第一次来到长沙跟观众见面，让长沙观众更加了解在山西的不可移动文物，他们的文化遗产的价值。
2: 山西明代古刹小西天的大雄宝殿里，满堂悬塑珍品精妙绝伦，是我国古代悬塑艺术的巅峰之作。此次展览以珍贵的悬塑构件为核心，结合大雄宝殿建筑模型复原场景，深度解析了小西天悬塑的制作工艺和艺术价值。安海介绍，
1: 悬塑非常的立体啊，倾斜了45度，整个上半身是倾斜的方式，不会是那种仰望的感觉，而是低着头在看观众，给人一种很亲近的感觉，就像我们今天的 VR 创造一个沉浸式的空间。
0: 本次展览还创新打造了小西天悬塑艺术主题 VR 大空间，融合 AI 修复、高精度 3D 建模、VR 虚拟现实等前沿数字技术，复刻了小西天大雄宝殿中的悬塑艺术珍品。观众戴上 VR 眼镜就能腾空而起，飞到 VR 版的大雄宝殿上空，零距离欣赏小西天悬塑艺术，还能通过手势识别和悬塑互动。观众严寒表示，
3: 就是小西天的一个场景体验，非常的真实，感觉很震撼，看到了很多悬塑的文物，感觉就在眼前，就想去触摸。佛像是五彩斑斓的，色彩对比很强烈。
2: 展览期间还将推出文化遗产课堂以及传统非遗手作、古建筑模型拼装、古法造纸等体验活动。
0: 来关注一组综合消息。近日，省人民政府正式印发《湖南省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方案2026至2028年》，围绕科技信息、金融物流、养老托育、文旅体育等重点领域，明确23项重点任务和10项配套政策措施，加快推进全省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方案提出，到2028年，力争服务业增加值占全省 GDP 比重达57%，生产性服务业增加值占服务业增加值比重达45%。
2: 近日，省政府办公厅印发通知，要求各级各地结合实际，组织实施湖南省城市及重点镇防洪圈建设实施方案。方案明确了6个方面的重点任务和具体目标。15-5期间，我省要完成82个城市及重点镇防洪圈闭合达标建设。
0: 第9届中国亚欧博览会正在新疆乌鲁木齐举行，我省设立120平方米的湖南形象馆，划分制造湖南、科创湖南、开放湖南、相貌全球4大展区。湖南工程机械、新能源、文化创意、绿色农产品等领域的10多家企业参展。
2: 省市场监管局发布重点液态食品道路散装运输提醒告诫书，告诫书明确，重点液态食品道路散装运输承运人必须在6月30号前获得重点液态食品道路散装运输准运证和运输容器证明。自7月1号起，道路运输经营者没有取得许可，一律不得从事重点液态食品道路散装运输活动。
0: 近日，共青团中央印发关于表彰全国54红旗团委团支部全国优秀共青团员、全国优秀共青团干部的决定，授予350个团组织全国54红旗团委称号、350个团组织全国54红旗团支部称号、500名同志全国优秀共青团员称号、349名同志全国优秀共青团干部称号。其中，湖南共12个团委、15个团支部团总支、21名共青团员、12名团干部获评。
2: 以上就是今天全省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于红尘，监制李浩，总监制孙勇，主播思远一天。大家还可以到马栏山新闻头条号、抖音号、视频号查看你感兴趣的内容。
4: 这里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5: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4: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这里是 FM 九一点八交通频道，每天带来的我的新闻会唱歌。老牌茶饮一点点深陷食品安全争议，多家门店篡改食材保质期，违规使用隔夜原料，甚至出现了三无茶叶，后厨操作防护缺失，环境脏乱，让不少老顾客彻底寒了心。关停涉事门店，解约加盟商，全国突击排查，这套标准化公关操作看似诚恳，却掩盖不住品牌高速扩张下的管理全面失控。依托加盟模式，近两年一点点新增门店近2000家，快速收割市场红利，品牌坐拥规模带来的加盟费与流量收益，却把食品安全管控责任层层下放，日常巡店流于形式，终端品控体系形同虚设，随意涂改效期，复用过期的食材，本质是门店为压缩成本漠视安全底线，出事之后将问题归咎个别加盟商，简单解约了事，却回避总部制度漏洞。倘若监管约束依旧松散，就算更换一批加盟商，食品安全乱象早晚还会重演。加盟从来不是品牌推卸责任的借口，门店规模越大，监管责任越不能缺位。不少连锁茶饮都陷入同质化误区，盲目跑马圈地，却没能同步升级管理体系，粗放扩张，不断透支消费者积攒多年的信任。消费者选择连锁品牌，信任的就是统一规范的食品安全保障，反复翻车早已消磨掉大众的包容。当下茶饮行业步入存量竞争，比拼的从不是开店速度，而是品控能力与品牌口碑。一纸致歉挽回不了流失的信任，临时排查也根治不了重扩张轻管控的行业顽疾。唯有抬高加盟准入门槛，落实常态化巡检与严厉奖惩，牢牢地守住后厨安全红线，才能跳出频繁翻车的怪圈。只顾盲目扩张或者失守底线，最终只会耗尽口碑，在行业淘汰赛里节节败退。

我的新闻会唱歌，咱们继续往下说。要说这高考落幕了啊，染发、旅行、换新码啊、新的数码啊，这个入学清单刷屏网络，动辄几万的开销让家长是压力倍增啊，也让网友陷入到了两极争吵之中。有人就吐槽了啊，学生盲目攀比，不懂节俭。啊，也有人觉得说他寒窗苦读三年，适度的犒劳理所应当。哎，要说这事儿吧，年年上演是吧？这账单争议本质从来不是花钱多少的分歧，而是两本账本的错位拉扯。高中三年啊，等高考结束就好好放松，成了所有人的口头承诺。娱乐搁置，爱好让步，日常需求一再延后。学生在高压环境里面苦苦煎熬，早已把各类心愿就寄托在考完之后了。一张张消费清单，看似是盲目消费，实则是孩子在兑现这么多年许下的许诺的补偿，补齐三年被压抑的生活期待。然后这个时候，你说人家啊不懂节俭，你说？那一边是孩子心里面的亏欠账本，想要用消费给自己的寒窗岁月一份仪式感的嘉奖，另一边呢就是普通家庭实打实的收支压力，没有突如其来的增收，高额开销自然难以承受，立场不同，哎，这矛盾就应运而生了。再加上呢，商家又精准拿捏了毕业节点的大肆营销，用人生新起点要犒劳自己这样的话术，哎，制造消费焦虑，就不断的放大年轻人的物质需求，就催生了攀比式消费。那么这个争议的背后，更值得反思的就是固化的高考叙事。我们总把高中三年定义成一段需要硬熬的特殊时期，将学习和正常生活强行割裂，用压抑换取成绩啊！当三年的生活被简化成单一的备考任务，结束之后想要通过消费弥补遗憾，就成了必然的心理选择。一味考前的画饼，考后却没教会孩子理性规划，这矛盾自然就是年年上演嘛。真正的成长不该只有苦熬与补偿两种极端，不必刻意压抑正常需求，也不该任由消费主义裹挟盲目挥霍。家长和孩子不妨好好的沟通啊，区分刚需和虚荣，量力而行置办入学物资。唯有让高中回归正常的成长轨迹，少一点熬过去就解放的极端期待，才能告别每一年循环上演的账单纷争，让毕业的仪式感扎根在理性和理解之中啊。

过了新闻会唱歌，咱们继续往下说。要说最近有这么个事儿，说6毛钱一张灭火器假维保合格证，二维码信息全套复刻，电商平台公然售卖，销量数千，一条要命的灰色产业链彻底曝光，惊呆了所有人。这无数企业为了省几百块钱的维保成本，靠一张假贴纸糊弄消防检查，看似省钱薅了羊毛，实则拿全员的生命赌运气。灭火器啊，维保本是法定硬性要求，按时检修，十年报废，这叫安全底线。正规维保工序繁琐，成本更高，反观假证廉价又逼真，再加上日常消防检查多流于形式，只看贴纸不实测，让大量商家铤而走险，心存侥幸。直面合规的代价是实打实的安全隐患呢。长期为维保的灭火器普遍存在药剂结块、压力不足、瓶体锈蚀等问题，火情一旦突发，本该救命的设备直接罢工，灭不了火，甚至罐体还会爆炸，让小火酿成大祸。多地真实事故早已证明，一时偷懒省的小钱，最终换来的可是惨重损失。这乱象屡禁不止，核心就是监管存在漏洞，只查外观标签啊，不做实质抽检的检查模式，让造假商户和违规企业就双向钻了空子，形成只办证不维保的啊这种自欺欺人套路，安全规范彻底沦为形式。要根治这条致命的灰产，必须多维度重拳整治，电商平台需压实责任，清理下架违规商品，斩断造假流通渠道，监管要摒弃形式检查，加大实地抽检，突击暗访力度，对违规主体从严处罚，抬高违法成本，同时搭建全国统一溯源系统，搭配防拆封签，让假证彻底无处藏身。消防安全从无侥幸，贴纸可以造假，火情不会作假，别为了蝇头小利击穿安全底线。纸面维保骗得过检查，但永远骗不过突发的危险呐。

0: 湘江涂料致力于工业防腐、民用涂料、工程机械、交通装备等领域，76年专业传承，一站解决涂装问题。湘江漆，放心漆。
1: 湘江漆。
2: 交易结算怎么办？农行票据来帮忙，农业银行承兑汇票业务，全线上，出票快，服务好，成本低，让您省时省力又省心。票据服务找农行。
0: 文旅地标，地铁直达，七星服务，四星收费，万家丽国际大酒店，预订热线1907317688。
3: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晚上10:30。
4: 他曾是个连长高都要靠打针的孩子，终于靠精准的脚法站上了世界舞台，在巴塞罗那的冷板凳上咬牙坚持，在国际大赛3连亚军，退队又回归。35岁的梅西终于在卡塔尔的冬夜把阿根廷扛上了顶峰，那一刻所有关于他不行的谣言都被大力神杯彻底击碎。英雄在成为英雄之前会经历千万次把孤独练成锋芒的时刻。
5: 湖南交通频道绿茵传奇，生活向前。

0: 人前摇扇，醒目拍桌，欢迎进入有事儿快说。哎呦，
1: 天下武功，不快不破，有事儿快说。
0: 先来说一个返璞归真的。今年南京大学的毕业之子彻底刷屏了，没有宏大的口号，没有励志鸡汤，更没有催人奋进的成功学说教，一句简简单单的再忙按时吃饭，再累好好睡觉，温柔戳中了无数当代年轻人，这才是年轻人最需要的毕业最后一刻。那以往的毕业之子呢，总是在强调啊，奔赴山海，要不然就是建功立业，句句是格局拉满，却离普通人的这个生活老远了。而如今高校至此悄然蜕变啊，不再追问你要成为多优秀的人，而是温柔的叮嘱你要如何善待自己个儿。这届年轻人太懂这种温柔了，常年熬夜赶 DDL 是吧，内卷求职焦虑内耗，早已习惯透支身体换进度，应付生活敷衍自己，在人人追逐高效成果名利的内卷时代，好好吃饭安稳睡觉看似最朴素的小事却成了最奢侈的日常。教育的终极意义从来不是批量打造完美的成功者，而是培养鲜活完整有温度的普通人，比起逼着年轻人拼命奔跑，教会他们接纳自我善待身心才是最务实的人生智慧，先稳住身体与情绪的地基，才有底气奔赴前路和山海吧。从推崇极致成功到接纳平凡成长，这是教育最动人的返璞归真。真正的毕业祝福从来不是祝前程似锦这些空话，而是愿你历经世事依旧身体健康，心里有光，对吧？不必永远争先，也不必事事完美，好好的生活就是年轻人最好的人生答卷啊。

再来说一个过河拆桥。最近有新闻就说了，全网吐槽被 WPS 被刺，那真的是一点不冤。这波翻车根本不是简单的技术 bug， 而是赤裸裸的用户套路营销，把无数网友拿捏的是明明白白啊！看似国民级免费办公工具，实则藏着隐形占用、强制缓存的小心机，妥妥的电脑刺客呀！最离谱的操作是，哪怕你手动装在D盘一盘 ，WPS 依旧默认把缓存备份文件给你塞进 C 盘的隐秘目录。那咱说这日积月累的霸占几十个 G 的空间，你直接拖垮了我整个电脑的运行速度啊！更坑的是，残留文件极难清理，卸载都没法根除，让用户全程被动买单。对此呢，官方回应的那是轻描淡写啊，只让用户手动改路径、重装软件自救，完全就是甩锅式解决，把便捷留给自己，把麻烦、卡顿、清理成本全部转嫁给用户。这波操作精准诠释了何为用户方便是假象，平台获利是真相。WPS 的发家史靠的是海量普通用户的长期支持，凭借免费好用站稳了国民软件席位，可做大做强之后初心完了，慢慢跑偏了，开始玩起先占位后收割的套路了。靠着用户养成的使用依赖，变相透支大众信任，把商业变现凌驾于用户体验之上。真正的好产品从不是利用用户习惯来钻空子制造麻烦，免费不等于变相捆绑，盈利更不需要牺牲体验，事后整改永远治标不治本。产品设计的源头缺失用户思维，所有补救都是敷衍公关。企业逐利无可厚非，但是不能丢了商业底线，别让曾经的国民良心软件最终沦为消耗口碑、套路用户的资本工具呀。

0: 我的新闻会唱歌，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1: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 G4 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朱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朱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2: 湖南农行流水一贷全新升级，信用放款利率优惠，在线办理审批高效，最高额度500万，欢迎小微企业访问农行湖南分行微银行测额申请，详询农行各网点或95599。
3: 冲浪造班车由2026美加墨世界杯持权转播商中国移动咪咕冠名播出。
4: 不管什么状态，我们随意切换，别得意太快，这里句句有反转，
5: 准备好，
4: 话无需太多，只要唱透就能行，语要说得精，爆梗就很灵，
5: 平行宇宙的最强派对，
6: 平地闪雷、
0: 欢迎进入今天的平地一声雷。近日，浙江湖州安吉一女生和男朋友吵架之后赌气出走，一个人冒着雨从下午3点走到了深夜，穿着一双人字拖徒步走了11公里，最后是又冷又饿，最终就瘫倒在了安吉唐社岭公安检查站的门口。民警发现的时候啊，浑身湿透，止不住的发抖啊，民辅警不断的安慰，送上吃的带他就医。凌晨1点40分男友赶到，确认他平安之后，民辅警才悄悄离开。你说何必呢，你说这边建议不会谈爱可以不谈，对不对？你要不会，你就你不能从垃圾堆找人啊，你说。就是情侣吵架最蠢的误区，就是习惯性的用惩罚自己的方式换取对方的心疼，对不对？你这不是玩意儿吗？是不是淋雨暴走11公里，完了冻得浑身发抖，最后嘎嘣都瘫那儿了，都已经。你本质就是一个情绪内耗的事情，你非得整成自我折损，对吧？感动的只有自己，消耗的那是感情和健康。你觉得你这么做他会心疼，他万一不心疼呢？伤敌一点没有，自损好几万，你说啥？成年人的感情拼的不是谁更能折腾，而是谁更懂得珍惜，对吧？他不懂珍惜你就撤呗，你就啊。吵架是可以沟通的，委屈也是能够表达的，你徒步11公里干什么玩意儿，你说。很多姑娘必须听句劝啊，好好爱自己个儿啊。理智化解情绪才是亲密关系里最高级的底气啊！宁可气别人，你不能气自己啊。再来说这个，近日成都一家面馆发生了比较奇妙的一幕。中午1点半，店里面是冷冷清清，老板的周女士看着空荡的店面，正满心发愁当天这生意怎么办。就在这时，一位年轻的女孩进店之后准备点餐，神奇的事儿，女孩刚刚拿起菜单，一波又一波的客人就接连进店，一会儿的功夫店里面就坐满了。老板笑着调侃，这位小姐姐妥妥就是我财神爷呀、啊、这不就是旺店稀客体质吗？那咋整啊，你给人雇过来啊，每天到饭点了往你店里面像尊佛似的往那一坐啊。当然这是开玩笑的啊，但是不得不说，哎，你看这真就有这样的是吧，有人就是自带人间旺运体质， 哎，我跟你说，气场这个东西，那玩意儿不叫迷信啊，对吧？就玄学这个东西，那这是就存在的，这是，对不对？哎，你就会发现有些人他就是不一样啊，那个气场他跟人家不一样，磁场就是比较强大。有些店没啥人，他往里一坐，瞬间那店里面就爆满了。记住了，生活从来都是同频相吸，你是什么状态，就会吸引什么样的际遇。别每天你那愁眉不展、唉声叹气，明白吗？啊，阴郁浮躁会劝退好运，平和温柔才会聚拢人气，是吧？所谓旺人旺己的体质，本质就是你心态得通透。所以各位都保持松弛善良，稳住温柔气场啊，日子顺了，运气就好了，世间所有美好和热闹自然都会奔你而来。
6: 天雷滚滚我不怕怕，哎呦，魑魅魍魉我笑哈哈，
7: 哟哈，
6: 滴答滴答吹喇叭，
7: 哦，
6: 神平太保上麦了，
7: 有点意思噻。
6: 神平太保团开始营业。
0: 神平代表团开始营业，来关注一下微信平台以及神平代表团今天各位婀娜的身姿。首先来说到女生和男友赌气啊，独自冒雨徒步11公里，完了巴德晕倒了。微信平台啊，兔妹子顶不住就说了，建议女生把时间和精力要给值得的人。这句话我太赞成。哎，你说有些人单身的久矣，都是。哎，有些人能把自己对象气得冒雨徒步11公里，你说你这上哪说理去？你说呀？美美慧慧子就说了，真的不建议大家这样处理感情问题，要学会用正确的方式沟通，而不是拿自己的身体去赌气。哎呀，咱也不知道咋回事啊。拥有电竞心就说了，真是心疼这个小姑娘啊。说希望下次吵架别再用这种方式了，下次下还有下次啊，从下午走到深夜，咱说压根都没找你。

还想有下次呢？崇尚也说了，他的故事告诉我们，无论遇到多大的困难，只要我们有决心和勇气，就一定能够战胜一切。大哥，你是不是整错台了啊？你搁上一边待着去吧。那多可怜的一个小丫头，你别在这块整那没有用的了你。再来说这个神仙客人，女孩自带稀客的 buff 啊，一光顾面馆就开始坐满。这位朋友叫做正版孤不归啊，正版胡不归啊。他说我也遇到过很多种这很多次这样的情况，进店之前店里面一个人没有，点完坐下夸嚓一个一个接一个来呀、啊。感觉吧，可能也是一种从众心理，说有些人本来没有目的地，看着这家店里面有人在吃，心想着说吃啥不是吃完就进来了。当然你说这也有一定道理，但是我觉得稀客体质 buff 这个玩意儿是一定存在的啊。这一点呢咱们两个呢就是没有必要犟，是吧？这位朋友叫做用户4116就说了，怪不得做生意的啊都会好好的对待第一位开张的人。哎，你看见没？你去问问所有做买卖的是不是这套套路。哎，就这个事儿肯定心照不宣。看这位朋友叫久违的幸福，他就说了，哎，不一样了啊，我去过的餐馆一般我去完没多久就倒闭了。这个你挺吓人的，大哥。那你要真有这项咱说体质的话，你别说，你这也是个挣钱的道儿，反正是吧，怎么挣你就自己琢磨吧。这个天冷好个秋也说了，哎，我有一个亲戚也是的，进一个厂倒闭一个。就是这种能人我身边还真没发现。我的天哪，这威力太大了，这爷呀，这也都堪比灭霸了，这都已经。万里无云说了啊，但是这样不好啊，因为啥？忘他人就是不忘自个儿。你得记住了，你把他人给忘了，别人自然也就对你好了呀，对不对？你不能总想着自己个儿，独乐乐不如众乐乐。啊，你得明白这个事儿啊。这位朋友用户5835就说了，玄学不得不服啊，关键是有些人还就不知道身上有这些特质呢。但是你放心，一般这样的人呢就是过得都比较开心比较快乐，一般都是比较幸福。好了，今天的我的新闻会唱歌就给您唱到这儿了，韩正邀您在下周同一时间继续跟着音乐的节奏，让新闻嗨起来，守候必有惊喜，下周见了。

0: 情，他只是烦恼，
1: 烦恼
0: 等待他的笑，付出不求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晚上11点。
1: 这里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2: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1: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0: 幸运的小信号是一路绿灯，智慧的小信号是知法懂法。
1: 别让难题埋进土里，趁现在种下法商的种子。
0: 维权指南，避坑干货，案件拆解，新说法特邀律师天团为你送上第一手法律养分。
1: 拨通96218转零号键，不做优秀的别人，只做更好的自己。
2: 我是主持人刘曼，我们的热线96218转零号键已经为你开通了，一起来提高法商，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马上请出今天做客节目的职业大咖。
0: 芙蓉律所高级合伙人，16年从业经验，律师张梅。
3: 大家好，我是张梅律师。
2: 马上我们来接听到此时此刻正在线上等候的孙先生，你好。
4: 哎，你好，我是遇到一个旅游方面的问题，旅游退款的问题。
2: 您是报了个团是不是？
4: 哎，对，
2: 花了多少钱
4: 啊？您说
2: 啊，花了多少钱？
4: 我大概花了三万五千多，
2: 一个人是吧？
4: 三万五千三。

0: 一个人是不是？
1: 对对，一个人花了35,300块钱。
0: 是出境游，对吧？
1: 对，出境到非洲，到肯尼亚、波茨瓦纳和津巴布韦。
0: 是报了几个人？
1: 我们这个团好像根据那个导游讲的有8、9个人吧，大概是9个人。
0: 您自己是报的2个人吧？6万多这样子。
1: 没有，我自己报我本人一个人的，就是35,800。我跟我朋友总共是3个人，他们各出各的。我出的是35,800啊，35,300，他们也各自出了35,300。
0: 现在是在哪个方面出现了问题呢？
1: 这个是这样的，我们出这个35,300啊，还不包含这个往返机票啊和吃饭呐、啊、等等啊，一些还有门票啊什么其他费用都不包，就是单纯的这个旅游费是35,300。我大概讲一下过程可以吗？
0: 您说。
1: 就是3月10几号吧，今年3月10几号，这个通过我一个朋友呢介绍呢，就认识了这个参加这个非洲团的这么一个导游。这个旅行社呢，他不在我们湖南，在吉林长春，
0: 长春的，
1: 啊，长春的，所以是个外地的。外地我也是通过朋友介绍嘛，反正我也相信朋友，就参加了这个团。参加这个团呢，这个当时这个导游跟我们说呢，这个费用报给我们，我们在费用上面倒没多纠结什么，反正出去，因为我们是个自驾，自由行，属于自由行这种性质，可能
0: 也就是说，3月份的时候，您已经把全款3万多打给他了。
1: 啊，打给他了。
0: 后来
1: 我
0: 是出行的日期是什么时候呢？
1: 出行的日期是6月23号，就是这个月的23号。
0: 现在是出现了哪方面的问题？是没有办法出行吗？
1: 出行可能没问题，但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什么呢？他到那个肯尼亚国家有个硬性规定，就是入境肯尼亚一定要打疫苗，这个黄热病的疫苗。这个疫苗呢，我们事先并不知道要打疫苗，导游也没跟我们说这个事儿。我们把钱都交了，他也给我们递来了一份合同。合同呢，到目前呢，上面也没有提什么打疫苗的事，也没提这个，你不去，到时候会按什么比例来扣款，这些条款都没有。都没有的话呢，那么呢，我就是在3月21号左右吧，三月二十一号左右，我跟他联系以后呢，我们3个人都把款打过去了。打过去呢，他当时那个导游呢就说打到他私人账户上可以，但是我不太相信，我就还是要他提供这个旅行社的这个对公账号，这样的话呢，他也提供了，提供以后呢，我就把这个钱打到他们那个旅行社的对公账号上面去了。
0: 现在就是因为那个提前打疫苗、吃药这些细节，他从来没有跟你说过，是不是影响了您的出行呢？
1: 是的，就是因为这个事情。我是怎么呢？我当时在5月8号左右，就是跟别人聊天，跟我朋友聊天，就知道他们就说到非洲去一定要打这个疫苗，哎，我们才知道要打这个疫苗。然后我就跟这个导游问了导游，我问导游是不是需要打，他也跟我后来他也说是的，是要跟你们打，是要打，是要打，还可能要吃点药。看如果说打这个疫苗是免费的。但是吃药，你要吃药的话，那么就是自费的。我们说可以，因为一听说要打疫苗，我就在长沙这个疫苗中心呢，我去咨询了一下，电话咨询了一下，他就说6国家对这个进肯尼亚的呢，一定要打疫苗，黄热病嘛，黄热病打这个黄热病的疫苗，如果不打疫苗不发通行证的话，你进不了肯尼亚。这样的话呢，我了解呢六，但是国家又说60岁以上的人。不提倡打，60岁以下的人必须打。这个为什么呢？因为这个黄热病吧，对60岁以上的这个老年人呐，他是可能副作用比较大，对肝和肾的伤害比较大。你万一可能你如果身体好好打了这个病，如果没去肯尼亚没得黄热病，可能这个疫苗对你的身体伤害也会很大。
0: 明白了，就是因为这个疫苗的事情，所以导致了您没有出行，或者是您决定不再出行，跟他讨论了退费的事情，是不是？退的是不是不顺利？他要扣您多少钱呢？
1: 他这样的，他以前也。

0: 过。最后6月3号的时候，我们讨论到这个问题，讨论，因为他我5月8号就提出这个要退团嘛，退团。当时他说这个导游说他在欧洲，他6月初左右回来。那么6月3号我就跟他进行联系，联系他，他说他回国了。回国以后我一跟他讨论这个问题，他就说，按照他们旅行社的标准，要只能退还我30%，70%的款不能退。
1: 这也扣太多了吧？
0: 我提前1个多月，40天，差不多40天吧。我们是6月23号出发，我是5月23号。提出的退团，差不多是这1个月的时间了。
1: 孙先生，这个过程你们俩协商不成，后来您做过些什么吗？
0: 我这样的话呢，他既然退不成，我就打过这个吉林12345这个电话。投诉电话呢，这个12345的工作人员，也就是他们旅游局的人员吧，吉林是旅游局的人员，到过这个旅行社跟他们进行了沟通，沟通的结果呢，他们还是坚持只能退给我30%。
1: 也就是说，这样子我理解对不对啊，孙先生？就是合同里面也没有提及，事件也没有沟通的前提之下，他们还要扣您70%。
0: 对。
1: 好，我明白了。我们来请教专业的张律啊，这种情况怎么办？听起来很霸道啊。
2: 是的，因为像你这种情况啊。最主要就是看你们之间的啊，你刚才也讲过，就是后面给你签了一份合同，
0: 这个合同也只是他们单方面盖的章，我们当时讲提出来签字的时候，他说等出发前几天再签字。所以等于说这个合同我们还没签字，只有他们盖的章。
2: 等于这份合同他只是给你看了，但是你们还没有签字。
0: 对，
1: 但是里面也没有包括退费的这个比例和规则。
0: 没有、
2: 钱是全部已经交清了。
0: 对
2: 啊，那这里啊，有几个问题啊。第一个问题就是你们这个合同到底还有没有诚，到底有没有诚意啊？是不是啊？你刚才讲过他们盖章了，但是呢你还没有签字，那这个合同条款中关于它的一个生效条款是双方签字盖章生效还是
0: 没有说这个话，
2: 是不是啊？不管怎么样，就说你们双方只能说前期的只是一个磋商，对不对？
0: 对，
2: 并且也明确了在什么时候正式合同成立啊，要在你出发之前。所以你前面交的这个钱，我只能说它是个什么钱呢？定金啊，这个定，咱们可以把它认定是一个言字旁的定。你是全款都付了嘛，对不对？
0: 对。
2: 啊，叫预付的一个预付款，类似于。合同还没有正式的定义，从这个角度来，我觉得既然咱们合同都还没有正式定义，那么你收的我的预付款是不是要退返还给我啊？这是第一个点。第二个点就是说这个合同对于你们来讲，因为可能要去打疫苗，但是你们60岁以上的话就不能打疫苗，可能对于你们看来有可能对身体健康不是蛮好，是不是啊？
1: 而且这个是旅行社从来没有主动告知过孙先生的。
2: 这里是不是存在一个隐瞒的一个重要，就是说隐瞒的一个重大事项，能直接导致你做出决策的一个事项，是不是啊？隐瞒一些重大的客观情况没有跟你告知，隐瞒一个重要的客观事实啊，隐瞒重大事项。第一，你可以找当地的事件部门去对他进行一个投诉，就认为他存在一个欺诈行为。第二，咱们从合同的角度来讲，既然你这边还没有签字啊，那是不是你要考虑你们这个合同还没有成立，那么收取你的款项他也没有跟你打说收取的定是一定的定，是不是啊？那咱们可以把它理解成一个预付款啊，合同没有定义，那么你现在不想跟你签合同了，那收取你的预付款，他从法律的角度来讲就要返还给你。如果说他不返还，你直接向法院起诉。
0: 好的，谢谢。
3: 听案例，明法理，这里是新说法，96218-0号键热线为你开通中。
1: 感谢律师嘉宾在节目当中送出的金玉良言，帮助我们看到了很多隐形选项。如果你想看到他给我们的这些建议的文字版本，群里见哈。通过我们的微信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到新说法，就可以找到我们的节目组了。希望可以帮到更多人，希望你也在我们的群里一起提高法商。
3: 幸运的小信号是一路绿灯，智慧的小信号是知法懂法。
4: 别让难题埋进土里，趁现在种下法商的种子。
3: 维权指南，避坑干货。

0: 件拆解，新说法特邀律师天团为你送上第一手法律养分。
1: 拨通96218-0号键，不做优秀的别人，只做更好的自己。
2: 正在陪伴你的是新说法节目，我们一起来听案例民法理。生活当中遇见的法律困惑，我们可以通过96218-0号键来找到我们。孙先生您好。
3: 哎，你好啊，就是我有一个劳务方面的问题咨询一下。就是我在一个公司上班7年了，然后今天的话公司它是要调整我的那个工作的主要内容。就是新增的部分呢占了45%，然后以前的工作的话大概只占了30%。他改了，并且他还要修改我的年终奖。
2: 年终奖也要修改。
3: 对，以前的话年终奖的话是按绩效分级发放的，现在的话他要改成那个浮动发放。但是的话我这边劳动合同里面没有那个年终奖的条款的。
2: 也就是说我可以理解为现在你所有的这个薪资和工作内容的调整只在口头，没有落在纸上。
3: 落在纸上了，因为他之前那个年终奖的话他在绩效考核里面说了一下，按分级发放，然后并且的话每年都发了。
2: 那现在就是直接已经工资降了吗？
3: 现在的话只是说他提前要签那个协议，就是说公司现在经营不佳呀，然后以后的话就按那个浮动发放。经营不佳的话就不发放。
4: 你是这样的啊，我刚才主要是听到了两个点啊。第一个点就是说改变了你的工作内容，对吧？你原来的工作内容只占到了30%，这是第一个点。第二个，第二个点就是调整了你们的这个年终奖的一个发放的这么一个标准，是不是啊？以前是一个标准，现在是一个浮动标准，是不是啊？就是说不确定了。
3: 对，
2: 其实就是降不降薪的这个权利把握在他的手上了。
4: 在这里就是，其实不管是调整你的工作内容也好，或者是你们的这个年终奖的一个发放方式也好，我个人觉得就是一个什么，这是个什么行为呢？就是改变你的劳动条件，啊，改变你的劳动条件。就是说，单位如果是说要想改变劳动者的劳动条件，那么他是必须要和劳动者协商一致，来共同改变。如果他想单方面改变你的劳动条件的话，这是一个违法的行为，那么你可以提出被迫离职。
3: 因为当时他这个事情过去一段时间了，当时的话就是因为也考虑到公司确实也有经营压力啊，然后自己离职的话不好找工作，就签了这个东西，签了这个新的那个绩效方案了。现在只是说想咨询一下，就是说他们这种做法的话合不合法。然后就是后期的话，后期他那个考核了绩效他也帮我降下来了，就是本来以前绩效的话是100%的话可能现在降到50%上。
2: 孙先生，您刚刚说的那个条约是多久之前签的呀？您是签了4了已经，对吧？
3: 也是今天签的，但是还没，就是说年终奖实际上还没，当时还没扣，只是说协议我已经签了。
2: 我可以理解为半年前签了一个这样的协议，你已经认同了这个协议。
4: 也就是说单位提出这个条件，然后你也同意了，双方就签订了一个新的协议，也就是说你们是协商一致对你的这个工作内容进行了一个调整。那这样的话你现在既然同意了，你就只要就要按照你们的约定来履行了。是不是啊？你要讲违法，他从一开始确实不合法的，但是你同意了他就合法了。
2: 所以应该是在你签字的那个时候的关键时刻来请教我们，对你更有帮助。然后你已经签完了，你已经认同了这个规则的改变。
4: 对，实质上来讲，对于这位先生来讲啊，他主要是因为
2: 孙先生，
4: 对孙先生一个各个方面的考虑，就是到底还要不要在这儿工作。他如果当时是不想在这儿工作的话，那肯定就是拿补偿金走人了。
2: 对，
4: 对不对？因为觉得考虑到工作也不好找，并且可能这个劳动条件的一个变化对他的影响也不是特别大。所以就接受这个方案。所以你刚才讲的这种情况的话，我个人觉得你还是只能按照你们双方约定的继续履行。至于
2: 你已经签字了，
4: 对，至于年终奖的话，毕竟他没有在你们的劳动合同里面，是不是啊？
2: 我这个时候拉回来讲行不行？就是我就着孙先生这个事情来请教，如果是孙先生说单位让他来签这个字的时刻，您会给他什么样的建议呢？就是单位说，你签了字以后，我们这个劳动内容，然后年终奖发放呢会有浮动，我说了算。你认同了你就签字。那这个时候他如果不认同，您会给他什么样的建议呢？
4: 那他也要从自身的。

0: 一个角度的考虑，就是说他自己能不能接受这种方案，
1: 嗯，
0: 是吧？你如果说不能接受，因为他很多人他是不能接受这种方案的，因为很多单位他改变你的劳动条件，他就是要你变相的，要把你要你变相的自理，知道吗？
1: 嗯，
0: 啊，逼你自理，逼你自理，但因为他不好开除你，他开除你，他要支付双倍的工资啊，双倍赔偿金，那你自理的话，就是说哪怕你去被迫离职，他也只给你支付一个经济补偿金。
1: 嗯
0: 啊，所以单位看他的一个出发点是什么，可能这个他觉得单位的出发点就是确实经营困难，哎，要做些调整，而不是说要赶他走，所以他就接受了这个条件。那既然你们又签了协议的话，等于双方协商一致，对这个劳动条件进行了变更，所以你现在再想反悔的话，已经是来不及了。
1: 好的，谢谢孙先生对我们节目的支持和信任哈。一小段宣传之后，新说法节目马上回来。
2: 恭喜你，法商又提高了，这里是新说法，听案例，明法理。拨打电话96218-0号键参与节目。
1: 谢谢各位粉丝对新说法的支持，我看到很多朋友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了新说法三个字入群，也欢迎你通过这样的方式找到我们的节目组，问出你想问的问题，拿走节目当中我们提到的各种攻略，比如说诉状模板，比如说怎么样把微信里的转账记录调出来，并且有官方的红章子，这些小秘招啊，群里都有，你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新说法找到我们，群里见。
2: 幸运的小信号是一路绿灯，智慧的小信号是知法懂法，
3: 别让难题埋进土里，趁现在种下法商的种子。
2: 维权指南，避坑干货，案件拆解，新说法特邀律师天团为你送上第一手法律养分。
3: 拨通96218-0号键，不做优秀的别人，只做更好的自己。
1: 欢迎你啊，更好的自己加入了我们的新说法节目啊，我们的热线96218-0号键已经为你开通了，我是主持人刘曼。
0: 我是张牧律师。
1: 感谢张律做客节目为各位来答疑解惑。我们来接听到的是在96218-0号键里的王先生，你好。
4: 你好。
1: 遇到什么问题了？
4: 是这么一个问题跟您这边讲一下，就是我一个朋友呢，他是在2022年应聘到这个长沙路虎一家科技公司的这个任职这个保安队长。
1: 嗯，
4: 因为这个科技公司呢，当时自己建了一个园区，所以当时他们就自己招聘。
1: 好，王先生，您长话短说，简短的说您遇见的问题哈。
4: 到了2023年的时候，因为这个科技公司呢，为了把这个物业管理公司剥离出去，他们就自己单独成立了一个物业公司，就是以另外一个还贷表。那就是为了减轻这个母公司的一些劳务风险。
1: 嗯，
4: 好，那么成立这个物业公司之后呢，就把这个保安队长他们的劳务关系就直接又卷这个新，
1: 相当于你的朋友就是另外又签了一份新的合同，对不对？
4: 对，又拟定了一个新的合同。那么到了这个2026年，就是今年5月份，那么他这个保安队长呢，他实际上是原来签了一个合同到期之后去年的合同，那么到了今年的时候，公司就跟他说呢，他说我就不跟你续签了。
1: 嗯，
4: 那也没有任何理由。但是这个保安队长呢，他就理据他的诉求，第一呢，我在公司工作这么久，对吧，就是说我没有犯任何错误，一直也在经纪业为公司服务，那么你不需要我工作的话呢，这个根据劳动法，那这个不计前活了是吧，应该是有相关的补偿。
1: 嗯，
4: 结果呢，这个沟通过程当中呢，那么这个科技公司的管理代表他就说，他说这个是的，他说你要起诉的话那肯定是输的，但是呢你能不能拿到钱呢，那这是问号，但是呢我们公司可能不给钱，所以现在我遇到这个问题的这个保安队长很苦恼。第一就是说呢，我现在要起诉这公司是吧，这个劳动仲裁的话，那么我这个官司来讲那应该是可能是没问题的，那么第二就是起诉赢了，那么这个东西我怎么得到有效的执行保障自己权益，因为现在他们这个管理者代表就说呢，就是哪怕你赢了我也没办法跟你执行。
1: 好，那我想问一问您王先生，您现在就想请教我们张律的是在面对这个事情的时候的策略是不是，
4: 现在就是说一个是策略，第二个我怎么有效的能保障我自己权益，因为现在遇到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目前这家物业公司它实际上是一个独立的，那么现在这个还贷表呢，那实际上没有参与实际管理，那实际上本人也在山西，所以说很多这个选票他也收不到，那么所以说这个科技公司的这个管理者代表就说呢，那就是哪怕你赢了我也没法跟你执行，因为这个
1: 好，我们不绕了好不好，我就王先生，我们抓紧宝贵的时间来请张律给您支支招啊。
0: 第一个问题啊，就是你的这个劳动合同到期，单位不续签啊。

在这种情况下，根据法律规定，确实是可以主张这个经济补偿金。党委估计也是非常清楚的。他也给你讲了，说你打官司你能够打赢啊，这没问题啊。但是我告诉你，你打赢了，你可能就是拿不到钱，就是是不是啊？我没有钱给你给，没有执行的啊。

0: 法律程序，是不是啊？
1: 嗯，
0: 比如说你工作了四年，那你四个月的经济补偿金有没有买保险社保？
2: 对对对，
0: 是不是、啊、
1: 买了吧？
2: 买了，这买了。
0: 那主要就是四个月的经济补偿金呢？
2: 对，没错。
0: 那工资多少钱个月？就算五千块钱个月，也是两万，两万块钱，
2: 六千块钱一个月，对。
0: 六千块钱，两万四千块钱的经济补偿金。
2: 对。
0: 经济补偿金的话，那你看值不值得为两万四千块钱的一个经济补偿金去跟单位去进行劳动仲裁？
2: 对
1: 好，这是一个前提，
0: 这是一个前提。你如果说觉得想走这一步，那后面的话，我个人觉得，边走边看，是不是啊？
1: 这个中间王先生还讲了，中间改签过一次合同，这个会影响他这个年限的这个认定吗？请教您。
0: 不，他应该是没有改签，应该开始签就是签的这个微公司是吧？
2: 不是，那开始是在这个科技公司。
0: 科技公司签了多久？
2: 一年。在后来呢，他这个科技公司为了卷降劳务风险，后来他自己独立成了一家微公司，所以后来又把他的劳务关系卷到微公司来了。
0: 嗯，把后来做了个变，做了个变更，是不是啊？
1: 你这个是一加三还是二加二呀？
0: 一加三。
2: 啊，一加三，对，
0: 一加三，是不是、啊？
2: 对对，那现在就是说，这个微公司它本身的就是一个空壳公司，没什么。那保安大队也总不来。那现在实际管理者的，也就是科技公司的管理者代表。
0: 我问你了，这个微公司它名下挂了几个员工？
2: 它现在挂了12个员工。
0: 都到期不续签了吗？
2: 对，那现在就是说这不续签了。
0: 哦，
1: 全部不续签了。
0: 那个法人是做什么的？他年纪多大年纪了？
2: 这个法人的实际上是这个科技公司老板的同学，那也就是在40来岁，那是山西，但是不在本地。
1: 什么年纪？
2: 大概40多岁吧。
0: 哦，那我跟你这么讲啊，像这种情况啊，像这种物业公司啊，你即便是到了执行阶段啊、如果执行不到钱，他会把法定代表人会限制高消费，会限高。会限高。所以说，你如果是一个20000多块钱的事的话，我个人觉得应该不是大问题啊，肯定会给你想办法解决。
2: 对，那现在就是说，他现在管理者代表就是那你不会告啊，我反正没钱给你，所以这个对这个保证者很生气。
0: 那你就可以走，可以启动法律程序啊，可能需要边打边谈，可能你走出第一步，他就会给你来钱了，怎么谈判了？
1: 这个是我们张律根据丰富的实践经验给你的一个可能性。
0: 现在也是一个试探啊，也是个试探。
2: 对对对，也是等办法了，对对。
0: 也是。
1: 那我再请教张律，像王先生这个情况，他这个1年加3年的这个中间的证据，哪些是一定要有不能缺失的呢？
0: 证据我相信应该是有的，关于他的一个工作地点呢，然后一个工资的发放记录啊。是不是啊？工作牌呀、劳动合同，他可能都能提供。
1: 怎么样？心里稳了吧，王先生？
0: 证据应该是没问题的。
2: 没问题，包括他这个考勤记录都有。对、
1: 您还有什么问题要请教张律吗？
2: 别的没有，基本上我明白了。对，
1: 非常棒啊！给您点赞，一看就是长期听节目的法商高了哈。
2: 谢谢，对，明白，对。
1: 好的，谢谢您对我们节目的支持和信任。96218-0号键，咱们的热线正在为你开通当中。一小段宣传之后，新说法节目马上回来。
3: 听案例，明法理，这里是新说法。96218-0号键，热线为你开通中。
1: 感谢律师嘉宾在节目当中送出的金玉良言，帮助我们看到了很多隐形选项。如果你想看到他给我们的这些建议的文字版本，群里见哈，通过我们的微信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到新说法，就可以找到我们的节目组了。希望可以帮到更多人，希望你也在我们的群里一起提高法商。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晚上11:30。
1: 在那个连球鞋都穿不起的年代，贝利用柚子当足球，在贫民窟的泥地里踢出了未来。17岁，他站上世界杯决赛舞台，他是3夺金杯的球王，他是不甘躺平的叛逆者。他说下一个进球最好，出身从不决定终点，日复一日的坚持才有扭转乾坤的力量。
2: 湖南交通频道绿茵传奇，生活向前。

0: 幸运的小信号是一路绿灯，智慧的小信号是知法懂法。
1: 别让难题埋进土里，趁现在种下法商的种子。
0: 维权指南，避坑干货，案件拆解，新说法特邀律师天团为你送上第一手法律养分。
1: 拨通96218转零号键，不做优秀的别人，只做更好的自己。
2: 刘先生你好。
3: 哎，你好，我这里是一家做视频的公司，然后有这么一个情况，我们拍摄的一个场景里面，它是有一个那个招牌字，然后我们把拍下来之后做到视频，视频发布了，然后有一家字体一个公司找我们说，我们拍的那个招牌字啊，那个字涉嫌侵权，然后我们的画面里，他的意思是我们的画面里出现的那行字也我们也侵权了。
2: 然后他就给你发了一个什么样的东西呢？
3: 发了一个函件。
2: 嗯，律师函。
3: 对对。
2: 嗯，来，我们请教张律，这种情况还真的是有点冤啊。
4: 对，这种情况就是对于字体侵权的，我们以前也是经常碰到，但是和这个这种刘先生这种情况啊，还真不一样。
2: 太少见了。
4: 对，以前的字体侵权就是说你在你的公司的一些这个宣传中啊，或者你的文章中啊，
2: 或者是你的公司的招牌上，
4: 对，使用的这种商用字体啊，然后涉嫌侵权。那么像你这种情况啊。你是拍摄视频的时候背景中出现了这个侵权的这个字体，那在这里的话，对它这个性质是完全不一样的啊，因为你不是主动的去复制或者主动的去添加，是不是啊？你只是视频中的一个背景，所以说，对方估计他们也是对这种所谓的这种侵权模式，他们也是在一个进行一个试探啊测试，你要知道。我们知道

0: 啊，就是主观的去使用用于商用啊，那么你通过这种方式去获利，那肯定会给你认定侵权。但是你如果这种被动的话，在拍视频的过程中啊，不小心把别人的招牌给拍进来的这种的话，在实务中的话啊，一般就是说某法某官他如果要审查你这个是否构成侵权的话，他们一般是很谨慎的啊。像你们这种情况的话，一般是不会给你认定是侵权的。
1: 好冤啊！
0: 啊，对，
1: 我只是镜头扫到了一下，你就说我侵权，
0: 对，
1: 这个字体又不是我造的，这个字也不是我摆的。
0: 你们这个视频是做是拍摄的什么视频呢？一种
1: 商用还是自己用的？
0: 做什么用的？
2: 给客户用的。
0: 啊，
2: 是客户商用的。
0: 啊，客户商用的，并且拍进去的这个招牌也是客户的这个招牌，是不是？
2: 那个招牌还不是客户的招牌
0: 啊，把别人的招牌不小心扫进镜头了，
1: 街景是吗？
2: 对对。嗯，
0: 拍个街景的话，如果说这个字也构成侵权的话，
1: 冤死了。
0: 他这个肯定就是那种所谓的知识产权的那种维权的这种人做的啊，知道吧？你这种情况下，我认为大可不必去理会他。只如果是这种字体啊，拍摄的方式啊，都构成字体侵权的话，我觉得的话，那就是太夸张了啊。
1: 嗯，你以后做什么？你在路上你经过的每一个字方、每一片树叶，你要问他，你这个树叶的形状有版权吗？
0: 对，我那个视频在大马路上一拍一扫过去，那都是字体啊，招牌是不是啊？啊，当然了，原则上来讲，你还是要做几个事情啊。嗯，第一个。就是这个视频的话，你看原则上来讲，既然别人找上你了，对不对？
1: 嗯。
0: 啊，那你还是谨慎点操作。就是说，第一，原则上来这个视频，你看能不能做一些调整，或者把它下架呀、啊，或者说把它做一些打这个字体设侵
1: 模糊一下，
0: 把它设计侵权的字体把它模糊一下，打个马赛克之类的，是吧？采取一些措施是第一步啊，毕竟别人找上你的。那第二步呢，就是说你还是要他们提供。啊，就说第一，你认为这个字体是你们的一个权利啊，你们是权利人，那么你们还是要提供一下相关的一个依据，是不是啊？
1: 你说你是版权方，那你拿出证据来。
0: 对，
1: 哎，
0: 那我们还是要多了解一下，是不是、啊？那我们第一，既然你发了律师函，那么 OK， 我对这个视频做些处理。第二，我要来看你是否对这个字体享有权利，对不对？了解这之后，那你要我赔钱的话，那是另外一回事了。他会不会起诉你？我想这一种他们大概率应该是不会起诉，只是先前期给你发一个函。他发函的诉求是什么？
1: 他有没有说
0: 要你给他赔钱还是怎么的？有没有讲说你侵权了要你赔偿？
2: 还有明确讲赔偿，只是说保留
0: 权利，
2: 这个权利。对，
0: 哦，
1: 我可以理解为吓一下他吗？
0: 应该是一个吓唬。一般的话呢，但是我也不排除啊，也不排除他前期给你发函之后，后期会起诉，批量起诉，啊，因为他有这种所谓的知识产权维权的啊，他们一般就是批量的发函，然后批量的起诉，然后再看谁愿意跟他调解。
1: 嗯，在调解的过程当中达到盈利是吧？
0: 嗯，对，大部分都是这种模式。真正你说他要他去起诉，他们一般也不会啊，就是前期的话，可能前期调解，就是哪怕到了法院，他一个诉讼阶段嘛，这种类型的案子都是诉讼阶段解决的，没就是调不了的，大部分也是。不了了之的，特别是这种字体维权的。
1: 嗯，现在的很清晰啊。刚刚廖律给您的建议，第一就是您把您的视频里面带到的他所谓的字体方那个画面模糊一下，还有就是他说他是这个字体的版权拥有方，他拿出证据来，对吧？他要要求主张这个权利，你要拿出证据来说你是主人才行啊。
0: 对。
2: 嗯，好的。
1: 嗯，我知道刚刚张律给您出了很多很多主意，细节都很多。晚一些我们把文字发到群里面给您看一看，好不好？
0: 对，因为像我们以前我们有很多的一些单位一些公司，他们都会收到这种类型的字体侵权的。说现在
1: 律师函一大把。
0: 对，你说现在哪一个公司他发个什么东西不用到一些特殊的字体啊？
1: 对，
0: 是不是啊？
1: 现在也很规范，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使用的那些剪辑软件里面都会说，哎，这些是可商用，
0: 对
1: 吧？你以后使用的时候也注意那些细节就可以了，包括原创声明啊这些细节。嗯，
2: 好的。我们其实制作视频还是非常注意字体这一块的。
1: 对，
2: 像你说这种拍到一个客观存在的一个东西，
1: 所以才说你这个
2: 防不胜防了。这个
0: 对，只要这个字体不是你们使用的或者制作的，是不是啊？那别人是侵权方，他可能以为这个字体的客户就是你的客户啊，不排除这种可能性。
1: 哦，但实际上不是，所以你才冤嘛。
0: 嗯，
1: 对吧？
0: 第二，打个比方，哎，你们是不是跟客户制作了这个招牌，然后你们帮他拍视频，是这个可能性？如果你能提供证据证明这个东西就不是我干的，
1: 街景
0: 是啊，
1: 嗯，跟我一毛钱关系没有。
0: 街景
1: 很轻松啊，对您来讲，其实这个问题，刘先生。
2: 啊，好的，好的，
0: 看对你的影响多大啊。如果说你觉得影响很大的话，你可以正常使用；如果说你谨慎一点，你采取一些技术处理啊。
2: 好，
3: 听案例，明法理，这里是新说法，96218转零号键热线为你开通中。
1: 谢谢你对新说法的支持。还有啊，除了我们的热线96218转零号键之外，我们还有粉丝群等待你的加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新说法，对，就是我们的节目名称这三个字，咱们直接入群，群里见那些攻略文字版本，那些秘籍，那些诉状的模板，群里面分享给大家，我们一起来提高法商。
4: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继四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朱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朱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3: 幸运的小信号是一路绿灯，智慧的小信号是知法懂法。
5: 别让难题埋进土里，趁现在种下法商的种子。
3: 维权指南，避坑干货，案件拆解，新说法特邀律师天团为你送上第一手法律养分。
5: 拨通96218转零号键，不做优秀的别人，只做更好的自己。
1: 韩女士你好。
6: 你好。
1: 哎，遇到什么问题了？
6: 我想问一下，这个员工他在那个上班的路上自己摔倒受伤了，这个事情是怎么处理呢？
1: 自己摔倒受伤了，我们请教张律。
6: 对
0: 啊，你是这样的，就是我们就是说在上下班的路上要想认定工伤啊，他必须要符合这个几个条件啊。
1: 嗯
6: 嗯，
0: 第一就是在上下班的路上啊，这是个前提条件，上班或者下班。第二，发生了非本人主要责任的交通事故，也就是说发生了一个交通事故，你本人不是主要责任，在这种情况下才能够认定是工伤。那你刚才讲的是自己不小心摔伤了，
6: 嗯，
0: 啊，也就是责任全部是自己的，对不对？
6: 对对。
0: 他是骑电动车还是什么？
6: 骑电动车。
0: 骑电动车摔伤了，摔倒了，摔倒的原因是什么？是因为一些其他的客观原因，还是自己的驾驶问题？
6: 这个因为不是我本人，是同事在问这回事儿。
0: 哦，
1: 没关系，你可以根据不同的情况来请教我们的张律。
0: 对，假设啊，就是因为自己的一个驾驶问题，然后导致发生一个单方的交通事故，你也找不上第三方，那肯定就是自己全责。如果是自己全责的话，那么就不符合认定工伤的条件，就只能自己去承担这个损失。这是第一。第二个，如果是说前期也是单方事故啊，但是可能有第三方因素的介入，是不是啊？比如说，哎，这里一个井盖没盖好，是不是啊？或者说，突然一些什么其他的因素，对不对？一些其他的因素介入的话，哎，如果是说，哎，这个责任无法确定，因为但是又有第三方责任，是不是啊？那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啊，只要不是确定跟你本人确认主要责任，啊，那你可以去申请工伤认定。做工伤的这么一个途径啊。
6: 哦，那这个就是说他自己摔倒了，那个公司可以需要承担什么责任吗？
0: 那就看有没有给你买保险呢。
6: 工伤保险是有买的。
0: 工伤保险它是不赔付这个的，你这不属于工伤。工伤保险它只赔工伤啊。我刚才讲过，上下班的路上你要想认定工伤，必须是非本人主要责任的交通事故。
1: 嗯，也就是说5:5的责任都不行，
0: 对，
1: 要非本人主要责任，4:9都可以。
0: 不不不，对对对对，要自己不是主要责任，
1: 嗯，
0: 要是对方是主要责任就行，知道吗？
1: 嗯
0: 嗯，
1: 就是
6: 那个公司也不存在那个什么存在赔偿啊什么的，也不存在。
0: 公司不会赔偿，对，他只赔工伤啊。对。
6: 还有一个我想咨询一下，就是那个员工在那个上班途中有第三方的，他骑电动车有第三方把他撞了。 是第三方的责任，这个公司要承担责任吗？
0: 上下也是上下班的路上，对吗？
6: 对，
0: 骑电动车对方的全责。
6: 是的，是的。
0: 啊，那这种情况下可以认定工伤。
1: 嗯，您刚刚一直在讲是不是公司要赔你？其实张律一直在跟你说的是认定工伤，这其实是两码事。嗯，
6: 啊，但是不是？但是这个东西就是说，本身是对方有责任，但是这个员工他自己跟对方私了了，他就没有报工伤。
0: 哦、没有，不是没有报工伤，他没有报交警。
6: 他也没有报公司，他只是
0: 他报交警没有？
6: 你再来跟公司说
0: 报交警没有？
6: 就是说当时是请了假，
1: 报交警没有？
6: 交警好像他也没有报交警，他是两个人私了了。
1: 其实这样的话就有一个关键问题，就是你说你是非主要责任，你要申请工伤，那这个非主要责任你得有个证明啊。所以我们他常常会讲说、
0: 嗯、
1: 是吧，交警是很重要的。
0: 对，所以你这个我问你这个事儿发生有多久了？
6: 这个有几个月了？
0: 有几个月了？
1: 哇，他受伤严不严重啊？
6: 不严重，不是很严重。他当时就是
0: 有骨折没有？
6: 请了几天假休息了，
0: 有骨折没有？
6: 然后后来就来上班以后就来跟公司说他受了伤。
1: 嗯，
0: 有骨折没有？
1: 韩女士，
6: 没有骨折，没有骨折，
0: 就是皮肉伤是吧？
6: 对对。
0: 啊，那这种情况下你确实包不包都无所谓，因为工伤的话，你如果没有达成骨折的话，你基本上达不到一个伤残的标准，也没什么赔的。
1: 嗯，我们就着这个韩女士的问题再请教张律、如果说我在上班的路上因他人的主责导致我骨折，那他除了赔付我之外，是不是工伤还可以再次赔付？
0: 是的，
1: 双赔，
0: 双赔，交通事故赔一次，然后工伤再赔一次。
1: 嗯，你看是这样的一个思路，好不好，韩女士？
6: 那个我再想问一下，那个就是说他所在的这个公司需要赔偿他一些还是补偿他一些，需要吗？
0: 如果跟工伤没有关系的话，公司他就跟他没有关系，他就不用跟你赔。
6: 好
0: 啊，你只有认定工伤了啊，什么误工费啊，是不是啊？这些的停工留薪工资啊，工伤的话咱们叫停工留薪工资。在交通事故中咱们才叫误工费。
1: 还有一点，韩女士啊，如果是你的朋友，如果下次遇到这种情况，我们还是要提醒一下，有些伤啊，他当场可能觉得没有什么问题，因为我们的节目当中也经常接到电话说，哎呀，我当时出事故没有什么感觉，过两天胸口疼，一去查，肋骨断了两根，你说这找谁去？是不是？这中间就有风险，对吧？那这种情况我们也请教张律，如果隔两天当场我们已经和解了，隔两天我这个伤处疼痛还能再找他吗？
0: 你如果是这样的啊，如果是隔了几天之后你再去找，也不是说不能找，只是说对于你来讲，你的一个举证的话很麻烦啊。你凭什么说你两天之后你的这个地方疼跟两天前的这个事故有关系啊？
1: 要讲证据
0: 啊，除非你当时就拍了这个片子，啊，当时就去做了检查。但是我想啊，你当时如果能做检查的话，也不会跟他这么去处理了。你肯定是两天之后发现疼了，才去拍片子做检查的。
1: 所以你看，这样扯回来讲的话，以防万一在路上遇到交通事故，我们还是觉得第一时间还是要报交警。这样的话对各方都好。
0: 第一时间报交警，你如果但凡是身体不舒服啊，第一时间除了报交警之外，你还是去医院做一个全面的检查。不要遗漏了，因为第一时间做的检查就能成为你今后索赔的一个依据。你但凡隔了几天再去做的检查，你都不能确定是你前几天受的伤了。
1: 对啊，你看我们微信里面张勇就说的对了，你没有交警的认定书，你根本就做不了工伤，你是工伤你也没办法申请啊，对吧？是这个意思吧，张律？
0: 对，是的。
6: 反正不管什么情况，最好是直接报工伤，报那个交警。
1: 哎，
0: 你但凡是发生了交通事故，你都要报一个交警。
6: 但是就是说基本上自己摔的或者别人第三方那个撞的，跟那个所在的公司都没有太大关系。
0: 被第三方撞了，
1: 如果是在上班的途中，
0: 如果是在对，如果是在上下班的途中被别人撞了，你这个属于工伤。如果是
6: 别人撞了，不是第三方承担责任吗？
0: 我给你讲，
6: 撞他的那一方承担责任。
0: 你这里就刚才没有听清楚、啊，
1: 我们都问过一遍了。
0: 对啊，如果是在上下班的路上发生交通事故，是可以双赔的，别人赔你一遍，工伤保险若买了保险，就是这个社保基金赔付一遍，公司赔付一遍，知道吗？
1: 前面问的双赔就是这个意思。
6: 但是他自己没有去报工伤，他私了了，该怎么处理呀？
0: 私了呢，你如果有证据证明的话，你还是可以报啊，一年之内都可以啊。
1: 你放心吧，韩女士，你前面你朋友这个情况他都报不了工伤，因为他都没有对方主责，他次责这一说就没有我们前面粉丝张勇讲的交警的认定书，他前面缺失太多了。
0: 同等责任也是可以的，只要自己不是主责交通事故。
1: 只要自己不是主责就可以。
6: 好的好的，谢谢啊。
1: 9621820号键是我们的热线电话，我是主持人刘曼。
0: 大家好，我是张美律师。
1: 感谢专业的张律做客节目，为各位答疑解惑。我们来接听到在热线里面等候的彭先生，你好。
7: 哎，您。

0: 好，你好。
1: 哎，遇到什么问题了？
0: 终于打通你们电话。哦，我上周就打你们电话，因为我有一个交通赔付的问题。
1: 嗯，您说。
0: 哦，因为我上班途中在那边等红绿灯，然后后面有一个车子把我车追尾了，追尾了之后呢，他报了保险，交警也来了，判的他是全责，但是的话他没有买三者险，他只赔付保险公司只赔付我修车的钱，但是我这几天租别人的车的那个费用，那个保险公司叫我去找他本人，但是我找他本人的话他不接电话，也把我拉黑了，我现在我也不知道怎么办了，难道我就吃了一个哑巴亏吗？
1: 不行，不能让你吃哑巴亏，我们请张律来支招。
2: 但是报了交警吧？
0: 报了。
2: 交警有没有这个做出一个最责任的认定？
0: 也那个认定书文字版呢也发到我手机上了，也是某某某的全责，
2: 对方的全责。
0: 啊，对对。
2: 你的损失有多大？
0: 我的损失就是我的车整个后面被他断了，严重变形，到那个店里面已经修了差不多两三千块钱嘛，然后他们那边保险公司赔付了，就是我这几天我一直找他那个保险公司，我说我这几天租别人的车，我上下班要接小孩用，我必须我也要用车吧，然后我租了别人的车，这个费用我就一直找他保险公司要，他保险公司说他没有买三者险，他说这个不在他们赔付范围，叫我要找他本人。
1: 我就是这么总结，就是在事故发生之后的交通费、误工费这些费用能怎么主张呢？
2: 这里有个问题啊，因为你只有财产损失，你只有财产损失，咱们通常所讲的误工费是不是啊？这个
1: 交通费
2: 啊、护理费这些东西，它一般是人受到伤、人受到伤害之后啊，人受伤的，有人伤的这种情况下啊，它会有。像你这种直接的财产损失，其实你主要是一个租车的费用，对不对？
0: 对，
2: 租车费用。
0: 我现在的目的就是主要是给我那个我就毕竟我租别人车了，我不可能要我自己掏腰包吧，是吧？
2: 租车费用在交通事故案件中没有这么一个赔偿项目，
0: 哦，
2: 知道吗？咱们通常所讲的交通费是只基于这个有人伤的这种情况下。这个被害人是受害人，对不对啊？他可能需要住院呢、干啥这些费用啊，来来往往的这种。
1: 那我这么举例行不行？您看张律，他把我的车撞了，我的车如果要修什么两个星期，这两个星期我打车出行，我打车的钱可以找他报吗？
0: 对啊。
2: 怎么讲啊？就是说，如果是在交通事故当中你所产生的交通费，那么对交通费来讲，不是说你拿票据过来我就一定给你报，是不是啊？你难道除了打车你不能坐公交车吗？
0: 哦、
2: 对不对？
1: 啊，也是有道理。
2: 那如果没有车的情况下，那别人怎么生活嘞？别人一样的可以坐公交车啊，是不是可以骑车啊？骑电动车、坐公交车啊，有很多种出行方式啊。当然，最主要的不是啊这个原因啊，最主要原因呢，他还是说就是你这种财产损失的，只有这个修车的费用的话，他就只有这么一个修车的赔偿你的财产损失这么一个赔偿项目，不管是保险公司也好，还是交通事故的赔偿当中也好，
1: 那比起来的话，那我还宁愿不要这个钱，我宁愿我人没事，是吧？
2: 对。
0: 那按照道理说，那我本人如果他没有撞我的车，我自己有车的情况下，我也就不会去租别人的车了。但是我现在我的车被他撞了，拿去维修了，我现在没有车用，我租别人的车，那我自己还要掏腰包。
2: 我给你打个
0: 感觉。
2: 我给你打，
0: 心里面很不平衡一样。
2: 我就好比我被别人打伤了，他只赔我个医药费，我白白的被打了，是吧？你就白白的车子受损了，就给人这种感觉，确实心里会不平衡。但是在实际中呢，有的时候就是这样的。你说有的人他车子被撞了，他觉得我一个新车买了还没有一年，虽然你把钱赔给我，修车费赔给我，但是我的车是不是啊？修了几万块钱，是不是有个贬值的损失啊？一个本来是个新车，现在变成个事故车了，但是有啊嘛，就这种情况，他法院他也不支持的，他可能只有两三个月之内的新车，损失比较大的，才给你适当的予以考虑一个折旧费，但是你如果有的大几个月，快一年，甚至一两年、两三年的车子， 看起来是个新车，但就是没有折旧费，
1: 对吗？上次我们的节目里面就有一个买了140万新车的朋友，第一周就被别人的一一原因导致他的车受损了。
2: 嗯、像你这种情况，我刚才讲过啊，就是除了这个点之外，第二个点就是，即便给你考虑交通费，我讲实话啊，你跟别人去打官司，你打个比方，我退一步讲，你就是打官司，某法某人给你判，像你这种情况，就是个车子修车费才2-3千块钱，
1: 嗯、
2: 你要某法某官给你考虑交通费。啊，就是说我去 4S 店去提车啊、取车啊，干啥的？给你考一个适当的几十块、百把块钱，是不是、啊？
1: 你看，像我们的粉丝墨鱼讲的就很好，他说间接损失保险公司是不受理的。
2: 嗯，对。
0: 但是的话，你现在就是好像憋的一口气，因为那个人那个当事人，我给他打电话接电话，他也没有好好说，就一直把我拉黑的，
1: 态度不好，对不对？
0: 啊，对，心里面很不幸。
2: 我跟你这么讲，
0: 我自己的车被撞了，
2: 我跟你这么讲，
0: 我没有车用，我去租别人的车了。
2: 我跟你这么讲啊，
0: 掏腰包好像很不爽一样，然后给他打电话，他就把我拉黑了，好像。
2: 我给你个建议啊，我给你个建议，好不好？我给你个建议。
0: 啊
2: 首先，你若从法律上来讲，你真正要说从法律上来讲考虑你的交通费，那是很少很少的一个费用，因为你的损失才是一个修车。即便你说，哎，我要去修车，我去来的一个交通费，那有多少钱？是不是？你也不可能为个几十百两万块钱去打官司吧？这第一点。第二点，我给你的建议就是说，你不要为这个事儿膈应在这里。为什么？你其实就是一个2-3千块钱的一个修车的损失啊，是吧？你就因为对方不理你，你把这个事闹事让自己难受，你这个损失远远大于你的这个修车的损失。
1: 啊，对，你一口气梗在那里，
2: 憋在这里憋了几个月，会
1: 损失更大。不要跟这种人置气。
2: 并且我跟你这么讲啊，站在他的角度来讲，你也不能怪他。
1: 嗯，
2: 为什么？第一，我买了保险，你修车的费用我保险公司给你出了。是不是、啊、你突然搞出一个你打车的租车的费用，从法医上来讲打官司都不可能支持的一个费用，你找我要，我懒得天天给你掰扯，是不是？
0: 啊，对对对。
2: 你有什么事你去起诉我，我有保险公司赔的我就赔。你站在他的角度来讲，他也没错。
1: 说到底就是，其实没有任何人希望这场事故发生。
2: 对、啊、对、
1: 嗯、
2: 因为站在他的角度来，他觉得他买了保险，你有什么事跟我的保险公司去沟通，而保险公司跟你讲这个项目，
0: 他现在就是这种想法，反正
1: 现在呢，其实您啊，不是说在法律这个路径当中的赔付的流程问题，其实是您的情绪问题还没有解决。
2: 在基本上大部分的交通事故当中，但凡是买了保险的车主啊、他要赔钱的一方，他基本上都不会理你的，知道吗？因为他认为他买了保险，所以你这么一想，你就能想得通了，这不是个例。
1: 没关系，你也是买了保险的。有的时候我们是甲方，有的时候我们是乙方啊、就不要往心里去了，因为你的生活还有更多精彩呢。
2: 对，
1: 不要把精力花在这些事情上面，什么搞几个月心里面还一直过不去，那您吃亏了呀。
0: 好的好的，谢谢、
1: 今天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的节目就到这里。我是主持人刘曼，
2: 我是张敏律师，
1: 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3: 听案例，明法理，这里是新说法。96218-0号键热线为你开通中，
1: 正在陪伴你的是 FM91.8 交通频道新说法节目。还有一个方式你可以来找到我们，就是通过我们的微信群，通过我们的微信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到新说法三个字，咱们群里见咯。攻略在群里面，如果看不到就直接来问我们吧。

0: 嘘，夜深了，请调低音量，调暗灯光，稳住方向，我们进入夜间飞行时间。
1: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凌晨零点。
2: 这里是调频91.8一零零点三，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3: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2: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继四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凌晨一点。
1: 这里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2: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1: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G4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朱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朱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凌晨两点。
1: 这里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2: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1: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继四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凌晨三点。
1: 这里是调频91.8一零零点三，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2: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1: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0: 8 100.3 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0: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继四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凌晨五点。
1: 这里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2: You are listening to Hunan Traffic Radio。
1: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0: 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早上六点。
1: 这里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2: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1: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3: 陌生电话，
4: 别搭理；
5: 高额返利，
4: 别相信；
3: 免费礼品，
4: 别贪心；
5: 冒充亲友，
4: 别转账；
3: 保健品套路，
4: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早上6:30。
1: 这里是 FM91.8 湖南交通广播，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3: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7号星期六，农历5月13，北京雷阵雨，34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4: 习近平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
3: 习近平会见孟加拉国总理。
4: 习近平签署国家主席令。
3: 习近平就委内瑞拉发生强烈地震向委内瑞拉代总统致慰问电。
4: 李强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
3: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在京闭幕，赵乐际主持会议。
4: 丁薛祥在新疆调研。
3: 15/5时期，我国新能源主体地位将更加突出，到2030年初步建成新型能源体系。
4: 我国设立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制度。
3: 委内瑞拉强震已致920人遇难。
4: 黎以美达成3方框架协议，以军在黎巴嫩打死7名真主党武装人员。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4: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习近平祝贺柬埔寨人民党成立75周年，祝愿柬埔寨人民党领导柬不断开创国家建设和

0: 和民族振兴事业新局面，习近平表示，
1: 去年四月我对柬埔寨进行国事访问，同柬埔寨领导人一道开启了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的新篇章。一年多来，两国互信持续增强，各领域合作不断深入，中柬传统友好展示新的时代内涵。中方一贯将柬埔寨作为周边外交重点方向，坚定支持柬埔寨维护国家主权安全，走出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中方愿同柬方一道，共守和平，共谋发展，共创繁荣，扎实推进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为推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树立典范。
0: 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和地区形势发生复杂深刻变化，中柬两国应该携手在变局中显担当，在乱象中守正道，为地区和平发展注入更多稳定性。一要筑牢战略互信根基，双方要从历史中汲取力量，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将互信水平提升到新高度。中方愿同柬方深化党际交往，加强治党治国经验交流，共同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二要走稳发展振兴之路，双方要推动工业发展走廊和鱼米走廊取得实质性进展，要充分释放中柬自由贸易协定潜能，推动务实合作成果更好惠及民生，不断夯实中柬友好的民意基础。三要维护各自国家长治久安，中方愿同柬方建立安全伙伴关系。中方高度赞赏柬方清剿电信网络诈骗的决心和行动，愿同柬方一道持续发力，彻底铲除电诈毒瘤。四要打造战略协作典范，中方赞赏柬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并率先对中方提出的重大理念和倡议予以支持。中方愿同柬方加强协调和配合，更好维护地区睦邻友好的基本面和合作共赢的大方向。洪森表示，我完全赞同习近平总书记对柬中铁杆友谊以及携手构建新时代全天候柬中命运共同体的积极评价，衷心祝贺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正确领导下，中国取得举世瞩目发展成就，为世界各国，特别是包括柬埔寨在内的全球南方国家的稳定和发展做出重要贡献。感谢中方支持柬政府人民党选择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支持柬经济社会发展和维护国家核心利益。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柬方始终坚持对华友好，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坚决支持中国为实现国家完全统一，反对任何形式台独分裂行径所做的一切努力。柬方愿同中方加强五角战略和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对接，深化经济、安全、国防、人文等领域合作。清剿电诈犯罪是柬当前工作优先事项，柬方愿同中方密切打击电诈执法合作，柬坚定支持并愿同中方共同落实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为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繁荣做出积极贡献。柬埔寨人民党同中国共产党长期保持紧密合作，柬方愿同中方共同落实好新的两党交流合作备忘录，助力柬中命运共同体建设。
2: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正式访问的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习近平表示，
1: 中方始终高度重视中孟关系发展，坚持面向全体孟加拉国人民的睦邻友好政策。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换，中方都将坚持中孟友好大方向不动摇。我愿同你一道宣布构建新时代中孟命运共同体，推动中孟关系向更高水平发展。
2: 习近平表示，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回顾历史，我们团结带领中国。

0: 国人民从积贫积弱成功走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靠的就是坚持独立自主、自立自强，坚持把国家发展进步的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中方支持孟加拉国维护国家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反对外部干涉，愿同孟方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密切各层级往来，深化战略沟通，增进政治互信，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继续相互支持。习近平强调，中国坚持睦邻安邻富邻政策和亲诚惠容理念，不断以中国新发展为周边国家提供新机遇，带来新动力。中方支持孟加拉国新政府顺利施政，愿同孟方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入对接发展战略，交流发展经验，有序规划重点合作，挖掘绿色低碳、数字经济、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等领域合作潜力，开展医疗、文化、教育、地方等交流，推进中缅孟经济走廊建设，加强地区互联互通。中方愿同孟方加强在联合国等多边框架内沟通和协作，共同推动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更好维护中孟两国正当权益和全球南方共同利益。塔里克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中国是伟大的国家，在孟加拉国外交政策中始终占据重要位置，是孟方值得珍视信赖的伙伴。很高兴两国关系提升至新时代孟中命运共同体的新水平。在习近平主席坚强领导下，中国取得伟大发展成就，中国式现代化是孟加拉国学习的典范。孟方希望同中方加强党际交流，共建一带一路，密切经贸互联互通，农业、科技、绿色能源、教育、卫生等领域合作交流，助力孟加拉国实现现代化。孟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认为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反对任何形式的台独，坚决捍卫联大第2758号决议的权威。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对维护世界和平发展、国际公平正义具有重要意义。孟方完全支持并愿同中方加强在国际地区事务中的协调配合，共同维护二战胜利成果和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秩序。王毅参加上述会见。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签署第77号、第78号、第79号主席令。第77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3次会议于2026年6月26日修订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第78号主席令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会计师法的决定，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3次会议于2026年6月26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第79号主席令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3次会议于2026年6月26日的决定，免去关志欧的自然资源部部长职务。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就委内瑞拉发生强烈地震向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致慰问电。习近平表示，近期委内瑞拉发生强烈地震，造成严重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我仅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表示诚挚慰问。中方将向美方救灾和灾后重建提供帮助，相信在委内瑞拉政府带领下，委内瑞拉人民一定能够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
2: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 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

0: 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李强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同洪森主席举行会晤，就进一步深化两国关系作出规划。中方愿同柬方深化政治互信，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拓展贸易、基础设施、农业、清洁能源、数字经济、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更好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当前国际形势愈发动荡不安，中柬应当更加坚定团结在一起，携手应对外部风险挑战，捍卫两国共同利益。洪森表示，柬中是铁杆朋友，两国关系已进入构建新时代全天候柬中命运共同体的新阶段。柬方感谢中方长期以来为柬提供的宝贵支持与帮助，愿同中方加强各领域务实合作。吴正龙参加会见。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闭幕，赵乐际委员长主持闭幕会。会议经表决，通过了新修订的商标法、关于修改注册会计师法的决定，决定免去关志欧的自然资源部部长职务。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黄港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批准2025年中央决算的决议，批准了2025年中央决算。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议经表决，任命王忠林为全国人大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曾平为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副主任。会议还表决通过了其他任免案。在会议完成有关表决事项后，赵乐际做了讲话。赵乐际强调，法治宣传教育是全面依法治国的长期基础性工作，立法全过程宣传解读是全过程人民民主重大理念在立法工作中的重要体现，有利于为法律实施营造良好氛围。要贯穿全过程，坚持在立项、调研、起草、征求意见、审议、出台等各环节加强宣传解读，增进各方面对立法的认同，对法律规定的了解，使立法过程成为普及法律知识、弘扬法治精神的过程。要创新方式方法，用好新闻发布会、发言人机制、法律实施座谈会、解读文章、辅导报告等形式，采取群众听得懂、能理解、易接受的话语和方法，权威、准确、有效做好立法宣传解读，让法律更加深入人心。要扩大公众参与，坚持开门立法，立法规划和计划、法律草案、法律正式文本要依法向社会公布，广泛吸纳民意，惠及民智。要回应社会关切，认真研究各方面提出的立法意见建议，密切关注涉及立法工作的热点和舆情，加强正面引导，解疑释惑，凝聚共识。闭幕会后，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23讲专题讲座。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宪法宣誓仪式。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上午在北京会见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赵乐际表示，中孟是传统友好邻邦，习近平主席同总理先生举行会见，为两国关系长远发展擘画新蓝图。中方愿同孟方一道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弘扬和践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深化政治互信，拓展互利合作，推动中孟关系不断发展。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孟国民议会一道深化立法监督工作经验交流，为两国务实合作营造良好法治环境。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生态环境法典有关情况。塔里克表示，孟中友好历久弥坚，对华合作助力孟实现更好发展。孟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系列全球倡议，期待同中方加强全面战略合作，深化立法机构交流。当天上午，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1: 本台消息，6月25号到26号，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

0: 理丁薛祥在新疆调研，他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锚定党中央赋予的五大战略定位，突出优势特色，培育壮大新动能，加快推进新疆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丁薛祥来到中欧班列乌鲁木齐集结中心调研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等情况。他指出，中欧班列开创了亚欧国际运输新格局，给新疆发展带来巨大机遇，要发挥区位优势，深化同周边国家经贸合作，着力打造亚欧黄金通道和向西开放的桥头堡，积极发展多式联运，加强数字赋能，保持中欧班列安全稳定畅通运行。夏季用能高峰临近，丁薛祥走进国网新疆电力能源大数据中心，仔细了解能源保供和江电外送等工作。他强调，新疆煤炭、油气、风光资源丰富，要抓好能源生产供应，加强调度管理，有效满足本地用能需求，有力支持全国迎峰度夏，扎实推进全国能源资源战略保障基地建设，科学规划布局新能源发展和江电外送通道，实现清洁电力顺畅输送，充分消纳。在新疆八一钢铁集团调研重点领域节能降碳时，丁薛祥强调，实现双碳目标是国家重大战略决策，要加大先进技术研发和推广力度，促进产业发展绿色转型。丁薛祥前往新疆大学、新疆轻工职业技术学院调研民族地区高等教育发展等情况。他强调，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维护新疆社会稳定，实现长治久安，根本在人，关键在教育。要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立足资源禀赋，推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深化产教融合，支持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强就业教育和指导服务，鼓励更多毕业生扎根新疆，建功新疆。在参观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70周年主题成就展时，丁薛祥表示，希望新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在新起点上努力把各项工作做得更好，开创新疆更加美好的明天。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能源局相关负责人介绍155时期加快新型能源体系建设有关规划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2: 新型能源体系建设155规划近日发布，国家能源局局长王洪志介绍，规划总体目标是到2030年初步建成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新型能源体系，有力支撑能源强国建设。经过未来五年发展，我国能源体系将安全韧性更足，能源结构更优。
3: 我国电力装机规模已经突破40亿千瓦，预计2030年将达到54亿千瓦。其中新能源装机比重超过50%，成为电力装机主体，非化石能源发电量比重达到50%，成为电量主体，煤炭和石油消费达峰。
2: 为了实现这些目标，未来会强化空间布局统筹优化，聚焦骨干通道布局优化，加强西电、东送、西气、东输等能源输送大动脉建设，预计155能源重点项目和新业态投资保持稳步增长态势，总规模超过20万亿元。
3: 积极建设新产业、新业态项目，推动电动汽车充电设施网络提质升级，布局建设风、光、氢、氨、纯一体化基地，建设光热发电工程，推进绿电直联和智能微电网发展，建成一批零碳园区。
0: 黑龙江省伊春森工乌马河林业局乌马河林场退休职工张英善是一名党龄40多年的老党员，他热爱林业，守护大山，50多年如一日，植树百万株，让荒山变林海。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今天请听一双手满山林。采制总台记者马银霄、陈潘。
4: 乌马河林场树木葱茏，凌晨3点多，张英善开启了一天的巡林工作。
5: 我一般的冬夏呀上山都是3点多钟，就是说面积呢得走30公顷左右，冬夏都是这么个过程，到这个晚间6点多钟。
4: 张英。

0: 善已经退休15年，为了守绿，他仍和老伴儿住在山里低矮阴冷的小房子里，种好树，守住林，这是他1975年成为林业工人时就认定的使命。那时造林难，收入低，职工造林积极性不高，树苗成活率低，成为林场难以破解的问题。1981年张英善主动向单位提出要单干承包林地。1984年他开办了当时乌马河林业局的第一个家庭经营性林场，承包了300公顷造林地，每年造林30公顷。
1: 我那时候的承包很简单，条件不好，在最初啊，我说我要承包了，我把树栽活了，我就是想法做法就是交给国家。
0: 行至小兴安岭深处，杂草丛生，蚊虫密布，张英善一心向前，
1: 把它清理完了之后，就是把养分都就用在这个树上，像树呢
0: 日复一日的种树巡山，辛苦而踏实。在张英善和妻子燕玉萍心里，每一棵种下的树都像自己的孩子，
1: 说一千多万就是为了树，甚至有的我就都比孩子还重视这种。
2: 一开始真不大支持，干了几年吧，以后吧，看到那个树也长起来了，也就影响了我，我俩就是一起并肩战斗吧。
0: 青山为证，多年前的小苗已长成参天大树。50多年来，张英善种下了100多万棵树，长成了300多公顷的森林。
1: 党员不就先锋吗？要发挥这个作用，就是什么困难你我都不怕，我只要能动弹一天，我就是只输不止。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制度暂行规定昨天正式公布，明确国家设立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分为初级、中级、高级3个级别。该职业要求从业者具备老年人能力评估、照护计划制定、专业照护服务等复合专业技能。
3: 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财政部向地方下达了今年第三批6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今年以来，消费品以旧换新工作节奏平稳，资金使用均衡有序，政策效应持续显现。
4: 第四届链博会昨天在北京闭幕，本届链博会展示交流规模进一步扩大，参展企业数量创历史新高，专业观众数量比上届增长22%。截至目前，参展单位与4.3万家上中下游企业建立联系，数量超过上届。
3: 工业和信息化部昨天表示，我国发挥重要牵头与推动作用的全球首个自动驾驶系统全球技术法规近日获批发布。这一法规明确了自动驾驶系统产品核心技术指标等，构建起覆盖产品全生命周期的法规框架，将为自动驾驶技术有序安全落地提供统一遵循。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本台消息，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26号表示，委内瑞拉强震遇难人数已升至920人，另有3360人受伤，383栋住宅楼完全或严重受损，其中大部分位于受灾最重的拉瓜伊拉州。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26号说，国际社会正以前所未有的规模迅速动员。来自多个国家的25支搜救和医疗队，共计1000多名人员正部署到委内瑞拉。联合国中央应急基金已拨款1500万美元。中国外交部26号表示，中国政府和中国红十字会将分别向委内瑞拉提供紧急人道主义援助，中方愿根据灾情发展向委内瑞拉提供更多支持。此外，当地华人华侨组织正在参与搜救被困侨胞，相关救灾物资已于26号上午发往灾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江小晨报道。
6: 华侨吴国祥身处地震重灾区拉瓜伊拉州，地震发生后第一时间投身救援。
7: 已经救了8个人出来，安全都没有什么问题，生命体征都还好，有一些在医院的，有一些已经出院了。
6: 委内瑞拉全国华侨华人联合总会政治副主席梁国瑞介绍，
8: 我们现在发动全委内瑞拉的每一个会馆收起那个物资，安排发到那个灾区那边去。26号大概有20车的物资又发送到那边去的，因为我们还在目前中完整来说的话， 我们求报见证。

0: 大概100吨到200吨的物资肯定有的。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26号说，近期被美国方面拦截的一艘船只上的22名伊朗船员已于当天下午安全抵达巴南部城市卡拉奇。巴方目前正与伊朗驻巴使领馆紧密协作，确保这批船员能够尽早安全返回祖国。
2: 黎巴嫩、以色列和美国26号在华盛顿宣布达成三方框架协议。以方当天说，根据协议，以军将继续驻留在其控制的绝大部分黎南部安全区内。黎巴嫩总统说，框架协议将使得黎巴嫩人民能够重返家园。以色列国防军同一天表示，以军当天在黎巴嫩南部发动空袭，打死7名黎巴嫩真主党武装人员。
1: 巴勒斯坦卫生部门消息人士26号说，以军当天对加沙地带多地发动袭击，造成4人死亡，其中包括3名隶属于哈马斯控制的加沙内政部警察。
2: 布基纳法索政府26号宣布，从当天起断绝与法国的外交关系。布政府表示，对当前双边关系状况进行全面评估后认为，两国已不再具备互信、相互尊重国家主权以及互不干涉内政的外交关系基础。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I 组第三轮中，法国队4-1战胜挪威队，塞内加尔5-0战胜伊拉克队。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孙稳、程浩龙，主播李丹丹、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这里是 FM91.8 湖南交通广播，刚才为您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接下来请您继续锁定收听 FM91.8 湖南交通广播。

0: 这里是湖南省政府唯一指定应急广播，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0: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2: 夏日炎炎，用水用电用气需求节节攀升，每一度电每一方气每一滴水都连着千家万户的舒心日子。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夏季民生保障系列报道，支持供需一线，追踪调度动态，破解急难愁盼。如果您遇到了用水用电用气方面的困难，可以拨打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0731-96218-0，更多投诉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

0: 来这里应有尽有，登录农行手机银行，搜索城市专区，解锁本地商圈福利，吃喝玩乐享折扣，一站式承包生活大小事儿，离你更近，懂你更多，详询湖南农行各网点。
1: 发！
2: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3: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4: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早上7:30。
5: 在那个连球鞋都穿不起的年代，贝利用柚子当足球，在贫民窟的泥地里踢出了未来。17岁，他站上世界杯决赛舞台，他是3夺金杯的球王，他是不甘躺平的叛逆者。他说下一个进球最好，出身从不决定终点，日复一日的坚持才有扭转乾坤的力量。
6: 湖南交通频道绿茵传奇，生活向前。
7: 周末自驾不必远行，直接订一个山林里的民宿，一车开去浏阳。
8: 大围山海拔高，气温低，民宿选靠近溪流边的，溯溪摸鱼可比上班摸鱼快乐多了。
7: 美食就不必多介绍了，山里人家的地道蒸菜，连吃3餐都不会腻。
8: 回城前再去周洛大峡谷看山谷中的10来个瀑布，玩彩虹玻璃滑道。
7: 浏阳市文旅广体局局长张贤前，
9: 欢迎大家来浏阳打卡，住仙江民宿，品绝味蒸菜，千年古县浏阳，以最精彩的样貌等您来。
8: 湖南省文化和旅游厅邀您3湘4水，相约湖南。
10: 这 B 超室到底在哪层楼啊？这么多人排队，怎么还要提前预约啊？
11: 阿姨别急，您先坐这儿歇会儿，我去帮您排队预约。
8: 看病不该是一场孤军奋战，湖南电台旗下芒果陪诊现已上线，问诊、排队、取药全流程陪同。微信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在对话框中输入芒果陪诊，即可跳转到咨询链接，点击 H5 页面一键填表预约，您的专属陪诊管家立马就位。
12: 你好，这里是芒果陪诊，有什么可以帮您？
8: 芒果陪诊，让您的就医之路不再迷茫。

痴情啊，步步高。

0: 装修去哪里？当然万家丽，本土市场，品质保障，省心省钱，一站购齐。二号、五号线地铁直达，晚间营业至十点。湖南建材家具总代理大本营万家丽，期待您的光临。睡好觉是人生头等大事。
1: 星望维爱睡眠魔毯，富氧离子打造天然氧吧，远红外线改善全身循环，膜电位技术为细胞充电。
0: 星望维爱睡眠魔毯。
2: 三湘大市场30周年大庆来啦！
3: 品牌家电家具国补加市场补，至高补贴21%，还有百万好礼，重磅免单。
4: 6月27至28号，买家电家具就到三湘大市场。
5: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G4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朱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朱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6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0: 2026美加墨世界杯实权转播商中国移动咪咕邀你收听冲浪早班车。

0: 湘江涂料致力于工业防腐、民用涂料、工程机械、交通装备等领域，76年专业传承，一站解决涂装问题。湘江漆，放心漆。
1: 湘江漆。
2: 八八八，
3: 发发发！
2: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4: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5: 看世界杯上咪咕 AI 看足球，用中国移动加油。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高清直播免费看，詹俊、黄健翔等大咖解说，陪你一起观赛。
6: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早上8点。
7: 您正收听的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8: You are listening to Hunan Traffic Radio。
7: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0: 周末出发，
1: 每一缕风都有颜色，
2: 每一个镜头都对准自由，
1: 每一帧快乐都闪闪发光，
2: 撞进油画般的花田，树枝间漏下的每一块阳光都是大自然送给我的冒险金币，
1: 把裙摆转成彩虹，与蒲公英交换秘密，
2: 对焦不必准，虚焦也动人，幸福生活在周末有迹可循，
1: 自驾周末爱你爱生活。
3: 早上好，这里是交通频道自驾周末，欢迎各位锁定收听。长沙一个理发店的老板啊，最近呢特别的忙，他说呢，我从业已经20多年了，从来都没有遇到过这样的风潮，说眼下呢不少有80后啊扎堆走进了理发店，纷纷要求呢说给自己呢染一头黄颜色的头发。网友说，这是不是叫做抓住青春尾巴的最后一次叛逆？理发店的李老板说啊，来染发的基本上都是中年男士，高峰期呢一天能够接待10多位大叔。很多顾客都说啊，年轻的时候呢是被管束着不敢张扬，人到中年总是想任性一次。非常可爱，长沙的理发店迎来了80后染黄头发的浪潮。